双手托天理三焦，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泻，三焦一通，您的身体才能够正常的运转起来。记住，所有的发力的时候吸气，所有的收工的时候再吐气，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胀起来，才能够真真正正的理通三焦。

在左右开弓四射雕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是张弓搭箭，而是需要将您的肩膀两端全线的往外撑，注意不是手肘往外撑，是肩膀往外撑，才能够拉开你背后的膏肓穴。

调理脾胃虚胆举的时候呢，您的身体不仅仅要折转，更要注意你手臂的拧转，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拉通你的大肠经，大肠经通了，你才能够将整个的脾胃调得更顺。

0: 五涝七伤向后瞧。古人认为啊，所有的伤和涝都是因为我们长久的做某一件事情而造成的，比如说久视伤目、久坐伤肝等等等等，这一些全部都是我们长久的做一件事情造成的。而现在的人的生活呢，当然久坐少动久看这个是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多看看对自己身体当然有更多的好处了。
1: 你好，我是梅，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你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角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参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啊、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

0: 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身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嘛，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这他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他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他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购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购成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1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千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找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造高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2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二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很少有粉在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香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不要冒尖啊，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 一克，约一克就好了，这一瓶勺一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儿片儿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三克四克五克，我只能毛咕咕，我每次都说你毛咕咕三十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一瓶勺一克，一瓶勺一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三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三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紧张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元，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安心订，就订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来？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啊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莱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九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八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八瓶装啊，今天是变九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九瓶量算啊，大家看啊，九瓶可服用4.5个月啊，九瓶八瓶加再赠上一瓶，一共是九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刚老师刚才跟我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

0: 那就900，你在我东方给我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酒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出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一勺里面就1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啊，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3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2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还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6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只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瓶勺就是1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2周很快光光，老两口1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呀，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2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2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那什么油环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的，并不是，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跟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一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1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给我买片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袋袋，给您配2袋，不是1个袋啊，给您配2袋。那我把2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2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亲访友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一送出去，这壳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须须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中捷，它就是中捷，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中捷打粉，加拿大 终结打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香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的平勺，啊，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来，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2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9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这个呢，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在开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这种的，后头呢，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到，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来？
4: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特别内用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要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香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但是我往里补归我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之后请看我旁边的黑板，我刚刚立好这个黑板，大家看一看啊，我摇完之后注意了啊， 看到了没？观众们看到了吗？这里面，这粉看到了吗？没看到啊？没看到吗？再来，我再一次啊，再一次。看好啊，三、二、一，走着。我有，哇，呛我鼻子了，这个太细腻了，不得了了，啊，观众朋友们，这种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三分之二的量了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三克的西洋参的片片和三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克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俩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俩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一个月，哎，不是什么一个月，一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两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大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一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允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6: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难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0: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9: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0: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 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跟您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年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时候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一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了，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九瓶，各定一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九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定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是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对吧？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您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蘑菇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的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去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你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主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身呐、啊、西洋参叫清凉身，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西洋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 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农残未检出，安心，就定九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儿，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儿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3、2、1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一而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 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西洋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儿有片儿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吧，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的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4罐就别定啦，你就按9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定4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兜袋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理论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头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五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来，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理论上的酸。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7岁， 我四十几岁连几年吃过呢，
8: 觉得我实在啊，就觉得人也没人去，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长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8+1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许明，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等跟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人参皂啊系数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1酒罐装，单克价格才1.2元，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呐，半年左右不出现呐。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出汗呐、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用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酒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酒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

那有证据，这里香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哦。人雷允尚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跟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叫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啊，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只有九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五分钟还剩下，多袋的？一套。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一块二一克，三克才三块钱，三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 021-511-9900。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的商品啊，我们都知道石斛，也知道这个绿豆，但是这两样东西平常在家里煮，别说是石斛那么麻烦的东西，像我现在你让我去煮个绿豆汤我也不高兴，你要在明火上这么热的去煮的话真的是不高兴的。而今天我们开盖计时，里面又有到石斛精，又有到这个绿豆，而且它的工艺非常的特别，保留了营养，开盖计时非常的方便，价格也划算。现场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天气温度依然是非常高，我们现在还是在那个暑期当中，所以每到夏季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清暑消暑解渴生津。那么今天在我们胡次方的这个绿豆爽里面，它不但有让我们身体可以得到更多津液的霍山的铁皮石斛，还有让我们身体可以解热生津的绿豆和马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很多老人家到了夏季就觉得身体内火特别重，你要把它压下去，每天自己是不是都要熬那个绿豆汤喝？还有小朋友，比如说在夏季大太阳下面打篮球，或者说那个有的时候爱吃点油炸的煎炸的食物，那么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0: 当中就提到，对于这些食物当中容易上火的这些食材，它可以用绿豆汤来帮我们来清洁。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大家平时解腻解热的这样一个小甜品，
1: 对，
0: 送给大家。
1: 是的，最关键第一，我们用到的石斛是来自于霍山的核心产区，而且我们是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啊，石斛生长在林间的石上，成天地之灵气啊，古人认为。然后呢，它是《本草纲目》上是有记载的，记载石斛呢重生石上，茎似竹节，叶如芍药。我们用到的就是石斛的它这个根茎，石斛茎。
0: 哎，对的，我们因为石斛的产地很多，但是在霍山陆安县这一块地方的铁皮石斛，它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和地理那个产地，对于我们来说里面的石斛多糖的成分就特别多。如果大家试试看，因为我们今天这里面的石斛全部都是石斛茎，但是跟大家平时搅上去全部都是渣的感觉不一样，它搅上去的胶质感特别的强烈，搅完之后那个渣非常的少，有可能你都可以把它吃下去。那么这就是对，这就是霍山铁皮石斛特有的一个表现。而且这个绿豆上没有那么甜那么腻的口感，就是特别清爽的帮大家来解暑解热。
1: 是的，首先我们说到了种植采摘，它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来自于霍山，然后呢它要对原料进行分解清洗。好，原料的科学配比，一个是石斛茎，然后绿豆，我们里面还放了这个马蹄，
0: 对，
1: 然后做到灌装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再入库，所以保证你吃到的每一碗都是干净的，原料是十足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今天算下来也不贵，因为一般我们说到铁皮石斛，对吧，它的价格会比较的贵，我们今天呢180克一碗的乘以24碗，然后呢市场价是你自己去买的话是381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48，平均到每一碗的价格是10块钱，10.33块，就10块出头的一个价格了。
0: 是的，在这个价格里面，除了我们平时可以享用到的绿豆马蹄爽，
1: 是，
0: 还有就是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是的，然后每一个包装上它的信息写的也是非常的全，石斛茎在每一碗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看到没有？
0: 对，
1: 对，不低于10克。然后这个配方的字比较的大，我给大家读一下，它里面是有到这个石斛，然后绿豆、马蹄，加了一些白砂糖，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脂肪含量是零，
0: 对，
1: 蛋白质含量是2.2，然后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45%，开盖了。
0: 对，
1: 哎，我真的觉得你，我说到这个绿豆爽，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家里很久没有炖过那个绿豆汤了。
0: 是的，
1: 以前的话，家里老人还会给我们炖那个什么绿豆百合，但是现在邱老师炖了，
0: 哎，太麻烦了，因为炖绿豆汤啊，就是一个你的时间一定得久，
1: 我到时候给大家看啊，
0: 否则这个绿豆里面的营养成分炖不出来。
1: 对，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绿豆汤你炖完之后就变成绿豆沙了。
1: 对呀，家里一般都是破皮的呀，
0: 破皮变成绿豆沙，烂糟糟的，对吧？然后喝的时候
1: 是
0: 那个绿豆皮浮在上面。
1: 对，
0: 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学那个就是草本植物的时候啊，就提到绿豆的熬煮方式是什么。第一个，绿豆不能变成绿豆沙，必须是颗粒完整，因为一旦变成绿豆沙，它里面很多的植物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而我们今天绿豆都是一颗一颗颗粒粒的，
1: 我再给大家先找绿豆啊，
0: 颜色是完全已经炖出来的。那么这种火候和炖出来的绿豆，就正好可以帮到我们起到绿豆真正的它的营养。对于我们
1: 这家里要做这样，
0: 对，家里你做不到。我们
1: 从来绿豆沙都是破皮的，就是那个绿豆是破开的那种，
0: 所以
1: 刚才邱老师跟我说破开就不行了。
0: 破开以后你只能吃到绿豆沙，就里面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要绿豆帮我们解很多，比如说鱼蟹啊，
1: 是
0: 啊，油炸食物的解腻啊，或者说我们酷暑特别热，身体上火的时候要灭这个火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你看一粒粒都是绿豆，但是咬在嘴巴里都是绵软的。所以只有在我们特定的加工的环节才能帮大家做到这一点，
1: 它是控制火候的，专业的去熬煮的。
0: 是的，而且里面的那个石斛同样也是，你看到的是原生态的石斛茎，但是这样的石斛茎如果没有把它炖煮到位的话，你咬上去是硬的，
1: 对的，
0: 胶质感是出不来的，
1: 对的。
0: 我们这个你咬上去里面的那个胶

0: 是马上就往外溢出，然后一会儿你就可以搅到只有一点点渣的感觉，把它吐掉
1: 就可以了。那我来尝一下啊，反正每一碗的话，它保证石斛精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0: 对，是的。嗯，是不是每一颗绿豆都是绵软的？嗯，我们不用做到绿豆沙的状态。
1: 里面摆设的是马蹄，
0: 对，
1: 一个一个马蹄，增加了它的这个爽脆的口感。嗯，
0: 所以我们的汤色是清亮的，
1: 好好吃，
0: 不是浑浊的。
1: 我小时候最讨厌吃绿豆沙了，家里煮我是不吃的。我问了龙姐，哎，今天这个绿豆好好吃啊。
0: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绿豆沙也好，绿豆汤、绿豆饼，你即使很多店里面买的那个绿豆汤，它都是那个已经破皮的。已经变成那个浑浊的那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是完全遵从我们那个调补的这种古法熬制方式，每一颗绿豆粒粒分明，就是
1: 石斛了，哎，又找到石斛了。
0: 都是绿豆完整的状态，但是营养成分全部给你保留好了。
1: 是的，而且那个甜度啊，一开始我看到里面不是放了白砂糖吗？
0: 是的，
1: 我真的很担心这些东西做得很甜很甜，变成一个很齁的一个甜品。但是它的甜度就真的是一点点，应该只放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0: 对，
1: 恰到好处。
0: 我们这个只是稍微盖掉一点绿豆或者是那个里面的土
1: 味，就稍微让它有点味道，
0: 对，不是那个非常大的那个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营养比例上面也是非常的好。关键这里面所有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吃的时候有硬啊、难吃啊这种感觉。
1: 对，
0: 那关键是营养成分给大家保留的很好啊。
1: 尤其铁皮石斛我本来就蛮喜欢吃的，它有那种黏黏的胶质。
0: 对，
1: 绿豆呢是我从小不爱吃的，哎，没想到今天煮成这样。我本来你跟我说它不能破皮，我想完了，不能破皮的绿豆那得多硬
0: 啊，对吧？
1: 没想到那么好吃，绵软的，
0: 对，
1: 带有点 Q 弹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马蹄就不用我说了吧，爽脆爽脆 的，所以你咬下去的口感又有胶质的，哎，又有绵软的，
0: 是的，
1: 又有那个爽脆的，然后又不会很甜。因为前面我还在想，哇，好尴尬的时间，我刚刚晚饭吃的很饱，我想这个这么大一碗我肯定吃不下去的，没想到那么好吃啊，吃到我停不下来了。
0: 对，而且我们想接下来不是要开学了吗？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中餐，如果中午饭吃的是油炸类的，比如炸鸡啊，那个
1: 我们也经常吃
0: 炸排骨啊，
1: 大人也经常吃
0: 这些油炸食物。你要去解的话，那绿豆汤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1: 那吃辣的是不是也能靠它解？
0: 对，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酷暑，因为马上就是开学之后体育课，对吧？天特别热的时候，小孩满头大汗。哎，这时候你给他书包里面带一碗，然后在课间的时候吃掉，就身体里面这种热，他马上通过像绿豆爽的这种方式给他压下去了。还有很多老人家错峰，马上开始要出去旅游了。
1: 对的，对的。
0: 但现在这个时候天还是很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关照，就像这样一杯绿豆爽。关键我们有绿豆当中帮助我们的成分都保留得很好，不是普通的绿豆汤、绿豆的绿豆沙。所以大家试着来买一下。哎，这里面无论是石斛，今天这价格你买石斛可能就不一定买得下来，因为毕竟是霍山的铁皮石斛。但我们今天在霍山铁皮石斛的基础上，还有那么好的绿豆的熬煮工艺，再加上马蹄，都是夏季特别好的解暑饮品。
1: 真的，在家你可以倒在碗里，像我这样子吃。然后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或者给小朋友放在这个书包里的时候，对吧？我们有那个自带这个勺子，
0: 是的，
1: 就直接开盖计时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节奏了。
0: 对，
1: 家里的话，现在真的没有人。很少吧，去炖那个绿豆汤都没人炖了。
0: 是的，
1: 你还要再去做这个石斛精，还跟它把绿豆煮在一起，还要里面加上马蹄，你这三个原料你去洗一洗切一切，已经很复杂很累了。还要去看那个火，一不小心你就容易把那个绿豆煮破皮。
0: 对，是的。
1: 那煮破皮的话就达不到我们今天这个
0: 家里面如果煮绿豆汤，你是不是就是要么用那个电压力锅，对吧？要么就是
1: 明火呀，
0: 无火烧开，
1: 要么插电的那种
0: 明火慢慢炖。但这种炖煮的方式都会把绿豆皮给破坏掉，所以在破坏的过程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意味着那个消失很多。
1: 是，
0: 所以今天只有在我们高压密闭的这种状态下，大的设备才能给你把里面的营养熬煮出来，
1: 专业设备，
0: 同时把绿豆可以做的绵软 Q 弹。
1: 是的，它专业的设备一定是算好什么样的火力、什么样的时间、
0: 什么样的压力，
1: 恰到好处的。
0: 对，是的。
1: 而且接下来秋老虎来袭啊，我们上海人都知道的。即使现在是过了立秋，然后到了这个秋风过后，还会再稍许热一热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解热、 解暑气的这样的一个餐后小甜点。
0: 所以现代人的饮食已经不是光是吃，而是要把里面的好的东西精华给吃到，
1: 对的，
0: 才算对我们有帮助啊。
1: 对的，而且它又帮我们精简了时间，食物的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水，然后石斛精、绿豆、马蹄、白砂糖，没有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脂肪含量还是零，所以我觉得把它当做早餐其实加入，不是说早餐只吃它，你可以在早餐当中加入它，
0: 是
1: 午餐、晚餐，包括宵夜，你实在有点饿了，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吃上它，
0: 对，
1: 包括家里的酸奶也可以跟它，比如说你把它这个撩出来跟酸奶拌一拌，水管水喝。都可以的，今天算下来每一碗只要10块钱，新品首发啊！市场参考一下，这个24碗这一箱是381.6块，
0: 对，
1: 东方歌舞今天是248，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
1: 就这么一箱24罐，家里人分一分，包括接下来中秋节家宴的那一天，
0: 对，
1: 每人来上一罐。
0: 是的，因为中秋节一定会吃鸭子、烤鸭，一定会吃大闸蟹。
1: 以前还有那个，
0: 对吧？
1: 你知道吗？他们把绿豆跟老鸭煮在一起，老鸭绿豆汤也是一种煮法。
0: 绿豆汤，
1: 所以绿豆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0: 了。是的，
1: 再加上了我们的石斛精，
0: 对，
1: 这么高端的东西和我们的绿豆、马蹄这两个比较常见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专业的煮炖啊，炖煮才达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0: 所以我们说啊，接下来无论是出行的旅游时候带在身边，还是小朋友可能那个上学之后，或家里面有老师，对吧？你家里的白领办公室里面，
1: 对的。
0: 包括我们说青青说的中秋家宴的时候，一人一碗作为甜品，
1: 是
0: 都特别的合适、啊。
1: 对的。然后我们的批次的话，我现在现场全部都是在8月10几号、17号的一个保质期，
0: 对，非常新鲜。
1: 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干燥的就是阴凉处就可以了，不需要放在冰箱，
0: 是的，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
3: 容器
2: 啊，
3: 对，
2: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又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 壶次方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我们的石斛绿豆爽，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呦，很清凉，
0: 对，
1: 很好吃，
0: 是的，
1: 很解口渴，也解提渴。最早的时候呢，我家里吃过那个就是铁皮石斛，它干的时候是叫那个风德嘛，对吧？干的要去泡发，要去煮。后来呢，我们网上去买过鲜的，好嘞，还没煮，放坏了。 来不及煮，煮煮很累的呀。后来拔发拔发就瓦特了，因为它身上蔬菜会腐坏。
0: 对，
1: 所以呢，你无论怎么样去弄啊，家里总是很繁琐。渐渐的，我们家里就不吃了连绿豆汤今年夏天也一次都没有煮过。以前我记得夏天的话都会煮一些什么绿豆汤啊解解暑啊。现代人是越来越懒了，如果能够就是买到好的产品，就懒得自己去炖煮了。
0: 对，因为你自己炖煮的话，确实就是说你只能满足一个普通的饮食。
1: 对的。
0: 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是把绿豆和石斛，包括我们的马蹄当中的营养成分，要给你煮出来。煮出来的情况下还要保留好不破坏。所以你看我们待会儿那个就是如果你自己买回去吃，你会发现首先我们的汤是非常清亮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绿豆都是粒粒分明的，但是这粒粒分明的绿豆你咬下去都是绵软 Q 弹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把绿豆当中的营养给保留好。那么我们现代人特别大的一个情况就是处于酷暑期间，我们不但外面的酷暑会影响到我们，我们身体因为经常吃油炸的、
1: 对
0: 高蛋白的这些食物，也会产生很多的热。所以我们今天的马蹄绿豆，包括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一方面帮这些热要给它清一清、解一解，还有就帮大家来生津，让你的津液更多的生成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去濡养保护我们的脏器。
1: 尤其有些菜肴你吃的很咸
0: 是
1: 很油。
0: 哦，
1: 油炸的又非常的辣，你吃完这些之后再来吃一碗这个石斛绿豆爽，我这个已经其实剩下了三分之一了。每一碗呢，我们是180克，然后包装上也写得很清楚，里面的石斛精是大于等于10克。
0: 对，
1: 这碗的石斛精都给我吃完了，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开一罐啊。然后绿豆的话呢，我们是专业的一个炖煮，所以绿豆它是没有破皮的，还没有变成绿豆沙。但是那个绿豆的口感又是极其绵软，
0: 是保留好它的营养情况下，我们是绵软 Q 弹。
1: 是的，
0: 你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我把这个
0: 放上面。所以你想啊，我们现在其实在外面经常吃大餐，经常吃油炸烧烤、火锅、辣的、刺激的，你就需要这样一份食物来帮大家解一解这些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
1: 一打开盖子啊，
0: 全是铁霍山铁皮石斛。
1: 对，铁皮石斛已经是出现了。刚才邱老师说到这个饮食啊，像我们家不是最近小孩子放暑假，好嘞，我妈妈早饭你知道每天买什么吧？大饼、油条、鸡蛋糕。
0: 对，
1: 我刚弄锁吗？我放进去啊。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是很油的。然后我本来嘴巴老，我逛500克，好了，买来了油炸的就吃了。小朋友们看到炸鸡，
0: 香呀，
1: 对吧？啃什么鸡什么劳，哎呦，都吃。那我也跟着吃，好了。但是吃归吃，我们解决了这个食欲啊。可以来一些更健康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老师吃好那种油炸的，吃点这个，
0: 那当然，
1: 心里也没那么。
0: 我们今天里面的绿豆里面的营养被保留好之后，对于我们油炸烧烤这个应季的时间给到大家。
1: 是，
0: 您吃完之后来一杯我们这个绿豆爽，无论是从身体内部去解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从我们口感上面解除你那个黏腻的、油腻的这种感觉，都特别好啊。
1: 是的，这个里面是一碗新的里面那个铁皮石斛了啊，
0: 满满一碗
1: 石斛精，对的对的，每一碗是大于等于10克的。
0: 对，
1: 像这种我用手啊，
0: 这个石斛精
1: 你自己去买新鲜的，或者去买那个风斗，就是铁皮石斛干的去做都不方便啊。
0: 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霍山的铁皮石斛，第一个它没有那么粗，
1: 对，
0: 它寸短的就是那个寸金的那种状态，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胶质感特别多，你别看这一根根啊，青青刚才放在嘴巴里面嚼完之后，这个胶质是蹦出来的，就是非常多的出来之后，然后那些渣你都可以吞下去。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之后，你一嚼就是胶质感满满的状态、
1: 是的。然后我再盛一勺多一点的，你看一下这个绿豆
0: 都是一粒一粒的，这个水都是清亮的、透明的，没有那种沙在里面的。
1: 为什么？看一下水啊，
0: 因为它没有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这个水、这个汤，你就是拿来解的，所以你吃完大螃蟹之后喝一碗。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绿豆爽非常应季，一个应季是现在的气候，我们还是热，
1: 炎热
0: 还是燥，我们需要来解这个暑，同时要生津液。你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去查绿豆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的它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有帮助的绿豆爽，马蹄绿豆，特别是加了特别吃价格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在这其中。一方面清洁，另一方面帮大家滋养。
1: 是的，所以这一碗的话，今天算下来是10块出头，
0: 是的，
1: 10块3毛钱，嗯啊，然后保质期呢是12个月，这样子的是24碗，嗯，你全家人要喝的时候直接打开就能喝，
0: 对，
1: 你外出携带带起来也非常方便，
0: 是的，哎，现在因为有很多小吃店里面都会给大家买绿豆汤，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可不是你小吃店可以买到的绿豆汤，
1: 加了石斛精，
0: 对，因为我们熬煮的方式首先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的
1: ，
0: 他们就一个大锅在那里炖，炖到反正反复的炖，你拿回去之后里面就是沙，
1: 对，
0: 就是绿豆皮和它推开的，嗯，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它里面会给你放霍山的铁皮石斛吧，嗯，连铁皮石斛未必都会放，对吧？
1: 就算放一根，两根，你找都找不到，对吧？或者是打碎了放在里面，你也看不到。哎，但我们今天直接放的是这个呢，嗯，铁皮石斛的这个石斛的茎，
0: 是
1: 这个根茎，
0: 铁皮石斛茎啊，你完全能看得到。
1: 是
0: 每一杯里面是10克，我们不是100克里面有10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
1: 每一碗里面就有这样子的10克。
0: 对，
1: 一碗是180克，其中有10克就是我们的石斛茎。
0: 对，是的，所以你，嗯，一打开自己就能看得到，一吃就是胶质感满满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既能清热解暑，又能帮大家
1: 好吃
0: 滋阴清补，啊，
1: 对，关键两个字，好吃，嗯，这些东西如果你说再有营养再怎么样，你做的不好吃没办法呀。
0: 是的，
1: 没想到这个搭配在一起啊那么好吃。
0: 对，是的，哦，所以我们说绿豆是不稀奇啊，嗯，但是我们今天做成霍山铁皮石斛的绿豆爽那就不一样了。
1: 对的，
0: 真的值得大家回去试试看，嗯，喝喝这个清凉的绿豆水，同时吃吃这个 Q 弹绵软的绿豆，嗯，哎，这种口感可能你以前都没吃到过啊。
1: 是的，而且现在节气上吃这个正好非常的合适啊。
0: 是的，
1: 接下来像9月份、10月份要出去旅行的，嗯，你也可以带上它啊。这个季节的话，真的太需要它了，常温就能够保存，你也不用沾这个冰箱的这个空间。嗯，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每一箱是24碗带回去，好吧？然后扫码订购呢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8: 出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9: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记述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
10: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11: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它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12: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 哎呦，这个真的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对于便捷的追求了。嗯，然后我一直在跟邱老师说，我今年家里是没有煮过绿豆汤的，前两年还煮过，现在是真的不高兴煮了。
0: 是的，
1: 首先第一，明火是不高兴煮的，很热。好，第二，我家里有那个电动锅的，我这个电动锅已经囤了大概2年还没动过。我以前还高兴煮那个银耳，我现在连银耳也不煮了，所有的银耳全部买的很贵的银耳全部放到那个发霉烂掉扔掉了呀。我想通了，我刚搞错问题太麻烦了，不做都不做都不吃了。但是后来想想呢，这些东西老祖宗遗传，哎，这个留下来的是好东西。那今天呢，我们的胡次方帮我们解决问题了呀。
0: 是的，
1: 帮你熬好炖好煮好了，你只需要打开盖儿 就能够立马吃到石斛绿豆爽，尤其是这个绿豆啊，你没有破皮，没有变成沙，它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了。
0: 对，是的，其实绿豆汤不稀奇的，很多现在的那个小吃店冷馄饨什么都会给你，
1: 对对对，
0: 来一份，很大的一桶，对吧？但是你去看一看，它就是绿豆在那里熬，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基本上都已经浑浊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胡次方的绿豆。绿豆爽里面的水是清透的，
1: 对的，
0: 颜色跟我们平时买的都不太一样，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保留它绿豆当中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成分，我们的绿豆一粒一粒都还是完整的，没有变成沙，因为我们没有破坏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吃到绿豆当中绵软那个 Q 弹的这种口感，这个平时你吃下去应该都是那个沙沙的烂糟糟的这个状态，所以不同的状态意味着它营养保留的层级是不一样的。关键我们。

0: 只是普通的绿豆沙、绿豆汤，我们今天加了霍山的铁皮石斛。大家去查一查外面霍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在现在又热，暑热又高，燥气来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需要大量的津液。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身体的津液都在减少，
1: 对的。
0: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帮大家清暑解热，另一方面还是要让大家去清补生成津液，所以今天我们的绿豆爽里面这两个方面都给大家考量到，而且做到，既帮大家清解，而且真的解到位，另一方面又帮大家清补也补到位。那么这样的绿豆爽，您从以前如果没有吃过，今天可以试试看。而且我们里面每一根铁皮石斛茎，你都可以肉眼看到，你去嚼一嚼，那胶质感就蹦出来，
1: 对的，
0: 没有那种觉得要硬咬，咬到牙齿疼，嵌在牙缝里面，
1: 没有
0: 才嚼出胶质感，没有，
1: 对的，
0: 我们可以嚼出来，而且嚼完的那个渣，你几乎可以把它吃下去，它几乎就没有那种很粗的那个纤维的感觉。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绿豆爽的颜色，
1: 对的，
0: 是不是清亮的？
1: 我把刚才那个汤啊倒在这个杯子里边，
0: 是不是清亮的？对吧？我们没有那种浑浊的那个渣在里面，水就是水的这个状态。所以像这种绿豆汤，你在平时家里面熬是熬不到位的，你即使用那个大的那个锅去煮，也不可能煮成这个样子，它一定是浑浊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我们的那个胡次方的绿豆爽，真的是从我们清补和清洁的角度去考虑的，用大的设备、大的工艺、好的工艺，才能帮大家把绿豆当中的营养保留下来，同时把霍山铁皮石斛的营养给你注入进去。
1: 是的，然后呢，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碗里面的这个石斛精。刚才我吃掉一部分啊，每一碗的话，反正写的很清楚，是大于等于十克。霍山的石斛精啊，根茎的茎，看到没有？然后它煮的这个程度刚好是胶质感满满的，然后你充分的咀嚼那个渣啊，你要吃不下去的话你就吐掉，但是要给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咀嚼就可以了。
0: 对，是的，我们所以今天实打实的原材料都在这其中，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用了不同的工艺去做它，所以在现在暑期和那个秋季交界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又热又燥，
1: 对，
0: 又干，身体里面的火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需要像绿豆马蹄这样帮你清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霍山铁皮石斛给你带来的滋阴的清补的能力。
1: 接下来九月份十月份出去旅游，其实你在户外时间长了的话也是很热，这个季节还是有一点暑气的，
0: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带上它随身携带，对吧？我们是开罐计时的，这样打开就能喝，因为你有时候在一些旅游景点可能一下子你很渴的时候，或者你吃了辣的炸的时候，你买不到你想要买的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小甜品，而我们里面只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
0: 是的，
1: 完全不甜，甜度的话就是真的就是一点点，因为我很怕吃非常甜的东西，
0: 对，
1: 而它的口感的话是刚好合适，
0: 对，
1: 然后这个绿豆呢它又是绵软的，因为我一开始担心说哇，这个绿豆没有破皮，没有变成绿豆沙，会不会很硬？没有，它的绿豆是这种软软的，然后你吃了你就知道了。白色部分一个个小方糖一样的，就是我们的马蹄，所以里面只有三样好东西哦，石斛精、绿豆、马蹄，然后加了一点水，加了这个白砂糖，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原料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0: 啊，所以啊，在这个季节，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自备的小甜品，帮我们自己解暑、
1: 对，
0: 解渴、解热、解燥，对吧？同时把滋阴，我们身体的清补的那个力量给你带回来。
1: 是的，然后呢，它的脂肪含量还是零，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对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追求啊。全部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是8月17号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呢是12个月，
0: 对，
1: 常温就可以存放。24款你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分享。
0: 对，是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家里面的孩子你可以给他吃一吃，因为像阿拉老早小朋友上街吃豆啊、白子啊，对吧？
1: 对啊，
0: 搿辰光肯定要吃点绿豆汤。
1: 对，
0: 但是如果绿豆汤没煮对，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原来我们家里以前喝的还煮了，
0: 对，
1: 现在不煮了，白费功夫。
0: 包括我们现在在小朋友在空调间里面这种情况少一点了，但是开学之后你就架不住，对吧？各种各样燥啊、热啊，外面的酷暑对它又有影响，所以家里面备着，老人家也不要花心思再去熬煮，对吧？家人享福你自己遭罪，我们今天谁需要只要开罐就能吃，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么好的 既能清补又能清洁的绿豆爽可以补充起来。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下单就可以了。市场上您自己去买的话，这么一箱是381.6元。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248元，平均的每一碗只要10.33元，低于市场的这个价格。
0: 对，是的，这个价格真的是货山铁皮石斛的价格，你都未必能吃得到啊。
1: 真的，因为无论是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还是你外面去买这种干的，
0: 对啊，
1: 铁皮石斛这种干的风斗，价格都会非常的贵。今天平均每一碗10.出元，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这个壶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啊，
2: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2: 多少啊？
3: 对，
2: 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又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石斛、绿豆，然后马蹄，三样东西你自己去煮多少时间？
0: 对，
1: 什么样的火候才能够煮到石斛软糯了，有胶质了，然后绿豆呢不能破皮开花，你说这怎么煮法？什么东西先放后放？好来，我这个完全搞不清楚，对不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那么麻烦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胡志芳在我们的那个六安县，他是有自己的那个铁皮石斛的来源。所以霍山铁皮石斛在外面一克是多少钱？大家可以去查。我们今天单这个一罐里面，
1: 九大仙草我记得对吧？
0: 10克霍山的铁皮石斛，
1: 10克，
0: 这个价格已经超值了。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特有的工艺，让你真正能够吃到绿豆当中的这个营养成分。马蹄中的营养成分，在我们现在这个酷暑燥气来的那个时间，您用这样的饮食去对应正好。所以家里的孩子也好，家里面可能有做老师的上班族也好，即使在办公室面的白领，天天在空调间扶着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小甜品、小零嘴，做一个代餐来吃，因为里面不但营养丰富，更有帮我们清润清洁的好食材。
1: 是的，所以今天每一碗算下来是10块钱，然后很方便，想吃打开盖子就能吃，而不是说以往你说哎呀我吃个绿豆汤，还别说放石斛呢。你要去煮吧，无论是明火电炖锅，你都要花一定的精力。今天煮你煮你不可能煮一碗，你可能一般我们都是煮一锅。
0: 对呀，
1: 都不管是倒掉好还是放明天隔夜好。现在人讲究了，别先隔一碗隔两碗不太想吃了，对吧？
0: 现在绿豆其实它就是抓一把，这一把你比如做绿豆汤或者做绿豆粥的时候，
1: 我浪费这些煤气去煮这一碗吗？
0: 对，你这个量不够的呀。我们今天这个绿豆是真正帮你把里面营养成分煮出来，关键不是绿豆，因为绿豆大家都知道不稀奇。这个是附加值，我们今天值钱的是我 们里面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嗯，
1: 是的。
0: 霍山铁皮石斛，因为通常你很少看到有霍山石斛铁皮石斛镜在你面前。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霍山铁皮石斛镜。嗯，而且这个镜在我们的加工过程当中，让你入口之后，就能嚼出它的胶质感，满满的胶质感。嗯，吃完之后几乎没什么渣，像这样的那个清补的能力，获得它滋阴的这个能力就有了。
1: 是的，所以而且我们每一碗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空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而且每一碗我们承诺石斛镜的含量大于等于10克。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脂肪含量还是零，咸度就是一点点，加了一点点的白砂糖。哎，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霍山石斛镜好不好，大家回去自己会嚼。嚼的时候你吃到这个胶质感你就知道了，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跟绿豆一起搭也是符合我们现代人饮食特点的。因为大家平时爱吃小龙虾，
1: 对，
0: 烧烤大闸蟹，烤鸭，烧烤那个就刺辣的刺激的，你吃完之后你得为身体里面考虑一下。我们古人就把食物分成几类，其中像绿豆这一类它就帮你在解。所以像小朋友到了夏季，以前我们说一定要喝点绿豆汤。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或者说
1: 以前
0: 水也需要，
1: 还没空调的时候那逼着你喝绿豆汤。
0: 是的，
1: 解暑。现在不一样了，对吧？天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有各种各样的冷饮吃，但是这依然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直播，再为您来总结一下，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霍山核心产区的一个石斛，然后我们遵循古法仿野生的一个种植，所以我们得到的石斛精特别的赞。它是你看北纬31度这样的一个核心产区，然后我们工艺也很好，对吧？首先仿野生的一个种植，然后原料的清洗，科学的一个配方灌装，然后到封口高温灭菌，质量检测，最后才会成品入库。到了我们东方购，我们还会要对它进行一个质检。
0: 是的，
1: 才最后放放心心的到您的手上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平时大家也有吃石斛习惯的，您算算您吃石斛的代价是多少。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的，
0: 整整10克放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1: 看看，是，
0: 而且在这样的好的一个主材料情况下，我们再加上我们特有的技术，把绿豆给你熬煮出它的营养成分，没有破坏。所以到了夏季，无论是老少还是出门旅行、上学，在办公楼里面办的那个上班的白领，都可以拿它做一个很好的下午茶的食品啊。
1: 是的，绿色的一段一段的就是我们的石斛精啊，石斛精你自己去煮，要煮成这样，无论是买仙草，买石斛那个铁皮风斗，哎呦，自己煮煮真的是非常的费功夫，很麻烦。
0: 宽煎久煮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帮你炖煮到胶质满满。绿豆呢一定是不能开花的，然后里面再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马蹄，包括它这个汤水，哎，我们再把汤水要么倒在。我来，我用勺子啊，再放在我们那个透明杯子里面看看。
0: 对，
1: 来，我从这里盛出来，我们这个汤水看一下，看到没有？
0: 我们就
1: 是清透的，
0: 我们就这种清透的汤水啊，没有那个杂质的。这种水的颜色正好就是把绿豆的里面的营养给你煮出来了。
1: 对，
0: 但煮出来之后它没有沉沙。
1: 对。对，
0: 不是那种烂糟糟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所以像这种绿豆汤才能帮大家做到清洁。
1: 对，你先吃里面的料，然后最后把这个汤喝掉。
0: 对，
1: 非常的解腻，解暑。
0: 是的，
1: 尤其说到这种油炸的，我就以我家为例好了，我妈天天大饼油条吃饭糕。
0: 对，
1: 我说你油炸少买，但是她买了之后我也忍不住，人嘛总归是看到这种糖油混合物又是油炸的都要吃呀。包括我们同事啊，前两天我们那个美女导演跑到我们那个化妆间叫了那个外卖炸鸡，一看我一点都不饿，我就是嘴馋了。你人就是可能有那一刻会馋这些东西。
0: 对，是的。
1: 好，那这些东西不健康你也知道它不健康，是垃圾食品，等你吃下去之后怎么办呢？哎，我们用这个石斛绿豆爽，
0: 对，
1: 去解解腻，
0: 哎，解腻解油，
1: 对，
0: 同时
1: 解
0: 身体里面
1: 体的负担，
0: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那个汤，你吃的火烧火燎、油油腻腻的时候，
1: 是的，
0: 喝下去那真的就叫一个字爽。
1: 哎，所以有些东西吃了很上火的，吃完也能吃吃
0: 汤。那当然，古人早就分好了，有的东西它就是高蛋白、高就是高脂美味的。另一方面，就高脂美味的食物之后，你身体里面负担要靠有些食物来帮你清减一下。那绿豆水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吃的不是绿豆水，我们的绿豆汤已经把它煮开花了，煮得烂糟。 糟了，所以它那个清洁的能力就下降了。嗯，而我们今天的绿豆爽里面，第一个有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阴，
1: 是的，
0: 帮大家来做清补，同时用我们特别加工的绿豆的方式，让你吃到 Q 弹绵软的绿豆的同时，它这个水就是能帮大家来清洁的，所以既能让你的那个嘴巴享受到清爽的感觉，身体里面又能帮你解除很多的负担。
1: 对的，所以你看每一口里面都吃到了石斛精，吃到了绿豆，还有这个马蹄。
0: 对，
1: 然后每一碗的话呢，我们答应哦，石斛精是大于等于十克的，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是
1: 只加了点水，加了点白砂糖，哎，能量方面脂肪只有零，
0: 是的，
1: 蛋白质是2.2，所以呢你吃下去之后，作为餐后的一个解腻的小甜品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是花了一份清补的钱，
1: 是
0: 同时增加了另一份清那个就是我们清洁的这个食材，
1: 关键还免去了我们自己去清洗，
0: 是
1: 自己去炖煮，这些是都不需要了。然后我说了嘛，你一煮一大锅吃不完怎么办？你明天再煮吗？后天吃隔夜的吗？
0: 肯定不能。
1: 我们今天一碗一碗，每一碗是这样子的，180克，
0: 对，
1: 打开就能吃。
0: 是的，
1: 外出还可以携带，哎，
0: 很方便。所以你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的，
0: 或者小朋友真的是带到学校里面去，
1: 对，
0: 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也会配勺子，对吧？吃完之后，
1: 勺子
0: 您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火、各种油腻，才能帮你解压下去啊。
1: 是的，新鲜的批次，像现在我们现场所有的都是8月17号的，然后您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放心的囤货，一箱是24罐。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这一箱是381.6元。东方购是全新首发，248元。扫码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然后您在我们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平均到每一碗10.3元。
0: 是的，这个价格买霍山铁皮石斛都未必卖得到啊，毕竟我们有10克的。霍山铁皮石斛在我们这一罐当中。
1: 是的，是的，好的。看到这边的话，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000。
8: 处大别山北麓的霍山县，正好位于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团与南方潮湿温润的气流常年在这里交汇，洒下无数的风霜雨雪。在霍山的山间河谷，形成阴凉湿润多雾的小气候，这就是孕育石斛的天堂。
9: 霍山石斛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俗称米斛，又名龙头凤尾草、皇帝草。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1700年前就有霍山石斛应用的记载，是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本草中技术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也曾用霍山石斛当茶饮来护嗓养生，永葆艺术青春。满目
1: 好，最后一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是斛次方的新品首发，24碗248元。如果你自己去网上买的话，是381.多元。
0: 对，是的，关键是现在暑热还在，燥气又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
1: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霍山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即食。
0: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000。
2: 这个斛字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2: 应该是一斛等于10斗。
3: 对，
1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斛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0: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10: 多少啊？
3: 对，
10: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这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5: 外头，
6: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1: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啊。
0: 现在暑热还在，嗯，燥气又来的时候，
1: 对的，
0: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霍山铁皮石斛来帮大家滋滋阴，同时让我们的绿豆马蹄来帮大家消消暑。嗯，
1: 都是好吃的，尤其是这个石斛，我们是霍山的石斛，而且用到的石斛精，并且每一碗的石斛精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克，每一碗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白砂糖只加了一点点，就一点点的这个甜度，特别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常温就能保存。开盖计时，
0: 是的，所以特别方便啊。嗯，
1: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9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啊，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杯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1: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0: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搞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会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葛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啊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抬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 活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阳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阳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林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1: 是的，我跟耿阳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0: 真的，
1: 耿阳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

0: 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1: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去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1: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在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0: 是的，
1: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元三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三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元啊！
0: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的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衣你不心疼，60元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1: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哎，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1: 所以它不透光，
0: 哎，完全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哎，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哎，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李莹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10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李莹展示一下，
1: 我展示到这边
0: 啊，你看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1: 对的，
0: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再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苏州的平原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哟，白色衬底哟，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 V 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 V， 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 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

0: 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1: 真的，
0: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1: 是的，
0: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1: 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入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它可能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0: 对的，五段尺码，葛瑶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0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满级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跟我和葛瑶一样的。XL 码，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1: 是的，
0: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3件的，今天1、2、3，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3分钟，但是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两 XL 码还有3 XL 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瑶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对吧？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啊，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
0: 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瑶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2: 真的，
0: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
2: 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瑶说了，最近放开吃，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2: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
1: 把你这掰掰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2: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
1: 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您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之后，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
2: 满意为止的，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您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 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

0: 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1: 还有蜜蜡，
0: 真的
1: 黄色的蜜蜡搭绿色好看。
0: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1: 藏青色，
0: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
1: 全部都是这种
0: 哎，欧根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嗯，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1: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0: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1: 光泽度，
0: 光泽度，
1: 丝绸的质感，
0: 是不是？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
1: 装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0: 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1: 给瑶，你在说，我就一直在欣赏，知道吗？对对对对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给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给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0: 真的，
1: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亚光的。
0: 是的，
1: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就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0: 真的，
1: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啊！
0: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哎呦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身之后真的很显贵气。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15分钟了，但是现在严重备货不足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尺码3XL 码，还有我们的2XL 码都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的。
1: 导演已打了4XL 跟5XL 爆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400-4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哇，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挑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葛瑶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6分袖、5、6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蝴蝶袖啊，在这里，对吧？嗯，躺在这里。

0: 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1: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两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3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1: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4XL、5XL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抢起来！160斤4XL、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3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0: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的妈妈呀，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的，
1: 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的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福利，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3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
0: 真的。
1: 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白白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不出来，看上去最起码得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青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双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费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那种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两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了，我们能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的。
1: 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儿，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洗把脸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从中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
1: 掉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对，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儿四溢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哎，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太好吃了，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但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就是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都会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1-2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2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乃末 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个，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舌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个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噼啦噼啦噼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三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选择好的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要看这个用料扎不扎实。
1: 对。
0: 第二点的话，要看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松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种咱们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
0: 的，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哎、非常的健康，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啊、嗯、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很
1: 关键。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
1: 错，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儿，也有纯鲜肉的口味儿，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嗯、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等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嗯、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啊。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嗯、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呀，
1: 100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你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如果休息的辰光呢，又托老爷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
2: 是
1: 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现在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
2: 是
1: 或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杏花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六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六月份，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2: 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
1: 对的，
2: 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
1: 对的，
2: 不是那种搅的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2: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盖章的位置，
2: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2: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
2: 丁，这个对，六包，这个笋丁的有
1: 两包，
2: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儿，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2: 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的，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啊。
2: 对，
1: 拿上之后就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2: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
1: 哎，
2: 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酥就往下。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2: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切一个、
1: 哎。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2: 切一个笋丁的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2: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2: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2: 好嘞，哇，哎，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你看
2: 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天哪，酥酥的往下掉，
2: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2: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2: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2: 我给大家看我的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2: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2: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2: 然后肉汁，哎，肉汁也特别特别的多，肉好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1: 天哪，
2: 哎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2: 天哪，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啊！现在赶紧订哈，我跟家。大家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 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2: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2: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丁也好好吃啊，
2: 好吃，
1: 它特别鲜，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2: 而且口感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1: 调这个味道刚刚好，
2: 很好，
1: 我觉得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大家看一下，六包的我们的鲜肉的，两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2: 对，
1: 一共是八包带回家，每一包是六只，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都要多出10克来，
2: 对的，肉给特别多，
1: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行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咁么，伊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原来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吧？有嚼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介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的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所以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啊嗯。所以像新华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1: 我们就是总厂新华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1: 真的、啊、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1: 大家很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是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它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嗯、对吧，
1: 对，
0: 门店七八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四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嗯、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两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
1: 哎、
0: 对吧，
1: 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哎、而且没有起酥油，关键它也不是很咸、嗯、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1: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1: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嗯、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走龙塘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咁啊，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扣扣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窑肉机搿能窑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扣扣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伊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没有想到我们杏花村一出来，大家都特别喜欢，
2: 都喜欢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啊！都知道我们杏花村就是给大家做正宗的鲜肉月饼的，鲜肉月饼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吃，健康
1: 而且牙
2: 对，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的清油的组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2: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2: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1-2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的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2: 不要当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嘛。试驾什么时间就做好了。哇，你看这个轻轻一夹就已经是酥的掉皮儿了。
2: 我刚刚把它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
1: 哇，你看这个酥皮，不敢碰它了，
2: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啊，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2: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2: 真的。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朋友们，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2: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糜，它一定是切成来的那个小肉丁儿，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2: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笋丁鲜肉，整个吃更爽。哇，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2: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开心，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2: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2: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2: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呢，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2: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2: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肉的，人物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2: 真的，
1: 199块钱，
2: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了，
2: 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啊，
2: 而且吃得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葛末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有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伊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哎，我跟你说，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已经吃我的第二只还是第三只了，
1: 我已经吃完两个了。
0: 真的，这个味儿调的太赞了，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经典的味道。
1: 美味。
0: 像这种老牌子、老字号，就是特别爱惜羽毛，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质量维持在一个恒定，所以大家来吃它的月饼，你会特别放心。但是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上海松江啊，我们食品的杏花村的总厂做的，才会让你特别放心。口味质量都是沿用以前的工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吃上去会觉得失望，它只会让你觉得哇，真的非常满足。
1: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在家里面自己你要接个碗或者拿手接住，因为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
0: 是的，
1: 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
0: 对，
1: 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5%，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些起酥油，所以跟老人孩子吃，如果你讲究一点血管健康的，你是不是很担心有反式脂肪？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用猪油，你是不是干就是开心了很多？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没有外包出去给那些小厂做，就在松江，正宗的上海老字号老品牌，
0: 是
1: 包括到我们的解冻之后哈，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
0: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了，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时候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一个啊，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酥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
0: 的，真的是掉了一路啊，
1: 对，
0: 特别的酥酥香香啊，
1: 是，
0: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带回家自己去做一下，保证是满屋飘香啊，
1: 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老字号、
0: 哎、
1: 对对对、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0: 对的，
1: 切一个笋丁的鲜，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
0: 是的，
1: 这就是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0: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
1: 哇，好柔嫩，
0: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
1: 这个、
0: 里边是有到了那种鲜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
1: 软软，对，哎呦，肉汁，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
0: 的，
1: 纯鲜肉的、来，
0: 哎呦，
1: 哇哇。哇
0: 大肉球子哦，
1: 这大肉球
0: 好满满当当啊！
1: 这个30%几奔40%的含肉量，
0: 特别实在啊！
1: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酥酥的僵僵的感觉，
0: 这个得赶紧得再来一个了，
1: 来来来，
0: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面又有肉又有碳水，
1: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哇，哎呀，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1: 但是我们今天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0: 真的，
1: 而且调味调得特别好。
0: 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就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胚月饼很不错，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
1: 很赞。
0: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呀、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 对，
0: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吃，
1: 好好吃，
0: 酥到掉渣，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1: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0: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1: 对，
0: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的六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1: 没错，
0: 总共48带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都是现做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非常新鲜的日期，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Okay.

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是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辣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当也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的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
1: 哎，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道，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啊，可以呀，啊，嗯，
1: 那肉太多了，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而且我们今天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啊，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所以各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个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各种各。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8块，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1: 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1: 哦，
2: 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2刀啊。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
1: 哦，
2: 是，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1: 哎，
2: 稍微3两的熟牛肉，盐水牛肉，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了，
2: 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 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3: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5: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下下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6: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那么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那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儿，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熟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容易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1: 对，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对吧？牛腱子肉就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梁总说，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一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不来吧？
1: 58，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值58吗？
0: 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景区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点熟食，买点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点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个点呢就是讲咸蛋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斯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点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因为亚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嗯，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嗯，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米蒂亚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
1: 嗯，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嗯，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也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袋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
1: 也就是三两的熟牛肉，这一袋算下来。
0: 23块钱左右，
1: 对不对？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它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十几块钱，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十包嘛，有十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两三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1: 是。
0: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1: 不想吃了，
0: 再去加热一下，
1: 味道变了，
0: 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
0: 就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啊，
1: 吃
0: 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1: 对，
0: 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1: 对，
0: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
1: 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
0: 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三块了吧？
1: 对，
0: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
1: 哎，
0: 你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嗯，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1: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这个味道刚好，
1: 咦，
0: 对，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是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上海人，
0: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
0: 然后
1: 盐水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0: 来吧，
1: 嗯。
0: 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1: 咖喱，
0: 咖喱的，咖喱牛肉，小孩都喜欢吃嘛。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1: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0: 对呀，就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会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
1: 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
0: 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哎，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要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
1: 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
1: 所以你看啊，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顿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0: 是，
1: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0: 这色拉你应该
1: 美的女士应该
0: 切这样的，
1: 哎，
0: 没有切那么厚的。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
0: 对吧？
1: 不在话下吧。
0: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1: 对不对？牛肉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0: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1: 哦，对，是，
0: 小孩
1: 也可以啊。
0: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
1: 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
1: 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0: 38块钱一包。
1: 嗯，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事哎，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3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
0: 哦，
1: 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意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2: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
0: 哎，
1: 就是你没有力气，
0: 要
1: 有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吃野餐，
0: 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
1: 对
0: 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
1: 你
0: 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了。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2: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边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近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三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块8，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但是你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
0: 样，烧完了之后买个1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1: 再切一切。哎，
0: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1: 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现觉得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3包，大概3包吧，差不多。
1: 2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3包吧，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
0: 对，
1: 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再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早上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 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嘞。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5: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搿边店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的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呢，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
0: 对，
1: 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3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10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那么我们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的东西。那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哈，我看到刚好路过几个学校嘛，就看到门口啊，就家长已经在那边排队啊，送孩子啊，真的就是开始要开学了。开学之后，其实家里面可能就会又进入到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一方面孩子的课业压力比较大，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周末的补课，另外家里的老人家接送孩子也好，还有就是上班族，就是每天上班也好，其实整个的节奏都会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其实我高丽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越是节奏快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松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营养，就是你的营养如果跟上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比较忙碌的节奏的。可是如果你的营养跟不上，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累，尤其像最近一段时间，像比如说由夏天过渡到秋季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哈，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春困秋乏，对吧？就是那种乏的感觉很明显。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夏天你的消耗比较大，到了秋天人就会觉得没劲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高丽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是童子鸡特别好的一个季节。我们今天是五只超级好的童子鸡，然后呢，我们的价格是199啊，品质非常好。大家买童子鸡千万不要去一定要贪那个特别低的价格，因为其实童子鸡当中的水还是挺深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的话呢，到了夏天的话呢，应该多买买，多囤囤。那大别山的童子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因为它生长的地方，包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这个品质品相很好。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精挑细选199，五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才多少？才40块钱不到，你还有积分，你还有自动订购，所以建议大家今天下订单，然后我们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货啊。
0: 是的，它每一只是800克，800克的童子鸡不低于800克啊，有的可能还会更重一些。
1: 对对对，
0: 不低于800克的童子鸡是属于品质比较高的童子鸡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讲，因为很多童子鸡它是大概700克，750克，它往上涨50克都不容易，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点，就是800克的童子鸡，目前是我看到的童子鸡当中的童子鸡王，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这个童子鸡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之前是介绍过一次的。
1: 卖过，对。
0: 这个童子鸡，如果你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拿到手就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很黄，它有鸡油黄。一般来讲，我们是只有吃那个
1: 老母鸡
0: 、你打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鸡油黄的。那我们这批货源，对不对？我们之前就看到了哈，
1: 对，
0: 就跟之前的童子鸡不太一样，对不对？这童子鸡打开的时候就是白白的，但是这批鸡它是因为养足了时间，所以它的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哎呀，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养足了800克以上，
1: 是，
0: 所以这种童子鸡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属于高品质的，
1: 真的是高品质啊。拿到手中沉甸甸，因为800克的话呢是它最低的一个分量，只多不少，放心。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动物检疫的这个产品证明的话呢，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有，你看扫码都可以查询，这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刚刚高丽老师说到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外面的啊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干净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油黄，看到了吗？
0: 对。
1: 就不会像有些童子鸡就剩这个鸡架子了，你吃不出那个鸡的那个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什么？
0: 你是为骨头买单了。
1: 哎，对。
0: 对，你就吃的都是鸡的那个骨架子了。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这里面的肉质纤维还是特别特别棒的，嫩嫩的，然后还有一丢丢的鸡油黄，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童子鸡做起来也方便。
0: 对，
1: 你老母鸡一只2-3个小时，你守在灶台上面，这个40-50分钟搞定了。
0: 对，
1: 我家有宝宝1岁多，现在这个童子鸡啊，哎呀，真的是
0: 给孩子吃，
1: 对，
0: 是吧？长个子，长身体，而且关键是你吃着放心。我们是谷物喂养的，自然慢生长
1: 啊，
0: 自然慢生长，它长的这个天数120天到150天左右，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对，
0: 然后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那它很重要的，因为有些这个我不去打击别人哈，但是有些确实是会有激素来让它，对吧？拒绝抗生素，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它有一些确实是会有这种风险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这点就跟大家来分享，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一些核心哈，
1: 对，
0: 核心的信息也很多。
1: 哎，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别山的这样童子鸡啊。然后的话呢，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明白，我们今天没有做过度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啊、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都没有，保质期12个月，放心。然后这边红烧、清蒸都可以。
0: 对，
1: 现在下订单，大家听好了，距离中秋佳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很快了，
1: 真的很快了。
0: 是的，
1: 然后五只刚刚好啊。
0: 对，有鸡油黄的童子鸡，反复跟大家讲说，在东方歌舞是不多见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保证只只带有鸡油黄。嗯，只只是800克以上。哎，然后这个童子鸡其实最好的吃的方式就是清蒸。
1: 哇
0: 啊，清蒸。
1: 哇哇哇。
0: 哦，这个颜色哈，像很像老母鸡。
1: 对，
0: 但它就是童子鸡。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去给它化化妆啊，或者怎么样，完全没有。你看这个鸡汤，你看这个鸡汤，它就是养足了天数之后，它自然会有那个鸡油黄出来。所以就为什么我把它选到栏目里面，我是有用意的啊，因为我知道我们栏目的很多的观众朋友是希望品质高端的东西，吃点品质高端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不缺食物了，
1: 对，
0: 我们希望的是在食物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的情况下，还能够把品质提高一点。
1: 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1: 对，首先就是汤色的话呢，特别的沉亮，也特别的漂亮。然后的话呢，哎呦，这个鸡啊，分量十足啊。然后给大家，你看啊，掰开来以后啊，
0: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看啊，它的肉质还是比较嫩的。童子鸡非常漂亮啊。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皮下脂肪我们带一丢丢，但是的话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童子鸡
0: 完全没有皮下脂肪的鸡肉，其实不好吃。
1: 对对对，就是那种过柴了。但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的一个特点，就是肉质非常嫩呐。然后这个鸡架子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大。我看到我
0: 饿了，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就想说，我没吃，
0: 对对对对，
1: 没吃早饭，
0: 吃起来
1: 来。
0: 很多的那个鸡如果太瘦的话，500克到700克，它也叫童子鸡，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为鸡骨架子买单。咱们今天不要为鸡骨架子买单，我一只就是一只。

0: 7021119900。
1: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2: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1: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2: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1: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这个货源就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大家记着，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童子鸡啊，其实也品质很，就是品种很多。
3: 嗯，
0: 今天这个叫做大别山童子鸡。
3: 对，
0: 大别山它本身是咱们中国在安徽呀、湖北呀、河南啊三省的一个交界的地带。
3: 嗯，
0: 它整体就是西北到东南的一个走向，绵延差不多380公里。
3: 是
0: 啊，它这个水系非常的发达，然后整个的境内啊，这种草本植物啊，对吧？木本植物啊非常多，食用菌也特别的多。
3: 嗯，
0: 野生植物更加不用说了。
3: 嗯，
0: 它这个就是。是围山，它叫围山放养啊，围山放养的童子鸡，天然的养殖，自由自在的，就不是在那种笼子里去圈养的，它是自然散养的这个鸡。那么这个鸡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
3: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东西，对吧？
3: 对，
0: 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
3: 嗯，
0: 另外一点，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鸡，它是让它养足了800天，
3: 是
0: 啊，不是，我老说800天，
3: 800克，
0: 养足了800克。你要知道，这个童子鸡啊，很多就是600克、700克或者500克，
3: 对，
0: 它就拿出来了。
3: 对，
0: 这个鸡真的很多，就可能它只能做红烧，
3: 太柴了，
0: 因为它要用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它不是柴，它是没肉，
3: 没有鸡的味道，
0: 对，它没有那个鸡的营养，都还没出来，知道吧？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骨架子的占比少，肉的占比高，就得肉率，我们叫得肉率高。
3: 嗯，
0: 对吧？你想想看，你800克呢，你同样一只鸡，你如果是600克，对吧？你这只鸡800克，你说得肉率哪个高？一定是这个鸡得肉率高、啊。
3: 是，所以这个真的是精挑细选。很多的朋友就是之前买过一次，也是在高磊老师的栏目当中推荐过，但是后续想买的话呢，一直没有现货。
0: 嗯，
3: 今天有了就把握住。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应时应季啊。首先就是开学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中秋佳节在眼前，然后的话呢，十一小长假，肯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出去外面吃，自己家里面要吃的，所以这个就是正正好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品相好的同时，一只算下来40块钱不到，1995只哎。
0: 嗯，
3: 我算来算去，积分1.99块，你还可以自动订购。
0: 嗯，
3: 如果你账户上面有积分，你就用来订购我们的童子鸡，再好不过了啊。
0: 对，它是大别山散养，大别山的野生的这个养殖，给大家看一下。
3: 嗯，
0: 我们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一只一只独立包装，下面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800克、
3: 哎，
0: 所以我们一定是在800克以上的、
3: 嗯、
0: 啊，就是800克朝上的。
3: 嗯，
0: 再有就是它是生态的，然后新鲜锁鲜的，肉质鲜美的，保质期12个月，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
3: 嗯，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有鸡油黄的童子鸡，
3: 好嘞，
0: 什么叫做得肉率高的童子鸡，就是在这儿，
3: 对、
0: 啊，养足了120天到150天的
3: 是
0: 童子鸡，它的那个肉质哈，就跟一般的肉质有一个质变。
3: 对的，首先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颜色方面啊，它就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稀白稀白的、
0: 嗯，
3: 我们是什么？有一点点的鸡油黄，所以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普通的童子鸡我真的看不到的啊。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童子鸡，你看啊，你看每一只都是有动物的这个检疫的证明，
0: 嗯，
3: 你也吃的是比较的安心一些。还有就是来看啊，肉质真的是还算在童子鸡里面，我们实话实说，它是比较敦实的，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我就吃一些这个鸡架子、骨架子，你看这个肉质，对。把这个肉质，
0: 肥肥的，
3: 肥肥的，
0: 肉墩墩的，
3: 对，用手去捏捏。非常棒，
0: 你买那个大克重的，就是得肉率高。
3: 嗯，
0: 我们一般来讲买那个老母鸡大概多少钱一克啊？多少钱一只？你还记得吗？900。老母鸡一般900克，
3: 900克有，1000克、900克都有，
0: 900到950，
3: 哎，
0: 对吧？
3: 对，
0: 你看它已经跟老母鸡的重量差不多了，
3: 哦，真是，
0: 对不对？
3: 真是，
0: 它已经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
3: 哎，
0: 所以其实这个分量是最合适的，
3: 嗯，
0: 就是它又是童子鸡，
3: 嗯，
0: 对吧？它的肉又 不像老母鸡那种可能需要你去炖很长的时间，
3: 对，
0: 对吧？老母鸡那个有的时候到了鸡胸肉就有点柴了，嗯，它是整个的这个肉还是很嫩的状态，哎，然后它的得肉率又高，嗯，就相当于这个分量其实是把优点都集齐了。嗯，我们除了这个炖鸡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别的什么菜。
3: 我把这刀留到最后吧，好不好？来，这个是豉油鸡啊，待会弄完以后手套全那个了，我就问问大家，你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去吃粤菜或者港式茶餐厅里面？我跟你讲，你别说点一只了，点一份啊，
0: 半只，一半。
3: 哎，这个价格得多贵？
0: 一半得98、88吧。
3: 对，我们今天在家里这样的一只800克的一个分量，值多不少，哎，多好呀！不行，我刚说等一会儿，我现在得上手尝一尝。哇，这真的是不一样哇！入手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这鸡真的，嗯，你看看
0: ，哎呀，天哪！
3: 再看看这个鸡的这个皮儿，嗯，来我尝一口啊。
0: 尝一尝，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这种童子鸡，那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是特别大的，因为我们说童子鸡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特别高，你给孩子每天比如说炖一只，嗯，那烤箱里烤着，或者说是直接这个我们的这个炖锅里面去炖一只，嗯，都是相当不错的。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去打价格战，嗯，我们今天就是实实在在把东西做得很好，嗯，就是199你可能在市面上可以买到8只9只的这种，
3: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199是拿到5只，嗯，但我每一只都好，我每一只，比如说我每只保证在800克以上。
3: 对，
0: 你想看一般老母鸡就是900克到950克，对吧？嗯，我给你保证在已经是接近老母鸡的分量了，得肉率高，而且是有鸡油黄。
3: 对，
0: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样的童子，其实是不多见的。哎，再有看到也可以做一些这种
3: 鸡丝凉面，
0: 哎，鸡丝凉面也是可以的。嗯，
3: 我们导演老师刚刚过来以后，哎呦，这个鸡丝凉面。天气热嘛，其实还是有点小热的，对不对？嗯，看到这个的话呢，好想吃呀，嗯，这个我又动筷子了。
0: 吃起来，这个季节就是要多吃点，吃好一点，因为你想想看，你动不动还是出一身的汗，你出一身的汗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就做这种鸡丝凉面，嗯，我就问你，这一份鸡丝凉面，你如果叫外卖多少钱？40-50要吧？
3: 哪有那么多鸡肉？
0: 没有，真的没有。现在外面想吃点好的这个东西，嗯，你要是想吃到新鲜的，然后呢日期又比较好的，嗯，有的时候价格真的老价格了。
3: 导演老师，尝尝你啊，待会儿这个就
0: 可能
3: 上，对，上直播，我怕我忍不住就吃完了。嗯，
0: 对，我们大宝在耳机里面跟我说馋死了，
3: 真的棒的。
0: 再看到这个其实是小辣口的，嗯，对吧？就是我们做一点这种
3: 口水鸡
0: 啊，椒麻鸡啊，都是可以的，嗯，就会很开胃。哎，之前有没有江西人啊？有没有山东的朋友？
3: 我是江西的啊。
0: 有没有湖北的朋友？有没有四川的朋友？啊，有没有湖南的朋友？咱们在家里面就能做这个新鲜美味的这个口水鸡。
3: 对，
0: 这个真的做起来超级方便，哎，而且这一大份人在外面，嗯，最多也就能吃到1/4。
3: 是呀，
0: 对吧？
3: 一点点肉，
0: 整只，嗯，我们这一整只1/4，外面用1/4的价格，可能就今天我们一整只的价格。
3: 对。
0: 好，再来看到这个，
3: 这是豉油鸡，这是什么鸡？
0: 这个，
3: 葱油鸡。
0: 哎呀，葱油鸡也是好吃的。
3: 这个怎么今天？
0: 葱油鸡也是肥美的，
3: 全到我心坎上了。
0: 嗯，对。就是今天的这个鸡在家里面自己做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就一个货号199，然后大别山林间的自然放养，林间散养是这样的，我们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这两点很重要。现在大家都知道，想要去吃一些无抗的呀，嗯，想要吃一些无激素的呀，嗯，对吧？因为给孩子吃嘛，嗯，你尤其是给孩子吃，你要吃一些无抗的、无激素的，你心里是放心的。
3: 是，
0: 而且吃些自然散养的，不要什么几十天就出来
3: 速溶的，不好。
0: 对，那个肯定是不好的，嗯，对不对？我们就尤其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比如说青少年在长个子的，
3: 对吧？
0: 你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不要给他吃这些。就是只是价格便宜，但是当中你吃不准当中的这些和这个激素和抗生素的含量的。我们今天就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好山好水好营养，自然生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3: 对，
0: 它是根据我的直播，嗯，来排它的这个整个的生产流水线的，嗯，199块钱，一共是5只，算下来一只的价格都不到40块钱，
3: 是，
0: 30来块钱，我们就算40块钱好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完活动，其实会有积分到账的，嗯，对吧？我们如果参加活动，东方购物满3件满3888，会有400元的购物积分到账，
3: 这不是这相当于白拿了吗？
0: 相当于两套带回去了，
3: 对，
0: 是不是？然后这个鸡因为是童子鸡，提醒大家，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能够到800克的童子鸡好像没有第二款。
3: 对，还有鸡油黄童子鸡
0: 带800克，嗯， 到了800克，它就自然会有鸡油黄。它这个鸡油黄不少了，整个表面上从整个的鸡身到这个鸡的腿，待会可以给大家看细节，
3: 对，
0: 全部都带有鸡油黄。我们只只有鸡油黄啊，只只有鸡油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所有的产品，请大家放心，如果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来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带有鸡油黄的得肉率高的800克以上的童子鸡，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这个鸡的最大的特点哈，就是它的重量。我们是童子鸡的价格，然后拿回去的是接近老母鸡的
1: 分量
0: 和分量。
1: 对呀，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品相以后的话呢，哎呀，就得要购买了。因为其实家里的话呢，实话实说，好的食材每时每刻都想要有，但是的话呢，你可能花的大价格不一定能够买到像我们今天这么棒的童子鸡。首先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童子鸡这个鸡油黄真的老漂亮了，你拿回家去，你拆开一只，你化冻过后，你自己来看看，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一只，你看这个鸡油黄，从我们鸡身到我们的鸡胸脯上面、鸡腿上面、鸡翅上面，都是满满的鸡油黄。这说明什么？我们真的养得好呀。而且人家这个不要老母鸡，叫童子鸡，
0: 童子鸡
1: 是大别山的这个山区来做到一个这个山区的养殖。所以人家是什么好山好水，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身心愉悦，长势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哎呀，做法就更别说。
0: 对，哎呦，那个鸡肉它在入秋之后哈，其实是很适合的，因为它比较温嘛，温补嘛，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如果你想让它长个子的，你其实炖这个童子鸡速度是很快的，就半个小时。
1: 对，
0: 为什么童子鸡它炖的速度快呢？因为它肉不老，它肉不老，它肉不柴，它没有那么那个肉不会像这样到后边那个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要炖个两三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它很省时间。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你吃起来你牙口不会觉得很费劲儿，对吧？那孩子更加喜欢吃了，就是速度很快，半个小时直接就能上锅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的童子鸡其实吃起来那个鸡味不浓郁，对吧？因为它第一个可能就是骨头多，就出两只腿儿，肉没啥肉的。
1: 是
0: 真的，很多童子鸡真的都是鸡骨架。你今天你看看这一大锅，这一大锅的童子鸡，就是它的得肉率。我们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其实看中这个童子鸡，就是看中它得肉率特别高，
1: 对，
0: 然后有鸡油黄。我们今天就是。只只带有鸡油黄，没有鸡油黄还给东方购物啊，全部带有鸡油黄，
1: 而且是浓厚的鸡油黄，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童子鸡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童子鸡买过不少，夏天也吃了不少，但是你看到我们品相这么完美的，
0: 对，
1: 那确确实实蛮难得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哎呀，打开了以后就是800克以上，800克以上的童子鸡，一般来讲童子鸡600克，
1: 对，
0: 500克都有。我跟你讲，
1: 对，
0: 市面上你看很多超市里边那种500克的，那真的就是可能2几天就出栏了。
1: 对，
0: 那种真的，我觉得我，你看是不是鸡油黄的颜色？
1: 我就拿这个，你看柠檬过来比一比，
0: 对，
1: 这颜色
0: 柠檬多黄啊！
1: 对呀，
0: 柠檬多黄啊，对不对？就是带鸡油黄。
1: 我们这个品质品相，你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不要觉得就这个一个地方有点鸡油黄，你看
0: 通体鸡油黄。
1: 对，包括鸡翅膀，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来我翻过来，哎呦，
0: 看看这个。是不是鸡油黄？
1: 胸脯这块真的漂亮，
0: 就是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小肥膘了。这种鸡才好吃，但是它肉又不老，它肉又不老，所以它又皮下脂肪没那么多。
1: 对，
0: 这种鸡它就是分量给你卡得刚刚好。
1: 对，
0: 这是比较挑剔的人哈，
1: 对，
0: 比较挑剔的人会吃。我们全部都带有那个检疫那个小蓝牌的，
1: 对
0: 对对对，
1: 扫码辨证委啊，放放心心。
0: 这个你扫一个码以后，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了。好，几种吃法，这个是这个我们小辣口的，在这边如果想要吃点辣的，来江西妹子来，直接就吃就行了。
1: 这个
0: 你就把它弄成丝儿，很开胃。
1: 焯个水，凉拌一下，是不是加点这个佐料？你凉拌一下，哎呦，特别棒。
0: 对。今天应该有很多都是之前在我的栏目当中买过好吃的这种童子鸡、
1: 回购，
0: 对，应该是有回购的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的备货售完之后有预约，
1: 多一组都没有，
0: 开不了预约的，
1: 真的没有，
0: 开不了预约，因为它是养足日期的，我不是说什么。这个整个的克重啊什么的我就不限了，我们全部都是限克重的，而且保证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就是真的去买。外面有的时候是吃不到这种分量的带有鸡油黄的童子鸡的哈。再有就是像这种小辣口的
1: 口水鸡，
0: 我其实不太，除非你特别爱吃童子鸡，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就蒸，就清蒸，
1: 对，
0: 就清蒸，你能吃的，你能最能够去鉴赏一只这个鸡的它的这个特点，你看到没有？像这种也可以的，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鸡丝凉面，
1: 鸡丝凉面我们导演老师的一个最爱啊。然后的话呢，哎呀，碳水也有了，面嘛，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够了，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来，我吃点。
0: 它这个鸡丝凉面也是，我们浇一点这种色拉酱浇在上面，你给孩子吃啊，或者说是给家里的老人家吃啊，或者上班。 足自己做一个鸡丝凉面啊，又营养又健康啊，是不是？
2: 这一份大宝老师已经垂涎很久了。
0: 对，
2: 直播之前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已经看上，但一看说有这个鸡丝凉面，嗯，哎，天气热，吃吃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0: 对，
2: 把握住了啊。还有这个，
0: 还有这个
2: 豉油鸡，
0: 豉油鸡也是，豉油鸡也是家里面孩子会特别喜欢吃的。
2: 我经常去点一些这个双拼饭，嗯，然后的话呢，会点一些，比如说、这个、
0: 它里面给你大概就三四块，
2: 对，
0: 对吧？
2: 什么烧腊啦、嗯，然后鸭子烤鸭呀，
0: 咱转一面，给大家看另外一面。
2: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还有像今天我们这个豉油鸡分上一点、嗯，哎呦，那真的是绝了呀！嗯、你在家里的话，
0: 你就看这个鸡肥不肥，
2: 对、哎，
0: 大家自己看一下。
2: 这个可以干嘛？其实空气炸锅也可以用的。嗯、
0: 咱把那个腿弄下来，你用
2: 没问题。
0: 戴个手套给大家看一下，要不要换一个手套？
2: 没关系，来，
0: 再看一下
2: 这鸡腿。嗯，
0: 对，你就看肉，你就看看这个肉、哦，对，你就看看这个肉质哈，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一般的童子鸡能有这么肥吗？哎呦，能有这么肥吗？
2: 你再看看这皮儿，
0: 对，哎，就别动，别动，就看那边，转过来，对。你就说一般的鸡能有这么肥吗？
2: 蛮难的啊，
0: 没有这么肥的哈，就是能吃到这么多的肉吗？你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2: 看到了吗？
0: 来给大家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2: 厚不厚？
0: 你就看这个肉厚不厚？
2: 啊，这骨头一丢丢，看到吗？嗯、童子鸡的这个小骨头，你看一丢丢。
0: 老母鸡就是说肉虽然多，但是它的肉有些部位是有点柴的。嗯，所以你真正比如说吃老母鸡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腿肉。嗯，然后其他的部分你就没办法去吃了。
2: 对，
0: 童子鸡最大的特点呢，它是肉嫩。
2: 对，
0: 但是它又有个缺点叫得肉率低，哎、对吧？今天我们的童子鸡。800克以上，嗯，得肉率高，嗯，每一只有鸡油黄，嗯，而且呢肉又嫩，
2: 对，
0: 你说是不是完美的鸡种？
2: 完美，完美啊，
0: 真的完美。
2: 家里有这个孩子的，不管小学、初中、高中，我跟你说，你就给他做这个菜，两个鸡腿。哎，
0: 你再给大家看一下鸡胸脯的肉，
2: 哦，没问题。
0: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这个腿肉好哈，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鸡胸肉都很厚的，
2: 怎么会？
0: 鸡胸肉都很厚，打得开吗？有点，哎，你看，看到没有？
2: 哎呀，厚厚的啊！
0: 你给大家看侧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一般的很多的鸡啊，就没什么肉了。嗯、我跟你讲，就很多鸡吃两个腿以后，其他地方肉没有了，对不对？
2: 是
0: 不够吃。
2: 是。
0: 我们今天800克，
2: 对，
0: 始终给大家讲说，买童子鸡不要只看。个数
2: 啊，对，哎呦，
0: 我今天有几只、嗯，你要看每一只的分量，
2: 是啊，
0: 它真的长足了那个分量之后，
2: 对，
0: 它就是一只是一只。
2: 对，你来看看，这全部都是肉，
0: 对，
2: 所以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你自己讲。
0: 我就说买童子鸡，大家一定要不要说是光看，哎呦，我今天多了几只，嗯，你其实要每一只，它每一只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嗯，对不对？因为童子鸡跟童子鸡之间，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边刚好有个板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嗯，市面上真的很。很多童子鸡是500克到700克之间的，
2: 对，
0: 就是童子鸡。嗯，那在这儿500克到700克之间的很多都是童子鸡，就这个分量的80%左右哈，真正能到800克以上的。朝上的其实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嗯啊，它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就不太舍得当童子鸡来卖了，
2: 对，
0: 它就继续往下养，
2: 对，
0: 当老母鸡啊或者怎么这样之类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童子鸡是肉又多，肉又厚，肉又不柴，然后鸡油黄已经出来了，它有那么一丢丢的皮下脂肪，遍布在整个的这个鸡的下面。你要知道，带着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之类的这个鸡肉，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就香了，嗯啊，但是呢，它又不柴。因为它不是老母鸡这种，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人就已经喝起来了。你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不用说是花很长的时间，比如3-4个小时去吊那个鸡，你就不拿那个砂锅去吊嘛，你根本不需要，你就还是30-40分钟就可以吃到很嫩的鸡了。
2: 这汤真的鲜，
0: 很鲜。
2: 我刚刚第一趴的时候想喝，是因为太烫了。这个汤真的很鲜美，嗯，鲜美无比。而且你看到这个色泽、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非得要来上一碗。
0: 对。你看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有的时候消耗量大的，我喜欢吃童子鸡里面加点当归。
2: 当归，
0: 对，我妈这最近周末2天就在炖那个当归鸡汤，嗯，也是非常滋补的。大家自己打电话来订购啊，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概还有个12-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3: 一只妹妹叫朱云杰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4: 伊脂肪不少，不像老母鸡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3: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 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秋养的各种动物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4: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3: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今天我们的现货，因为是现货嘛，然后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七八套。我也不催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确确实实是童子鸡现在到处都买得到。
1: 对，
0: 但是如果能够到每一只能够到800克的优质的，而且是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的、拒绝重金属的，只是让它自然慢生长的童子鸡，大家去看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多少，有很多鸡其实是要卖到70-80一只的。
1: 要的要的啊，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其实在这个选择一些这个家禽类的
0: 70-8050-60都有，
1: 很舍得花钱。
0: 对，60几块钱一只都是很常见的，因为像这种童子鸡属于品质高端童子鸡，我们叫它童子鸡王。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带来的这个800克的童子鸡是我们目前在售的所有童子鸡当中重量最重的。
1: 对，
0: 800克我们就叫童子鸡王了。因为再往上走就是老母鸡了嘛，对吧？老母鸡了，就一般来讲就当老母鸡来卖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讲也是非常棒的。再有就是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别山的那个童子鸡，其实你到当地去吃那种
1: 土鸡
0: 都不便宜啊，
1: 200多，
0: 我之前吃过200多一只，可常见了。
1: 对，像其实我们家像我妈妈啊，她其实小的时候就农村长大的嘛，对于这个鸡的选择、鸭的选择，她很聪明，很知道的。我经常拿一些鸡回去，她说：“哎呦，这个不这么样的，
0: 不灵的，
1: 对，不灵的，拿到这个，我之前拿回去，我说这个给宝宝吃，她一看，打开一看，哎呦，她说这个好，她说这个好，我说你敢这么笃定？她说我小的时候你外婆养鸡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的呀，弄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这个童子鸡多漂亮？
0: 对，
1: 哎呀，你看看这个鸡，首先个头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800克是已经给你处理好了800克，所以它原始状态要更大的啊。第二点，你看我们是吃这个鸡油黄，好多人说鸡油黄，你是说老母鸡吧？不对，
0: 很多鸡其实白白的，大家自己回忆一下，之前买过的很多的童子鸡，打开之后是白白的，它没有一点点的膘，其实这个童子鸡不好吃，
1: 对，
0: 你可能只能去烤啊，就是加佐料啊什么的，或者红烧，但这个鸡它是可以清蒸的，它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能够那个上面
0: 出来的鸡汤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哎，给大家看一下清蒸的，
1: 来，
0: 这有，
1: 这有，
0: 这只，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拿这个叉子，你给大家看那边，
1: 好嘞，
0: 这个童子鸡，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看到这
0: 汤吗？肉眼可见的汤头，哎，就勺子，
1: 看到我们这汤了吗？看到我们这汤了吗？
0: 看到没有？
1: 不说你以为是老母鸡的汤吗？
0: 你真可能以为是老母鸡。
1: 哎呦，
0: 我们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哎，它就是这么的那个金灿灿的，就是有鸡油黄。
1: 高丽老师，你知道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个鲜啊，
0: 香，
1: 对，
0: 鲜香，
1: 太鲜香了，
0: 鲜香，
1: 对。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肉质，
0: 看这肉，
1: 这鸡翅啊，你看到？
0: 我跟大家讲，它这个翅膀哈，它那个翅膀都肥，它这个翅膀的肉都比一般的那种童子鸡的肉要更肥一些，光是翅膀。然后再给大家看腿儿啊。大家看下面的
1: 腿肉与众不同了啊！我们这腿肉，
0: 这翅膀也肥，
1: 可皮实了，可扎实了，真的是
0: 真的。而且很多鸡，它那个里面的那个鸡骨架都没什么肉了。
1: 我们这把这鸡已经大卸几块了啊！然后你看，
0: 哇，好香啊！我的天哪，我闻到这个味道，
1: 对，
0: 我闻到这个味道，我的口水，天哪，都止不住啊！你看这个肉有多厚实，厚实哈，很厚实的，看到没有？你家里面要吃这个肉的话，很厚实的肉，
1: 但是它吃起来很嫩哦，它不是那种柴的
0: 啊。那当然了，童子鸡没有柴的，
1: 对，
0: 童子鸡是没有柴的。我跟大家来讲，老母鸡的鸡胸肉是有柴的，童子鸡它不柴，但它的肉不多。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它就这么矛盾。
1: 我们今天把这个完美度匹合在一起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
0: 你看它这个鸡胸脯的肉，
1: 我们就要从里到外给大家看，我们这个到底多值。
0: 我就360度给大家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鸡的肉质的厚度，它连这个地方的肉它都不柴，它都是蒜瓣肉，鸡胸是蒜瓣肉啊，我天，蒜瓣鸡胸肉啊，
1: 大块
0: 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像这种肉啊，就你这蒸这种鸡，你炖这种鸡就是半个小时，
1: 对，
0: 你不用多，你看这边的肉，这边的肉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童子鸡就应该这个小小的，然后这个个数多，只数多，不是的。
0: 来看到这个肉肥吧？
1: 优质的童子鸡应该是这样的啊。
0: 看到没有？肥肥嘟嘟的。
1: 这一只给这根腿给我，我就一顿饭不用吃了。
0: 你是要吃吗？给你吧，要不然
1: 这还有一只的
0: 啊。这边汤也好，你看这个汤，全是鸡油黄的汤。哎呦，
1: 这个下面条的时候， 把这汤放进去。
0: 哎，鸡汤面，鸡汤面，
1: 鸡汤面，
0: 鸡汤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家里像我儿子，他是特别爱吃鸡汤面、嗯、鸽子汤面、鸡汤面。哎，然后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就自己炖。嗯，家里有娃的，嗯，有娃的，这一周下来吃个一两只鸡是很快很快的啊。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
1: 50199，对，
0: 五只，我就是追求品质呢。高丽的品质生活，我要的是品质。
1: 是，
0: 我不光是要这个价格划算，我还要品质。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五只大别山的童子鸡，每一只是800克以上。这个在我们公司叫童子鸡王，199，一共有五只。嗯，所以你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我们的现货现在是不多了，我们的预约大概要开差不多3到4天才能到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抢到现货，是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的。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3到4天。现货已经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这个我们的大别山的童子鸡快结束了，那我们的货源也快没有了。这个货源它其实每次来的特别少，它是这样的，它每次就是精挑细选。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般童子鸡差不多500克它就可以就是
1: 出来了，
0: 它就基本上可以来销售了。我们今天的哪一只是涨到了800克？800克在东方购物就叫童子鸡王啊，我们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800克。那在这边
1: 是
0: 啊，净含量800克，是净含量800克啊。那么今天的每一只童子鸡呢，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尽量我的建议哈，尽量不要去红烧或者是清蒸，或者是那个做成那个什么
1: 辣口
0: 的，
1: 对，
0: 因为你要吃它的那个本味，它这个鸡已经非常鲜美了，它其实已经可以吃到那个老母鸡的那个鲜香了，
1: 对，
0: 而且它的肉一点都不柴，因为它是童子鸡的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来，
0: 如果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你就给他弄童子鸡面汤，
1: 对，
0: 啊，你看看这个鸡啊，真的
1: 不用你在这个灶台上面一直守着啊，
0: 就半个小时就好了。
1: 半个小时，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汤头多漂亮，多纯粹。然后就是什么，开锅的一瞬间就是鲜香，鲜香无比。我跟你说，你做了这个以后，你全家人说：“哎呀，第一口我就喝鸡汤了。”然后再来看我们
0: 这
1: 个肉，
0: 这个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鸡，
1: 真是，
0: 是不是？你要不要待会儿尝尝这个鸡腿？
1: 可以，
0: 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鸡，就不像是那种长大了在城市里面待得久了那种超市里的鸡。
1: 有的时候，
0: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好鲜的那种鸡，
1: 对，有的时候，哎呦，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在这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在江西，有的时候吃的这些美味啊，就土鸡、土鸭，好难哦，
0: 真的，上海吃不到。
1: 我妈过来以后经常买
0: 童子鸡，
1: 对。
0: 这是土童子鸡啊！
1: 我跟大家讲句实话，我们家经常干嘛？就是有些鸡、有些鸭，还得让我们老家的姨啊怎么样
0: 带过来，
1: 就快递过来，
0: 对
1: 对吧？
0: 它这种土
1: 种冷链送过来。
0: 土童子鸡其实不多的，它量很少。
1: 对，
0: 你看这个鸡，它做过爆杀吧？它做过特卖吧？它从来不做爆杀特卖。
1: 都不够卖完的，实话实说。
0: 他这个鸡其实每次给我的量很少，那其实他卖完，他也不追求个量，所以你看东方购物这个鸡，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爆杀，
1: 没有，
0: 从来没有，
1: 货都不够，
0: 对，他也不去追求个什么量，他就反正就是说你要买，你反正我就这么多，
1: 佛系，
0: 我就这个价格，他可佛系了，
1: 对，
0: 他真的很佛系，对，你这个词儿用得很对，因为这个鸡是这样的，跟大家说一下，它是。谷物喂养，自然慢生长。它是在大别山的那个地方圈了一块山地，然后这个鸡就在那里自然的散养。
1: 对，
0: 拒绝重金属，拒绝激素，拒绝抗生素。所以你要想吃这个无抗的呀，无鸡的呀，无重金属的呀，自然慢生长的呀，你肯定要去挑挑拣拣的，去找一找的，对不对？它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哈，新鲜现杀的，然后冷链直达的。这个鸡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有的这种能够重量到800克的，
1: 对，
0: 所以它到了800克，它就有一个临界值出来了。它会带有什么呢？它会带有鸡油黄，其实鸡油黄就是皮下脂肪，童子鸡没有。童子鸡因为太小了，它还是个小朋友，它没有。那么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就是白白的，
1: 对。
0: 但这个鸡它就是黄黄的，有很丰富的那个脂类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个鸡肉为什么吃起来和鲜香无比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
0: 我们的组合大概还就最后的
1: 两套吧，刚刚看到
0: 两套，售完即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货不多了。没有预约，卖完就没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啊。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2: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一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3: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2: 张杰，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开始，8年来他一直对骆驼奶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发现一升驼奶中含有52个单位的胰岛素，是牛奶的3000多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多倍。经常喝一点驼奶对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很有好处。
3: 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4: 好，今天我们的栏目当中第二档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骆驼乳啊，驼奶粉。那说到驼奶粉呢，其实现在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家里的我父亲我母亲啊，两位老人家都在吃。其实驼奶粉哈，它除了含有很多很多非常独有的生物活性物质之外，对于那些怕吃甜食的啊，怕吃甜，我这里尤其要指一类人群，怕吃甜食的，这个里面会有一个非常独有的成分，叫做类胰岛素因子。所以很多人就说，一方面比如说有些朋友就吃那个牛奶的时候会容易拉稀跑肚，对吧？容易乳糖不耐的，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如果怕吃甜食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它当中啊，就是含有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因为非常多，所以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这个驼奶粉它都是会有一个就是说觉得遥不可及，对吧？因为给它的名字，你从名字上面就能听得出来，叫它什么呢？叫它沙漠软白金啊，叫它长寿乳，对不对？叫它接近于完美的食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卖的超级好的，就我的栏目当中，我一个月都不知道能不能要到一次货的有机的全脂的驼奶粉丝路驼宝。这个产品呢，就是每次他到了货，他会跟我说，哎，可以了，可以在直播当中介绍了。我们今天就是带到了，就刚好就是临近这个开学之前，对吧？就是临近9月1号之前，给大家带来了货源。电视机前，无论说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说上班族比较累的，今天这个驼奶粉都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5: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哎，骆驼乳粉这两年大行其道，但是您知道吗？能够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推荐到的，一定叫精挑细选。为什么我们有有机两个字，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好像有机的全脂骆驼乳粉还真是比较少。另外就是大家也知道新疆的骆驼乳很有名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新疆伊犁，大家放放心心，我们的配料很干净，就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驼乳，给大家做到快速的锁鲜喷粉，所以不让你为其他不好的物质买单，就是营养全面的骆驼乳粉。
4: 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驼奶粉，一定要喝，要坚持喝。
5: 有朋友买了
4: 啊，已经有朋友买了。
5: 对，
4: 我刚刚也是说，
5: 对，
4: 我都还没说两句，怎么就有人买了？可能是之前买过的，今天要续货。
5: 是，
4: 给大家说一下，这边是丝路驼宝，然后是有机的这个绿标在这儿。绿标如果是有机的，它是比如说我们说吃到的那种，比如欧标啊，或者说其他的呀，会更加会高阶一些。
5: 对。
4: 然后呢，在这边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哈，这边是它所有的这个营养成分，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26克，
5: 可以。
4: 啊，然后它的脂类当中 含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一部分的饱和脂肪，因为我们是全脂乳粉，所以呢就当中的这个脂肪的含量会各自不同，再有就是对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这两个含量，以及 B 族维 C 烟酸磷啊、钙磷镁锌硒啊这些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再有就是这边的项目呢就是叫做其他成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驼奶，它是含有九大必需氨基酸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九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列在当中，以及包括高含量的乳铁蛋白、牛磺酸、色氨酸等等，这些都列在当中了。这个驼奶粉如果大家条件好的，家里面一天吃两杯，如果觉得想要吃的省一点的，一天吃一杯，现在就给大家泡起来。
5: 哎呀，第一时间冲泡吗？
4: 第一时间冲泡。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罐是300克，因为我们家里是我妈妈是天天喝，她晚上如果吃不就是有的时候她晚上比如说不想吃饭，因为很多老人家就是
5: 到了晚上是这样的，吃不下
4: 东西，他一定给自己留肚子，要喝一杯驼奶粉，
5: 好习惯。
4: 对，然后我跟大家讲说，真的就是我们家里面在驼奶的这个上面是绝对不省钱的，绝对不断货的，特别好。它这个整个是
5: 我们家还有这个包装，
4: 会有一个这个就是
5: 铝箔包装，
4: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勺子就直接，你看它是加长柄的，很干净啊，这种加长柄的，
5: 对，
4: 特别好。
5: 三勺
4: 一打开就一股浓郁的香味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三勺是吧？
5: 对，三勺，这上面有写的啊，大概每一次三勺，三个瓶勺左右。哎呦，你看这个溶解速度，观众朋友们，
4: 什么叫做？
5: 哎呦，真的叫全脂骆驼乳粉，没有添加，不结团，不结块，
4: 真的是好，
5: 品质太棒了。然后关键是什么？奶香很浓郁，稍许搅拌一下。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温水冲泡就可以了。
4: 对，
5: 千万不要用开水呀、里面的营养物质不要破坏掉它。哇，浓郁，
4: 非常浓郁，
5: 鲜香。扑鼻而来，
4: 这个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我们有机的这个生驼乳，其实在东方购物真的就是很少见的。那么它这个产品呢，除了说刚才
5: 第一杯我来了，
4: 第一杯你喝吧，
5: 高丽姐，
4: 第二杯
5: 我抢先了，
4: 第二杯我来。然后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哈，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瓶身上应该有的，瓶上是在这边啊，在这边盒身上是有的。这个产品它是
5: 浓郁，
4: 是不是超鲜美？
5: 怎么那么好喝？
4: 真的很特别。这个产品它是中国国家基建队的指定的驼乳，中国国，你说都是国宝对吧？
5: 对，
4: 都是国之瑰宝了。
5: 哎，但
4: 我们说基建队这些也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5: 哎，
4: 它是国家基建队的合作伙伴，
5: 是
4: 合作伙伴以及指定的驼乳，就是这个丝路驼宝。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那有机全脂乳粉，你说它敢有任何的这个当中有水分吗？
5: 它不行的，
4: 绝佳不敢啊，绝佳不敢，因为是咱们国家的这些基建队的这些指定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产品很独特，然后呢，它的品质也非常好，
5: 是
4: 大家每天哈，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以及它的，我给大家讲一下细节，以及它当中的营养的物质含量都特别高，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你是那个气儿有点不足的，筋骨有点不太有点得劲儿的，或者是让人整个人状态最近有点不太好的，很累很乏的，都可以来吃它。
5: 对，
4: 中亚大草原21种天然的植物，
5: 是
4: 这些能够吃到这么多的其实不多的，
5: 对
4: 不对？
5: 哎，
4: 这个我们说什么很多沙拐枣啊，
5: 没听过吧？
4: 这个什么
5: 平原内陆
4: 猪毛菜，
5: 对
4: 什么骆驼刺，
5: 核桃草，戈壁梨，对，
4: 没听过，
5: 是
4: 它吃的东西就很不一样，
5: 对，
4: 很不一样。再有就是，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虚的，人没什么力气的，咱们都可以来吃这款驼奶粉，
5: 是
4: 非常非常的棒，
5: 是
4: 有机的啊。有机的就是禁止过度挤奶，
5: 对，
4: 而且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5: 对，
4: 没有生长激素，没有这种催的，然后这个让你去加快的拔苗助长的这些东西是没有的，
5: 是
4: 不添加食品添加剂，这是我们的有机的生驼乳，放心心的来买，因为这个确实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是。我每次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能不能多一点货源，他们每次货源都特别少，
5: 对，好难得来一次啊。
4: 是的，
5: 然后关键是什么，因为
4: 而且这个产品从来不参加特卖和爆杀，
5: 不会的，
4: 从来不参加，
5: 对，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就高丽老师栏目当中还要给大家争取绝佳的这个价格体系，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在市面当中骆驼乳粉尤其我们配料表尤其只有一样，你自己来看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有机生
4: 驼乳。大家知道吗，喝这种奶粉你千万不要去喝什么低脂的啊，你一定是喝全脂的，
5: 全脂的，
4: 因为很多脂溶性的营养素，比方说维生素 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A、D、E、K， 包括你吃的那些一些脂溶性的这种微量元素，比方说叶黄素，比方说辅酶 Q 十，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素。这些必须要有脂类的环境，你才能够更好消化吸收，包括鱼油一样的。所以它全脂类的其实是保留了它这个奶当中天然的物质，而且全脂的就是更好喝。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我为了那么一点点小小一丢丢的小脂肪，
5: 脱脂的，
4: 我放弃了那么一大块的，因为它在脱脂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很多的脂类的维生素类的东西全部脱走，所以就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这一点跟大家讲一下，你喝奶就喝全脂的啊，就你把奶当中的所有的营养宝库全部摄入进来，对自己的身体帮助是最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699的组合，一个是1099的组合。这个专柜价格，这两个分别是349和274。专柜有售价吗？
5: 在下面有，大概一罐接近400块钱。在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市面当中，你看啊，哪怕比如说官网当中的这个销售，接近400块钱，393块钱单独一罐的价格，
4: 很正宗，
5: 正宗啊，
4: 很正宗。
5: 对，一罐300克啊，
4: 喝驼奶一定是喝到有机的。我现在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一些有机的东西。你像驼乳这个东西，对吧？它如果里面它是天然的有机的，你吃起来是放心的，
5: 是，
4: 对不对？你如果说是吃起来吃那些东西，它当中有一些添加的，其实你是不太心里会有点打鼓的。
5: 对，
4: 这里面会有八罐的组合是2499，
5: 这个难得，
4: 这个很难得，
5: 对，
4: 这个很难得。然后我们今天是直降500，
5: 对，
4: 看到只要1999，
5: 直
4: 降500，对。另外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1500来块钱，哦哟，10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可能就是一件香芋纱的价格，或者是一双好一点的鞋子价格，但那个衣服可能过时就你可能就不愿意穿了。但是这个好的这个驼奶粉，你可以一直吃一段时间。而且秋冬进补的季节到了，算来平均单罐199，我们可以吃到一个月左右，
5: 对，
4: 20来天，
5: 对。
4: 像我是会吃得很快，我差不多就是20天左右我就会吃掉一罐，因为我们家的那个乳品是不断的，所以我父母身体非常好。我父母现在80岁的身体，我妈今天又跟闺蜜出去玩去了。哎呦，真的，我就觉得你要知道，
5: 精气神不一样。
4: 对，就是这人的这个身体真的是吃出来的，千万不要花省小钱，最后亏了自己了。02151199000。
6: 什么奶呀？
7: 哦，很香。
8: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6: 这个营养价值要比牛奶要高一点。
8: 这个是补钙的，
6: 厉害！
7: 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
4: 大沙漠呀！
7: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合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6: 真尝尝了。
7: 明哥来一点吧。
9: 啊，大家好，我来。
7: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
9: 对，
7: 把这儿当家啊。
6: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7: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6: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堡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好像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7: 对，
6: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7: 淡淡的，
6: 有奶
7: 香味儿，
9: 你看又奶制品又。
10: 啊，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1: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讲，活奶粉它不是智商税。很多人会说，哦，这么贵的奶粉它会不会是智商税？嗯，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智商税。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我父母的这个他们身体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嗯，包括驼奶粉当中，嗯，它经过验证的，它当中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它里面有两个哈很独特的东西，一个就是类胰岛素因子，
1: 是
0: 啊，这是很独特的类胰岛素因子。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怕吃甜食的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我们当中是含有这样的一个很独特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另外一个它当中含有的这个生物活性酶、溶菌酶，嗯，啊，包括免疫球蛋白、生物活性肽，嗯，这个也是它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嗯，哎，所以。包括还有灵芝，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们的大脑有帮助的灵芝，
1: 是
0: 明显显著高于其他的，就是我说的是液体乳哈，明显高于其他的这些牛乳啊、羊乳等等。嗯，所以真的，我是建议大家家里条件好的，咱们说到了现在，如果像是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的，你一定是。可以来尝一下这个，尝试一下好的驼奶粉。
1: 是的，这是什么瑰宝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要买它，市面当中贵一点不要紧，我也是愿意为它买单的。东方购物今天是把价格打下来，但我们的品质在线啊。首先，我们是什么全脂的有机骆驼乳粉，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你别小瞧这一点啊，因为骆驼产奶它非常难，它每一年就是这每次它孕育完宝宝以后，它挤奶就极其难，极其难。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我看到有很多都是什么各种乱。七八糟添加的，您还别不信，我待会儿这里还有一罐。
0: 有，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嗯啊，
0: 现在沙漠软白金，嗯，一天一杯，每次就是三勺，嗯，要买准，因为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骆驼可能它那个驼奶粉当中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可能是催出来的呀，嗯，或者是有一些
1: 添加的
0: 抗某类的呀，啊，或者是添加的，或者不够纯正的，嗯，咱们要吃就吃纯正的驼奶粉，
1: 嗯，对，
0: 这个是。这个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就是骆驼当中的天然的营养成分，它是来源于它的整个的这种物种啊，嗯，就是我可以说是这种天然的物种带来的吧。
1: 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啊，就是我们之前也了解过，骆驼是这样的，它不像牛奶。牛奶我们说有个人去挤奶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它就能够产出奶来。
1: 对，
0: 我们小朋友不是还去玩过那种挤奶的这个到那牧场去玩过这个，但是骆驼是这样的，嗯，骆驼它是要那个把小骆驼牵到骆驼妈妈的身边，嗯，骆驼妈妈是要闻到骆驼宝宝的那个味道，嗯，它才会分泌乳汁的，
1: 对，
0: 然后在分泌乳汁的前面啊，前面时间是给到小骆驼先吃饱的，然后呢，等吃小骆驼吃饱了之后，然后我们的这个再去收集一些骆驼的这个奶，所以你想想看，它这个量有多少，对吧？就非常少。另外一点呢，就是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骆驼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品质很高，我们是有机的嘛，嗯，所以它这个骆驼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允许去吃那些抗某类的呀，
1: 对，
0: 这种，因为我们都知道。都会生病啊，或者什么，对吧？就是骆驼它也会身体不舒服。嗯，那有些它给它吃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它会到奶当中，大家明白哈？就这个会排到奶当中。但今天因为是有机的，它是不允许添加任何的抗某类的、鸡某类的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有的。嗯，所以这个奶它就会非常的天然。嗯，让你吃起来放心。
1: 要不然叫有机呢？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的这个市面上的骆驼乳，
1: 这也叫骆驼乳的营养粉。看到吗？
0: 它叫营养粉，
1: 对，
0: 骆驼奶营养粉。那实际上它营养吗？
1: 来看一下啊，来看配料表，就是爸爸妈妈都非常懂行懂经的，嗯，配料表在这个地方。嗯，你看，首先排名领先，大豆蛋白粉，
0: 对，
1: 麦芽糊精，嗯，好了才是全脂骆驼乳粉。很多朋友都说还算良心，只有三样。那你知道有多少的全脂骆驼乳粉吗？这里我给你写的很清楚，每100克当中添加全脂骆驼乳粉5000毫克，注意它的单位是毫克，
0: 5000毫克啊，
1: 五克吧，5克左右吧。啊，那你想想看，
0: 5000毫克是0.5克哎，
1: 0.5克，那你想想看这一罐能有多少？
0: 天
1: 哪，能有多少是骆驼乳粉？你花了多少钱？你为什么东西买单？我们是纯纯的300克，你别看它300克罐子要小一点，嗯，但人家300克里面全是纯着的骆驼乳粉，
0: 满满的这个驼奶。嗯，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你吃的驼奶粉当中有哪些营养物质哈？首先，它当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
1: 对啊，
0: 完全蛋白质，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就是维生素类的，哎，这个就是天然的驼奶粉当中是含有维生素。素类的，再有就是脂类的啊，脂类也是乳品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它很 独特的地方是骆驼乳的它的那个与牛乳比，它的脂肪球的直径是更小的，所以为什么你像我妈妈这种，我妈妈她是吃牛奶，她就会拉稀跑肚，她分解不了，她那个身体当中消化不了那个牛乳的那个蛋白球
1: 分子，
0: 对。

0: 那个分子太大了，嗯，而骆驼乳它整个的分子会更小一些，嗯，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包括它的就是营养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再有就是乳糖类的以及矿物之类的，嗯，好，再有就是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
1: 营养成分有多少，这本书里面完全给您记载了，
0: 对，在这边，嗯，这边就是类胰岛素因子，嗯，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在这儿，
1: 这些
0: 骆驼乳当中含有一种，那富含半胱氨酸的蛋白质，
1: 是
0: 它的作用与胰岛素相似，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叫它类胰岛素因子。这个类胰岛素因子，大家到某豆某包都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生物活性酶，啊，溶菌酶，它的溶菌酶就是天然的这种骆驼乳哈，它的溶菌酶是普通的牛乳当中的4.9倍，
1: 是。
0: 再有就是生物活性肽，以及免疫球蛋白，那在这儿免疫球蛋白，对吧？都是天然的东西，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给你合成的，这些都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分子式啊什么的，我们就不多说。好，再来说到重点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是需要有一个很核心的成分叫磷脂的，
1: 是
0: 因为磷脂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嘛，对不对？就磷脂双分子层，我们今天这当中含有很丰富的磷脂，所以它对你的大脑的健康，对吧？我们说记忆力啊，对吧？你记住东西啊，是很有帮助的。天然的含有磷脂，再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最近有没有朋友睡没有办法睡香香的，啊？睡觉
1: 我就需要它。
0: 你需要啊？
1: 我需要
0: 伽马氨基丁酸。
1: 对，带宝宝没办法，真的是。
0: 这里面天然，你就睡觉之前呀。
1: 睡觉之前，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
0: 骆驼乳的营养价值都在这里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要吃骆驼乳？为什么要吃骆驼乳？就是因为它当中含有很多你身体需要的，但是又是别的东西没有的，而且它是天然就有的。
1: 对。
0: 那我们现场给大家泡一
1: 杯，再给他泡一杯啊！
0: 对对对，
1: 没问题。
0: 先给大家泡一杯，就是你就知道它东西好在哪里，你就明白你吃这个东西的那个的这个
1: 意义在哪里，
0: 对吧？你吃它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能人云亦云说哦，大家都一窝蜂吃，所以我也吃，而是你知道了这个东西它到底好在哪里，你去吃它。
1: 每一次大概3勺左右，它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水和我们今天倒奶粉这个驼奶粉的一个配比1:7左右，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大概110克左右的这个水，110毫升左右的水，看到
0: 就稍微晃荡一下，
1: 晃一下啊，可以。来，我这个水都基本上凉了啊，大家看一下，
0: 对。就这样就可以了，
1: 特别棒。
0: 你看它那个挂壁的效果，什么叫沙漠软白金？来，我替它尝一下味道啊。这个就是你每天，我建议你哈，如果你是这个睡觉不太好的，
1: 对，
0: 最近睡得不沉不香的，你在睡觉之前来上一杯，因为它里面含有天然的伽马氨基丁酸，
1: 是
0: 香不香？就是伽马，
1: 对，
0: 啊，还有灵芝，它还有生物活性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对吧？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食物，接近完美的食物嘛。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它的吃口特别棒，没有那种很多朋友都说有没有像羊奶那种不好的那种有点小膻味，没有。
0: 对不起，没有，完全没有。
1: 浓郁，香浓，然后也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你吃到的淡淡的有一点点那种小回甘的味道的话，那它本身因为就是自带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放心心。而且就是针对有一些平时对于奶制品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讲，这个你可以尝试，你可以多喝一喝，完全没问题。我一饮而尽啊，高丽老师。
0: 我没有用勺子和筷子去搅拌它，你看它溶解的速度有多好，
1: 对，
0: 是不是它粉打得很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在边沿那个桶就是干燥嘛，干燥在干燥桶的那个边沿的那些粉我们都不要，我们只取当中的粉，所以它那个粉的品质超级好。
1: 每天建议大家1到2杯，正正好好。
0: 啊，完美啊！我跟你讲，完美的食物，你吃到最后一点点，如果你能吃到一小坨这个，因为我刚才吃到一小坨，它这个坨奶粉，它会有淡淡的一丢丢的小小甜口，很神奇。
1: 是，
0: 一般来讲，很多驼奶粉根本吃不到这个小甜口的。
1: 对对对，
0: 它有那么一分那个小甜口出来，
1: 是，
0: 就说明它这个品质当中含有的那个乳糖的含量，
1: 对，
0: 包括营养成分的含量非常好。
1: 你如果感兴趣，你干嚼这个驼奶粉，你感受一下，你都会觉得真的与众不同。
0: 是的，
1: 所以好的东西啊。
0: 我们如果拿液体的驼奶粉跟液体的牛奶去比较的话哈，你会发现它的类胰岛素因子含量非常高，是牛奶的3250倍，
1: 对，
0: 3250倍，
1: 是
0: 维 C， 我都是以液体来做比较，
1: 对，
0: 维 C 是3倍，维生素 E 2到3倍，铁的含量10倍， 牛奶。

0: 那个对身体好的这个营养物质，你们真的要关注关注脱奶粉。然后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给到大家的是直降了500，
1: 对，
0: 再有400元凑单积分。
1: 嗯，
0: 这个组合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嗯，专柜里的价格是
1: 每一罐接近400块，390多呢。
0: 你看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
1: 嗯，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全球就是这个品牌，
1: 对，
0: 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将近400块钱一罐，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按照1999，也就是拿到5罐吧，
1: 对，
0: 对吧？
1: 最多了，
0: 东方购让你拿8罐，
1: 嗯。
0: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直降500，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599，算来单罐199。如果你吃一个月的话，一天才花多少钱？算一下，除以三十，
1: 1999除以30，6块钱。哇，这个划算，比喝一杯咖啡还要划算
0: 啊！1600块多钱，
1: 嗯，
0: 真的就是这个账，我不知道大家算过没有，这个账真的很划算，
1: 划算
0: 就是真的很合算，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它真的太大了。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天然的食品，我建议大家多吃天然的食品。
1: 是，
0: 你人工各种各样的这个合成的，最后凑成一块的，就是个组装机，它不是原装机，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今天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好不容易来了一次，大家就来抢大组合，02151199000。

0: 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一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1: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0: 张杰，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开始，8年来他一直对骆驼奶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发现一升驼奶中含有52个单位的胰岛素，是牛奶的3000多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多倍。经常喝一点驼奶，对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很有好处。
1: 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2: 遥远的天山北路，有一块被上帝深情吻过的土地，这里是新疆伊犁。草原岩喀什河蜿蜒铺展，被雪山化水温柔孕育。自由散养的双峰驼在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肆意生活。骆驼刺、萝卜麻、肉苁蓉、甘草、沙棘。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正宗的丝路驼宝的驼奶粉，有机的驼奶粉。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呢，它是专供中国国家击剑队的指定的产品。目前能够专供中国国家这个击剑队的指定的产品的，这个性价比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是最划算的。
4: 真的是划算的。哎，此时此刻大家其实可以在各种网络渠道你去看一看，去搜一搜，因为我就在搜，一罐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不便宜的啊，真的，你看看。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东方购物第一是批次非常的新鲜，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拿到的是什么，就是纯纯的有机的这样的一个生驼乳，给您做到很好的锁鲜喷粉。所以很多的朋友看完以后的话呢，直接下订单。另外就是中秋佳节是不是在眼前，我们今天有一个红色的礼盒。
3: 对，有礼盒，
4: 有礼盒。哎，每一个礼盒里面有2大罐，所以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送人也很有体面呀。哪怕你今天买大的构成，有这个4罐留着自己，然后另外4罐你可以分2批，我们送人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今天趁着我们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的这个情况之下，直接来下订单。
3: 对，全部都是7月底8月初的产品。7月底8月初的产品。然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记住一早一晚，可以一早一晚2杯。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货源
4: 是
3: 市面上其实很少这个货源。
4: 对，
3: 我们今天因为拿到的是专供中国国家击剑队的货源。然后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啊，包括它的营养的成分的配比啊，确确实实是在他们家里是属于丝路驼宝的所有旗下的产品当中，这个属于高端的了。
4: 高端，
3: 对，这就属于基本上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4: 真的是全头尖尖了。对，8罐装现在我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5组啊，就意味着今天你如果买到了，恭喜大家；如果没有买到，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11小长假之前，我们都没有直播了。那没有直播，如果说你要买来自己喝也好，送人也好，是不是就缺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还是这样的一句话，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多花一点点的钱，反正奶其实跟油一样，奶粉跟油一样，你要换着喝。
3: 对，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刚才讲到说这个品质，我们今天是这个品质啊，这个品质，我们今天在整个的丝路驼宝的产品线当中是金字塔的尖尖，
4: 对，
3: 它是中国国家击剑队指定的这批货源，指定的包括国家击剑队合作的这个 伙伴，所以他这批货源在品质把控上面要求非常高，
4: 对，
3: 就是进到这个红盒子里的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拿到手的单罐的价格是199块钱，
4: 一百来块钱，
3: 给大家现场泡一杯哈，
4: 再来，
3: 大家就知道了，因为有机的生头乳，再加上又有那么高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背景，再有就是它在品质上面帮大家层层的去把控，所以它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你很难喝到，就它这批货源应该是还是挑过的，
4: 对，非常棒的，而且其实
3: 挑过的，
4: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冲泡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搅拌，首先有个特点，它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是温水哦，千万你不要用开水，温水进行冲泡就没问题了，
3: 对，因为里面有很丰富的生物活性酶嘛，
4: 对，3勺、三个冰勺，然后1:7的一个配比，这个喝法，包括这个每一次使用的用量，在这个瓶身上面都有标注，大家放心，然后就是搅拌一下，你就会感觉到哇、奶香浓郁，挂壁效果也特别的漂亮，
3: 对，
4: 喝过的不用多讲了，今天你就囤，因为好久没有来了，如果你没有喝过的朋友尝试一下，你身边肯定，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喝这个骆驼乳。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会儿是很多朋友在问，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的这些类胰岛素因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批货源，你看看一饮而尽，好喝吧？好喝不好喝？超好喝，是吧？
4: 香浓醇厚。
3: 大组合如果没有货的话呢，大家就转定这个4罐装。四罐装是1099，算下来274一罐。那这个其实也是性价比很高的。
4: 对。
3: 那如果说是大家能够买到这个大组合，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8罐装。
4: 对。
3: 啊，这个8罐装。
4: 4提啊，
3: 最快对4提，然后最快你明天就能收到货。
4: 对。
3: 我们全部配礼盒的。
4: 对，都有礼盒。
3: 这个4提全部配礼盒的，这个市面上真的是看不到的。
4: 对。
3: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品线跟你市面上拿也拿不到的，那整个的这个外包装都不一样，
4: 是不是？是
3: 就不一样，
4: 高端的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哎，这个拿到的是哪一条线？
3: 高端线，然后限售价格是1999，400元凑单成功售折1599，算下来单罐价格低于200块钱。
4: 对，
3: 目前单罐价格低于200块钱，然后呢，吃到这个丝路驼宝有机的驼奶粉的高端线的，目前东方购物算什么？算是最划算的吧，
4: 就是我们了，只有我们了，所以就是品牌实力放在这边，而且就是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价格也是超划算的，所以你不要再等了，再等的话16分钟节目结束以后，
3: 对，
4: 我们很长时间才来一次，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啊，而且现在换季的季节，为了身体健康，喝驼乳粉其实是真的很棒的，
3: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5: 这个是什么奶呀？
6: 很香。
7: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5: 这个营养价值要比牛奶要高一点。
7: 这个是补钙的。
6: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5: 大沙漠呀。
6: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合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5: 真尝尝了。
6: 明哥来一点吧，明哥。
8: 好的，我来。
6: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
8: 啊，
6: 把这儿当家啊！
5: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6: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9: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宝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5: 好像那种特别浓郁的，
6: 对，
5: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6: 淡淡的，
5: 又
6: 有奶香味儿，
8: 对，又有奶制品。
10: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1: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奶粉呢是现在哈，就是当代人希望能够摄取到从奶制品当中摄取到营养成分的一个可以说是最优解之一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含有很多天然的，
1: 对，
0: 不是人工去添加的东西。
1: 对，
0: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和你人工啊实验室啊工厂里面去合成的东西，
1: 嗯，
0: 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很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是天然这样一个结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吃磷虾油，磷虾油当中含有很多的海洋磷脂、DHA、EPA， 还有这个胆碱，还有虾青素，对吧？你单独去买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它在天然的那个磷虾油当中，它的那个结构和它天然的东西它就不一样，它吃下去之后，
1: 嗯，
0: 因为它当中还有别的东西，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大家明白吗？
1: 嗯，
0: 一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驼奶粉，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所有丝路驼宝当中的高端线，
1: 是，因为其实丝路驼宝它是一个大品牌，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你常年喝骆驼乳粉的话呢，对我们的品牌有所了解了。然后在这个新疆也好，我们的这个生产基地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首先品牌实力毋庸置疑。
0: 嗯，
1: 但是在整个的品牌线当中都是有一些些分区的。
0: 嗯，
1: 我们这个的话呢，首先它是真的高端，第二点我们里面没有乱七八糟额外的一个添加，另外就是我们在每一罐上面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它是和什么，和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基建队做到一个合作，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已经国家给你严选过了，
0: 对，
1: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放心，你如果还在犹豫和纠结的话，请你可以去多问问身边的朋友。
0: 一罐就是400块钱啊，390多块钱，
1: 对，
0: 393一罐，
1: 嗯，
0: 这个是有全球标准食品安全认证的，
1: 嗯，
0: 就像这个产品它可能就是出口到国外去的。
1: 哎呦，你看看
0: 它，所以品线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大家呢如果再去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你吃的是什么，它东西为什么好，对吧？嗯，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就跟我反映说，高丽，你要介绍驼奶粉，你就介绍一个好一点的。
1: 是
0: 啊，我就想吃好的，
1: 嗯，
0: 啊，那种一般般的品牌我不想吃，
1: 嗯，
0: 一般般的那个档次我不想吃，
1: 嗯，
0: 我要吃就吃好的。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丝路驼宝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新疆本地的，来自于伊犁的一个特别好的品牌。
1: 是，
0: 大家可以去看它的很多的产品线都有售，这个是符合欧盟标准的，然后全球标准食品安全双认证的，
1: 嗯，
0: 就是今天你吃到的这个。它的包装跟一般的包装都不一样，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嗯，对，
0: 然后它是由中国，就刚才严欣跟大家分享了，
1: 嗯，
0: 它是由中国国家基建队帮你严选过的。
1: 是，
0: 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说，就像你喝茶叶，它也有头茬啊，
1: 嗯，
0: 我不能讲的再讲详细了啊，就像你喝龙井茶，对吧？它也有头，都叫龙井，都叫有机龙井，那个头茬是不是就特别鲜，
1: 哎，
0: 大家明白吗？头茶是不是就特别鲜，
1: 嗯，
0: 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品质上面全部帮你，不是说我在这边给大家去随便去说，
1: 对，
0: 所有的品质我们的配料表全部印在这个盒身上面，
1: 嗯，
0: 啊，那它的包装就跟一般的不一样，然后在这边项目，其他的项目这边的1234567890，那这边20多项的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类的成分全部帮你标得清清楚楚。
1: 对，
0: 你说这个跟一般的能一样吗？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包括它当中的那个脂溶性的营养素也帮你标出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了解到，你吃这个这个驼奶粉，有机的全脂驼奶粉，你吃它其实不光是要喝当中的这个钙的含量啊，其实驼奶粉当中除了钙的含量，还有很多很多这种，比如说类胰岛素因子啊，还有就是生物活性酶呀，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那种溶菌酶呀，包括还有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那些很多的那种脂溶性的维生素都在这个里边，还有矿物质，
1: 嗯，嗯，
0: 都在这个里边。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这一杯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呢？
1: 对对对，
0: 原因就在这里。
1: 所以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其实我看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长辈的话呢，嗯，哪怕市面当中贵一点，他也愿意去喝驼奶的一个原因。然后喝完以后给自己身体的一个正向反馈，有很多的妈妈就直言不讳说，这驼奶我就是觉得好。
0: 我跟大家讲，对，我像我妈妈，
1: 嗯，
0: 我妈妈基本上是大罐大罐的买，
1: 她基本上
0: 是10罐，对吧？
1: 我记得高丽老师因为就是家里喝这个驼奶没有大组合，还抱怨过我们供应商。
0: 对，我还特意跟供应商投诉，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是小组合？供应商说，因为这个东西买的大部分的很多顾客都是小罐小罐买，他不太舍得。
1: 嗯，
0: 他还有最后我们还有2套啊，
1: 哦，
0: 大组还有2套，
1: 嗯，
0: 很多都是小组小罐小罐的买。然后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你能不能推一个大组合？因为像我妈妈是要吃的，
1: 常年喝呀，
0: 常年喝。
1: 嗯，
0: 然后呢，像我妈妈她 一直喜欢唱歌，跟朋友聚会，他就是在品质上面他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
0: 他就今天就跟朋友出去聚会去了。你像七八十岁的人哈，
1: 开心哦，
0: 天天在外面玩，
1: 对，
0: 这体力能不靠好的营养物质把它撑上去吗？
1: 是，
0: 是不是？你像我妈妈，她当时就说，她说她那个状态很好，当时就是她的一起聚会的一些原来的那些老同事就说，哎，你怎么状态这么好？她说我喝驼奶呀，我现在喝驼奶喝得很好。
1: 是，
0: 然后她说同事就问她。老同事啊，就问他在哪儿买？他说我女儿东方购物买的呀。马上打开电话，打开手机一搜，
1: 没
0: 有
1: 货，当时
0: 对不对？
1: 没现货。
0: 严欣都听过这个故事。
1: 这个事儿真的，他太无奈了。
0: 对，
1: 一度断货。
0: 对，后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既然这么容易断货，你能不能就直接出个大组合？因为你要是小组合，人家就买小组合了。
1: 是，
0: 你有个大组合，人家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哎，
0: 才出了这个大组合。
1: 是呀，
0: 才有这个八罐装哈。
1: 对，
0: 你如果买两个大组合，就是16罐。
1: 哎，
0: 真的，这个东西确实。好，500块钱减了以后，就是再有400元凑单，1500来块钱，8罐，平均1罐199，你吃一个月，平均一天。
1: 9块钱，
0: 6块多钱，
1: 对，5、6块，6块多，
0: 6块多钱，
1: 是，
0: 你说这个钱值不值得？你每天那些营养素，脂溶性的营养素 ，A D E K， 包括那个什么鱼油类的东西，
1: 我们这里也有啊，
0: 对，都是很多人都在吃的，你今天就靠它就可以补充到很多微量的元素。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维生素 A 类的、维生素 E 类的、B 族的、维 C 的、烟酸的啊，烟酸就是 B3 啊。然后那个就是再有这边钙、磷，它的钙含量非常高，每百克是960毫克。一般来讲，钙每百克就是100毫克，1:1。你喝的牛乳很多，当然我们说这个是那个奶粉，那不一样的，但它这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就是锌的含量以及硒的含量，就是整个的含量会非常的高。你每天给自己比如说泡一杯比较浓郁的驼奶粉，你就可以摄取到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些维生素类啊、矿物质都有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大概还有一套，然后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组合没有了，你就可以订那个4罐装的，
1: 对，
0: 可以吃起来感受一下，它完全没有腥膻味，完全没有。如果有任何的腥膻味，请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可以说这个话对吧？
1: 是，
0: 完全没有腥膻味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这个是什么奶呀？
3: 好，很香。
4: 这个是骆驼的一个奶。
2: 这个营养价值要比牛奶要高一点。
4: 这个是补钙的。
3: 厉害！你想想，那个牛啊，都生活在大草原，骆驼都生活在哪儿啊？
2: 沙漠呀。
3: 对的，它这体质得多强。骆驼奶西米露，现在开始操作啊！对，先给我们美女尝，
2: 真尝尝了。
3: 明哥来一点吧。
5: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来。
3: 明哥来，你喜欢什么？来随便点。啊，把这儿当家啊。
2: 哎呦，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3: 哦，你这么喜欢西柚？
1: 那这道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这款丝骆驼宝全脂纯骆驼奶粉，用来做西米露是既好喝又有营养。
2: 好像是那种特别浓郁的，
3: 对，
2: 挺好入口，然后一下就
3: 淡淡的，
2: 有奶香味儿，
5: 对，又奶制品又。
6: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1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7: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6: 张杰，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2004年开始，8年来他一直对骆驼奶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发现一升驼奶中含有52个单位的胰岛素，是牛奶的3000多倍，铁的含量是牛奶的10多倍。经常喝一点驼奶对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很有好处。
7: 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8: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9: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 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哦、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三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好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这个驼奶粉，那个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包装、这个品质、品线是丝路驼宝的高端线。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是卖的最，就是我们拿到就是它的最高端线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端的了。
1: 嗯，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边是会有有机的标识和 PICC 的标识，再有就是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营养成分表。全部标含在这儿，
1: 是，
0: 就是你在中低端线上是看不到这么多的营养成分的。
1: 对对，
0: 我提醒大家哈，
1: 30多项，38项，
0: 对，一共38项。嗯，这个在中低端线上是没有的，嗯，只在高端线上有，因为这个是经过了中国击剑队去挑选的，嗯，严选的，嗯，为什么我敢说中国击剑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上面和身上都已经印了，哎，中国击剑队的指定的驼奶，
1: 对，
0: 指定的驼奶，我们今天拿到就是这个，嗯，大包装是一共有。这个是
1: 四提八罐，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犒劳自己，犒劳辛苦了、工作了一年的自己。我们的货源快售完了，最后再教大家，今天是这样的，因为市面上会有很多拿丝路驼宝是个很大的牌子，
1: 是
0: 很大的品牌，它有很多的产品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企业它是会针对不同的市场，会推出不同的中高端线的，这大家都懂的。嗯，然后我今天拿到就是它的最高端线，嗯，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去扫码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出来的信息来给大家看一眼。
1: 来，就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下，就刚刚扫的，
0: 就你自己扫，你可以扫出来的，
1: 好，
0: 就这个产品，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零售价是多少，
1: 在这里，
0: 零售价
1: 在这里，建议零售，哎，
0: 看得清楚吗？对，789一罐，建议零售价是789，看得清楚吗？哎，789一罐，这是它的、这是它的高端品线啊，就是800块钱左右一罐，所以它在。某猫上面是393，已经卖得非常好，
1: 算亲民了，对，
0: 算很亲民了，393，是符合了全球标准食品的安全认证，而且是这个品线是走向世界，让中国的驼奶走向世界。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再把所有的产品线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你要是没有喝过这个驼奶粉，有点可惜，我们两罐装是699，4罐装是1099。8罐装是1999，1999，再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400元的凑单成功，1999，
1: 对，
0: 算下来你一个月一罐，你一天6块多钱，
1: 是呀，
0: 哎，现在坐地铁都要涨价了哈，
1: 对对，啊，
0: 所以
1: 刚刚出来的消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驼奶粉还没有调价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来囤货，不要买4罐装，能买8罐就买8罐，售完即止，犹豫约吗？
1: 多一组名额都没有，而且下一次直播时间我们也不得而知，
0: 不带。
1: 对，
0: 就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次能够什么时候给到我们的货源，这扫码打电话，我们下周再见，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在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间段呢，马上也要开学了，可能呢小朋友上下学的接送工作呢还是由我们叔叔阿姨来完成的，所以呢脚底下一双这个休闲运动鞋其实还是必不可少。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而且呢首秀就是燕带给大家的，我记得当时的价格是288块钱，
1: 没错，
0: 还是298，
1: 298，
0: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女款男款今天全部都有，而且这双鞋子可穿的时间相对比较久一些，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相，你好。
1: 哎，任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我们盼鞋号这个牌子在上海滩真的是大名鼎鼎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南京东路啊或者在古北都有它的专卖店，新世界大丸百货和高岛屋专柜当中，专柜的价格就咱们今天这个叫免系鞋带的休闲鞋，价格人民币99块钱，男女款都有黑色啊，作为经典款让各自有一个浅色，男款也有，在专柜都是999，然后咱们今天只要258，这个鞋就从现在开始穿，一口气可以穿到今年12月份，完全没问题。
0: 是的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啊。男女款式今天的价格都是258块钱，女款呢是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深米色，另外一个呢是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呢，咱们一个是棕色，一个呢是深灰色，尺码从39码到44码，目前尺码合适，而且呢我们是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哈。
1: 没错，因为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的一种 city walk， 大家肯定要出去走走了。
0: 是，
1: 金九银十马上就要到了，中秋节国庆节就在眼前，这个时间走其实要比暑假当中啊舒服得多，因为太阳少了嘛。所以一双好鞋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啊，夏天的凉鞋呢慢慢你会发现呢已经穿不了太多的时间了，有时候地铁上包括商场里咱们出去的时候要是不穿袜子光着脚穿凉鞋的话
1: 有点凉了，
0: 还是觉得有点凉了。
1: 有点凉，
0: 今天你会发现呢咱们这双鞋子做的好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首先呢是4E加宽的鞋楦，无论您呢是高脚背还是宽脚掌都没有问题，包括还有拇指外翻等等一些比如说脚型不好的，咱们穿这双鞋子首先这儿不会让您觉得勒得慌，不会让您觉得挤得慌。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的网面的面料呢是双层的网面，所以呢透气性好的同时又兼顾了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如果您要穿一些厚的袜子的时候呢，它的保暖系数也是可以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皮质和网面的一个交接，关键好处是什么呢？一脚蹬，观众朋友们，这儿呢有一个搭扣来进行调节您脚背的一个高低，鞋子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程度，但基本上一脚穿没什么问题。同时，我们在鞋跟的部分呢，差不多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走在上面非常舒服的同时，抑菌的鞋垫今天也是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里边抑菌的鞋垫，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鞋底的部分，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我们做了一个分区的一个设置。
1: 没错，双色的防滑大底，尤其在前脚掌和后脚跟容易发力、容易滑倒的地方，我们做了加强止滑，而且还把它设计成了迷彩的颜色，
0: 是，
1: 所以让整个鞋走起来特别有户外露营、旅行、散步的感觉。
0: 是的啊，所以这双休闲运动鞋呢，其实穿着的这个时间和季节都还是比较的久的，现在拿回去就可以穿，接下来一直就像这个我们刚才魏笑老师说到的，穿到12月份没问题。到了真正深冬季节冷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换您的冬鞋啊。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女款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1: 是，
0: 男款今天也同样是有两双，
1: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一个呢就是经典的黑色。其实这双鞋我在298的时候，去年我就买了，穿了足足一年，给我儿子也买了，穿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我没想到还有这么漂亮的，类似于咱们一个棕色和咖色的结合，也属于一个浅色，这样呢显得更加的年轻，叔叔们走路显得更加的帅气。两个鞋都是什么免系带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弹性的抽绳，它是一个活口，平时你就不用系了，直接一脚蹬，因为整个这边都是宽橡筋带给大家，穿上脚甭提多舒服了。那有人说这个鞋一看就轻便，到底多轻便，请老师们在这边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天平秤，这个实验大家非常的了解了，所以而言呢您回家当然没这个秤了，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是一双鞋，
0: 对，
1: 我这个是一只鞋，一双鞋比一只鞋还要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这就是普通的一只鞋往上一放，对不起，
0: 对，
1: 这样的话您走路得多轻松。第二点，还有很多人说了，脚掌高脚背胖，天一凉穿袜子还多，这样的鞋塞都塞不进去，为什么？鞋口有点紧，有点卡，
0: 对，
1: 脚有点胖了。但是我拿今天这只黑颜色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还要小巧，但是您看，是不是？轻轻松松的一脚蹬就穿到里边了，您看，一点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一点没问题，前边侧边这儿你看穿着起来都很舒服，而且我们是四翼的鞋楦，这个脚在里边完全是打开的，完全放松的，
0: 是
1: 大拇指外翻啊，后脚趾外移啊，
0: 对，
1: 扁平足啊，高脚背啊，完全都没事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这么的轻松，
0: 对，
1: 小胖脚在里边都能穿出纤细的公主感觉。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的鞋垫也特别的好啊，因为呢尤其是男士女士最近呢比如说天气还比较的热，咱们的脚呢容易出脚汗，那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无论今天我们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是肺炎克雷伯氏菌呢，
1: 是
0: 我们的抑菌率呢全部都是大于99%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面料还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吸水速干的一个面料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双鞋子啊其实可穿的季节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没错，吸水速干哈，就在这儿您看一眼哈，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一个喷雾上去以后，
0: 哎，
1: 它就直接被吸收了，您看直接被吸收了，您的脚汗被吸收了，不会捂脚，不会让整个脚底打滑，您看这个是我们上一代是吧，脚汗上去以后就嘎吱嘎吱的，您看到没有，
0: 对，
1: 待会儿就变成了臭水，然后待会儿就变成了里边含有一些细菌的不好的物质，老公啊孩子的脚反反复复的臭，反反复复有一些脚气的问题，怎么解决，咱们就通过这个，您看到没有，咱们有检测报告的吸湿毡，这边是石英石，都是吸湿的，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你到了十一国庆节，有人说了我现在流行什么叫什么远足啊，
0: 哎，
1: 就是到一个地方去走个10公里什么的，
0: 对，
1: 您就特别适合穿这样的鞋，或者年纪大的人，
0: 是的啊，穿在脚上非常的舒服，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今天是穿的裙装对吧，按理说像这个鞋子的话如果特别运动型也会觉得说不搭，但这双鞋子您会发现穿着哪怕我今天比较优雅的裙装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舒服的同时啊踩在地面上这个脚后跟，因为它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鞋跟，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特别舒适的同时，而且啊脚在里边你看像游泳一样，因为它做到了加宽的四翼鞋楦，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说到了高脚掌啊，包括宽高脚背宽脚掌呢，包括拇指外翻啊，这些问题都没有，穿脱也很方便的同时，接下来如果要是到雨水比较多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出去游玩的时候踩到水你也不担心要滑跤，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大底做得非常的好、啊、
1: 对的，所以说一个是轻，第二是防滑，第三是穿着一个方便、
0: 对，
1: 再加上颜值高，因此而言在门店当中它的价格就是999元，
0: 是
1: 部分的主要材质都是来自于全进口的，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是298，今天直降40，258，很可能就咱们这么一次。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男款上脚也是非常的轻便，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你看整个穿上去以后呢，人显得年轻轻松了很多。配一条浅色的裤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我现在给您呈现的这一双免系携带的，有一点棕色款的，穿脱很方便，只要这样就行了。
0: 对，
1: 大家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只要就这，因为我这是全部是宽橡筋，我这个脚口这全是宽橡筋，
0: 哎，
1: 大家可以看，您就穿脱就这么方便，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一穿上去以后跟脚吧，你怎么甩都甩不掉，特别的跟脚，大底脚掌也是将近4公分左右，一穿上去人的线条更加的挺拔，在这边崴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很在意，男的就不能太紧，对的，
0: 对，
1: 一点也不紧也不压迫，脚在前面是54翼斜楦，脚很轻松，而且大底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凸起的可以按摩到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大底的设计，你看一踩下去我脚内部就按摩到涌泉穴了，一边走路一边养生，一边走路一边带劲儿，很舒服。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一双价格才258块钱，积分还有7.74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块钱左右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是不急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今天男款女款都走得非常好啊，尤其是男鞋，叔叔们为什么要给大家要买一双呢？200多块钱，平时你会发现男士是经常盯着一双鞋穿的，
1: 盯着一双鞋穿，
0: 对吧？
1: 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能找到合适的鞋很不容易，而且男士呢也是不愿意什么呢？东西太多，太多以后觉得脑子很烦，对不对？不像咱们女士越多越开心，所以说男士在选鞋的时候有点懒汉的选择，有点一双鞋打天下的。但我告诉你，你今天找的这双鞋是真正的一双鞋打天下，为什么？因为这双鞋我从去年买到现在就足足穿了一年，应该来说一直到过冬天我穿的是厚袜子，
0: 对，
1: 到了今年的5月份、6月份、7月份到现在8月份我完全能穿，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双鞋不但具有很好的保暖性，还有非常好的透气性，所以说它可以一年四季都穿，那对于男士来说太方便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整体的颜色都很大气，它是一种香槟的拼色的处理，要么您就简单穿一双黑色的，要么是什么呢？您就和咱们这个浅色的鞋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色浅色的一个搭配，所以说呢既可以穿得很深沉很大气，又可以穿得比较的年轻比较的轻松，完全按您所需。刚才展示的是什么呢？这个鞋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一般是什么呢？一脚蹬，就是说不带鞋带的，要么带鞋带，这个是假鞋带，或者说是子母扣，这个叫做是真正的免系鞋带，因为它这个鞋口是宽橡筋，您其实不用这鞋带都没关系，但是你要鞋紧一点的话，您可以把它再收一收，
0: 对，
1: 它是叫免系鞋带的休闲鞋。这个鞋带的方式在我们整个判节的鞋当中也就这么一双，才是这样的。
0: 是的啊，穿脱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无论您是在城市当中每天上下班，或者是说呢每天接送自己的孩子，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小区溜溜弯啊，平时穿呀都非常方便，同时哪怕去远足，然后就像刚才
1: 对
0: 这个微笑老师说到了，接下来比如说你囤了很多酒店的券呀，
1: 是的，
0: 还有是什么11黄金周啊，
1: 11黄金周，
0: 对吗？
1: 对，都完全适合。
0: 还
1: 有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孩子都慢慢长大了，
0: 对，
1: 对不对？像小朋友他现在读小学，马上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学游泳，学骑自行车，一学自行车以后，小朋友的鞋还有旁边家长扶着他骑自行车那个鞋都要很轻松的，
0: 对，是。
1: 所以说一双好鞋现在不但对自己，对整个家庭的活动、体育锻炼、健身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无论男款女款，258块钱 Pansy 呢又是在我们很多的像高岛屋啊，包括新晚百货呀、全部都有售的啊，
1: 对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女款现在都走得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跟魏笑老师今天两种截然风格，这种穿着的风格啊，
1: 对，
0: 穿这个鞋子都没问题。
1: 是
0: 女款今天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如果你想啊，我颜色稍微轻松一些啊、搭配浅色的衣服的话，那今天的这个深米色你可以选择少量的拼了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墨绿在上边。这个颜色其实拿到手之后呢，更显得柔和一些，搭配裤装、裙装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说接下来要可能天气转凉了。我又觉得鞋要耐脏一些的话，经典的黑色也是有的。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女款啊，35码到40码、男款同样是有两个颜色哈。
1: 没错，男款两个颜色呢，我这边呢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一个是黑色，一个就在这边。其实这个颜色有一点像是这种、
0: 棕色
1: 对，和浅色、浅棕色的这样一个相拼，很好看的。因为它都是深色系，给咱们男士穿啊、你肯定不会觉得什么穿不出去啊，或者不好意思，很漂亮。男士的鞋，大家我再给你看一下，你看拿在手里以后啊，它前面这个四翼鞋楦，你看很宽的，这个手掌你看一伸就伸进去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它这是双层的，透气的有的。但是里边呢又给大家做一个保暖，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两天去看好多鞋啊，叫什么 Cortex 的，其实也差不多，它叫 Cortex， 就是表面它是有点生活防水，里边热气还能出来，卖1700-1800，你可以去看啊。咱们这个鞋虽然说没有生活防水，但是我这个透气性和保暖性也是做得很好。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免系鞋带的拉链做得非常的讨巧，而且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小钩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做事情设计得很细的，就是让这个鞋头还能勾在上面，这样的。话你穿鞋的时候，这个小玩意儿它不会随意的甩，就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细节，就是他们在设计上很讲究。然后整个这一圈全部是宽橡筋，您看这宽橡筋怎么拉都没事，看到没有，这宽橡筋所以就能保证您一脚蹬。然后这边的帮不是浅帮，所以咱们再三说了嘛，不是说7-8月份的鞋，它这个大家小半高帮了，就是秋天开始、就从现在开始咱们秋天就穿这个鞋。后脚跟这边你看脚后脚跟杯做得非常的棒的，它起到一个包裹和辅助，就这一块我现在年纪大了，有脚腕子也容易松，这个地方一包裹以后，您穿上这个鞋既松很软，但这个地方一定要包裹，不然鞋软塌塌的人受不了。
0: 对，
1: 最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看
0: 是
1: 这么好的大底、很多男士穿上，像我儿子穿上鞋一定要拿个踢足球踢一会儿，不然他不认可那个鞋舒服。大家可以看，我相信咱们男士年纪大也是的，一定要这软啊，让我走路跑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个弹性百折不挠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好的舒服的鞋，大底这边双色防滑，我说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涌泉穴的这个位置，一站上去能够顶上去。所以说男士的这个鞋加上这个重量，一个也就是200克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轻松，
0: 很轻，
1: 您一穿上去，我跟你说就是熟悉的感觉，就像我们最早年纪轻穿过的这个半高帮的锐步啊、我觉得就这感觉比锐步还轻松，
0: 还要轻松。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像这两双鞋子，我爸妈一人一双，他们年纪大了是什么？就会担心说鞋重不跟脚，
1: 对，
0: 你一不跟脚，你就容易摔跟头，对吧？
1: 绊一下摔跟头，楼梯上绊一下不得了。我朋友们跟你说，这一躺下去3个月半年，再站起来的话，人就不精神了、
0: 所以啊，这双鞋子首先你看，女款的，哪怕我今天穿的连衣裙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颜色好看的同时，一脚穿脱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像我今天光脚穿，
1: 光脚穿，
0: 对吧？
1: 还照样一脚穿脱
0: 蹬就可以。而且关键的，你看脚掌在里边像游泳一样，因为它今天做到四翼加宽的一个鞋楦。
1: 是，
0: 但是啊，你上脚之后，你又不显得你整个的脚很宽，
1: 对，
0: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的同时，观众朋友们，无论像我今天没有穿袜子穿，
1: 对，
0: 都很跟脚。而且呢，你看啊，随意弯折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很暖和。咱们穿鞋一定啊，不能穿那种特别硬邦邦的鞋。
1: 对的，现在像女款的，像这个颜色，包括这种系带的方式，在哪个品牌很多？叫萨某曼，是不是？
0: 是
1: 萨某曼现在很流行，您去看一下，
0: 但很贵啊。
1: 798是打底的，新款都奔1300多。
0: 对，是。
1: 还有一个品牌，一个 O， 一个 N， 是不是、现在也特别火？这两天我去看，
0: 对，
1: 那没有四位数下不来的，更别说大家熟悉的某耐某阿迪，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是什么价格？
0: 这很松，
1: 258。但是我穿上去，我个人感觉穿上去，
0: 对吧？
1: 比这些品牌好像更贴地气呀、
0: 穿脱很方便，观众们。所以我们说了一脚蹬出去，咱们要跟脚走一走，跑一跑。
1: 是的。
0: 小孙子在前头跑，你在后边。 边追，咱们都是要跟脚的哈。
1: 对的，而且呢，有些鞋啊，穿了一阶段以后，我就直说，它一两年穿下来，那个鞋肯定没有新鞋舒服。哎，包裹性、支撑性和鞋的鲜艳度，所以咱们啊，该这个东西啊，适当换一下就换一下，因为每个月保健品吃个1000块，食品牛排一吃300-400，咱们这个鞋啊200多应该换啊。在我们的专卖店新世界大丸百货和高岛屋的专柜，您可以去看一个南京路啊，999元，这个是咱们男鞋，也都是高岛屋专柜，包括有的时候久光啊，还有某些大型的奥莱，对不对？山姆都有我们的品牌。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给自己女款买的时候，记得给叔叔也买一双啊。女款两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米色，就是刚刚人家上脚的这个。但凡你觉得说天气凉了，我想要买耐脏一些、经久穿一些的话，选黑色没问题。尺码从35码一直试到40码啊。有时候大尺码，比如说39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难买鞋子的，40的咱们今天都有。男款今天有两个颜色给到大家哈，
1: 一个是深黑色，其实它不是深黑色，它是黑灰。
0: 哎，对，
1: 它是黑灰。还有个是浅棕色，
0: 对，
1: 它是一个相拼的颜色。尺码应该是从39到44码都有。
0: 对，所以啊，现在尺码目前为止还是比较齐全啊。咱们的男款呢，像现在这个棕色是在热销当中；女款呢，像我们这个浅色系是在热销当中。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男款的像4041都走得比较的好啊，还有女款的像我们3738呢，现在走得特别快。
1: 对，
0: 我刚才还在跟吴晓老师说，我说衣服可以穿的现在便宜一些，
1: 便宜一些，
0: 对吧？因为是快消品嘛，对吧？
1: 真的是，哎，
0: 然后但是鞋子你但凡要穿的稍微便宜一些，你说几十块钱的，好像有时候货不对版，
1: 还真是这样。就是衣服啊，有的时候假如说你原先买习惯买3400的，偶尔买到1200，发现质量没有相差多少，哎，但是鞋子这个还真的是这样，
0: 不一样，
1: 一分价格一分货。哎，有的人说了，我什么30几块、60几块、80几块也买过鞋，是你有的是刚穿还可以，时间长了一个鞋子有问题，对不对？
0: 变形，有臭脚，
1: 对吧？它因为它材质不行，哎，这些材质一酸了以后，脚烧得很厉害。
0: 对，
1: 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那样的鞋它在整个设计打板上，它用不了好的机器。
0: 对，
1: 你时间长，你有眼光就看很土，
0: 哎，你磨脚。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而言，你一双真是。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人家上千的鞋子，你真的看人家店里边现在能还能卖4位数的鞋子，还是有它道理的。
0: 对，
1: 包括有些皮鞋，
0: 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 ，Pansy 的鞋子为什么在咱东方购物一直常年热销，就是因为啊，性价比够高，
1: 性价比高，对吧？
0: 对，我200多，我买上了一双鞋，我穿的时间又长，
1: 对，
0: 哪怕真的穿了一两年之后、两三年之后不喜欢扔掉，我也不可惜。
1: 是的。
0: 但关键是什么呢？你收到手上脚的时候，质量特别的好，
1: 特别的好。大家可以想见哈，一般来说，像我们现在，包括叔叔阿姨，通过咱就不愿。运动吧，通过自己做家务、买菜、遛个狗之类的，一天都最少得保证5公里，
0: 对，
1: 是不是？有的人说了一天每天要走到1万步，哎，有一点三高的朋友，
0: 对，哎，
1: 每天必须要走到1万步。你想1万步就10公里，一个月的话是得多少？将近是300公里啊！就这个鞋啊，哎，那你这个鞋一般要穿一年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鞋它本身承载着你，这个有的时候要比现在有的是家庭的轿车开的时间都长，
0: 对，
1: 有的人车还不大开了嘞，
0: 是，
1: 但是每天的路要走，所以说一双好的鞋你千万不要省钱，你真的不要省钱。你加次油，现在我上次加次420块钱。
0: 对啊，
1: 对，
0: 一箱油都得要400块钱左右呢，对吧？
1: 你这一双好鞋200多，真的要用的。
0: 所以啊，哎，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双鞋子拿回去现在可以穿，入秋之后，包括还有接下来11月份左右都能穿。如果到了深冬季节，你觉得冷的话，男士比如说脚汗容易出得多，你穿一双厚袜子也可以，没问题。其实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双鞋子翻过年之后呢，一开春接着穿。所以啊，穿着时间又长，性价比又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0215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有没有发现，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尤其是男款、女款啊，他们都不大喜欢穿那种皮字的鞋子了。就皮鞋真的穿，你要需要打理，而且你要穿着的要非常的得当，
1: 身
0: 很正式，
1: 衣服要搭的，衣服要搭，
0: 对吧？咱现在喜欢穿的是什么？就是休闲，怎么轻便，怎么舒服，怎么让我觉得脚上特别的轻松惬意，而且能搭各种各样的休闲的衣服穿，没问题。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女款啊，这个颜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我们今天的网面呢，全部是双层的网。所以呢，透气程度有的同时，到了天冷，你基本上穿这样子的，比如说厚一点的袜子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加宽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头，四翼的鞋楦。所以很多的阿姨，比如说年轻的时候，经常穿那种特别尖尖的那种鞋子，
1: 对，
0: 这儿拇指有点外翻的，大拇指搭上去的，
1: 是的，
0: 对吧？高脚背的，宽脚掌的，穿这双鞋子，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同时非常非常的轻。观众朋友们，
1: 对的，
0: 真的拎起来很轻很轻。
1: 是的，
0: 您自己看，是不是像我刚才说到的，脚型有拇指外翻的，包括还有呢，大拇哥长得特别特别高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不是？
1: 因为伴随着人年纪大以后啊，整个的脚骨啊，它会有点松的。
0: 对，
1: 一松以后，好了，就是咱们说的扁平足啊，大拇指外翻啊，脚背啊，就会人很不舒服。
0: 对，
1: 你真的需要一双鞋，不是像年纪轻只是漂亮，它是帮你助力，帮你坚守安全。所以说这个鞋已经买的点已经都不一样了，对吧？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咱们整个鞋跟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差不多2.6公分接近3公分的一个厚度的话，这样穿上去，你的脚后跟哪怕走再多的路，不会觉得脚跟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很舒服。还有就是什么的，老年观众朋友特别担心的摔一下滑一下，但凡地上有点水的，你看咱们有时候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地方有分区的一个设置，防滑的大底，不担心老年人摔一下。
1: 是的，
0: 对对，
1: 像今年的暑假台风暴雨特别的多，
0: 哎，
1: 我相信你有了这样的好鞋，第二天出门还是要买菜还是要干嘛，你安全性会增高的。
0: 对，是，你看看一脚蹬没问题，然后呢，像这个地方的这个鞋盘呢，你可以来调节它的一个高
1: 度，它是可以调节的，只要这边一捏，
0: 哎，
1: 我帮您看，只要这边一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一捏以后是不是？
0: 来，对，再松一点，紧一点，
1: 哎，紧一点，
0: 是。
1: 好，调节好了以后，您看它这个什么呢？往前面一搭。
0: 搭进去，哎，
1: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就很轻松
0: 了。所以啊，轻松方便，这是咱们的女款的鞋子啊。
1: 是，
0: 男款今天同样是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1: 就
0: 一个棕色，一个深灰色哈。
1: 一个棕色，一个深灰色，两个都非常的好看。来，我把这两个鞋啊给您拿在手里，让您来仔细的再来看一下啊。
0: 嗯，
1: 作为男士，现在订购的非常的火爆。
0: 对，
1: 那经典款的肯定毫不讳言，我们先订一款黑色的，耐脏、好穿、好搭配，因为天气越凉，裤子颜色也深了。那回过头来，已经买过的叔叔，有的叔叔是反复购买，买过的叔叔咱们就可以买一双这个，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更有点咱们说欧洲啊、意大利啊、法国的味道？人嘛，肯定是要越穿越年轻，穿的年轻、精神啊，有气质、好看，同样也更受大家的欢迎。所以说今天这两个鞋都很好的，您只要说喜欢哪个颜色就赶紧买，因为现在真的男款不多了，今天男款抢得很火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轻便，不光是我跟魏笑老师穿着轻便，我们今天现场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您看到没有？是，我就在这儿啊，先是把这个实验给您复原一下，您看一只鞋上去，
0: 对，
1: 是吧？两只鞋上去，两只鞋挤在一个磅秤上，
0: 对，
1: 但是我这边一只鞋往上一放，
0: 哎，
1: 您看就给它压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咱们的鞋啊，不是它特别重，是我们的鞋特别轻。朋友们，两只鞋没有一只鞋重，就代表它特别的轻，在您脚上就仿佛没有穿沙包鞋这么的难受。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每一个细节，其实好的鞋子它都会兼顾到，不光是它的材质，还有它的面料、它的鞋型、鞋垫儿。很多人说了，有一些鞋子穿到后边啊，那个鞋垫臭得不得了，对吧？然后呢，脚上的一些脚气啊、真菌啊之类的。
1: 哦，是的，哎，
0: 但是你看看咱们今天啊，这双鞋垫儿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还有肺炎克雷伯。

0: 世军，我们的抑菌率呢，您看到实测值全部是大于99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咱们这双鞋垫儿啊。
1: 是。
0: 平时如果说脚汗出的特别多的话，您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吸湿干这个干素啊，这个干性啊，
1: 就是在鞋里边鞋大底的吸湿粘的一些成分，
0: 对，
1: 有效的吸湿，每一样使用的东西都特别去做了精确的报告，
0: 所以、啊、
1: 而不是说说到哪算哪，对吧？
0: 对，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次上脚快速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女款现在呢，像这个深米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对吧？
1: 对，
0: 因为接下来的中秋佳节也好，包括还有像我们十一小长假，可能要出远门的，
1: 对
0: 吧？要乘坐游轮啊，或者是欧洲游啊等等，十几天在外头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跟脚的鞋子，咱们一定要穿着起来。
1: 脚后跟很软，
0: 对，
1: 你要想做拖鞋也行，对不对？带着孩子，咱们这沙滩边走走，
0: 穿脱很方便，
1: 你都完全不担心。
0: 你看，基本上一脚蹬，像我今天没穿袜子，穿它都很舒服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这是咱们的女款。
1: 女款鞋，对，男款鞋和女款鞋这个浅色的都是一样的，一看就特别的时髦，一看就特别的休闲。但是我这个时髦为什么一点都不违和？不是说咱们只能20岁穿，你看这个鞋，50岁、60岁乃至于70岁的叔叔们、哥哥们穿上去是不是特别的合适？
0: 对，
1: 这个配色就显得很有海派的韵味，很有咱们上海人啊穿鞋讲究精致、讲究舒适的这个风格，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回到家您就这样，
0: 对，
1: 一点事儿没有。你说一出门，哎，不管是遛个小狗也好，咱们去倒个垃圾也好，你看，
0: 对，
1: 你们不用弯腰驼背的，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肚子也大了，膝盖也不好，弯腰驼背总是想避免这个动作，您就穿脱，就像我说的这样，是不是？回到家出门就是这么利落，但是呢，鞋带都不用碰，但别人一看还是很讲究、很精致、很干净，而不是勒里勒他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今天258，首卖的时候也是我跟魏笑老师带给大家298块钱啊。今天的女款两个颜色呢，是从35码一直到40码，男款同样也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1: 啊。44，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买完之后呢，可以去到 Pansy 的专柜当中去看一看，一双鞋子啊，基本上都是在
1: 899元
0: 哦，千元了、
1: 的新世界大丸百货、九光百货，包括咱们说了山姆，还有包括很多的奥特莱斯，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对，
1: 但应该来说，东方购物的商品它的保真度是最高的。第二点，我们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在门店999，东方购物咱们是258，原先卖过298块钱。你要知道，一般我们的百货商店到季节更换打个7折、对不对？现在一般都不愿意折扣打得很深。你奥特莱斯一般的商品是打对折，那也得将近400多块钱，没有我们今天258。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只要这个鞋子穿得舒服，穿得合您心愿，有的时候要比某些地方高个10块20块，叔叔阿姨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运营的成本各方面完全都不一样的，我们做到的就是把商品给您选择好的，检测到不能是 AB 货，对不对？所见即所得，您穿得满意，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0: 是的啊，因为 Pansy 的鞋子呢，您可以上网去搜一搜看啊、它毕竟是一个大品牌，不是有一些你网上看到什么39块钱、50多块钱，买完回来你会发现鞋不对版，对吧？
1: 是的，
0: 是有 AB 版的，上脚穿可能有夹脚，
1: 然后呢，晚上脚臭气熏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女款两个颜色，一个呢，现在这个米色系走得特别的好，比较的柔和，像我今天穿连衣裙一点都不违和，对吧？穿裙装、穿裤装、穿休闲没问题。黑色呢，其实就是百搭经典，不出错，而且且耐脏啊。尺码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也走得好，因为呢，很多阿姨说我3940的鞋子很难买的，对不对？然后今天咱们也有男款，也有两个颜色，
1: 两个颜色，一深一浅，非常的好选哈。像今天啊，我们的浅色也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应该来说是什么？咱们的季节当中啊，还属于是天气比较舒服，对不对？
0: 是，
1: 因为我上次买的时候是在12月份买的，这个季节买了它以后，接下来9月份马上是什么中秋节，家人见面，11国庆周，正好带着孩子们啊，咱们不管是咱们国内自己走走啊，海外走走，穿这个鞋都很合适。
0: 是
1: 11、12又伴随着自己的运动健身，因为天冷了嘛，更要注重保暖了，都有了。
0: 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天气慢慢转凉了，然后出去走路的时间也比较的多了，要吃完饭溜溜弯，咱们说管住嘴迈开腿，你这脚上的鞋子很重要呀。

0: 经典款，它可以说是百搭款的，很多叔叔们很喜欢它。但假如说你黑色鞋太多了，你娇贵的阿兹在这黑颜色的，您就来一双这个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颜色也很特殊哈。这个鞋的配色我只在最近在 Nike 的某一款上我看到啊，因为这个棕色它这个配鞋是很少的，但是您穿在脚上，它既又满足您对于深色沉稳的想法，但是浅色的这个包边修饰拼接又展示了海派精致的特点啊。这双鞋是非常完美的颜色。
1: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像40、41、42男款的走的比较的快，女款呢现在呢像37、38，我们的尺码暂时已经开始告急了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不是我急于工作剧，好看啊，只看阅读，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赢了通话，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现在持续的爆满啊，所以呢，我们的女款像这个米色系，现在3738已经尺码告急，咱们的男款的棕色和这个深灰色呢，尺码呢像4042已经全部告急了，
1: 已经全部告急了，因为这款鞋可穿性太高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有非常好的一个透气的这个我们的设计，但您放心，我们里边还有一层，
0: 对，
1: 它整个是双层的，里边这一层是保暖层和透气层是加在一块的，所以说您穿在脚上，在这个季节当中，因为天还热，既能保证透气，但是马上凉一点的话又能保暖，所以说这双鞋的设计特别的独特。
0: 对，而且可穿的季节非常非常的 多
2: 对吧？
0: 对，咱们现在很多的老年观众说啊，夏天的时候我脚不能着凉，凉鞋凉拖我穿不了，就要穿这样子的这种带脚面的这种鞋子。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天冷了之后呢，咱们的袜子穿起来，但是呢脚捂得不透气还不行是
1: 难受，反正也蛮难伺候的啊。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就虽然说他选择性他要求不高，但是他对于细节比女的做。
0: 对，
1: 女的能够忍受一些东西，男的受不了的，对不对？有一点捂脚或者有一点凉脚，他肯定不舒服。今天这个鞋可以非常完美的达到这一点，而且您放心哈，您买回家了以后，包括颜色的选择、尺码的选择，您都可以有第二次的机会，
0: 对
1: 不对？我们是免费的，这个咱们退换货的啊。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整个的鞋您没穿过的朋友，您非常值得。您穿过的话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对不对？赶紧把过去老的鞋更换一下，
0: 对，
1: 适合，不要把每双鞋永远留在鞋柜里，鞋柜里面那全是鞋，穿嘛就穿一双，
0: 是
1: 吧？老的就扔了，换咱们新的。
0: 200多块钱可穿的季节多，对吧？咱又不是说一下子买个1-2000的鞋子，有时候不跟脚不合脚了，你还舍不得扔，对不对？这双鞋子可穿季节又多的话，性价比又高。今天积分还有7.74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再帮大家省了12块钱左右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千万有时候不要鞋上面别图便宜，什么30、50的鞋，最后呢买回来你会发现鞋不对板，对吧？包括上脚的感受特别的差。
1: 是的，
0: 衣服能将就一下，但是鞋子每天需要走路的，
1: 真的不能将就的啊！咱们今天把握住机会，男款女款一人来一双啊！接下来咱们直接送货到府的话，中秋节、国庆节有新鞋穿了。
0: 是的啊，喜欢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现在这个天气呢，大家其实真的希望来吃一点又鲜又嫩的烤肉，但是现在去的烤肉店，你一旦凡去看啊，大部分的烤肉店全部都是大排长龙。而今天让大家能够尝到的，既是咱们进口的好肉，而且关键的是又鲜又嫩的骨边肉，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骨。今天给我带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他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最近我们的牛肉哪款卖的最好？肯定就是这一款。黑椒牛仔骨来，因为我们自己能看得到嘛，这个出货真的是出得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它？
0: 好吃啊，
1: 好吃，然后原材料用得好，选择到的都是巴西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0: 一
1: 分骨九分肉，而且价格非常实惠，
0: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看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黑椒牛仔骨，我们被打造成为是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因为非常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双面煎一煎，甚至你都不需要调料，因为我有专业的厨师替大家来做到。
1: 简单的
0: 原料用到的是来自于国外原装进原料进口的牛胸肋骨，骨小肉多，肉质细嫩，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不会很辣，它是带一点那种甜一点点的这个椒。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你想尝鲜的话，选择四包组150块钱，不要买这一套，
1: 我建议、啊、
0: 不要买这一套、啊，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翻倍，按照道理是300块钱。
1: 对的，
0: 今天不仅仅是翻倍啊。原来四包变八包了，对不对？
1: 还要再送一包，
0: 再额外加赠。我们没有再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小东西，
1: 是
0: 就是送原来的主品，再多送一套，199块钱。按照道理，现在应该已经是300多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您拿到的是什么样子？首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新包装了啊，全部都换新包装了。
1: 铝箔袋的一个新包装，
0: 全部都是给大家换新包装了。新包装还有个好处就是铝箔袋不需要你再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密封了，而且关键的是铝箔袋它能够放在冰箱里，它的整个的进出程度，包括说冷冻程度会更快一点，因为它吸热量嘛，非常的好。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打开来以后，很多人说只有这么几包吗？不是的，全部都是。两块装，全部都是这样两块装的，基本上5到6块啊。
1: 每一袋有200克嘛，
0: 200克以上的，而且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啊，
1: 骨饲牛肉，
0: 骨饲牛肉，骨小，一分骨，
1: 对，
0: 九分肉，
1: 你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肉，而且都是带雪花纹理的，
0: 雪花纹理好不好看？
1: 牛肉，
0: 整个的雪花纹理，你看这边，你看也是，这边也是，雪花纹理非常的好，它就是选用的牛胸肋骨，而且是用到的比较细的那一层。大家自己去摸一摸自己的排骨啊，我自己摸了一下我自己的排骨，是不是越靠近胸腔的地方骨头越粗，越靠近内脏就是下面的骨盆的地方骨头越细，哎，我们就是选择下面一点的地方。
1: 对，
0: 这边的肉呢，首先它的肥肉少精肉多，但不是完全没有肥肉，一定要带一点点的这样雪花肥肉，
1: 但它不是一块一块的肥肉，
0: 它不是一块一块的，
1: 它是那种雪花的纹理在这个鸡肉里面去，
0: 煎起来会更加的香，奶香味更加的足。来，现场再替大家来马上煎一下，让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
1: 你看每一块的骨头
0: 特别棒，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的哦。
1: 这个骨头非常的小、你看，其实你自己如果真的自己吃，在家里面吃，你就直接手捏着这个骨头，
0: 直接手一捏就可以了，
1: 就好了。对，你看，
0: 而且这个、肉撕出来，你再来看啊，咱们今天
1: 撕开了，你看里面这个汁水非常的
0: 特别的丰富，
1: 因为我们选择到这个原材料，它都是骨饲的牛肉，而且它撕你是能看到自然撕开的这种纹理，它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那种牛肉的原材料，
0: 的确是的，
1: 我们都是选择到的进口骨饲的牛肉，
0: 进口骨饲牛肉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
1: 推荐一下，你说这样的菜平时去烤肉店吃得到吧？但是价格贵。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就这样，我把这个肉撕下来，对吧？
0: 对，
1: 然后沾一点咱们这个酱料。
0: 来，那种韩式的，
1: 沾一下
0: ，这种小辣椒，
1: 沾一下酱料，
0: 稍微来点儿，
1: 对吧？你看这样一，哎呦，好香、
0: 一包哦，瞬间就感觉到，哎，你现在还要去那些韩式烤肉店干什么？直接在家里面就能吃到了，又香又甜，而且奶香味十足。关键的是，肉质肯定要比那些烤肉店还要更好，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来自于巴西进口的原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上面写明了巴西两个字，起运国原产国巴西， 这个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还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今天还要再自费，这个是自费做的检测对吧？
1: 都自费做的，
0: 自费再做一次检测，再做一次检测，检测什么？你看啊，重金属、铅、镉、铬、总砷，全部都是未检出，甲基硝酸铵未检出，包括说你看这种沙门氏菌未检出。还有一点，第二页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你看在这边。单核细胞李斯特菌未检出，胭脂红绿霉素未检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染色或者是抗生素，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1: 放心。吃的也放
0: 心嘛，吃的就是放心了。
1: 进口的一个肉类的话，我们还是要做到一个吃的也放心，吃的也实惠。
0: 不要去买小尺寸了啊，不要去买小套装了，
1: 还是建议大家订大组合。
0: 大组合真的实惠，吃的也会非常的快，因为这个肉真的是太香了。首先在现场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这个奶香味儿。原来我们是八包，这一个月是私厨故事的生日月，
1: 对，
0: 所以给大家从八包升级到了九包，组合价格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对，有些个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众所周知啊，骨边肉一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鲜的，尤其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黑椒牛仔骨，它是怎么来做的呢？首先我们选择到的是我们现在牛身上的牛肋骨，而且是靠下面一点点的部分为大家来做到，这样呢牛仔骨的骨就更小了，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靠近牛的呼吸机。大家众所周知啊，什么叫做呼吸机？就是牛平时的时候呼吸所需要用到的肌肉。而众所周知，牛可以睡觉，可以停下来，可以不运动，但是没有一刻不呼吸的。所以这个时候这边的肉是精肉多肥肉少，但是还是有句实话啊，您如果说是只吃精肉的话，去买牛腱就好了。但是牛腱有个很大的问题，太柴太老，
1: 很
0: 多的很
1: 久啊，
0: 健身有的时候都基本上是拿那个高压锅先给它炖烂掉，然后你再去卤，要么就是你卤个大概5到10个小时。
1: 我跟你说，卤完了，然后你还要给它放到冰箱冷藏放一晚上，不然它里面的那个牛筋呢，它会化掉，你切开肉就散了，对吧？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骨饲的牛肉，
0: 对，
1: 它是带雪花纹理的。
0: 对，
1: 骨饲的牛肉它成本就会高，因为你在草饲之后还要喂精粮去喂养它，让它的体脂率提升，就是为了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
0: 包括说一些小麦啦，这些全部都是人吃的东西，喂给牛吃啊。
1: 为什么花这么大的成本？就是希望你在煎它的时候，烤这块肉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面，闻得到这个香味，
0: 香味
1: 你吃尝得出来，它的口感是好的。
0: 真的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一定买大组合，而大组合是199元，原来是8包的。咱们今天9包，每包200克骨小肉多，咱们的雪花纹路细腻。如果说您对于拿到了以后啊，您对于咱们今天的这个骨不满意的话，骨头不满意的话，可不可以退？
1: 哎，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问题的，私厨故事卖的所有的牛肉产品，包括生鲜产品，我们都
0: 是包售后的。如果说您拿到一大块骨头，您可以退的，这个没有任何
1: 问
0: 题，这是包售后的啊。还有最后的28分钟时间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了，咱们今天到底愿不买？不要买这个小尺寸了。咱们今天小组合真的不推荐啊，150块钱只有四包，直接买大组合，直接买大组合。大组合是什么？哎呦，对不起啊，在这边八包，按照道理是300了吧？八包按照道理就是300了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多加赠一包九包，每包是200克，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对，因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199块钱你去买股市的牛仔股的原材料，您去买一下看一下。我们今天你拿到手是总共1.8公斤，3斤6两
0: 的，
1: 全部都是巴西进口的股市牛肉。
0: 巴西进口的牛肉，这个牛肉好到什么程度？来看，我们随便拆了一包，
1: 随便
0: 大货里面，因为现在的包数我们没办法挑的。全部都是这种不透明包装，
1: 拆的嘛，对吧？
0: 不透明包装，我只能盲选，只能盲选，
1: 眼睛也没办法看到里面。
0: 您自己来看看啊，你看是不是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九分肉。反过来再给大家看看，一分骨九分肉，
1: 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都是带大理石的花纹。
0: 第二点，您再来看看这个肉，你看，大理石的花纹非常非常的。很多人说这个，哎呦，这个血液都没有放干净。各位，这个不是血液，这个叫做肌红蛋白，好吃的那种肉香。您在平时烤肉的时候闻到的那股奶香味儿，就是来自于这里啊！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每一块几乎都有这样的大理石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晰。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拿到手里后对于我们的骨肉比要求不满意，不是一分骨九分肉的话，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场也给大家来煎了一个，然后再给大家来做一个，
1: 看一下，
0: 现这个就很美式。很中式吗？很美式，
1: 是吗？
0: 就很像那种美国主妇，
1: 美式会加玉米吗？
0: 晚上直接就是扔进去，所有一锅大杂烩，对不对？
1: 乱炖是吧？
0: 哎，一锅乱炖。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看每一块厚度有这么多，
0: 对，
1: 而且骨头非常的薄，你看啊。我拿手来撕吧，我就不用夹子了。
0: 是的，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1: 手撕
0: 很嫩很嫩，因为我们今天骨小肉多，里面的雪花纹理又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所以说，您平时怕吃到那种很柴的，用牙齿咬不开的，咬个半天还里面筋筋拉拉的，咬不动的，
0: 对的，
1: 最后还是吐掉的那种牛肉啊，我觉得您可以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因为我们这一款是最近真的卖得非常非常的火，这么多人共同的选择，包括复购，它是有原因的。
0: 对的，
1: 第一个。价格实惠，但不是说我们价格实惠我们就卖那种什么拼接肉、合成肉，我们用到的原材料都是巴西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0: 对的，
1: 对吧？所以这个基础上才能去凸显它的一个性价比。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到巴西的，咱们今天就是巴西的，在我手上有一个，哎呦，就直接吃了，对吧？
1: 是呀，
0: 来给大家展示，你看，输出国家或地区，巴西，用到的就是冷冻的去骨牛臀腰肉心儿。腰肉心去掉了很多一些您吃起来斤斤刁刁的不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独特找到的 C 自己花钱的 CMA 国家认证的实验机构 CNAS 参与过国家很多标准研发的实验机构，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有权威效力，但是这个检测报告是我们自己花钱做的，自己花钱去做的检测，而且这些国家的这些认证的实验室要求的是不准有任何的偏袒，不能够有任何的虚标的，
1: 客观独立，
0: 客观独立的第三方的检测，检测了什么？来，首先来看一下啊，你看重金属，到这里为止，
1: 未检出都是，
0: 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然后再来看啊，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很多人说，哎，你这个不是有吗？金黄色葡萄球菌，小于10个啊！我要说一下，这是小于10个。
1: 各位，
0: 一块肉上面金黄色葡萄球菌小于10个是什么概念？你想想看，一个我们现在一个指甲盖里面就可能有上千万个细菌，它是小于10个，说明非常非常的少。
1: 而且对这个也是没有检测要求，
0: 而且这个没有检测，但是我们还是检测了。来，
1: 对，
0: 再接下来看，你看。单细胞核生物就是李斯特菌，李斯特菌未检出，包括说胭脂红绿霉素未检出，没有人工的这个干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绿霉素是抗生素嘛，大家都知道的。
0: 对的，
1: 这个都是未检出的，所以你吃肉吃的也放心。
0: 这个就是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放心了。现在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最后的22分钟啊，199块钱带走几包，原来是8包，今天私厨故事生日月给大家直接送上。整整9包，这是1.8公斤，3斤6两的黑胶牛仔骨，而且保证大家只多不少。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元的积分，还要再送192，3斤6两黑胶牛仔骨，自己在家里面随随便便的有油无油，直接煎一下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嫩。02151119000。
2: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3: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牛仔骨，第一个味道还不错的，一般的饭店的话要100多了。
4: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今天，咱们今天是黑胶牛仔股，一定买大组合。咱们今天已经反复强调了很多了，还是有一到两位朋友们可能打进电话来也不知道，他就直接按了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定要听清楚我们手机或者电话里边的这个回复，您是选择组合1199还是选择组合21150啊？选择那个199的，因为199直接数量翻倍，还要再给你多加一包。199带走的是3斤6两，而我们如果说选择150的，只能选择
1: 四包，
2: 就800克嘛，
0: 800克嘛，对吧？
2: 所以就推荐大家
0: 1斤6两嘛，
1: 对的，
0: 800克1斤6两。
2: 还是那句话，您花199块钱，您自己去买原材料，您要买到进口的、古四的，
0: 对的，
2: 然后还要这么带雪花纹理的，
0: 而且还要选好部位的，
2: 对，
0: 骨小肉多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2: 我觉得我上一次去那边吃那个烤肉，白色的那个料理嘛，
0: 对，也就是这种东西嘛，
2: 就是这样，在那种铁网上就烤的那个肉，一份牛仔骨，
0: 一份四片，
2: 对，
0: 一份四片，然后就卖你68、98，
2: 对，
0: 差不多吧，
2: 你差不多点个3、4份，
0: 然后它叫的很好的，它上面其实没有什么雪花纹路的，但是它就叫雪花牛肉，对吧？雪花牛排肉。
2: 而且你如果去一些参差不齐的那质量参差不齐的那种店啊，它可能用到的一个原材料，它都不能保证你是牛肉。
0: 我们首先啊就这样说，就是首先你不能够保证是好一点的牛肉，甚至不能保证它是不是那种拼接肉或者是胶水肉，
2: 对吧？
0: 还有一点，你不能保证是不是新鲜的解冻的。虽然我们也是冰冻肉。但是你要知道，冰冻肉和冰冻肉有区别的。牛排馆，我今天牛肉卖不光怎么办？肯定暂时冻起来。而且当天的牛肉，我不可能说顾客现来了现化冻，一定是早上起来就化冻，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块牛肉化冻在冻上，化冻在冻上，化冻在冻上，这个味道为什么吃起来不好吃？因为它的精华都没有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还是那句话啊，其实上床开始就冷冻，一直送到您家里面，您应该是第一个解冻的人，解完冻以后马上煎，所以这个牛肉吃起来又鲜又嫩，而且美拉德反应特别的好看。但是今天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192块钱就可以，相当于192块钱左右啊，
2: 5块钱自动订购，
0: 相当于是3斤6两的巴西原料进口的黑胶牛仔骨，我甚至可以说是叫做我们的小牛排，对吧？小一点的牛排，
2: 我其实一直想这么叫，
0: 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你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199块钱，如果算上自动订购，算上我们送给大家的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整整的9袋1.8公斤3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叫它黑椒牛仔骨，我真的愿意称它为小牛排。为什么？1分骨9分肉，孩子吃起来也口口鲜嫩，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你也不用担心，如果说您吃不动这种骨边肉的筋膜，您就把它煎完了以后骨头剪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上面那个肉是很嫩的，因为我们建议您在煎的时候也不用煎太久，化冻之后您大概煎个30秒左右，
0: 来教大家、
1: 正反两面
0: 教大家啊、咱们今天就是我这个维甲在这边给大家献个丑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肯定比我会做菜的，但是我在这边有一个完全不浪费，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就是吃这些东西嘛、肉呢你直接煎，带骨煎啊，一定是带骨煎。在出锅了以后呢，你拿那个厨房多用剪把这个肉剪下来，然后呢你就拌一些这种什么酱料，或者撒一点这种这个不辣的那种辣椒粉，吃一吃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些肉不要扔掉，直接加水煮一锅汤给它煮面吃，就是这锅汤很鲜很鲜。为什么这么鲜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首先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巴西原料进口。第二点，骨饲牛肉，只有骨饲牛肉才能在肌肉脂肪肌肉纤维当中蕴含着这么多细细的雪花纹理，其实就是牛的脂肪。很多人说我不喜欢吃脂肪，那您是没有吃到过真正的雪花纹理的脂肪。
1: 对的，
0: 它在一煎里后，首先这些油脂全部消失，它渗入了肌肉的纹理之间，所以吃起来有股奶香味儿。再来看我们的骨头，1分骨9分肉，这里也是1分骨9分肉，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1分骨9分肉，这是两片啊，每一袋都是有这样的两层，
1: 对，
0: 每一袋都是
1: 200克，
0: 一共9袋给到大家，所以这是我们生肉，您自己来看，煎完了以后这个美拉德反应堪称是完美级别，真的是太香太香了。
1: 而且它表面的这个油脂啊，大部分都是它自己出来的，因为我们是骨饲的牛肉嘛。
0: 对的，
1: 你看冒着这种油花，
0: 哎呦，您自己一撕就可以了。
1: 你看它这个肉质的纤维中，你还能看得到很润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油脂的感觉。这样的牛肉它吃起来它不会老，
0: 对的，
1: 口咬下去就爆汁。
0: 当然，
1: 所以推荐您也不用煎太久啊，咱们就用平底锅稍微喷一点点油，
0: 对，
1: 或者用不粘锅，你不喷油都
0: 行，不喷油都可以哦。
1: 你就正反两面煎个30秒到1分钟，给它煎出这种美拉德反应。
0: 其实就是用牛肉自己的油脂自己来煎自己，它会越煎越香。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在我手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巴西进口的报关单，在这边写着的是
1: 来自于
0: 啊，这是检疫的
1: 检疫的证明，
0: 巴西冷冻去骨牛臀心。这样的好处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块活肉，所以这个肌肉多，但是它又不缺，因为是骨饲又不缺乏一些我们的非常好吃的这个牛肉的
1: 这个纹理，那种雪花纹理，那种就是你咬不动的那些东西。
0: 对的，很嫩，这块肉很嫩，就是腰眼的部分，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
1: 这个肉很嫩，
0: 黑椒牛仔骨 CMAC NAS 双重认证，这个实验室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自己自费去检测的，检测了什么？重金属有没有？
1: 没有，未检出。
0: 重金属按照标准是允许有的，因为由于是一些工业化的关系，很多的一些草原旁边有可能会有带有微量重金属的泥土，
1: 土壤里面有残留牛
0: 粪。潘帕斯大草原，它这个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工厂，巴西也没有什么工业，巴西就是产牛的，对不对？包括说阿根廷，沙门氏世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页在这边，李斯特菌，李斯特菌也是未检出。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绿霉素就是一些这个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直接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
1: 真的推荐大家订大组合，真的很实惠。
0: 小组合只有4包，大组合是8+1包，小组合150，大组合就应该是300多。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块钱，整整9包。 价格先降，自动订购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走的是3斤6两的黑胶牛仔骨，
1: 而且都是进口的牛肉，您自己花190块钱去买买原材料，您去买买牛肉看一看，对吧？
0: 九分肉一分骨，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要吃咱们今天的这黑椒牛仔骨的，一定要快速下单，赶紧下单，选择199的组合，199的组合，为大家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您可以带走3斤6两黑椒牛仔骨，9分肉。一分骨，而且雪花丰富，
1: 对，都是进口的原材料，都是骨饲的牛肉，
0: 对的，
1: 对吧？今天只要199块钱，200克一袋，每一袋其实你拿回家自己一个人自己在那吃吃烤肉，煎一煎，或者你在不管是配面条、配饭，或者配一些其他的配菜，中式的、西式的各种做法，
0: 而且还有一点，咱们今天这个黑椒牛仔骨好处就是小朋友爱吃，因为它足够的嫩，而且奶香味十足。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太好的也很好吃，因为它咬得动。因为我们不是那种草饲牛肉又干又柴，而是骨饲牛肉，
1: 而且、
0: 富含脂肪的纹理，
1: 而且它这个肉里面啊，它没有那种什么筋筋拉拉的那种东西，你咬不动的，嚼半天嚼不动的那种
0: 的
1: 都没有。你一口下去，它甚至还爆汁。
0: 当然，
1: 对吧？为什么？因为它在大理石纹路，它是骨饲的牛肉，它的口感就是丰富。
0: 当然，
1: 它在草饲之后还要为精良去做骨饲，这么大的成本就是为了你在煎它的时候、烤它的时候、吃它的时候
0: 够好吃。
1: 哎，就是你有这个体验感，对吧？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生菜多少钱？你买一颗生菜多少钱？1.9。买一颗生菜，
1: 现在对，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买一颗生菜，你甚至可以把外面一半的叶子全扔掉，把剩下的生菜的心心挖出来，就做成这样。然后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在家里面，你自己在家里面就是拆个两包，是自己吃爽了。
1: 我们这还没有
0: 拆两包吃爽了。
1: 我们
0: 拆两包有8两的纯牛肉啊。
1: 对的，我们这正常的话一袋是6片左右，我们这只有5片啊，所以还不到一袋啊。你看这个肉，简单的煎一煎，煎出美拉德的反应，其实没煎很久。然后你撕开，
0: 那么
1: 这个肉，
0: 那么呢，
1: 还带着这种油花油脂。
0: 我们不是在撕啊，我们是往两边一掰，自然而然它就出来这种非常好的肉质的纹理。
1: 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你看这种纹理，它走势都是很自然的。
0: 当然，
1: 原材料都是来自于巴西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0: 的确是的，
1: 这样的牛肉，我跟你说。煎着吃，烤着吃，炖着吃，
0: 直接就放在生菜上面。
1: 当然了，
0: 来给你稍微撒一点。
1: 你自己吃的时候，这个骨头要剔掉。我是因为来不及了，
0: 稍微给你撒点这个烧烤料，
1: 就包着这个一口就咬下去。
0: 哎，这个骨头去掉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沿着这个骨头吃呢，还能吃到一些骨的筋膜，这个增加一些胶原蛋白。
1: 对的。
0: 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肉吃得好，您同时呢还要选择到肉源来源。我们今天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不仅仅如此，更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还做到的是专业的 CMA 的检测报告。CMA 的检测报告是参加过国家的某一些啊很多的一些这种重大实验的，所以才能拿到 CNAS 和 CMA 这样的检测报告。里面的检测报告其中说到了一句话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中在这边，重金属未检出，沙门氏菌未检出。有没有检出的？来，你看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你看
1: 这个是要不要求检测的，但我们都检测了。
0: 但是请注意啊，个小于10个是什么意思？您的指甲盖上面，您玩手机的手指上面都成千上万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小于10个，这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1: 就是基本上就是未检测出的这个。
0: 然后再来看看，你看还有咱们单核细胞的李斯特菌未检出，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
1: 绿霉素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都是
0: 我说句实话，这个都是咱们私厨故事要求他第三方独立检测的报告。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150块钱买小组合不用下单，直接选择199块钱的大组合，因为150块钱只有4袋。按照道理，8袋应该是300块，
1: 对，
0: 9袋应该是300多，今天199
1: 左右，对吧？
0: 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199块钱是多少袋？是多少斤呢？3斤6两，
1: 1.8公斤，
0: 3斤6两，
1: 都是进口的1.8公斤牛肉原材料，
0: 而且全程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带走的是3斤6两的我们进口的牛肉。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有些可能吃的呢，确实是我刚刚吃 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牛肉的，但是又担心啊牛肉自己做不好的，来选择咱们今天这个黑椒牛仔骨，煎完了以后是又香又嫩又好吃。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巴西原料进口的骨饲牛肉，而且用到的是牛臀尖。这个牛臀尖的好处就是它既是活肉，而且我们的雪花分配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大理石的
0: 好处，哎，这种大理石或者雪花纹，你的好处就是有油你可以煎。其实我更推荐是用好一点的不粘锅，直接无油煎，
1: 用它自己本身的油脂效果慢煎。
0: 用牛肉煎完了以后，你有些人会嫌太干，你就放一小块黄油给它再浇一遍，这样的味道就会更好。
2: 还挺香的，我觉得
0: 黄油就会更香。
1: 煎牛排的一个做法，
0: 但是你是不需要再增加太多的一些调味的，哎，因为所有的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大厨调味，
1: 简单做的一个黑胡椒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觉得说味道太淡，您可以自己再加酱料，对吧？但是关键是我们牛肉的一个原材料好。为什么骨饲的牛肉贵？因为它要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喂养，
0: 精粮是人吃的东西啊，
1: 所以它成本就高。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它的体脂率更高一点，
0: 的确是，
1: 对吧？你知道的那种什么？
0: 但是你不用担心太肥啊，因为这些地方是很难长肥。肉的，
1: 对的，但你还是要看部位。我们今天给您选到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一点点的一个大理石的纹路在里面，它没有大块大块的那种肥肉在里面， 对吧？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是多汁的，但不腻的。
0: 的确，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整整是3斤6两，自动订购立减5元，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积分，里外里就像是192，3斤6两进口的牛肉。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Yeah.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0: 知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又到了劳心费力的季节了，九月份孩子就开始开学了，然后家里面呢也非常的忙碌，可能老人家要开始接送孩子了，对吧？放松了两个月，那包括呢上班族也要更加的这个忙碌了，因为这个孩子啊，读书啊、写作业啊，包括各种事儿啊，可能会比暑假来讲会更加的消耗一些精力。那今天为您带来，就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千万记着每天要吃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它不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的外来之物，辅酶 Q 十最早是在1957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从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啊，注意啊，它不是发明出来的，它是发现的。那它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的含量因为非常非常的高，后来发现呢，在所有的细胞当中几乎都能够看到辅酶 Q 十的存在。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非常充盈的。那个时候呢，你加班啊、熬夜啊，你一点都不觉得累，对不对？但是现在事儿多了，操心的事儿多了，你看这个操心哈，这个事情，这个词儿你就能感觉到，对吧？我们的心里啊，要有很多的事情去完成，然后呢，需要有很多的事情去等着我们去处理。那这个时候，其实人呢就非常非常耗精力的，那当然也是消耗我们各种各样能量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合成速度开始往下走了，或者说是它自身合成的速度不够了，你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辅酶 Q 十了。今天为您带来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也是卖的超级好的百奥格的辅酶 Q 十。这款辅酶 Q 十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活动的价格是2块钱左右一粒儿。你想看辅酶 Q 十，一般来讲总共要4-5块钱一粒儿吧？今天我们2块钱一粒儿，而且是高含量、高吸收的这款辅酶 Q 十。所以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之前在吃的，今天其实真正可以来囤货了。说到辅酶 Q 十呢，它其实，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今天这款产品呢，就是带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蓝帽子呢，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两项，不是一项。我们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啊，两大蓝帽子保健功能在这儿，既能够帮你增强免疫力，也能够帮你抗氧化。那么这两大免疫力呢，这个两大蓝帽子呢同时加持呢，就让你每一粒辅酶 Q 十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每天比如说早饭后或者中饭后，比如说这个时候大家是吃完了中饭然后休息一会儿，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来吃的，太晚了就不要吃，因为可能会让你比较兴奋。它的含量和吸收率都非常非常高，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这个产品现在越卖越好。在东方购物含量上面每一粒是49.47毫克啊，每一粒49.47毫克，中国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它就是贴着上限来的。另外一个就是吸收率啊，吸收率我们是超分子的这样一个微乳的技术，微乳型的，它的吸收率呢就比传统的那种脂溶型的吸收率会高很多，所以吃一粒儿相当于传统脂溶性的3到4粒儿左右啊，这就是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跟传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家很多的亲戚啊、朋友啊都在吃，大家吃下来的感觉都非常的好。我为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就明白了它这个好在哪里啊。这个是传统的这个辅酶 Q 十，你可以看到它在水当中，它就是很难溶解的，对不对？就是你看它就是水汁不相容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超分子微乳技术的这款辅酶 Q 十，我都不需要用筷子，我直接用杯子这样摇晃一下，看到没有？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摇晃一下，它就能够迅速的水汁双溶在一起。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产品哈，它的整个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首先胶树技术的，这是大家原来也听说过的胶树技术的辅酶 Q 十，纳米技术含量的。如果你把它的每一个分子比喻成是一个椰子的大小，那我们今天的超分子的辅酶 Q 十，它的分子只有椰子大小的，那你看1/10都不到，因为我们是一个乒乓球大小，你看看。这个首先从分子上来讲，它会更细一些。另外一点就是胶树技术，它是外边是一层这个我们做这个胶树的外衣，里边是今天的辅酶 Q 十。那今天我们这个水汁双溶呢，它是把外面的这层这层外衣跟里边的辅酶 Q 十打散融合。那你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来讲消化吸收会更快一些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水汁双溶型的产品，它通过实验证明它是提升了380%的吸收率，也就是一粒儿 顶四粒儿，就是这么来的啊。我们今天都是有检测报，都是有这个科研报告给到大家的。生产批次也非常新鲜，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然后立秋之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春困秋乏，对吧？这个秋乏是很明显的。哎，有些朋友就秋天没有那种乏力，而且他的状态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当中他的细胞有能量。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啊？现在有一个词叫隐性饥饿，就是你的肚子好像吃得很饱，但是你的细胞没有吃饱东西，这叫隐性饥饿。今天我们这一粒辅酶 Q 是相当于11斤牛肉啊，或者是5斤的沙丁鱼，或者是5斤的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你的细胞吃饱了饭，细胞是有活力的，细胞不会觉得自己在饿肚子，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这个一盒的价格是499，当中一共有60粒，一盒价格是499，60粒，那么算下来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8块多钱，因为它是含量和吸收率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一个是三瓶装180粒，只要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3.8块。另外一个这个是6瓶装，那么66就是360粒。注意了，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专柜的总价将近3000元，东方购物今天直降200，1196，400元凑单成功，一成功之后只要796，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我刚才在开场说的2块钱左右一粒就可以吃到了。这个产品目前还没有调价，我们依然是用到的是原价来给大家销售，但是后续可能会面临一个调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趁现在性价比高的时候可以来囤一些货，对吧？因为它让你的这个每天的营养素的这个每日的价格，对吧？你每日的支出会一下子下降很多，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说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2: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3: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掉过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 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这是好事儿。
0: 其实辅酶 Q 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它重要啊，因为马上中秋节到了，中秋节到了，大家可能在家里面会囤很多的食材，对吧？你像高丽今天卖了这个童子鸡啊，包括卖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其实这些食物哈，它到你的身体当中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细胞需要的能量，它不是说直接转化的，它其实是需要很多媒介的。啊，就好像说要有一个桥梁过去才能够到达，那么这个桥梁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啊，吃下去的脂类啊，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啊，它要想转化成你细胞需要的能量，它是需要有这个媒介的。那么如果你的身体当中这个媒介很充足，那你一下就从桥这头过到桥那头去了。但是有些朋友对吧，长期的这个比如说加班啊，熬夜啊，他心脏本来已经负荷很多了，已经很疲惫了，他还来健身对吧，他还来加大消耗，运动是高耗能的啊。运动就是在普通的情况下面，你如果再加上运动，都是属于增加了你的能耗的。那你想想看，你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一下子会倒地，对吧？一下子会起不来，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比之前会更容易身体不舒服，更容易各种问题找上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到了，人的免疫力、人的抵抗力它是往下走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小心，一个不小心咳嗽，对吧？或者是各种不舒服或者中招，前段时间不是我们都听说了吗？就是在外界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东西中招，也是因为你的细胞呀，你的细胞这个抵抗力下降了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它其实靠的是你整个这个细胞的能量啊，它是在充足的情况下，它能够帮你干活。就是你要能够调动得了你的这些细胞的积极性，而不是说这些细胞都在消极怠工的。我们也知道一个企业，如果这些员工都是很积极的工作，和一个企业里面这些员工都是在消极怠工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两样的。就算是同样一个数量，对吧？比如说都是200号人，但是你如果是积极的状态，那有这个能量的状态，那跟消极怠工的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让你的这些员工吃饱饭，让你的员工有能量、有力气去做事儿，一样的道理。今天的辅酶 Q 十它起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的口碑呀、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我们的这些粉丝啊，包括评价都是特别高的哈。这款产品它在东方购物也是卖的特别好的一款产品，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来看到在这边，1957年发现的，它不是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所以距离到现在其实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再有就是在1961年的时候，就是彼得米切尔博士发现了辅酶 Q 十对细胞和心脏的确切作用，并且获得了化学奖，诺贝尔化学奖。这个辅酶 Q 十它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历史上是创造过很多很多的，就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特别震撼的一些就是历史数据的。包括在这边它的科学研究啊，包括它的临床样本啊，那真是太多了。往下看哈，今天这款产品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双蓝帽子，就是两个蓝帽子。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辅酶 Q 十是一个蓝帽子，比如说增强免疫力，

0: 我们不要去盲目去吃那些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因为你可能你的细胞耐受度会受到挑战，所以我们就按照中国懒帽子的规定，在这个范围来吃是比较好的。再有就是，其实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把吸收率这个功课做到一个提升就好了。今天我们的吸收率是高达380%，所以它的吸收率会特别的高，你看基本上将近400了。这里是很多朋友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吃完以后的感受哈，就是原来动不动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得厉害，一会儿没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了，真的很好。还有就是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吃错了，我妈妈吃的那个一粒才8毫克，没有含量，没有技术含量，现在就算是一天吃10颗也没有现在吃一颗强。那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它好在什么地方。来看到辅酶 Q 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看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跟水就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样，对吧？你是你，我是我，咱俩就是不能成为一家人。但是今天的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它就让辅酶 Q 十跟水更好的融合在一起。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的小肠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吸收器官，这里面是水样环境，所以如果说你的辅酶 Q 十是没有办法更好的溶于水，它的吸收率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去看普通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吸收率，2%、3%都有，都听说过。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就大幅提升，就好像马上要开学了，老师在课堂上讲这个题目，对吧？老师讲了5道题目，我全部都听懂了，这种情况还是老师讲了10道题目，我一题都没听懂啊，哪一种好？那肯定是前者好，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今天是高吸收，这就是高吸收率。所以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今天大组合有足足360粒，参加完活动之后2块钱一粒就能吃到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呢也可以把百奥盒的辅酶 Q 十跟鱼油搭到一起，他们家的鱼油也很厉害的，对不对？就是把百奥盒的辅酶 Q 十跟百奥盒的鱼油搭载在一起，他们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那鱼油跟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这个心心脑脑的健康帮助都是可以更加顺畅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2: 完了那个视频嘛，给他刚干嘛心脏有跳呢，我自个打哎呀手自个打有种打跳了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能自个打呢
3: 就感觉就是
2: 打老美的，我是跟小豆一样，老早打跳老快的。
3: 现在是这种，
2: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3: 对对对，那就比较平稳。
2: 哎，老早有夜里向我一起一把抖，打地牢，我吓嘞。
4: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侪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激素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辅酶 Q 十。没想到我帮侬讲，后来我去做面孔，美容小姐看到我呀，讲阿姨呀，侬最近的皮肤状态老好嘛，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你以为我去别的美容院做项目了，侬晓得吧？根本没做过，我咋去做项目了？上趟听他电视高头讲，人个心脏啊、肝脏啊、细胞能够好，搿人是会年轻的呀。我自家想想，我年纪岁数我不要太漂亮啊，啥地方需要做保养了？我现在懂个道理了呀。

就我们的心脏，它是一个非常疲惫的这样一个器官，因为它每天要跳动11.2万次到11.5万次。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会消耗量更大。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说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啊，它对我们的心脏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呵护的状态的。那么，如果说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熬夜加班了，我刚刚看到那段画面，我想着提醒一下，如果是熬夜加班了，不要去运动啊，先休息。等你休息够了再去运动，因为任何运动都是在加大你的消耗。如果你最近加了班熬了夜，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时间运动了，我要抽空去运动。虽然刚开始运动完了之后，那一瞬间是 OK 的，但实际上后面很可能你整个人会花更多的精力去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去修复你的身体。所以如果真的累了，就是休息啊，睡觉，让躺平啊，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辅酶 Q 十，其实不光是在心脏当中有消耗，其实它在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都是有消耗的。尤其是我们在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习惯，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些生活习惯是会让你的身体更多的消耗辅酶 Q 十。你看啊，心脏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一天要差不多12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那肾脏呢是100毫克，光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是200多毫克了。另外肝脏是70毫克，大脑、肺部、脾脏，你看看算到一起统共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你是要出去的。这个出去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们家里的电、你们家里的冰箱啊、彩电啊、你们家里的这个彩电，现在电视现在耗电量倒没那么大，主要是空调耗电，对吧？空调耗电大户这种，如果说是它没有了电，你就算是花一个大价钱你去买，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没有电。一样的道理，这些脏器它要工作，它都需要消耗电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物电，就是生物能，就是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东西，它的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需要辅酶 Q 十，就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所以其实辅酶 Q 十是细胞呼吸链当中，要参与到细胞呼吸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而且辅酶 Q 十对于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都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活剂的状态。在专业的数据当中，对于辅酶 Q 十的这个研究真的太多了。你看，像《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吴铁老师写的，这里边专门就有一段去论述，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你看，在心脏当中的含量是超高的，心脏的动力源泉，并且发现它在所有的细胞当中都有辅酶 Q 十的存在。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它太重要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人吃辅酶 Q 十没有感觉呢？真的有很多的人之前吃辅酶 Q 十觉得吃跟不吃差不多，但是如果你吃到了好的辅酶 Q 十，你吃一粒儿你就有感觉。哎，我跟大家讲说，这个吃一粒儿有感觉是跟技术有关的啊，就像老师上课，有些老师上了课之后孩子听了跟没听一样，有些老师上课他有重点，哎，孩子就能够抓到那个重点，就能够了解到这堂课堂的这个重要性。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是把吸收率这个功课做得很到位，这个是教授技术的辅酶 Q 十，它的分子是椰子的大小，如果是它是椰子的大小，那么今天的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白药盒的辅酶 Q 十，它就只有乒乓球的大小，它就只有这么点大。那么它在吸收的时候就明显会吸收得更快一点，因为我们的小肠绒毛嘛，对吧，你的分子更小就更容易过滤下去嘛。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技术，胶树技术，就是外面一层，对吧，这个它的胶树层里面是一层我们今天的这个辅酶 Q 十。但是你看看白药盒的辅酶 Q 是怎么样的，它是辅酶 Q 十跟外面的这一层外衣打散融合，就好像你吃的那个饺子馅儿，它里面又有菜又有肉，对吧，又有一点葱姜蒜末，所以你一口吃下去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营养都吃到位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它的这个水汁双溶型的这种结构就决定了它的吸收率会更高。那你可能就会问说，它的吸收率到底有多高？我们通过实验给到大家的这个证明，就是它的吸收率提升了380%的吸收率。所以它一粒儿顶四粒儿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每一粒都是贴着天花板来做的。并且我们今天是双蓝帽子，就是既可以增强免疫力又抗氧化。今天这一粒的价格才两块钱，双蓝帽子。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人累累的乏乏的，赶快吃上一粒。中午人觉得没劲儿的没力气的不想出去走的，朋友约你出去玩，你说哎呀我最近不想出去玩，老张老李你们别叫我，我最近走不动路，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有没有这样的躺在家里面坐着都累，要躺下来人的心脏才舒服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来吃一下辅酶 Q 十，你来感受一下，当你的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能量是充足的，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累了。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哈，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所以它相当于11斤牛肉，相当于5.5斤的沙丁鱼，相当于5斤的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你在身体当中，你的吃下去的身体是有很充足的感觉的，并且辅酶 Q 十在我们的这个心脏当中，那我给大家拿一个心脏的模型哈。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心脏当中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说辅酶 Q 十跟我们的这个鱼油是好搭档呢？你看鱼油是把我们的道路的路障，对吧？就是血管儿当中的一些脂质的垃圾更好的让它出去，对吧？相当于路障嘛，我们把道路清理得更加顺畅一些。那这个呢，就好比是汽车的马达，这个心肌啊，心肌它是不停的一张一合的收缩跟舒张的，是吧？所以我们心脏会有收缩压和舒张压。那你这个时候心脏的一张一合当中，我们有辅酶 Q 十给它提供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线粒体当中提供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你就想象一下，当你鱼油和辅酶 Q 十全部加到一起来吃的时候，就是一辆动力十足的汽车开在整个非常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你的人是非常舒服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辅酶 Q 十是真的很好，然后它如果跟鱼油搭到一起，尤其我们百奥盒的鱼油有卖得非常好，你就搭到一起来吃，真的是你的细胞能够吃饱饭。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隐性饥饿，饭呢吃的很多，但实际上你的细胞并没有吃饱饭。那我们今天就是鱼油跟辅酶 Q 十可以搭到一起，这两个就是黄金搭档啊。算下来我们的价格就是2块钱一粒儿，就今天你每天就吃这样一粒儿就可以了，含量高，吸收率也足够。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几乎全都订的是大构成，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呀，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10 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2: 辅酶 Q10 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10，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10 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六个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10 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这是好事。

莓 Q 十是东方购物还有人不吃辅莓 Q 十吗？我觉得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吃吧，我不说夸张，99%, 95%应该都吃吧，对不对？你像我父母，我们家里五个人，我四个人是吃辅莓 Q 十的，还有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事，对吧？同事的爸爸妈妈啊，家里人也都会推荐吃辅酶 Q 十。其实辅酶 Q 十的种类很多哈，但是呢，实际上现在的高科技都是在吸收率上面下文章，把那个所有的这个科研，包括这个所有的产品的这些重点的方向都是放在吸收率上面。因为你人体呢，在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量如果太高了的话，其实人体有一个耐受度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呢，就是针对于那些我们说在50毫克以内，但是吸收率又到足够的这样的朋友，我们是今天是把所有的参数已经做到了天花板了。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吃？我跟大家说几点人群，年纪大的朋友是肯定要吃的，这个不用说的啊，这个细胞的能量你不能给它减少了的，对吧？一个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有一个就是爱运动的人士。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年纪大的很多的人士也知道要怎么样，要存钱不如存肌肉，对吧？你们也会去健身，对不对？做一些抗阻运动，那无论是说打个八段锦，还是说来一个太极拳，对吧？让肌肉不要流失的过快。其实这些运动都是耗能的，运动在耗能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细胞的能量不够，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如果经常有一些要健身呐、要运动的人士，那更不用说是有一些人还去跑马拉松了，对吧？那更加是厉害了，耗能的厉害了。那还有第三类人群，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说电视机前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需要吃他汀的，有没有？他汀，如果你吃，你肯定我一说你就知道。如果你不吃，我解释你也没用，反正就是他汀。啊，他汀是跟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血脂是相关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是吃他汀的，那我建议你同步吃辅酶 Q 十，因为吃他汀会消耗人体当中一部分的辅酶 Q 十，所以吃他汀的人，换句话说，吃他汀的人会需要更多的辅酶 Q 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是辅酶 Q 十的服用量，它的一个推荐，我们找的都是一些比较权威的啊。我说几个，一个是中华医学会的这个它的推荐，健康成人30到50毫克每天。如果你有心血管问题，就建议100到200；如果是有他汀相关问题，100到200。啊，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就100到200，这他汀的。好，因为你消耗量大嘛。然后我再找一个世界卫生组织，对吧？基础需求30到50毫克，问题辅助100到300毫克。还有在这边也有一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是他汀相关问题100到200毫克。为什么这个里面专门会讲到一个他汀相关问题？就是刚才高丽说到的，就如果你是吃他汀的人，你像我妈妈是每天要吃他汀的，然后她是大概在5年前开始，就是我开始做营养品开始，这个保健食品开始，他来开始吃他汀，他就很明显的他的体力还有他的状态比以前好很多。所以如果你是有这方面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是跟你们一对一的，我可以知道哎，你大概吃多少，但是因为我在电视上面，我没有办法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情况，我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运动的，无论是在家里面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跳跳操啊，或者说是你是这个做做八段锦啊，对吧？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呐，这些都是需要能量消耗会更大一些的。那么我们是需要来补充一点辅酶 Q 十的。还有就是关爱心脏健康的朋友，如果你是特别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我建议你吃一点辅酶 Q 十，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辅酶 Q 十是可以从食物当中摄取的，它不是不能从食物当中，是可以的，但是量不够。啊，除非你特别精细的关注，你们家就有个营养师给你每天配比好很多的营养素啊，给你那个配比的非常好。除非是这种情况，而且是量足够大，你可能可以吃到你日常需要的一半左右，否则你真的是吃不够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人体每天需要多少辅酶 Q 十，大家知道吗？你可能对于你每天你们家里的这个每个月需要消耗多少伙食费，你大概心里比较有数，对吧？
每个月我们家电费要多少，我们家每个月的那个孩子补课费要多少，我们家孩子学费要多少，我每天那个每个月的生活费要多少，你肯定门清。但是你的细胞，你身体当中这么多的细胞每天需要消耗多少能量你知道吗？或者说你的细胞每天需要消耗多少辅酶 Q 10你知道吗？大概的量你知道吗？你可能就一头雾水了，是不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别的都不记，但你心脏一定要记，心脏每天消耗掉的就是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10，每天要消耗掉出去的，啊，这个是它每天必须要消耗的、必须要出去的量。心脏每天是11.2万次的跳动，你躺着、你坐着、你站着、你运动着，啊，你最大心率，你运动到最大心率，还是你无论是你在休息睡觉的时候，你的心脏都在一刻不停的跳动，所以它是最大的一个能耗的器官。然后我们的那个肾脏，年纪大的人我提醒一下，为什么辅酶 Q 是要吃？因为你的肾脏和肝脏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对吧？你像我父母，你像尤其是我母亲，她每天是要吃他汀的。那么像很多这些东西，它是需要肝脏来代谢的，它需要肾脏来代谢的，对吧？肾脏来排啊，肝脏来代谢的。那你想想看，它的肾脏和肝脏的负担是不是要更重一些？我们今天的肾脏是1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10，是每天要出去的，也不少了，也要将近100毫克。还有肝脏是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10，所以我反复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除了水电煤每天需要消耗多少，家里面你这个很清楚，你还要知道你的身体，你要了解细胞，细胞它每天需要消耗多少能量，就是维持它的活力需要消耗多少能量。所以现在为什么我有个词叫隐性饥饿呢？就是你好，表面上好像吃饱了饭，但是细胞在饿肚子啊，这就隐性饥饿，就是你没有，其实你的细胞没有吃饱。我们今天这一粒辅酶 Q 10，相当于11斤的牛肉、5.5斤的沙丁鱼、5斤的花生。我跟大家讲，我是个超爱吃牛肉和沙丁鱼的人。沙丁鱼我经常就是去买，啊，牛肉也是经常去买，我们家不断货的。但是我还是要吃辅酶 Q 10，因为我日常吃不够，对吧？这一粒11斤牛肉，这怎么吃呢？所以就是膳食补充剂，再加上日常的膳食，加到一起，我们的人的这个状态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好，那这么多的辅酶 Q 10，为什么我们要吃百奥盒的辅酶 Q 10呢？对不对？我们吃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吸收率高啊！你找一个老师来给你的孩子补课，你是不是希望这个老师给你孩子补完课之后，这个孩子马上考试成绩就上去了？他补了半天，他考试还是不及格，那老师上了半天的课，这孩子还是没听懂，有用吗？没有用。吸收进去了吗？没有吸收进去，是不是？所以吸收率其实是很关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辅酶 Q 10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天然的水脂不相溶，在我们的小肠当中，它的吸收率大概就是2%到3%，2%到3%啊，个位数啊，吸收率。常规的这些辅酶 Q 10，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来这一款，哎，超分子微乳激素。你看，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人生，科技改变细胞的活力。我都不要用这个筷子去搅动，我就直接就这样晃悠悠的，它就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吸收，对吧？因为这里面有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所以我们的身体当中能够迅速，我们的小肠能够迅速的吸收到它需要的这个辅酶 Q 10的能量，因为它要通过小肠绒毛，小肠是最大的一个消化吸收器官嘛。然后呢，它通过小肠绒毛，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慢慢的转化，对吧？帮助我们的这些吃下去的脂类，蛋白质啊、碳水啊、脂类啊，转化成你细胞需要的 ATP 三裂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有它的参与就好很多。大组合大概还有个2-3套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秋天也到了，很多人秋天会觉得很乏，我今年秋天是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是我觉得我这辅酶 Q 10，我没有3天打鱼2天晒网，我觉得可能很有关系。而且我从今天早上7点多钟起来到现在，我没有停啊，没有停过。起来以后打扫卫生，然后到公司再做我的栏目，我每周一是有栏目的嘛，做我的栏目，做完以后简单吃了点东西，紧接来做这场直播，没有停，相当于从7点钟一直到现在，已经快3:30到4点钟了，啊，
然后我也当中没有睡一秒钟，本来要带里有些朋友还要打一个瞌睡，对吧？睡个午觉，我没有，我眼睛没有合一秒钟。所以细胞能量给足以后，人是可以精力状态比较好的去完成很多工作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如果是老两口，就是我们说可以这个分享，还有给家里的孩子爱运动的人士都可以来吃。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哈。我们的大组合又订走了两组，我们的货源是真快不多了。扫码打电话来完成订购，02151199000。

0: 其实大家也说了哈，这个辅酶 Q 十呢，好像像心脏不太好的人啊，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1: 是的，
0: 所以你自称是心脏的发动机。你看，但刘主任，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个什么？就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2: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 十，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到没？你看到没？我
0: 吓了我一跳。我看到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少，所以赶快补起来呀，补起来啊！
0: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吗？
2: 是的。
3: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4: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 Q 十。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的搿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要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几了，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5: 就我们的心脏每天是非常疲惫的，如果说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个词叫心力交瘁呢，对吧？如果是一些中年朋友，其实我觉得退休以后可能稍微好一点，就尤其是一些中年人，他如果是在职场打拼，然后呢他的身体本身就比较已经负荷重了，他如果说是还想要让自己健身，你看其实健身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我特别提醒一点哈，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健身，但是呢就包括我们家里的人，就是我的亲戚，我也提醒他们，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很疲惫很累了，不要急着去健身啊，不要急着去健身。高丽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是注册营养师嘛，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的细胞如果很疲惫的情况下，你不要强行去健身，你就让它休息。当你身体有足够的休息啊，睡眠休息了之后，你再考虑去健身，对你的身体来讲才是更好的、更合适的方式。好，我们回到辅酶 Q 十来。其实咱们所有的营养素就分两大类哈，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的营养素，其实分到两大类，一个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一个是水溶性的营养素。这个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脂溶的环境，那么水溶性的营养素它就是会随着尿液，会溶于水嘛，它会随着尿液啊这个各种排出体外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本身呢就是在我们的消化吸收当中它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它的整个的是脂溶性的一个营养素，那我们的小肠是一个水样的环境，大家都知道 你把一滴油滴到水面上，它浮在水面上，它不太容易跟水融到一起，对不对？这就是水之不相容。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有一个超分子微乳技术，这个技术一加持，哎，就好像一下子点石成金了，它就让这个辅酶 Q 十一下子消化吸收率大幅提升，提升了多少呢？提升了380%。这会儿排队的人很多哈，我看到好多人在排队，我们的货源也快没有了。大家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没有了货，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是今天是六瓶装，360粒儿，并且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2块钱左右一粒儿。我看到身边，就是人的状态，其实我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他们的细胞的状态。如果是细胞的状态非常好，然后营养素吃够了，其实无论说是年纪大的70-80岁的80-90岁的，那个脸上的皱纹啊，包括皮肤的颜色啊，都还是看上去年轻的。但是如果说是细胞没有吃饱饭啊，你的整个年轻这个状态不太好，其实你就算是30-40岁，很可能会呈现出一派老态，都是有可能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给细胞吃足它需要的能量，就好像我们的膝盖需要氨糖，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对吧？我们的这个血管需要辅酶 Q 十一样的，你的这个心脏是需要辅酶 Q 十的。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所有的核心的信息，就要收了。我们今天的货源不多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是赶在9月1号，就是明天就是开学了。其实今天很多同学还就学校开学了，对吧？开学了，哇，又要打几个月的仗了。所以爸爸妈妈们，包括爷爷奶奶们，包括外公外婆们，大家都要放平心态啊！就是这十几年的这个求学经历，对于全家人来讲都很不容易，都希望有一个好结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当下，把当下的每一天过好，那个好结果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对吧？你不用去过多就去想未来怎么样，你就把当下的每一天过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就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它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大家有没有发现蓝帽子它的名字叫保健食品？它为什么叫保健食品？因为它其实还是属于食品这个大的分支里面的啊，只是它是有一定功能的食品，所以它叫保健食品。那么我们还听说过，比如说特需，对吧？特需食品，还有的是要运动什么食品，各种各样的种类，那这个就叫保健食品。那么保健食品它是有动物实验的，证明它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特殊功能的。我们今天的特殊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就让你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细胞是有半衰期的，大家知道吗？我们很多免疫细胞它的半衰期是很短的啊，有的是几天，有的是十几天，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免疫力这个事情。当你的免疫力增强了之后，你出去玩，对吧？你到外面去旅游，你是不会担心的。那么一个是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抗氧化呢，表面上看可能是我们女士比较喜欢，但其实抗氧化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你的细胞很年轻的，能够抵御氧自由基的侵害，你整个人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年轻的状态。你像我快退休了，我就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呢能够状态还比较好啊，能够不染头发啊，能够脸上的皱纹少一点啊，能够这个白头发少一点，哎，我觉得这也是抗氧化，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立足当下，把当下的每一天过好，那个好结果就自然而然就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粒当中是有毫克含量的规定的，蓝帽子它是有规定的啊，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大家记住，就是50毫克，就不要超过，就国家规定的上限50毫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含量，每一粒是49点多毫克，所以你看它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给到您的。另外它在吸收率上，这个是在东风购物目前为止非常非常少有的具有超分子微乳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它在吸收率上面一下子提升了。所以就好比说我们开学了之后，老师上课一讲你就听懂了，一讲那个知识你就吸收过来了，跟老师讲了半天你没听懂，那两样的，是不是？ 所以就是吸收率很重要，很重要啊，吸收率非常关键。我们今天就是在吸收率上面帮大家做到了。那很多人说我不理解你这个超分子微弱肌肉到底啥意思啊，太抽象了。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再给大家做最后一次实验啊。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到了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咱俩不是一家人，就这种感觉。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超分子微乳技术。来，我把它挤到水当中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不需要用筷子，我直接拿杯子晃一晃，看到没有，一秒乳化。什么叫一秒乳化？就是我刚是不是两秒乳化，一秒乳化，是不是它就是这样，它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那么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的小肠这一块哈，它是一个水样的环境。如果你的营养素它不是这种能够水脂双溶的，它的吸收率就会打折扣。那我们今天为了让它能够在小肠当中迅速的被吸收，那它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就迅速的能够被你的这个小肠所消化吸收。所以今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我们说，当你的细胞心脏肾脏肝脏大脑肺部和脾脏都能够吃饱饭的情况下，哎，今天的这一粒儿就能够管你这么多事儿，这个是不是很关键，对不对？我的细胞要能够拿得到它要的能量。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高丽跟大家说的一个词，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隐性饥饿，就是你吃了一大堆东西，但是你的细胞是饿肚子的状态，就是它没有吃饱饭，这是隐性饥饿。中国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统计，有3亿人是隐性饥饿的状态，不是个小数字啊，不是3000万啊，是3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话题，要知道让你的细胞得到它要的那个能量啊、嗯，就是需要你要了解到你的细胞需要什么。好，最后还有4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我最后再跟大家提一下哪些人是特别需要吃辅酶 Q10 的。一个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的40多岁呀、啊、对吧，30-40岁呀、啊、50-60岁呀、啊、70-80岁呀、啊、不是小年轻了，你已经不是18岁了，你已经不是20出头了，这个时候可以来吃点辅酶 Q10 了。因为实际上你就算是30-40岁，30-40岁的人在我的眼里就是小年轻啊，因为高丽已经快退休了嘛，所以30-40岁的人在我的眼里他就是小年轻。但是回想一下，30-40岁的人其实他们的工作时间也不短了，也有10多年20年，所以他们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掏空了自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需要增加一点辅酶 Q10 啊，这是一个，就是年龄到了。第二个是关爱心脏健康的人，对吧？我们说所有的人其实如果说是你的心脏会有一些这个那个的问题，其实对心脏比较关注的都应该了解到辅酶 Q10。 第三类人哈，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你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是要去吃他汀的，他汀吃过的人都知道，不吃过的人我就不提醒了。吃他汀为什么要多吃辅酶 Q10 呢？因为他汀会消耗掉你身体当中一部分的辅酶 Q10，相当于你比别人的需要量更大，大家明白吗？就像我妈妈是要吃他汀的，所以我就跟她说，你一定记着辅酶 Q10 要吃，吃他汀要更加注意补充辅酶 Q10。 这不是高丽说的，这是在很多的权威推荐的这些上面都会讲到，包括像这个中国心血管的这个营养共识，他汀相关问题100到200毫克每天，看到没有，这个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我可以留一下时间，大家可以拿手机拍照，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是我们帮大家整理的很权威的一些机构给到大家的一些营养共识，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些营养共识。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欧洲的、美国的，对吧，包括这边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我们也都有啊，也都有帮大家有整理。所以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需要吃他汀的，你要记得吃辅酶 Q10 哈，每天要记得吃。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要运动的，对吧，你每天是不给自己有一个，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你每天 不管是说打太极拳，还是说你每天要打八段锦，对吧？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这些都是增加你能耗的。你也记着要吃辅酶 Q 十，所以我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有四类人群？这四类人群咱们都记着要吃辅酶 Q 十。那既然是每天都要吃的，那我们的价格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2块左右一粒儿，性价比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的，毕竟是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又这么受欢迎的辅酶 Q 十，我们的整个的组合大组合今天也是卖得非常好，一直有人在排队，我看到一直有人在排队。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哈，你们就排排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可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就我们的屏幕的左下方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居于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公，我是维甲。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您想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真正的繁华地带人民广场急头白脸的吃一顿正餐，您的预算是多少？我不是说那些啊所谓的这些啊这个简餐便餐，是带前菜、带主菜、带饮料、带甜品、带水果，正正式式的四个人坐下来的一顿正餐，您准备预算多少？很多人说了，那我觉得可能三四百块钱一个人，或者是五六百块钱一个人，都是非常的正常的。那今天咱们东方购物联合 JW 万豪明天广场为大家带到的是人均100多块钱，您就可以吃到正正经经的坐下来的三道式的非常正宗的中式菜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关注到本档节目。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高，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在这里呢，您可以用到非常高的性价比来享受到服务，享受到景观，还有非常多丰富的菜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手速，赶紧囤起来了。
0: 是的，首先我们来说啊，如果说你要请客吃饭，或者说你要邀请亲朋好友来到上海，您会选择哪里？很多人说我会选择陆家嘴。有个小问题啊，陆家嘴的的确确在全世界范围当中是很多很多人的上海的市中心。但一个问题，陆家嘴吃饭那就不是动辄一个人几百块钱的问题了。在陆家嘴吃饭动辄一个人上千块钱，轻轻松松，
1: 肯定是要的。
0: 毕竟是金融中心，
1: 对，
0: 毕竟是米其林餐厅扎堆的地方，毕竟是上海的高消费的高消费。那么另外一个市中心是哪里？来，如果是老上海人肯定就知道人民广场。
1: 地理位置的市中心，
0: 就是包括说在上海分布到的什么，你住杨浦，我住浦东，我住闵行，你大家集中在一起准备在哪里出发，人民广场出发是非常安全的。
1: 对啊，因为从哪个区过来都很方便，地铁也有很多条。
0: 我们今天就在人民广场站出站口马路对面，8号线、1号线、2号线，
1: 3条线
0: 直接出站口到对面就是人民广场。下面就是上海博物馆。
1: 是的，
0: 旁边就是上海历史博物馆，非常非常的近。
1: 人民广场呀，
0: 人民广场
1: 公园、商场都可以去逛一逛。
0: 当然您不是在一楼餐厅吃饭，是在我们的高空景观餐厅吃饭。
1: 38层的高空景观餐厅，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看到夜景啊，非常的漂亮和出片。
0: 先给大家解决您吃饭吃在哪里的问题。因为还是那句话，吃沙县、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吃拉面跟在酒店里面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在那种机甲高栏的地方吃饭和在市中心吃饭肯定也不一样。而且我们又是五星级酒店。好，那五星级酒店就吃点什么小蛋糕啦，小甜品啦，
1: 那也挺贵的，
0: 弄两杯咖啡，是这样吗？不是的，
1: 我们吃到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丰盛的硬菜。
0: 39楼高空景观餐厅4人套餐，首先上菜的是4味冷菜，盐焗鸡、叉烧、酸辣木耳，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其实就是素鸡配香菜。素鸡配香菜，
1: 两荤两素，
0: 对吧？两荤两素，而且菜量很足够。
1: 是的。
0: 好，汤味是我们美味上的宋嫂黄鱼羹，再次强调是黄鱼羹，不是草鱼、鲢鱼、鳙鱼，现在马上就要开海了。黄鱼大家知道的，全部手拆的肉给大家来做的
1: 宋嫂非常浓郁的汤
0: 黄鱼羹，
1: 每人一位，
0: 也不用再蒸了，你多吃点鱼肉，我少吃点鱼肉，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每个人的碗里都有精华的部分。
0: 好，再接下来我们的热菜部分就更给力了。
1: 是的，
0: 龙井长茶香的河虾仁会更加的鲜，给到大家。茶树菇彩椒炒牛柳，这个没什么好多说的，大家可能都吃。来，接下来淮扬红烧狮子头，全部都是，包括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松鼠桂鱼，活鱼
1: 是活的呀，
0: 1.2斤。
1: 是的，
0: 1.2斤活鱼。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茶树菇彩椒炒牛柳，
1: 给到大家，很大的。
0: 还有淮扬红烧的狮子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广式明炉烧鸭半只，
1: 半只
0: 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店内烤制的。广式烧鸭直接明火烧制，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红烧狮子头，为大家来做了，全部都是手工制的，全部都是手工摔肉上浆上劲儿，让大家来进行调制，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再给大家一道素菜，我们的蒜蓉炒当季时令蔬菜，还有雪花牛松炒饭，
1: 就连主食里面都是放了一些牛松的。
0: 对的，雪花牛松。好，热菜在这边是接近的1、2、3、4、5、6、7，
1: 7道热菜，
0: 除了主菜之外是6道热菜，但是请注意，我们是4人餐哦， 四人餐是6道热菜，已经很不容易了。
1: 这个菜量真的很大了，
0: 菜量很多了。
1: 是的，
0: 从菜量上面到菜肴的道数上面是多的，是多的。
1: 好，甚至再带两个小朋友都可以。
0: 再给大家带上的是水果，是我们的杨枝甘露，
1: 每人一味的甜品，
0: 当天新鲜现做，不是那个一大塑料袋剪开来倒四碗，
1: 对，
0: 而是当天现找的我们的这个
1: 一些柚子啊，还有芒果呀，
0: 芒果现切的啊，
1: 都是比较大颗的鲜果肉，
0: 何时鲜果大拼盘，再送给大家可乐雪碧各一瓶，再送给大家4杯橙汁。按照道理，酒店的门市价格2558，一道一道点。2558块钱很正常，
1: 对，还没有算我们的服务费呢。
0: 你还要算15.8%的服务费，因为五星级酒店对外客的服务费是15.8%。如果说您自己带酒的话，按照道理还要再收一个开瓶费的，但是现在不允许收了嘛，所以东方购物的福利价，所有的价格698块钱，700块钱不到，4个人平均每个人100多块钱，
1: 就人均100多。
0: 我记得没有算错的话，是每个人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反过来再问大家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100多块钱，你在人民广场吃一顿下午茶，是不是预算差不多了？作为女孩子来说，可能是2块蛋糕，
1: 一杯咖啡，
0: 很快吃完了，
1: 根本吃不饱。
0: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好，再接下来更厉害的是我们的整个的服务，一直到今年的年底之前，
1: 最后一天，
0: 任意一天都可以用。换句话说，中秋节我要聚会，可不可以去？
1: 可以，马上到中
0: 秋节了。国庆节我要聚会，可不可以去？
1: 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甚至12月31号我要去跨年，可不可以去？
1: 正好可以，因为那边离外滩也很近，我们可以走过去吃完饭，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逛一逛，
0: 今年万一咱们有这个烟花或者灯光秀的话，也可以吃完再去逛一圈，也没有任何问题。提前3天与餐厅预约就可以了，用餐时间免费停车3个小时。我发现了一个滑点，
1: 他
0: 没说具体几辆车嘛？我4个人开4辆车，停车3个小时。这就200多块钱了。
1: 停车费
0: 我们一共才698，停车费就给大家省下来了。
1: 对呀。
0: 来，当然如果说您自己带酒的话，是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不收开瓶费。
0: 自己带酒是不收开瓶费的，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说您想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到达，而且午市、晚市通用。各位，
1: 是
0: 没有必要您今天一定要消费。今天你先拍下来698块钱的这个价格，并不是已经花掉了。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未预约随时退，不去吃随时退，没有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到了12月31号，这个钱退掉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有效期就到12月31号嘛。到了12月31号，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帮你做延期，要么就直接退给你，所以你不会有损失的。
1: 对，您没有任何损失，
0: 你不去吃一分钱都不会损失的。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先来囤下来，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周末、中午、晚上、年底，只要你想聚，你就直接来。记得提前3天约就可以。
1: 是的，
0: 好吧。但是如果说现在过期不抢的话，对不起啊。
1: 对的。
0: 中秋节建议大家，中秋节、国庆节不要提前3天。中秋节、国庆节最起码提前半个月，因为大家都想这个时间聚。
1: 是的，或者我们现在买下就可以开始预约了。
0: 现在买下就中秋节就可以约起来了，好吧？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电梯出来呢，就是38层五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那个陆家嘴的3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啊最紫松性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0: 观众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为您推出的是特别富有江南味道、本帮味道的四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70多块钱的价格，在人民广场 C 位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一个宴请级别的四人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餐厅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我注意到这一次就是充满了这种本帮味道、上海味道，是不是？肯定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我们来一一介绍。冷菜就更不用多说了，两荤两素来荤素搭配。我们来主要看热菜、硬菜的部分啊。首先是这个汤品，宋嫂黄鱼羹。
1: 对，
0: 它是里边有黄鱼，
1: 有黄鱼，有一些火腿呀、之类的，一些菌菇之类的。就偏那个杭帮菜。
0: 除此之外，松鼠桂鱼肯定叔叔阿姨们都相当的喜欢，充满着回忆的一道菜。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还有呢，龙井虾仁是加了一些龙井，是一起炒的茶叶。还有一道呢是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和平常的这种清蒸狮子头还不太一样啊，它是红烧的，浓油赤酱，所以说呢也更加接近上海人的口味一点。狮子头肉是非常紧实的啊。还有下一道菜是广式的味道，对，烧鸭，广式的这种明炉烧鸭，对不对？
1: 对，
0: 它对于厨师的这种技术要求还挺高的，因为它外面要是脆的，里边肉又要是足够入味儿啊，鲜嫩的，所以说呢这一道是费功夫的一道菜。还有一道是
1: 茶色锅炒牛肉，
0: 牛肉啊，牛肉炒茶树菇也是非常鲜甜的一道菜品。他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现做的，对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连杨枝甘露也是餐厅的这个厨师现新鲜现做的，包括里边有芒果呀，非常大颗的西柚粒在里边，都很好吃的一些菜品，而且呢不会出现任何预制菜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的饮料部分配的也是非常齐全的，有一大瓶的可乐、雪碧还有橙汁给到大家，所以说菜量部分您完全不用担心，价格方面呢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一价全包，什么停车费呀、开瓶费呀、服务费都为您免掉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诚意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问一下大家，您的预算如果只有100多块钱，您准备在人民广场吃点啥？很多人说我可能只能疯狂星期四吃的稍微的奢侈一点了。
3: 对，
2: 我看到这种五星级的餐厅，我是走都不敢走进去。
3: 对呀、
2: 第一，五星级餐厅它是有一个服务费的呀，就是你哪怕就在五星级餐厅，你要点一碗面啊，
3: 你要加上服务费，
2: 就算点一碗20块钱的面或者50块钱的面，它还是要再加15.6%的服务费的。
3: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费全部都不收，吃的又不错，你要有鸡的、有鱼的、有鸭的、有肉的，有都非常的不错。
3: 是的。
2: 第二点，还给大家来做的是正宗的广式大厨为大家来做到的手工的这样的明炉烧鸭，很少见。
3: 明炉确实挺少的，在这种
2: 什么叫做明炉啊？尤其是这种用气把这个鸭皮吹鼓的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做了，对吧？为什么我们要用明炉？因为第一，明炉烤出来的肉才香；第，现在大部分的烤鸭全部都是电炉了。我们在 JW 明天广场是有明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刚才浇的那个玫瑰色的卤水啊，是我们今天广，然后呢就这个明炉，就是这个明炉给到大家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
3: 了。它是温度是足够高的，
2: 对，而且你看烤出来这种特别特别好看的枣红色的鸭子，外酥里嫩，
3: 非常有食欲。
2: 而且经过我们的浇汁以后呢，整个的味道就吃到骨头里了。甚至这个烧鸭，您平时自己来吃的话，点一道菜就200多，点一道就是200多。
3: 至少。
2: 松鼠桂鱼又是活的桂鱼，给了大家。
3: 1.2斤哦，个头也是蛮大的。
2: 而且还加了很多的一些河虾仁和我们的这个调味儿，非常的好。
3: 酸酸甜甜的。
2: 松鼠桂鱼这样的切法的好处就是它直接用筷子去挑，你不用再来担心有一些很多的刺儿了。小朋友也能吃，
3: 比较方便。
2: 对的，茶树菇、牛柳，我相信很多人更爱吃了，小朋友也非常爱吃啊。我们今天是正正经经的，有前菜、有热菜、有主食、有水果、有甜品、有饮料，全部给到大家，而且还帮您包了停车费，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3: 节假日都是可以通用的。
2: 节假日通用，
3: 无论是都可以用
2: 中秋、 国庆年底跨年。

0: 句实话，别这个、不算是一个严谨的正式的宴请，而是来，比如说今天小高，我们今天做完饭了，我们去隔壁吃一顿简餐，吃一顿便饭，
1: 是，
0: 那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个、可以去苍蝇馆子。
0: 但是如果说你是邀请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是好多年没见的朋友，
1: 是的，
0: 想要有面子有里子的，我觉得还是要五星级酒店。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说啊，五星级酒店是不是五星级酒店？
1: 对
0: ，JW 明天广场就是五星级酒店，
1: 而且
0: 现在这块牌子还挂在那个上面。
1: 对呀、啊，这个酒店住一晚上都挺贵的，
0: 住一个晚上两三千块钱嘛，
1: 对、啊，
0: 很正常。万豪，请注意啊，很多人说万豪酒店是很高档的酒店，不是的，万豪上面还万豪这个品牌上面还有 JW 万豪
1: 啊、哦、
0: ，JW 万豪的左边就或者并行的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点的还有这个瑞吉酒店，
1: 是
0: 瑞吉也是万豪集团的，再上面才是丽思卡尔顿，大家应该明白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那么丽兹卡尔顿这个就不用想了，丽兹卡尔顿隐士一个晚上是16800块钱，在九寨沟，我看到过的，就不要去想。但是你在这里面吃顿饭，居然人均只要100多，你就可以了，而且吃的不差哦。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吃的不差的哦，吃的不差的哦。首先有冷菜。
1: 冷菜
0: 正正经经，咱们中国人讲究的一定是先上冷菜的。
1: 嗯，
0: 没有鸡头白脸，先给你来，先上一个红烧肘子，再来一个没有的。
1: 嗯，
0: 一定是冷菜，大家先聊一会儿，
1: 是
0: 喝一会儿茶，开开胃。因为咱们中国人讲究很多的一些这种谈事儿，其实也是在餐桌上面完成的。
1: 嗯，
0: 那咱们今天轻轻松松的，先聊一会儿。
1: 是，
0: 聊的时候你得嘴巴里有点东西嘛，
1: 嗯、
0: 对不对？来，蜜汁叉烧，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有个酒文化。对不对？你平时可能会少喝一点，但是空腹喝酒是不行的，所以才会出现冷菜这个东西，就是先让你垫吧一点，等会儿来开始喝一点酒啊也没问题。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
1: 两道荤菜，还有
0: 酸辣木耳和我们的素鸡拌香菜，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稍微的有一点掉书袋。没有关系，素鸡拌香菜这个听得懂啊、哦
1: 嗯、
0: 来两荤两素，
1: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开胃的一些冷菜，
0: 很开胃啊。来，接下来热菜来了，热菜就非常非常给力了啊。
1: 是的，
0: 首先宋嫂黄鱼羹，我把这个黄字摘掉、
1: 哦、
0: 我把这个黄字摘掉送给大家，我觉得没问题。
1: 嗯，
0: 宋嫂黄鱼羹每人一位哦，四碗哦，给了大家，光这个一碗68块钱，要不要？
1: 至少是要。那
0: 四位
1: 就是200多了，
0: 4200多吧。
1: 嗯，
0: 好，龙井茶香河虾仁，龙井虾仁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作为杭州人啊，龙井虾仁其实从小吃到大的，
1: 嗯，
0: 这个比较清爽一点点。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给大家上重口味的，来，茶树菇彩椒炒牛柳，给到大家，
1: 嗯，非常
0: 香嫩。而且茶树菇我觉得很多人都爱吃，再配上牛肉的这个牛汁儿，
1: 蘑菇比牛肉更好吃，
0: 蘑菇吸饱了牛汁儿更好吃啊。
1: 嗯。
0: 淮扬红烧狮子头，全手工制作，全手工上劲，全手工来搅动的哦。而且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都是大块的五花肉，由师傅手工剁成泥，再来手工甩搅上劲。
1: 嗯，它那个肉非常紧实。
0: 哎，不是那种用机器搅拌的，全部都是手工捏的啊，全部都是手工捏的。
1: 好，
0: 再接下来广式明炉烧鸭，我们的行政总厨，我们一共15位厨师，一共15位厨师，只有3位会做这个烧鸭。
1: 嗯，
0: 因为首先这个汁儿是他们的一个秘传。秘传的，不会教给别人的。
1: 对的，
0: 因为这广式烧鸭其实就是烧这个汁儿。
1: 嗯，
0: 烧完了以后，这个烧鸭怎么把它吹胀？
1: 是的。
0: 怎么来挂？挂在炉子里面，文火烤多久？武火烤多久？多久收汁儿？怎么把里面的鸭的多余的一些杂水放掉？
1: 嗯、
0: 都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广式的
1: 传统。很考验厨师的技术。
0: 为什么你去吃广式的烧腊都有烧鸭？有的烧鸭就是不好吃，而我们今天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烧鸭，你吃过来以后就是肉香皮脆，
1: 嗯、
0: 骨头也很好入味。
1: 是的，毕竟是明炉烤出来的，跟外面那些不太一样。
0: 半只啊，这个咱们有一说一，是半只，
1: 半只，但也足够吃
0: 了。松鼠桂鱼是活的，
1: 1.2斤，
0: 活的松鼠桂鱼1.2斤，为大家来做到这种先炸再勾芡的吃法，非常的好吃。
1: 上面还撒了一些虾仁儿，
0: 对的，
1: 入味儿，酸酸甜甜的味道，
0: 酸酸甜甜，很好吃，
1: 小朋友也爱吃。
0: 再一道素菜，一道主食给到大家，一个素菜是我们的时蔬，再加一个牛松炒饭。雪花牛松炒饭是先用雪花牛肉给它炒成肉松以后，再拌到我们的这个饭里面，这样的这个饭呢，饭是软的，肉松是脆的，
1: 口感上是比较丰富的，
0: 不是普通的猪肉松哦，
1: 是雪花牛肉，
0: 是雪花牛肉的肉松哦。
1: 牛松，
0: 来吃完饭了以后来点甜的，对不对？
1: 嗯，
0: 中国人嘛讲究是咸甜永动机。
1: 是，
0: 来杨枝甘露， 每人上一份。
1: 他们家的杨枝甘露真的非常好吃，我每一次去到至少吃两碗。
0: 新鲜现做的，西米是现泡的，柚子是现剥的，芒果是现切的，给到大家，让大家点完就放心。每人一份，何时鲜果大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再送给大家四杯橙汁儿。如果不是四杯的话，那就是一瓶果粒橙。咱有一说一，每支圆果粒橙给到大家。
1: 但是饮料上面
0: 其实就是三瓶了，都是那种三大瓶了，对不对？
1: 完全足够了。
0: 一整桌，我来问一下大家，
1: 这完全不像四人餐啊！
0: 四人餐吃得下吗？四个人肯定吃不完的，
1: 肯定是要打包的，
0: 肯定吃不完的。
1: 对的，
0: 所以你真的五个人去，没问题的，
1: 五个大人没问题，
0: 或者四大两小过去肯定没问题的。四大两小我都觉得要打包，四大两小我都要觉得要打包。但是咱们今天你不加菜，我们不加钱，
1: 是的，
0: 就是给你加两张座位，加两个餐具的问题嘛，
1: 碗筷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嘛。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到我们的酒店直接点淮扬式，那你看手剥凤尾和虾仁258块钱一份，我们有没有？
1: 我们有，
0: 有
1: 的，有和虾仁。
0: 茄汁松鼠大黄鱼268，这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超过500块钱了？
1: 500多块钱了
0: 。
1: 是。
0: 和牛粒在这边288，已经700多了。
1: 已经超过了套餐的价格。我们刚才数了三道菜，
0: 对吧？
1: 已经是700多了。
0: 淮扬狮子头78块钱一位，换句话说，我们四个人的话，
1: 4728，
0: 300块钱。
1: 三百多块钱
0: 、
1: 是的。
0: 深井烧鸭还是烧鹅？这是烧鹅，烧鹅要108，鸭子便宜一点，咱们算它98，或者88，每日例汤58块钱，它还不是黄鱼汤哦，
1: 它是每日例汤哦，可能是排骨汤，
0: 你自己去算一算啊，
1: 那要更贵一点，
0: 你自己去算一算这笔价格。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门店价格是2500多，还要再多收
1: 15.6%
0: 的服务费、手续费。
1: 对，但我们今天698块钱
0: 一价全包。
1: 是的，
0: 开瓶费不收，服务费也不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停车费三个小时免费，
0: 三个小时，几辆车来，最多四个人嘛，
1: 四个人
0: 四辆车嘛，
1: 240块钱停车费。
0: 你不可能四个人开五辆车过来，那一辆车怎么来的，对不对？肯定是四个人四辆车嘛，最多四辆车，给大家停三个小时没问题的。有效期就厉害了，一直到12月31号。任意时间的中午、晚上、周末、法定节假日，我来数一数接下来的法定节假日啊，
1: 有
0: 中秋节，
1: 对的，
0: 国庆节全部都可以通用。
1: 是
0: 12月31号，你去跨年也可以通用。包括说接下来有那些洋节，咱们中国人不过的，但是现在小情侣很喜欢的，圣诞节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包括说什么什么平安夜无所谓了，
1: 不加价，
0: 都
1: 可以用，
0: 随便去，好吧？
1: 提前约就
0: 好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这个完全可以放心，至少提前3天。但是啊，真的是中秋节、圣诞节、平安夜、
1: 国庆节、
0: 跨年、国庆节，你就不要提前3天，太老实了。你提前个15天左右，好不好？劝大家一句，提前个15天。那么好，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很多人说，这个698块钱你收走了就收走了吗？万一我忘记掉了，万一我过期了，
1: 可以放心。
0: 万一时间到了怎么办？
1: 来，随时可退。
0: 未使用
1: 随时退，
0: 未预约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不收手续费。你看三押，大家记到这句顺口溜就可以了，好吧？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去，开车的可以停在地下车库，不开车的1号线、2号线、
1: 8号线、
0: 人民广场站就可以到。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台方明所在的位置呢，可以说在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啊，就是我们响当当的人民广场。而今天呢，方明来到这里是要为大家探寻一家可能您也已经非常熟悉的五星级的酒店，它是属于呢国际上目前大的酒店集团万豪集团旗下的 JW 万豪，位于上海的明天广场。那现在方明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南京西路以及黄陂北路的这个路口。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呢，就是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所在位置。整栋楼总共有59楼，但是这一次呢，东方购为大家所准备到的套餐都是让大家在39楼的高空餐厅享用，既能享受高空的美景，又能享受美食给你带来的愉悦感。所以接下来就跟随方明一起去探寻一番。其实呢，行走在 JW 万豪明天广场的大堂的位置呢，我会觉得确实 JW 的整体的品牌包括它的装修是非常非常有调性的。其实我刚刚打开电梯门那一刻，我觉得啊，正面的景色很漂亮啊，对面可以看到浦东的三大件，但其实当你一转弯之后，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美，因为整体来讲基本上它整个大堂都是这种落地的玻璃窗。而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看到过很多次的 JW 万豪的网红楼梯就在这儿，所以如果大家聚餐的时候提前到，你也可以在这里拍拍照啊，感受一下上海的高空景色。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想要看到这么好风景的，同时又想吃到美食的，您今天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开幕了，那个地点地标性建筑就是浦西的第一高楼已经一位了，叫做白玉兰广场。但是在此之前，白玉兰广场
1: 之前
0: 在建造好之前，浦西的第一高峰就是咱们 JW 明天广场，
1: 地标型的建筑
0: 了。但是现在也是第二名啊。
1: 对
0: 吧，在浦东当然有三件套了，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还有东方明珠。
1: 是，
0: 但是在浦西以前是 JW 明天广场，现在是白玉兰。但是咱有一说一，白玉兰里面目前为止你吃一顿饭最起码人均四位数起。
1: 是，
0: 因为白玉兰里面好像也是咱们万豪旗下的啊，也是万豪旗下的丽兹卡尔顿，在上海的第二家丽兹卡尔顿。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您想要去我们的这个明天广场，其实真的不用花那么多钱。
1: 对呀、
0: 啊，100多块钱，
1: 人均100多就能够吃到这么多丰盛的美食了。
0: 您现在在人民广场，你要么就选择说我吃傣妹，还记得吗？人民广场有那个傣妹火锅。那个差不多人均100多块钱。
1: 对啊，就旁
0: 边你现在吃一个什么贵州烙锅或者那种商场里的菜肴。
1: 对啊，旁边的来福士嘛，商场里面有很多吃的、
0: 啊对啊、
1: 那也要人均
0: 200-300。你人均也得100多了。
1: 对。
0: 那你在商场里面吃，首先是不是预制菜？你要打个问号。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预制菜，因为也有可能是现炒的。
1: 对。
0: 对吧？
1: 他们是有的。
0: 就比如说那个非常著名的你好那个菜肯定是现炒的。但是也有那些没有明火的一些酒店它可能就是预制菜了。
1: 是。
0: 对吧？但是我要说句实话，你今天在明天广场吃到的绝对不是预制菜。
1: 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0: 都是当天新鲜现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求你提前3天预约，因为我们要提前备菜。
1: 是的，准备食材。
0: 对吧？否则哦，我今天买了1000条鱼，吃不完怎么办？
1: 对呀、
0: 啊，坏掉了，做给谁吃啊？
1: 对
0: 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提前3天预约的原因，这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要提前备菜。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人均100多，你吃到的还不是那种什么一碗面啦，一碗盖浇饭啦，是正正经经的有前菜、有主菜、
1: 有
0: 甜品、有主食、有饮料的三段式。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人均100多，还停车免费，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1: 哎，小
0: 姨好钱啊！今年年底最后一天啊。
1: 是的。
0: 未预约使用，随时可以用，过期自动退，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喜欢的话，一下一号键啊，021-511-9900。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为您推出的是特别富有江南味道、本帮味道的4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70多块钱的价格，在人民广场 C 位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一个宴请级别的4人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

0: 那就是酒店餐厅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我注意到这一次就是充满了这种本帮味道，上海味道，是不是？肯定叔叔阿姨都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来一一介绍，冷菜就更不用多说了，两荤两素来荤素搭配。我们来主要看热菜、硬菜的部分啊。首先是这个汤品，宋嫂黄鱼羹。
1: 对，
0: 嗯，它是里边有黄鱼，
1: 有黄鱼，有一些火腿呀、之类的，一些菌菇之类的。
0: 嗯，
1: 就偏杭偏的。杭帮菜，
0: 嗯，除此之外，松鼠桂鱼肯定叔叔阿姨们都相当的喜欢，充满回忆的一道菜，
1: 酸酸甜甜的，
0: 嗯，酸酸甜甜的。还有呢，龙井虾仁是加了一些龙井，是一起炒的茶叶。还有一道呢是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和平常的这种清蒸狮子头还不太一样啊，它是红烧的，浓油赤酱，所以说呢也更加接近上海人的口味一点。狮子头肉是非常紧实的啊。还有下一道菜是广式的味道，对，烧鸭，广式的这种明炉烧鸭，对不对？
1: 对，
0: 它对于厨师的这种技术要求还挺高的，因为它外面要是脆的，里边肉又要是足够入味儿啊，鲜嫩的，所以说呢这一道是费功夫的一道菜。还有一道是
1: 卡色锅炒牛肉，
0: 牛肉啊，牛肉炒茶树菇也是非常鲜甜的一道菜品。他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现做的，对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连杨枝甘露也是餐厅的这个厨师现新鲜现做的，包括里边有芒果呀，非常大颗的西柚粒在里边，都很好吃的一些菜品，而且呢不会出现任何预制菜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的饮料部分配的也是非常齐全的，有一大瓶的可乐、雪碧还有橙汁给到大家，所以说菜量部分您完全不用担心。价格方面呢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一价全包，什么停车费呀、开瓶费呀、服务费都为您免掉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诚意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哎，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其实一直在说我们今天是在市中心，
0: 市中心的市中心。
2: 刚才抱着手就看了啊，就是这个价格如果真的是不下单的话，真的太亏了，
0: 真的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2: 的确
0: 诚意非常的拉满了。
2: 对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刚才看到的是我们上海的夜景，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开放晚餐的。
0: 对的，晚餐的时间很长，
2: 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所谓的自助餐也好，或者说是那种坐下来餐也好，它是怎么样呢？周一到周日的午餐通用，
0: 对，
2: 但是晚餐只开放到周一到周四。为什么晚餐到周一到周四？你想周五要请家人吃顿饭，是不是人流会多？
0: 对，
2: 周六周日偶尔请大家吃顿饭，是不是多一点？那么好，这就是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困扰，为什么我永远约不到礼拜五，约不到礼拜六，约不到礼拜天的晚餐？
0: 是的，
2: 今天 JW 万豪全部拉满，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的午餐晚餐全部可以通用。
0: 是的，
2: 还有一些商家呢是这样的，好，我的闲食他因为有一些商家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这个餐厅是闲的时候希望把它不能叫废物利用啊，希望闲的时候把它盈利给做上来，但是忙的时候你不要影响我生意。
0: 对，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2: 这个就很尴尬了。因为一般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来，中秋节，
0: 国庆节。
2: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开始之前我们去问了一下我们酒店的经理，我就问一下，我说中秋节、国庆节咱们 JW 万豪的入住率怎么样？他说现在入住率已经达到了103%。我说哎，等一会儿，103是怎么来的？103是还有很多的顾客在等房间，
0: 在排队等。
2: 因为有些顾客是这样的，就是我预约了，但是啊，当然有一个房间没有开，有一个房间是没有入住的，总统套房是没有入住的，其他的房间全部住满。那么有一些顾客就在线上，因为他看得到线上预约的嘛，他就说我愿意等，万一有别的顾客取消，我就用这个账。现在也不管什么电梯对不对门喽，是不是最边界已经不管了。
0: 那有房间就
2: 中秋国庆全部约满，你知道上海这个中秋国庆到底有多火热了？好，
0: 旅游的高峰期，
2: 我们中秋国庆也可以去吃哦。中秋国庆，我说句实话，你直接现在到人民广场，人民广场中秋国庆一些街边的小店，他看到 游客这么多，
0: 嗯，
2: 稍微把刀子磨亮一点也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2: 稍微把刀子磨亮一点也是有可能的。不是说大上海没有那种趁着节假日涨价的情况，嗯、也还是有的。
0: 是有的，
2: 因为咱真的有一说一会碰到过的，对不对？
0: 嗯、
2: 来，我们今天来看啊，所有的698块钱是几个人吃？
0: 四个人
2: 吃，
0: 人
2: 还有最后的5组了。最后的5组了，
0: 嗯，
2: 四个人平均100多块钱，你吃什么？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
0: 两道
2: 荤菜的冷菜。最后的5组了，没得加的哦，
0: 是的，
2: 为什么没得加？很简单，每天的要求，每天的接待人数是有限的，
0: 嗯、每天的座
2: 位是有限的。酸辣木耳和素鸡拌香菜，
0: 香菜素鸡，嗯，
2: 对吧？给了大家
0: 两荤两素搭配的冷菜，
2: 有了，
0: 冷菜也很好吃，很精致。
2: 全部都有了。
0: 是的，
2: 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热菜。热菜开始就很给力了。首先有我们的例汤，例汤不是那什么排骨汤、鸡肉汤，嗯、而且我说句实话，有些地方那种例汤我都想笑，
0: 就是肉很少。
2: 番茄鸡蛋汤，
0: 紫
2: 菜虾皮汤，你见过吗？这些就是所谓的例汤，
0: 嗯，
2: 这个我都无法吐槽了。
0: 嗯，
2: 来，我们不仅仅是送是鱼汤，
0: 还是
2: 而且是送扫。黄鱼羹，各位，
0: 是啊，里面满满的黄鱼，还有
2: 我说句实话，这个在 JW 万豪一位给到大家68块钱，正不正常？
0: 正常，
2: 很正常。四位多少钱？
0: 4728，
2: 280块钱，对吧？
0: 嗯，
2: 龙井茶香河虾仁，全部都是手剥河虾仁给到大家，
0: 不用再想了。淡淡的茶香，非常好吃，
2: 很清爽，好吧？接下来重口味的就上了，咱们的茶树菇牛柳和淮扬手工红烧狮子头。
0: 很多人说，
2: 红烧狮子头我家里面也能做。你那个是自己手工甩打上劲儿的吗？
0: 是啊，这个很
2: 是自己拿刀切的吗？拿刀剁的吗？
0: 嗯，
2: 你是不是还是菜场里面人家拿绞肉机嘎哒嘎哒嘎哒给你绞出来的？
0: 是的，
2: 我们这个都是五花肉买回来啊。
0: 嗯，
2: 这么大块的五花肉啊，
0: 嗯，
2: 先切成块儿，再切成丁儿，然后再剁，是有专门的师傅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厨师，厨师要带徒弟，这些这个剁的事情可以让徒弟先做，
0: 是，
2: 然后我们的师傅。淮扬菜的师傅
0: 手工
2: 这样甩打上劲儿，
0: 对的，
2: 再过一遍油给它定型，
0: 嗯，
2: 全部都是当天现做的，
0: 是，
2: 让大家可以。为什么我们要提前3天？
0: 就是要
2: 有些菜是要提前准备的呀，
0: 对啊，准备食材呀，准备调料啊。
2: 提前准备菜和预制菜是两件事情啊。预制菜是全部做好，给你封在这个封在塑料袋里面，
0: 里嗯、
2: 对吧？然后你要做的给你剪开来做，对不对？
0: 对。
2: 前两天看到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外卖员跟我说，那个对不起啊，你的餐要晚一点，因为这个饭店的厨师这个离职了3个。然后说啊，这个饭店一个这么小的饭店，居然有4个厨师吗？不是，他们一共4个微波炉，3个微波炉坏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是预制菜，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0: 每一道菜都是大厨在后厨，
2: 每一道菜都是新鲜现做的，尤其是这个广式明炉烧鸭，大厨每天现给大家填料，
0: 然后
2: 现给大家浇，现吹气，现场做的烤鸭，
0: 然后放到明炉里边，特别的外酥里嫩，特别好吃，半只烤鸭。
2: 这道菜为什么要提前3天？一定要每天现做的，第二天这个烤鸭就皮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2: 对吧？
0: 对对，烤鸭要求很高。
2: 松鼠桂鱼就更不可能是预制菜了，因为它是活鱼。
0: 1.2斤的一个。
2: 1.2斤的活鱼给大家来做。
0: 是的，上面还有虾仁，酸酸甜甜的味道，小朋友非常喜欢吃。
2: 小朋友也很喜欢吃，关键的是它是把肉刺儿分离的。
0: 嗯。
2: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手工做的啊。
0: 是的。
2: 这是我们每次都过去现拍的啊。
0: 对。
2: 你看，在吹这个气。因为以
0: 前
2: 咱有一说，因为我以前去过顺德，看到过顺德的厨师是怎么，顺德的厨师是拿嘴巴吹的，
0: 嗯、
2: 但是在上海我们要求这个卫生要求会高一点，
0: 是更高，
2: 所以是拿那个气管子给大家做的吹气，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明炉直接烧，烤出来就是那种枣红色的鸭肉，
0: 太有诗意了。
2: 一定要有4点啊，肉嫩，
0: 嗯，
2: 皮脆，骨香，
0: 哇，
2: 骨头怎么香？就是我们里面的酱料要延伸入到骨头里，就算你嚼骨头都是很香的。
0: 是的，
2: 你看这种枣红色，是非常好吃的。
0: 你看，
2: 广式烧腊
0: 过瘾，
2: 真的很好吃。
0: 和北京烤鸭还不太一样。
2: 哎，北京烤鸭是相对来说是吃它的那个片的手感，
0: 对，
2: 口功。然后你看，这是我们这个
0: 手工的这种红烧狮子头，
2: 甩的上劲儿的红烧狮子头。对不对？
0: 嗯，
2: 它跟扬州的大斩肉那个汤的狮子头还不一样。
0: 对的。
2: 再来看看这个桂鱼，是不是活的？
0: 新鲜捞出来的。
2: 每天新鲜现捞现做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吧？1.2斤左右
0: 的一个做法，
2: 对吧？
0: 非常香甜。
2: 还有我们的这个时蔬，还有我们的炒饭给到大家。
0: 牛松炒饭。
2: 还有牛松炒饭，吃完了以后还给大家送上甜品，
0: 想吃点甜的，
2: 杨枝甘露，每人一份，不用抢，
0: 而且是新鲜现做的，不是在外面外采的那一种，
2: 何时鲜果大拼盘给了大家。
0: 是的。
2: 然后还有我们的可乐、雪碧、橙汁各一瓶。
0: 三瓶可，
2: 请注意，其实是三瓶饮料。
0: 对。
2: 虽然我们说这边是四杯橙汁，那为了让大家方便啊，是给大家一大瓶果粒橙。果粒橙是绝对不止四杯的。
0: 对，
2: 有一说一，果粒橙绝对不止四杯
0: 的容量会更多一
2: 点，容量很大，
0: 饮料足够完，
2: 请
0: 够喝，
2: 请大家看一下，这么一大份儿，
0: 这个完全不像四人才能量，你五个大
2: 人，五个人去吃，吃不吃得饱？
0: 肯定能吃得饱，
2: 吃得饱，
0: 甚至要打包一道菜，
2: 甚至要打包。你真的四大两小，小朋友胃口甚至要比成年人好的，你去吃都没问题的。
0: 那六个人折下来更便宜了。
2: 10岁、12岁的小朋友吃掉半头牛都没问题的。
0: 是的，
2: 去，四大两小吃肯定够了。不加菜不加菜不加钱不加菜不加钱，好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使用要求，
0: 几乎是没什么要求，可以
2: 没有要求，一直到12月31号，中秋加不加价？
0: 不加价。
2: 国庆加不加价？
0: 不加价。
2: 所谓的外国的那些洋节，什么圣诞了、平安夜了，加不加价？
0: 不加价。
2: 不加价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法定节假日周末全部通用，但是至少提前3天，但咱真的别太老实啊。我提前3天就约就可以，不可能的。等到中秋节，等到元旦，
0: 等到国庆节，
2: 国庆节那几天，
0: 那一天，
2: 那几天你一定提前15天约。
0: 是的，
2: 一定提前15天约。
0: 多提前一点的时间更放心，
2: 给自己打个提前量，好不好？
0: 是。
2: 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你提前约还可以说我要坐在窗子边，
0: 正好可以看到这种景观位，特别漂亮。
2: 你提前3天呢，就是有什么座位给你坐什么座位了。
0: 我们多提前一点，能够约到景观位的话，非常好的一个用餐体验。
2: 当然了，开车去的，咱们停车3个小时，那么4个人，你不可能开5辆车嘛，最多停4辆车，停3个小时嘛。
0: 直接就在酒
2: 店。真的4个人停3个小时，那就是240块钱
0: 哦。直接就在酒店的地下车库停车，非常方便，
2: 直接下去就可以了。另外，你如果说是自己带酒的，我们也不收开瓶费。
0: 不收开瓶费，
2: 你带的毛子也好，带的五粮液也好，全部都是给大家免开瓶费的。
0: 免开瓶费，免服务费。
2: 那么既然你要带酒了，咱们这边多说一句嘴啊，
0: 开车不喝酒，
2: 喝酒不开车。
0: 是，
2: 你坐地铁去，
0: 公共交通非常方便。
2: 128号线直达，没有任何的问题。中午晚上都能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今天先囤下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快要接近倒数了，还有最后的1到2套，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你今天花了698块钱一定要吃，我们东方购物不做强买强卖的，只要为预约去吃，
0: 随时可以退，对您来
2: 说到了12月31号。咱们过期自动退，那么退有没有手续费呢？1分钱都没有。
0: 没有。
2: 总结一句话就是，未约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好吧，记得这句顺口溜就可以了。
0: 是的。
2: 还有最后的2套的这个是名额，如果说过期没有抢到，对不起，这个价格应该说很难再出现了，好吧？
0: 是的。
2: 还有最后的4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电梯出来呢，就是38层5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这个陆家嘴的3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啊最紫中心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位观众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为您推出的是特别富有江南味道、本帮味道的四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70多块钱的价格，在人民广场 C 位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一个宴请级别的四人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餐厅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我注意到这一次就是充满了这种本帮味道、上海味道，是不是？肯定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我们来一一介绍。冷菜就更不用多说了，两荤两素来荤素搭配，我们来主要

0: 要看热菜硬菜的部分啊，首先是这个汤品，宋嫂黄鱼羹。
1: 对，
0: 它是里边有黄鱼，
1: 有黄鱼，有一些火腿呀、之类的，一些菌菇之类的。就偏那个杭帮菜。
0: 除此之外，松鼠桂鱼肯定叔叔阿姨们都相当的喜欢，充满着回忆的一道菜。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还有呢，龙井虾仁。是加了一些龙井，是一起炒的茶叶，还有一道呢是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和平常的这种清蒸狮子头还不太一样啊，它是红烧的，浓油赤酱，所以说呢也更加接近上海人的口味一点。狮子头肉是非常紧实的啊，还有下一道菜是广式的味道，
1: 烧鸭。
0: 对，烧鸭，广式的这种明炉烧鸭，对不对？
1: 对，
0: 它对于厨师的这种技术要求还挺高的。因为它外面要是脆的，里边肉又要是足够入味儿啊，鲜嫩的，所以说呢，这一道是费功夫的一道菜。还有一道是
1: 茶色锅炒牛肉，
0: 牛肉啊，牛肉炒茶树菇也是非常鲜甜的一道菜品。他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现做的，对吧？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连杨枝甘露也是餐厅的这个厨师现新鲜现做的，包括里边有芒果呀，非常大颗的西柚粒在里边，都很好吃的一些菜品，而且呢不会出现任何预制菜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的饮料部分配的也是非常齐全的，有一大瓶的可乐、雪碧还有橙汁给到大家。所以说菜量部分您完全不用担心，价格方面呢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一价全包，什么停车费呀、开瓶费呀、服务费都为您免掉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这个诚意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其实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咱们就是尤其在说啊，年轻人可能要忙工作，然后呢，老人要帮咱们接送孩子了，一天还要给小朋友要做很多的美食的情况下，一定注重咱们的肠胃道，包括还有您的呼吸道。小孩有时候回来之后想要说喝点饮料什么的，我建议大家饮料少喝，我们喝一点蜂蜜水都没任何的问题。所以啊，我们说了，尤其是家里边该补货的，今天这一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朋友。

0: 好，那确实呢，这个天气还是很热的，所以很多人呢回到家里面，在外面因为很热嘛，回到家里面冰箱一打开，哎呀，冷饮啊、汽水啊，包括冰的这个，包括啤酒啊，哎呦，吃下去之后呢，嘴巴是爽了，但是一会儿会儿你会觉得这个胃啊冰冰的，很难受的。还有呢，很多时候夏天没有胃口，那我要怎么样刺激一点呢？于是什么火锅呀、麻辣烫呀，那么这些都是对你的整个的黏膜刺激很大的一些啊这个食物。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影响到你的肠胃了，所以我们养胃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啊，其实说到麦罗卡蜂蜜呢，很多顾客也都非常的清楚，确实对咱们的呼吸道呀，包括还有肠胃啊，相对比较好一些。但选择什么品牌，很多人想说，可能它的代名词就是康维他。其实，在东方购物入驻的所有的我们的麦罗卡蜂蜜里边，第一个也是康维他，
0: 名气特别大，
1: 名气特别特别的大啊！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它的注意事项是什么？一岁以下婴儿不宜使用，意味着是什么呢？两岁三岁的孩子、孕妇、乳母都能吃。配料干干净净，就是麦卢卡花蜂蜜。
0: 对，
1: 而且呢，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康维他呢，它应该算是在麦卢卡蜂蜜里边唯一的一个上市公司。
0: 对，在全世界、全球啊，所有全球里面，仅有的一家。做这个麦卢卡蜂蜜做到上市的就是康维他，在新西兰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它有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啊，这个不是所有的麦卢卡蜂蜜都有的。
0: 当然，
1: 而且关键呢，它是什么呢 ？BPA free 什么意思呢？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盒子，您就知道了啊。这个瓶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塑化剂这些没有。观众朋友们，您看到，首先我们上面有康维他的这个钢印。
0: 对。
1: 其次呢，我们全部都是黑色的瓶子，是避
0: 光。
1: 哎，
0: 对，避光保存时间更。而且呢，它没有双酚 A， 没有塑化剂，
1: 是
0: 那么对我们蜂蜜本身没有丝毫的影响。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打开一瓶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瓶的质地，
0: 这是二十家的啊，
1: 到底怎么样啊？二十家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哟，你看这个一撕口一撕出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蜜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是，
1: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批蜜其实我们的整个的浓稠的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来观众朋友看看。
0: 我们说啊，整个的麦卢卡蜂蜜呢，因为它的麦卢卡花，它整个啊，我们说它主要的含量就是它的毒麦素。
1: 哎，对，
0: 毒麦素的含量越高，那么它整个的颜色它就越深。
1: 对，
0: 你看它明显的是这种深琥珀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它整个的颗粒感？
1: 哎，
0: 这个一粒一粒、一颗一颗，你肉眼可见的就是它的活性物质，
1: 对，
0: 也就是它的毒麦素。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加号越高，毒麦素里边的成分和精华呢也是越多。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每一批次呢，我们都会有这个抽检的报告为证哈。
0: 对，我们的瓶身上这一瓶呢是二十家，因为我们看中的，我们花的钱呢都是针对二十家的啊这个毒麦素的这个含量，
1: 对
0: UMF 的这个含量指数。但是我们心里确确实实也不知道，哎，它到底有没有二十家呀？达不达到到二十家？我这个钱花的到底值不值？
1: 对，
0: 所以我和你们大家想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它送出去检查抽检的结果，这个批次不仅仅它能够达到瓶身上标定的二十家，而且。因为它是天生的、天养的，所以呢，这个批次它天然的含量就更高。UMF 它达到了22.2家。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在新西兰22家它是单独有一个价格在销售的，比20家价格更要高。而我们今天花了20家的价格，得到的却是22.2家，这是我们的抽检结果。那么我们除了20家之外，还有15家，
1: 对，
0: 我们同样也送去做了专业机构做了这个检测，
1: 对，
0: 抽检的结果。远远的高出15家 ，UMF 达到了17.8家，接近于多少？接近于高出18%左右了。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每一个批次咱们都会进行一个抽检，而且观众朋友都知道了，现在在哪儿买都在这个康维他买这个康维他是最划算的，就是东方购物。
0: 对，
1: 因为呢合作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快20年的时间了，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20家我们说了，作为急救药箱备在家里边，经常有抽烟喝酒的应酬的人群，肠胃不好的人群，咱们来下订单。6瓶装基础之上，我们今天还赠一袋我们康维他的柠檬糖给到大家，价格呢是3998块钱。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专柜的价格是多少钱哈？
0: 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这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且熟悉它的这个价格人特别的多，对吧？1199一瓶哦。
1: 对，
0: 你要是6瓶的话， 差不多要将近7200。
1: 是的啊，这是20家、嗯。如果你说我有经济实力，我当然选择加好越高的。但是日常养护来说的话，我觉得15家也不错，因为15家今天呢，我觉得15家性价比更高。我们实话实说，6瓶装机主之上加赠第7瓶，
0: 对，
1: 还有一袋我们的蜂蜜糖，价格呢是2297块钱。嗯，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15家哪怕不参加活动，241块钱左右哦，一瓶。
0: 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价格有多划算啊，241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这样的一瓶，在专柜里面同样的这一瓶的价格要将近699块钱了、
1: 嗯、是
0: 这一瓶啊、哦、我说句实话可以买到2瓶半来。
1: 是的啊、嗯、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15家他们是在新西兰作为药房区销售的一个级别了。嗯，15家也不要咱们冲水喝啊，就是涂涂面包或者空口吃都可以。今天还有是什么，我特别强调10家。咱们有时候呢，很多阿姨会说，哎呦，我稍微价格要是再划算一些的话，10家也不错。咱们今天5瓶装再加上一袋柠檬糖，998块钱。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接下来的9月份的节假日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接下来中秋佳节呀，或者是说11小长假呀，咱们要走亲访友，比如说拜访长者也好、嗯、或者说是师者也好的话，我觉得康维他这个蜂蜜啊送出去普适性很强，大家接受程度都很高哈。
0: 对，而且呢、嗯、秋天的脚步渐渐临近了，秋天怎么一个特点、啊、它是干燥，嗯，所以呢蜂蜜的润养正好对应这个干燥的天气。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515111999000。

0: 称为它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 我吃了多一点，实际就是真的好。
2: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3: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1: 你们后头来，我一看哇，一下子买了两瓶。
0: 四十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4: 东方看到搿只蜂蜜十五家的，你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廿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伐？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5: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4: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印象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喏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十火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6: 中秋就每天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7: 搿只蜂蜜我吃了两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8: 这康维他蜂蜜我已经吃了八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9: 我以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5: 胃不好，
9: 哎，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哎。
10: 感谢已经有十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说到我们的康维他的话，其实就像真的像奢侈品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都知道价格贵，对吧？你送给谁，谁都知道哇，这一瓶下来要大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所以我们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买完之后送人，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大家的肠胃都要呵护的，无论是我们的青少年，包括还有我们的中年人以及我们的老年人。所以啊，人家你要真的像到中秋佳节的话，或者是过一段时间过节的时候，你给人送月饼，人都觉得这是负担，
11: 对
10: 不对？哎，
11: 确确实实，它有可能太甜了，它也吃不了，对不对？
10: 对。
11: 但是我们说啊，肠胃的保护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说句实话呢，像很多尤其年纪大点的，你说你的胃啊，这一直下来，它就是个劳模呀。
10: 哎，是。
11: 你嘴巴你觉得烫了，你往里吞，胃受伤。
10: 对。
11: 你觉得辣了，你赶紧咽到肚子。

0: 子里面去，好了，你觉得没事，实际上你的胃在承担这一切。
1: 嗯，
0: 包括家里面的老公有一些应酬的原因啊，社交的原因啊，哎呦，避不了这个场合上要喝点的。
1: 嗯，
0: 尤其在外面，很多人，哎呀，我还得要喝高度的，什么52度、53度的，这些都是高度的酒精含量啊，那对你的胃黏膜的伤害有多大，可想而知。我们要心疼自己的家里的这些男士啊，包括在外面应酬的这些人哦。
1: 是的啊，因为呢，现在马上快到第4季度了，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家里面的孩子这个业绩的压力又开始了啊，应酬啊，加班呀、啊，熬夜呀、啊，在所难免。这时候我们就会跟观众朋友说到了，
0: 对，
1: 您来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首先您会发现呢，我们正常的胃呢，它像一个口袋一样的，但对于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来说，说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啊，无非就多吃一点。
0: 对，
1: 什么叫多吃？吃撑一点
0: 啊，
1: 那个塑料袋一样的，你一直吃撑它，一直吃撑它的时候，
0: 撑大了
1: 、对，而且这时候我们说，其实对于胃的伤害也是蛮大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好，您看到正常的胃粉粉嫩嫩的，但如果说长期喝酒的时候，
0: 刚才说了52、53度那个酒精啊，
1: 对，
0: 那对黏膜它怎么能没有刺激呢？
1: 是，
0: 谁说我那个肯定有刺激的？那有刺激之后呢，它就会发红了呀，
1: 是，
0: 那你看这就伤害了呀，对不对啊？
1: 对，
0: 你再加上什么辣的，是吧？麻的，
1: 这些冰的
0: ，然后呢烫的，你下去之后嘴巴是直接骗下去了，那你胃呢？胃最后要兜底的，它最后都在胃里面存着呢，对吧？要去消化嘛，所以它持续的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那么到最后就一定造成伤害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早期有时候呢觉得有点胃部不适，可能您会觉得说什么呢？忍着，大家都不是有时候胃我觉得难受，
0: 别着急，忍一忍，
1: 哎，忍一忍，
0: 千万别忍啊，
1: 对吧？但是到您看看中晚期的时候，
0: 对吧？
1: 咱们出现大问题，你说那时候再来吃这个麦卢卡蜂蜜，为时已晚了啊。所以我们就说养胃就是重在养这个字儿。咱平时呢，哎，我们吃的呢7分饱、8分饱可以，同时呢，关键平时再给他一些呵护，我们看到啊，20家呢，今天的蜜的整个的品质特别的好。
0: 对，
1: 首先你会发现颜色特别的深。
0: 是，
1: 刚才大刚老师也说了，它有一点像深琥珀色型。
0: 对对对，深琥珀色，而且呢，你看它在光线的折射之下呢，它上面是不是那种，它是有颗粒的。你看、一粒一粒的这个金色的这个颗粒啊，
1: 对，
0: 它是有这个砂质的颗粒质感。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助力肠胃健康的独有的毒麦素。
1: 是，
0: 这是麦卢卡蜂蜜所独有的，其他蜂蜜它没有这个成分的，
1: 对吧？是，
0: 所以这就是它的独一无二，这也是它同样是一瓶蜂蜜，它为什么比别人卖的贵的原因。
1: 哎，
0: 而且它的加号越高，它的毒麦素的含量浓度就越高。
1: 是，
0: 那么它的力量也越强。
1: 对，是。说到这儿呢，我咬一点啊，给这个大刚老师来尝两口啊。
0: 好，
1: 因为夏天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喝那个冰啤酒。很多男士啊都会说到了，这啤酒不冰啊，我觉得喝起来没有滋味儿，对吧？咱难免呢，有时候现在天热着，晚上的时候做点糟卤，很多的爷叔还说，我这2两白酒我得要喝一喝，每天都已经喝成习惯了，对吧？你可能感觉不到什么样子的时候，但是你的胃，你可能有时候会经常刺激它。
0: 真好吃，满嘴的花香、果香、蜜香，
1: 对，
0: 你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关键是什么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因为它毒麦素，这是20家，毒麦素含量越高，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甜。再有一个呢，它整个它很润。
1: 对，
0: 因为我这两天呢，嘴巴舌头上长了个泡泡，有点痛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它对黏膜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哎，
0: 那么你让它在嘴巴里多含一点啊，时间停留的多一点，然后呢，你仔细想想，我慢慢的咽下去过程当中，我的嗓子。
1: 对，
0: 咽喉的这个黏膜，
1: 哎，
0: 食道的黏膜，
1: 对，
0: 再加上你的胃黏膜，你让它慢慢停留，一路这样润下去，
1: 对，
0: 在它的表面，它形成一个像糊糊一样的，多保护一会儿，
1: 对，
0: 特别有帮助。
1: 是，
0: 哎，你试试看，家里老公如果什么酒啊喝的多了呀，晚上吃的多了呀，回到家里我又难受，翻江倒海的。20家来一勺，
1: 对，
0: 你让他试试看，感觉好很多，会舒服好多。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20家和15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现在15家呢，我刚才给大家说了，相对的比较实在一些，这个我们要实话实说啊，因为价格呢确实2297块钱，很多顾客呢说，哎呦，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得了，而且今天还多加赠了一瓶，我们平均15家一瓶算下来，哪怕不参加活动，241块钱，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174，观众朋友174，你怎么 在外头别想说十五家，十家你都买不到哈。
0: 你在外面，我告诉你啊，多少钱？699块钱一瓶。
1: 对，
0: 这一瓶呢，在久光、在 Olay、在 City Super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1: 对
0: 吧？你想想看，在这个地方240什么活动不参加？我相当于买2.5瓶，
1: 对，
0: 对不对？那常吃的，我建议是这个组合还是挺划算的。
1: 是的啊，咱们十五家呢，在新西兰它都是在药房当中销售的，20家我们说了，叔叔阿姨真的要舍得一些钱，因为为什么呢？您的胃是天天要吃饭的，一日三餐要靠着它来消化进食的。这时候20家呢，我们说尤为重要。还有家里面儿子女儿经常要应酬的、喝酒的、加班熬夜的、胃部压力大的，我们选择20家。20家在外边真的一瓶下来，您自己看看，
0: 1199块钱。好多说哟，这个确实是贵哦。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吃过20家的，很多人就坚持买、反复买，为什么呀？他觉得他这个有感觉呀，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个只要对身体好，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但关键是你看这个价格，1199，哪怕不搞活动，641，差不多也要将近2瓶了。
1: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真的啊，在东方购物买这个康维他的蜂蜜，我们保真的同时，
0: 对，
1: 因为已经是合作了这17-18年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
1: 每一年很多顾客都在问，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呢？因为我们说康维他在咱们东方购物啊，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宣传，在做销售了。
0: 对，
1: 所以饮水思源基本上呢，我们每一年都会签订这个战略合作的这个伙伴关系，所以才能拿到这个优惠的价格。喜欢的话抓紧时间，15家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有立减5元优惠。

0: 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3: 家里面都那么多，
2: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
3: 刚才
2: 是买了这
3: 么多。
2: 他们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
4: 包括马拉松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要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个嘛，所以一老吃，哈哈，真的是一老吃。
3: 我想问老师，就讲我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
4: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场买有买过，那么活动也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南极品、南品啥丝绦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子，丝绦，别结棍
5: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 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卢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盟这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6: 您刚才看到那段采访呢，是雷总上个月的时候是在新西兰，然后呢去到那边考察鱼油，包括还有蜂蜜。当地的整个的药房里边呢，观众朋友看到了一排蜂蜜，望眼过去 C 位是谁？就是康维他，对吧？
7: 一定是的，因为在新西兰它也是国家的一张名片嘛，
6: 对，是
7: 不对啊？我们早在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新西兰馆当中就有看到康维他，它作为新西兰的独特的一个产品的代表儿来到中国啊，
6: 对，
7: 所以我们看到这其实啊，它确确实实这个呢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啊。我们看很多顾客们啊，他吃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也愿意让他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6: 对，
7: 比如说你看啊，这个是上周五公司聚餐吃了很多日料和生鲜啊。
6: 对，
7: 这个呢我让代驾司机稍微开慢点，因为胃里是翻江倒海啊。还好车里有20家，你看吃进去20多分钟，明显胃暖和好多，酸这个胀酸的感觉啊完全就消散开了。所以很多人是酒后对吧，来吃个1勺20家的，你马上就感觉舒服好多了。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课，嘴巴里都出了啊这个痛痛的东西，我让姐姐含住蜂蜜啊贴在这个痛的地方，她说痛好多了，一会儿就消散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这也是很多人啊屡试不爽的一个感受，对吧？我妈妈你看啊，这个是这几年肠道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啊，试过很多方法，现在每天早上空腹来一勺，她说这个比什么要舒服多了。现在呢在厕所里也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再看这个，那这个也很普遍，家里啊你看那个顶梁柱老公啊应酬比较多，一周最起码3次在外面喝酒，
6: 对，
7: 晚上烂醉回家，每天晚上我都要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难受。嗯，你想啊，这个高度白酒下去52度、53度，你的胃啊，我跟你讲，那层胃黏膜，酒精的刺激，你跟我说不存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6: 是的，
7: 对不对？
6: 因为说到黏膜的时候，大家都要知道，无处不在的黏膜，不光是咱们的胃里边要着重呵护啊。首先第一个，蜂蜜进入到的是你的口腔，对吧？很多人说，哎呦，口腔啊，但凡吃点辣的、刺激的，最近蔬菜吃的少一点，水喝的少一点，这口腔里头就觉得不舒服了。
7: 对，
6: 还有呢，很多的老烟民说，我抽了一辈子的烟了，没法戒烟。但是肺呢，你想想看，每天在帮你做着过滤的事情，是不是要给他一点滋润？还有咱们的咽喉，对吧？很多人这嗓子里头老就你就不停的在那清嗓子、还有呼吸道，你看啊，一进入到秋冬季节，
7: 对，
6: 呼吸道又成了一个重灾区了。
7: 对，
6: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肠胃，所以啊，无处不在的黏膜都需要去呵护它的时候，秋天是什么润燥的一个季节来了。
7: 对，
6: 这时候呢，我说啊，有时候您看看这个蜂蜜，15加20加，我特别强调了，不要冲水，这个呢冲水有点浪费它了，你就空口吃。
7: 对、就空口吃。像这样的话呢，你看它整个颜色大家看得出来啊，
6: 对，
7: 因为你买过其他品牌的，你看这个就感觉不一样的，
6: 对，
7: 颜色啊，深琥珀色，你看到没有？而且上面这种砂质的流，它有这种流金的砂质感，
6: 对，是
7: 流金的砂质感。哎，上面的颗粒的，这个颗粒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麦卢卡花树当中独有的那个毒麦素，
6: 对，
7: 含量越高，哎，它的效果就越好，
6: 是
7: 吧？而且价格也就是成倍的往上再涨。
6: 对，
7: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达到我们瓶身上？怎么来判断它高与低呢？它是有一个 UMF 的含量的。啊，我们有10加的、15加的、20加的，甚至有22、23加的都有。
6: 对，
7: 越加数越往上，这个价格就越高。那我们今天瓶身是20加的，我花的这个钱，
6: 对，
7: 也是20加的。
6: 是。
7: 那么到底我吃进去有没有20加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放心，跟您一样的，所以特意把它送出去做抽检。检查下来这个批次，我们不仅仅说真的让我放心了，有20加。而且更让大家惊喜的是，它比20加还高了，22.2加，但是并没有多收您钱，因为在外面，就是在新西兰当地，22加是单独有一个销售价格，比20加要高，高了不少嘞。
6: 对，
7: 那我今天20加的价格买到的是实测下来 UMF 22.2加，好吧，这个是给大家的福利。那么再来一个呢？有人说，那我日常养护15加，15加呢？瓶身标定15加，我们同样的秉着对大家负责的态度啊，也送出去抽检检查，
6: 对，
7: 结果下来17.8加。那我跟你讲，你买到这个，说实话已经接近18加了，
6: 对，
7: 是不是这个概念？收你的钱，你花的钱就花了15加，所以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6: 所以啊，我们收到了电话线的持续的繁忙当中，20加的现货呢，只剩最后个别几。

0: 多了十五家实惠一些，
1: 当然了，
0: 价格下来了一些，但是十五家呢，我们日常养护 OK 没问题的。
1: 对，
0: 二十家的备货只剩最后七组啊。十五家在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七瓶，还有柠檬糖给到大家。您看一下这个价格啊，哪怕不参加活动，你就说我不凑单，来，观众朋友们，241.5元。
1: 对，你还记得前面吗？李总到新西兰的那个药妆店里面去给大家看到这一瓶，他特意也买了一瓶啊。这买了一瓶，大家看一下什么价格啊？来，在这儿啊，
0: 是
1: 74.99，74.99新币，那十五家，很清楚啊，十五家。
0: 对，
1: 那么折合人民币多少钱呢？折合人民币大家看一下，294.7。
0: 哦，
1: 我们
0: 人那个是打折的啊，
1: 观众
0: 有40%的一个优惠嘞，
1: 40%折扣打下来之后294.7。
0: 对，
1: 我在东方购今天。你都不用管他，哪怕不参加任何活动，241.5，
0: 对，
1: 你省得到那边去背，而且也不用他那边打折打下来还比你贵50块钱。
0: 那一瓶50，七瓶下来350块钱，我们还便宜，还有赠品，还不需要你背回来。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不一定在国外买的便宜，因为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长期和康维他一直在合作，和您在外边买到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顾客也都说了，吃康维他就认准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去买，保真的同时呢，我们的性价比又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因为健康不是靠一天两天，搿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1: 人家心里想
0: 再
1: 等
0: 了，也
1: 放心。
0: 比较踏实，哎，勿是讲，哎呦，吃了没了，对伐？我是吃脱一瓶，快点就要补货，像做股票一样，不是叫补仓，对伐？
2: 我老爱得，
1: 哎，搿只白颜色个是
0: 对对对
1: 老高上啊。
0: 到今年六月份个，我最爱一批好像是到。哎呦，七十一十哪个蜂蜜？哦哟，搿吃头是真好。
3: 我们以后一直吃下去，
4: 已经吃了五年了，大概还要继续五年十年，一直要吃下去了，反正。
5: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十年，还蛮好。
6: 已经吃了十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7: One of the really key things at Comvita is that we've also invest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allow us to optimize.W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can offer us. So we identify that through a stringent testing regime and then focus on utilising those as best we can.
8: Our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o retain the most natural ingredients in our products.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if we protected our honey, in other words, we didn't overheat it, we were able to retain all the nutrients, particularly enzymes and the vitamins,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products that are very, very close to nature.
7: Absolutely proud to be a New Zealander and a Comvita employee when you see the joy that the products giv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9: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用这么高加号的，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五家、十家的，最多到十五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十五家和二十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10: 我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五家开始卖的，五家，然后十家、十五家、二十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卢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加号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二十家、十五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十家和五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十五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六七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11: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提示您，我们的十五家和二十家都备货不多，因为呢，大家现在有这个健康的意识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肠胃。我们说能吃是福，你的口味再好，但是你的胃如果要是经不住你天天折腾的时候，你想想看，咱一日三餐都是要去靠您的肠胃道要去消化的嘛，
12: 其实啊，最好的这个养胃的方法呢，其实日常你要注意，比如说啊，很简单。一口饭你嚼36次，但你做得到吗？
11: 做不到。
12: 你做不到呀，很多人是囫囵吞枣就这样下去呼呼几口，那真是我跟你讲风卷残云一般的，一顿饭吃得很快。
11: 是，
12: 你自己想想，嘴巴是很快的，但是最后吃到肚子里面去是哪个地方再把它消化，你嘴巴不嚼它，最后还是要靠胃来黏膜来把它消化掉。
11: 是，
12: 那么你的胃它其实承受的这个作用啊，它就是辛苦 他很累，
11: 是，
12: 而且呢他没有办法，他必须都要做，那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五十岁六十岁了，那你这个胃工作那么多年了， 对不对？ 是不是要养护一下了？
11: 而且咱们的胃还是一个情绪器官啊，其实呢您会发现为什么有时候家里边但凡有点事儿，今天生气了郁闷了或者说委屈了压力大了最近的胃口就不好， 对吧？我们说看谁吃嘛嘛香的时候特别的开心，但你最近的胃的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呢？给他一点滋养和呵护。而且虽然现在是秋天啊，我们已经入秋，但是还是要和观众朋友说，天气热，夏天的时候咱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您的肠胃道的高发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啊，咱们有很多的一些胃部不适，我们经常会说是什么呢？忍一忍就过去了，弄个热水袋捂一捂也就好了。但是啊，咱平时的日常保养工作咱们还是要做好的，不要等到真出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才想起来了，我平时应该要对它好一点，少生点闷气，少委屈一点，多吃一点好的东西，不要天天吃到整个的十分饱，咱们吃到七分八分饱，而且日常的滋养给它再来一些好的一个蜂蜜。观众自己可以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放了这么久，但是您看看依然呢是还是很稠厚的蜂蜜哈。
12: 是这个呢，首先颜色你就看得出来，它是比较深的深琥珀色，对吧？
11: 是。
12: 而且呢，关键是这就看得出它很稠厚，
11: 对，
12: 它不是那种很稀的，对吧？而且一点在你看上面那种星星点点的颗粒的沙质状的，
11: 对，
12: 这就是最最珍贵的那个东西，它里面的独有的毒脉素。那个毒脉素呢，它的活性越高，它的指数就越高，
11: 对。
12: 那么对你的胃肠的帮助助力也就越大。
1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抽检报告为证啊，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让您买的放心，买的安心。
12: 因为在专柜这一瓶呢，要卖到1199元，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我钱花了那么多，到时候我到底有没有吃进去这个二十家的毒脉素呀？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也跟您一样心存疑虑，所以我们也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把这个批次的我们抽检送去检查嘛，对不对？
11: 对。
12: 那么我们实际抽检下来这一批，不仅能够达到二十家。而且它达到了 UMF 22.2家，比标定的20家还要高出11%。换句话来说，你其实22家它的价格要越高哦。
11: 对。
12: 但是我们今天花了20家的钱，但是我拿到的是更高加号的22家，好吧？好，15家同样也是如此。这一批的15家经过了抽检实际的检测之后，不仅说保证了有15家的这个活性的物质，而且 UMF 达到了17.8家，已经接近18家了。18家，我跟你讲，那在新西兰当地的药房里面，那个价格是远超出15家的这个价格了。
1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看到有检测报告，包括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的价格的一个管控，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了，我买康维他就在东方购物买。首先，我们反复强调了，20家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3组了啊，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1199元，咱外头买3瓶都。东方购物今天买6瓶，翻一个倍，咱们送出去的礼送2瓶，人家就知道这是2000多，接近3000的好礼了。包括还有15家，我们说15家今天很多人都在抢，为什么呢？入手的门槛相对低一些，而且更加实惠一些。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7瓶，还有柠檬糖，而且关键啊，我们说都不用凑单，您看看这个价格合算不？每一瓶算下来241.5元。
12: 您知道在专柜啊，在久光，在 Olay， 在 City Super， 我们是一瓶699元。你看241元相当于什么呀？你买2.5瓶都不值了，对不对啊？这个哪怕自己吃吃啊，哪怕多出来的送送人，
11: 对，
12: 那多划算呀！
1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哪怕在新西兰买，这个再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很多顾客说了，哎，你们刚前面不是看到有李总，然后去到新西兰吗？对，
12: 李总在新西兰那个视频当中啊，他也买了这个15家的呢，15家的啊，包装略有不同，但是15家的加号大家看得清楚的。
11: 对，是。
12: 他当时呢是打了一个40%的折扩，所以实际他花了多少钱？74.99元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啊，折合人民币294.7元。
11: 哦，对，
12: 我今天什么活动都不搞，241.5元。你说我单瓶比它便宜50元，我7瓶呢便宜350元。
11: 对，
12: 而且我不用到新西兰，我还要大包小包的把它背回来吧？
11: 对，
12: 何必呢？对不对啊？在东方购物每瓶还省50元，还省得你去搬呢。
1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15家的备货现在也是全线告急，日常养护咱们15家足够了。如果说家里边呢，可能经常有这个抽烟呀、喝酒呀、应酬啊，包括可能肠胃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些人群的话，咱们20家作为急救药箱备在家里边。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
3: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4: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5: 我从5家一直吃到10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2家吃过，但是2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吃了6、7年了。
6: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因为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7: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个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也该得8、9年了，
8: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9: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10: 我相信我会得一直吃下去。
11: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不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10: 搿只麦卢卡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干部忠实粉丝。东方干部么子，我绝对相信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尤其是15家、20家都即将要售罄。15家呢，今天比较实惠，多加赠了一瓶，而且单瓶算下来241.5元，比在新西兰买还要再划算。而且呢，包括像我们的20家的话，600多块钱一瓶，外边1199，哪怕你对比现在很多网站当中的价格，我们依然还是非常的有优势哈。
1: 当然，所以呢，很多人说他就认准，如果要买这个康维他的这个曼卢卡的蜂蜜啊。还是在东方购物买。
0: 对，
1: 哎，你哪怕到新西兰去做代购，刚才李总也看到了，他在新西兰的最大的那个药妆店里面，他看到15家，他特意买回来，
0: 对，
1: 当场商场打折扣，打40%的折扣，
0: 对，
1: 算下来也得290多块钱一瓶。
0: 哎，是。
1: 我们今天你看，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就跟着买就行了。
0: 对。
1: 平均一瓶算下来大概在240多块钱。
0: 对。
1: 你一瓶要便宜50多块钱，
0: 三瓶下来350嘞。
1: 啊，我们7瓶350来，对吧？而且不用占你的行李啊，我们行李多珍贵啊，对不对？
0: 对，
1: 20几公斤的，
0: 是，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啊，都不用你去，你直接在东方购物买，又便宜，而且呢，它日期还很新鲜。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啊，接下来的中秋佳节、11小长假，对吧？你送礼的时候，这个东西送出去，人家都知道是多少钱的这个礼仪，对吧？而且普适性又强，你看，除了1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容易食用之外，那我们剩下的，比如说像上学的孩子呀，包括还有我们的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呀、中年人呀、抽烟的呀、喝酒的呀，是吧？包括还有老年人呀，这不都能吃吗？是不是？
1: 包括就是用嗓比较多的、讲话比较多的，有一些做销售的呀、做老师的呀，包括像主持人这种啊，确确实实就是你用这个蜂蜜来润养一下你整个的黏膜，其实呢，你试试看，应该你是有感觉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产品，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啊，这个猪肉脯真的是闻着香，吃起来也不费劲，特别的好吃，软糯可口。然后呢，你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上饿的时候垫吧一点，这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全新品的首发，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实惠。请出老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老朱，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阿拉晋江的猪肉脯啊，实际上是老有的特色的，就猪肉脯在市面高头，分两种流。一种是南面的，那样各种个美沙个香老啥，就属于港澳流派的。阿拉晋江猪肉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自家的猪肉脯。哎，
0: 这个猪肉脯呢，我觉得其实像中老年朋友也是可以来吃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猪肉脯太干，对吧？咬咬不动。但这个猪肉脯你看啊，来软糯的，很好吃，而且它不过分的油，它要有点油，不然太干的话不好吃了。
1: 是啊，
0: 对吧？你看，来把它掰开了之后啊，看好，来知道吧？又厚实，然后呢，这个肉质还很紧实。
1: 阿拉搿侪是用冷鲜整片猪后腿肉，每切成两个钟头，每烘烘出来的，每烘烘出来的。
0: 那刚我帮侬讲啊，就要在吃的时候，你不是说马上把它撕成碎片，不是的，是放在嘴巴里面先含一含，那么你的唾液慢慢的把它浸润了之后，越嚼越软。
1: 没错，
0: 没错。
1: 其实阿拉晋江猪肉脯最多的特点是啥，对吧？后味悠长。跟搿个港澳猪肉脯区别辣海啥地方？港澳猪肉脯可能侬吃了吃，进口的辰光味道老香老细，越腌越没味道。
0: 明镜品牌晋江猪肉脯带回家，今天每一包是88克，每一包88克，里面还有好多小包啊。今天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啊，新鲜批次，好吧，8月份啊，
1: 是啊，才是8月份，新日期啊，才是新日期了，
0: 8月25号的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我告诉你，今天其实拆这一包啊，现在马上孩子开学了，对吧？明天就开学了，下午的时候回到家4-5点钟。放学肚皮饿呀，肚皮鼓呀，对吧？哪能没来，我们就来今天这一包。你看啊，整个一包拆开来之后，对吧？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外出也很方便，对吧？你看，对吧？好，我再把它撕开来啊，每一包撕起来很方便。你看，
1: 那对吧？阿拉这整片可以看到是整片肉的这个纹理。阿拉不用材料做啊，不是用拼接料做啊。所以说我们的损耗率、出成率是比较低的。
0: 是啊，
1: 搿是一个。第二。晋江猪肉脯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的搿个猪肉脯，侬看素伐？整片相当素。
0: 有些猪肉脯啊，我就是掰都掰不断。
1: 阿拉实际上讲起来就讲，晋江猪肉脯是含着吃的猪肉脯。像我们一样，有肉又有味道，有肉越香，有肉越细。
0: 越嚼越香，然后呢，它的肉质越紧，但它不柴。
1: 对，
0: 对吧？不是说我吞咽都很困的，没有啊。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喜欢含着一片放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品它的这个味道，每一种。个字呢
1: 像我外婆就老欢喜吃猪肉脯，我外婆对不啦？吃猪肉脯哪能吃的？就晋江猪肉脯啊，伊个猪肉脯是拆一撕下来，搿样子拆一撕下来以后，我来含辣嘴巴里，慢慢抿，慢慢抿，慢慢抿。
0: 小朋友啊，没这个耐心啊，也没关系，就直接可以吃，就嚼起来也很香，老香老香啊。
1: 是啊。你这种剥开牙齿，侬就多含它一些
0: 哦，真的啊，
1: 油越香，油后味越好，那就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0: 而且猪肉脯它本身它必须要用到冷鲜猪肉脯，
1: 必须啊，不好用冷冻肉，
0: 不是用冷冻肉，
1: 而且是纯的瘦的厚。猪后腿肉。
0: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猪肉的添加量是多少？大于等于2%。大于等于72%，看到吧？72%，好吧？所以它真的就是又鲜又有嚼劲又好吃。
1: 所以啊，那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来，蛋白质含量看一下。
1: 蛋白质含量相当
0: 高。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30.4克，高
1: 对呀。哦，那一般性的牛肉干老啥就是嘛。
0: 对
1: 吧？就挨插头挨，所以阿拉搿个出成率是相当低，因为啥？用整片的猪后腿肉，那不用拼接肉的，另外。整批的人干子把侬切好弄好，基本上就要1:1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它是可以当零嘴吃，它也可以当早餐吃。你早餐撕个两片，然后泡饭做咕咕，咕咕泡饭做吃吃，蛮好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下周菜，对吧？你晚上的时候真的要饿的时候喝两盅，对吧？一两二两的，这也是个很好的下酒菜。
1: 所以讲，就讲侬不要担心我牙齿到底哪能，阿拉搿个猪肉脯我再强调一下，是含着吃的猪肉脯。然后我们讲有肉香，有香味倒是在后面的，鲜味是在后面的。跟南派的有最多区别啥？南派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出来， 吃到后头肉渣渣。
0: 年纪大的朋友不用担心，又好嚼又好吞，又香，
1: 又味得上啊，
0: 香气扑鼻，对吧？又有一定的饱腹感，你吃一包两包就可以了。外出旅游也很方便。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呀，
0: 独立的小包装。
1: 高兴了，拿个两包摆了包里向，对吧？哎，肚皮饿的光捞菜，打打直播，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拿两瓶出来打打直播，
0: 对，
1: 香了吧，大了。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看看今天的构成组合啊，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是四包，只有九块两的，擦肚子25块钱不到一包，对吧？
1: 好，性价比相当。
0: 但是像这个肯定是不够吃的啦。像我这样的，你想平时可能对吧？我们就说白天的时候，早上起来稍微想吃点零食了，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当点心来吃。
1: 是啊，
0: 那你肯定订个大组合。今天是什么？来10包。加送4包，总共是14包带回去。
1: 这做了4包啊，
0: 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每包都是88克，
1: 对呀，
0: 送的4包每一包也是88克，
1: 是啊，
0: 总共14包带回去，199，你自己除一除算一算，10来块钱一包。你今天如果订个小组合，99，
1: 侬想想哪味道订小组啊？
0: 你对吧？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99跟199差了100块钱，
1: 没错，
0: 但你多了10包，
1: 是啊，
0: 相当于你多的10包每包才花了10块钱。晋江猪肉铺、锦江猪肉铺，
1: 这是新鲜热价，9号头保质期，侬定心好了，
0: 那个定心吃不得。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吃、回忆上海小时候味道的这个零嘴儿，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我说下午茶的时候，对吧？咱们睡觉起来啊，两三点钟的时间，
1: 是的，
0: 泡杯红茶，泡杯绿茶，这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点心。哎，孩子们四五点钟，这不是明天开学了吗？嗯，回到家炒了肚饼糊，肚饼糊。哦，啊，离吃饭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1: 是啊，
0: 你吃啥都不合适。哎，来点这个，又是零嘴，又是一个饱腹感很强。还有抽烟的朋友啊，尽量少抽烟，但是嘴巴里面不抽烟呢，觉得有点没有味道，
1: 闷
0: 的。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代烟食品。
2: 哎，我哎。夜到了，吃点小老酒了，对吧？这辰光，哎，啥么子喝老酒呢？阿拉搿个尿裤子不里向，哦，
0: 夜到看看东方购物电视，对吧？看看电视剧的辰光，哎，我们就可以嘴巴里面，哎，来一点这个零食，
1: 哎呀，
0: 好不好？瓜子啦，猪肉脯啦，这都是必备，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点心。嗯，哎，中秋佳节就要来了，
1: 哦，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馈赠佳品啊。
2: 国庆节出去白相嘞，
0: 哎，
2: 对吧？大眼来海身高头，
0: 对
2: 吧？跑了外头房子，万一侬肚皮饿了，嘴里向没味道，上辰。乘车子了噻，小零食直播间搭搭。
0: 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猪肉脯都买得到，对吧？大街小巷、各大超市都有，为啥要选择东方购物今天的晋江猪肉脯呢？这个出身正宗，
1: 那
0: 从小吃什么太仓肉松啦、晋江猪肉脯啦，觉得江浙沪一带吃这个猪肉脯啊，它还分派别。这个派别说起来，这个猪肉脯啊，选择72%以上的新鲜冷鲜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鱼露，
1: 对呀，
0: 然后它就软糯香甜可口，而不是硬邦邦的。像那种撕也撕不下来的感觉，没有啊，
2: 所以讲晋江猪肉脯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吃的自家的猪肉脯，因为猪肉脯啊分了交关个流派，晋江猪肉脯好吃的在啥地方？后味足，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这老规矩啊，我上次叫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侬是含了嘴巴里向以后，搿个味道是越含越鲜，大家不费牙齿，侬不要担心开牙齿咬不动，
0: 肉
2: 搿种不要担心。
0: 每一包里面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包装，好吧？今天订大组合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懂的，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18块钱一包，每一包88克，有的吃，每位都吃，好吧？然后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啊，它的选择真的是。肉啊，它不是30%-40%的添加，新鲜猪肉添加量达到72%以上，
2: 整片的猪后腿肉，
0: 对吧？
2: 我们不用拼接肉的
0: 你看，你要太干了，有些猪肉脯就看着就没什么食欲；你要太油光锃亮了，也没什么食欲。我这个它是刚刚好，就从那个光泽度上。从它的厚薄程度，太厚了咬不动，太薄了你吃起来它就是薄脆了，吃起来没这个口感，不过瘾。我这个厚薄程度刚刚好。另外一点，你看有的太硬，像柴火一样，就是咬不动。
2: 你看阿拉搿个
0: 很软，
2: 容易开，
0: 很软，
2: 对呀，
0: 对吧？也不容，它没有那种碎茶茶，没有那种就很碎。
2: 哎呦，
0: 没那
2: 么各种武德的人，
0: 没有，
2: 对吧？不会的。
0: 一片是一片。
2: 侬家是牙口不大好，像阿拉外婆是没牙齿，伊吃晋江猪肉脯哪能吃个？摆了嘴巴里向别在意。有味道，又有鲜味，大家别到后头是越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啊！
0: 搿
2: 是晋江猪肉脯真正好的地方。
0: 真的香，真的香。真的好吃，这一片啊，要有的吃来，
1: 慢
0: 慢叫抿，慢慢叫含，对吧？在你嘴巴里面，就是整个口腔充满了猪肉的香气，没有其他味道的，对吧？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啊，没在没各种。
2: 关键阿拉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香。侬不像就讲是外头，那实际上流派不同啊。南方的猪肉脯并不是讲不好，伊就讲入口的时候，这口味道很鲜很香，味道很好。嚼到后面很容易什么，就是无味了。但是阿拉搿只猪肉脯到了嘴巴里向，它慢慢把味道释放出来，
0: 是
2: 纤维软化下来，
0: 对，
2: 不容易开牙齿，
0: 对
2: 吧？侬也吃得动，到最后再吃到后头，我肉香越来越足，搿个就是晋江猪肉脯特点。
0: 每一包里面你看实实足足的这个分量，看好了，都是这种两片的，对吧？你要吃一片不过瘾，两片，然后又是用到了这个鱼露调味，
2: 对呀，
0: 72小时，整整3天的低温，慢烘，慢慢就要把这个你看猪肉的纹理啊。

0: 纤维啊，等等，都是马上就能看得到的看得到啊。
1: 对呀、啊，阿拉一斤细肉只好吃吃到半斤左右的搿个猪肉铺啊，每一包侪是独立包装啊。所以今朝子侬讲好，人家冰箱大好，外加搿个猪肉铺，交关人讲，我现在勿大吃猪肉铺，为啥道理？容易开牙齿了。搿个我就勿多讲，工艺勿一样，对吧？阿拉今朝子搿只猪肉铺，侬保证放心。啊，侬家是牙口不大好不行，含了吃就可以了。
0: 含着吃，然后呢，你要嚼着吃，它也不塞牙。
1: 是啊，
0: 你不会说小朋友的时候也是啊，咬牙缝牙齿还没长好，
1: 哎，
0: 容易塞牙，容易干呕聋。
1: 对呀、啊。
0: 但是这种问题，今天这款猪肉脯通通都没有。
1: 是啊。
0: 留给你的就是香，就是好吃。现在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
1: 哦。
0: 小组合4包99，一包将近25。
1: 对呀、啊。
0: 大组合199，
1: 哦，
0: 这是14包，多了10包。
1: 相当于。对着嘞，
0: 哎，相当于你今天多的那10包，每一包才花了10块钱，
1: 是呀，
0: 14包带回去，你自己来算算性价比有多高？
1: 哎，马上中秋节了，马上国庆节了，
0: 对啊，
1: 出去白相的辰光，身边小拎着打眼，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上海人招待人、招待客人都是有讲究的，
1: 是啊，是啊，这倒是。
0: 茶点、绿豆糕、月饼，然后再来点猪肉脯、瓜子、花生，一杯红茶，对吧？两个茶杯，这是招待客人的腔调，这就是我们今天自己所花不多100多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1: 是啊。

0: 家都吃过，对吧？大家都能买得到。为啥要吃今天的这个猪肉铺？来，晋江猪肉铺赫赫有名，
1: 对
0: 吧？
1: 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的猪肉铺，
0: 软糯香甜鲜美，
1: 对，
0: 好吧？而且猪肉我们自己做事情就是很认真，72%以上的猪肉添加量，对吧？我没有给你搞其他的肉种拼在里面，
1: 对，
0: 我们告诉你就是72%的添加量。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裹小粥吃吃也很好吃啊，
1: 我
0: 们做起荞麦糊，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今天晚上菜不多，哎，这个也是一个下酒菜啊，那慢慢叫抿，慢慢一口两口，
1: 对吧？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晋江猪肉铺就是越厚越香，越厚越有味道一块猪肉铺。
0: 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你出去带一点都不粘手的，不粘手的，对吧？我们秋天到了啊，很多人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对吧？我们说就能带个几包出去，马上11长假就要到了，准备好自己的飞机上、高铁上的一些零食，对吧？中秋佳节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或者到爸妈家去，这也是一个馈赠亲友、招待亲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平安辰光小朋友回来了，肚皮饿了，拿个猪肉铺。不上去提提气，
0: 为啥？
1: 阿拉蛋白质含量高，1%嘞。
0: 我告诉你，还每百克达到30.4克，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而且它相比有的牛肉干是好，但是老年人他吃不大动，牛肉干对吧？
1: 牛肉干容易生牙齿，
0: 挑人的，
1: 是呀。
0: 猪肉铺这个基本不挑人的，对吧？3岁小孩也能吃，70-80岁的耄耋老人他也能吃，
1: 没错。
0: 而且吃的就是香甜软糯可口，它不会说它是什么，它是肉紧而不柴，看上去油，但它不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哎，东西是什么？什么叫秀色可餐？这就叫秀色可餐。你说太干的没食欲，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
1: 搿就是传统的工艺。
0: 这就是好的猪肉铺，好不好？而且就像老朱刚才说，你可以含着吃，越含它回味越香。
1: 是啊，
0: 你试试看，好不好？你不要订小组合，今天大组合也就才100多块钱。
1: 不，搿性价比最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
0: 好不好？算下来这一包猪肉铺，一包88克，一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我告诉你，今天算下来一包才10几块钱，
1: 是啊，
0: 好不好？这个在东方购物买呢，买零食啊，你要记住一点，买的品质放心，我们是筛选过的，
1: 对，
0: 买的售后有保障，万一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当然，
0: 日期新鲜吗？
1: 8月份啊，
0: 哎，8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79号的嘛，
1: 9个月
0: 的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啊！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猪肉脯这个分量这个大小是刚刚好的，
1: 对呀、啊、
0: 你要买那种大片的，第一个吃太多也不好，对吧、啊、然后再来你也咬不动、
1: 哎、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这两片啊我告诉你正好是解解自己的馋、
1: 哎、
0: 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稍微再来一点这种小食、
1: 嗯、
0: 来点零食、
1: 嗯、
0: 追追剧刷刷手机、
1: 哎、
0: 那这时候觉得口中太寡淡无味了、哎、对吧，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呦香烟嘛不要切了、
1: 嗯、
0: 哎这个其实很好，嘴巴里面还是要有点东西的，
1: 对呀、
0: 啊、你要下酒的菜的时候这还是一个下酒好菜 啊早上也可以固定泡面做吃吃，
1: 哎
0: 还蛮好，
1: 因为阿拉啥个阿拉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纯瘦的
0: 啊，
1: 跟这样子经过切了两个钟头，经过鱼露调味，慢慢慢慢到一烘烤出来的。
0: 办公室切了两个鲜猪肉的比例，
1: 哎，
0: 冷鲜猪肉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纹理的，看得到它的那种紧致的纹理的。
1: 所以讲，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而且好，这是第一点，含量很高，我们说每百克30.4克，
1: 对，达到51%的蛋白质含量。
0: 好，再来就是好的猪肉脯啊，它不是硬邦邦的薄脆，硬邦邦薄脆我吃不下了，太硬了，太干了。
1: 对呀，
0: 这个是软的，你看。
1: 好的猪肉脯一定是要用整批的猪肉，猪冷鲜猪后腿肉再烤出来的，而不是用拼接肉、碎肉、肉糜帮伊做出来的。
0: 而且，
1: 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标准。
0: 它厚薄刚刚好，
1: 对，
0: 我一直在说太厚了，你吃个半口你都觉得腻了。
1: 是啊，
0: 你要太薄了，你这种容易塞牙的。我今天这一片，啊，我已经吃了大概不知道几包了。
1: 吃到一点，配上
0: 牙根都香。
1: 哎，关键啥个？阿拉里向在独立小包装，每一包里向是两小皮。跟这样子，侬出门个辰光，哎，我随便捞两包，带在里一放。打了海了。
0: 可以可以。
1: 直播嘛，乘车子直播嘛，便道个辰光，得得意，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肚皮饿了，得得意。为啥？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侬吃起来还没负担。
0: 对。
1: 对吧？又不会得影响到侬吃饭。小朋友放好了，哎。阿、啊、娘，今朝这有啥领子？把袋子里捞包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哎呦，开心啊！小人也欢喜吃，老少咸宜。
0: 小孩4:30、5点放学，吃饭要7点，还有个把小时呢。你给他吃个面包，他晚饭吃不下
1: 了。
0: 你不给他吃，他饿着肚子写作业，你也于心不忍啊。
1: 这倒是。
0: 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就来两包，这个就足够了。又扛饿，又解馋，吃的又健康，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又好吃，哎，真的会上瘾。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哦，
0: 我
1: 这么吃到，
0: 真的好吃。
1: 5包吃完，因为为啥？阿拉搿只猪肉脯最多的特点啥个？可以含着吃，
0: 对，
1: 越含越香，越含到后面的这个猪的鲜味香味越足。晋江猪肉脯就是搿个特点。交关人年纪大了，伊讲我牙口勿大好，猪肉脯勿大敢吃，上铺咬不动，吃不动，不要紧啊，含了吃。像我外婆吃晋江猪肉脯，伊就是含了吃的。
0: 对，
1: 明明一点点软化下来，纤维软化了，到最后头，伊也不会得因为是一块白肉一样，侬咬一下下去，
0: 软了。
1: 到后面，它这个后味都很足，
0: 特
1: 别是好的晋江猪肉脯。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包一包的，它就相当于给你现烤出来的，
1: 对呀、啊，
0: 香气扑鼻，
1: 没错，
0: 软糯可口的，一丝一丝的，你看我撕都能撕下来，不是硬邦邦，撕也撕不下来的，对吧？
1: 因为晋江猪肉脯烤法，伊一定是要求。用肉用料要新鲜，
0: 伊
1: 只好用到冷鲜肉，全瘦的猪后腿肉。
0: 是，
1: 伊外加只能吃慢烘慢烤的工艺。
0: 对，
1: 啊，侬外头没啥个香料啥，伊现场烤不侬。
0: 对，
1: 搿属于结合烤。
0: 啊，
1: 流派不一样，阿拉勿好讲人家物事勿好。
0: 啊，
1: 但是我讲为啥道理？阿拉江浙沪地区人家讲，侪叫自家人的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因为它必须经过72小时慢烘慢烤，它才成型。一斤冷鲜猪后腿肉，只好吃到半斤搿样猪肉脯。
0: 这包猪肉脯可有的吃了，
1: 嗯，
0: 就按照他刚才的说法，你就这把这一块儿，哎，把这一块撕下来一小条，慢慢嚼品，慢慢嚼，
1: 慢慢嚼，
0: 含量很高，
1: 是啊，哎，一小包嘛就放在袋袋里向，哦，真的是。
0: 而且
1: 越来越像包装了，
0: 很鲜，
1: 搿当然了，
0: 它不是光是甜和香。
1: 哎，阿拉搿个鲜勿是用别的物事啊，是用猪肉本身的鲜味加上鱼露。拿伊慢慢调味调出来的
0: 猪肉本身是72的添加，
1: 对呀、啊，
0: 然后再72%的添加，然后再来鱼露的调味，对吧？你蒸完一条鱼，放点蒸鱼豉油，是不是更鲜啊？
1: 是
0: 啊。来，我今天猪肉脯上给你鱼露调味，
1: 再经过切的2个钟头低温慢烘的工艺，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特色，
0: 真的好吃。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一包啊，它是吃的很过瘾，
1: 对呀、
0: 啊，而且让你唇齿留香，
1: 是、啊、
0: 还想吃，一点都不柴，
1: 对，
0: 也更不塞牙、
1: 嗯，
0: 也很好嚼，很好吞咽，软糯都很到。 到位，厚薄也很到位，价格更是很到位。
1: 性价比
0: 今天4包装99啊，我14包装199，差了100块钱，多了10包，
1: 相当于打对折，
0: 对不对？
1: 对吧？
0: 这相当于就是个打了个对折。你多了那10包，相当于才花了10块钱一包。
1: 对，
0: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而且我们今天是270天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常温怎么？
0: 常温就可以了，对吧？配料也很
1: 干，比光就可以，
0: 也很干净。抓紧时间，中秋佳节来了，招待客人的朋友。送给亲戚好亲戚朋友好的礼物吃食零食，那出去11假期出去玩带点这个零食吃。
1: 这小人的辰光大爱了，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600。

0: 猪肉脯真的叫老少咸宜，老少都适合，但首先得挑选好的香的猪肉脯，
1: 配料
0: 老人家其实从小吃到大的也是好的猪肉脯，嘴巴也是很能辨别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为啥今天要挑选这么好的猪肉脯给您？因为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稍微对吧，你说这各种的膳食平衡，吃完饭以后你哪边要去吃各种领子呀，
2: 是玻璃像妈咪的啦，对吧，
0: 这时候你再补充一点蛋白质含量高的，今天我们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你看配料猪肉添加量72%，高有高的好处，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今天它软糯香甜，
2: 因为用了整片的瘦的猪后腿肉，哎，眼味肉不好打的啊，阿拉不是拼脚肉，不是散肉，不是肉糜帮侬做啊，金刚猪肉脯。
0: 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唠叨一遍啊。这个订四包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一开始可能有，后来也退了啊。我们今天四包是99块钱，
2: 对呀，
0: 算起来也划算，20多块钱一包。
2: 对，
0: 但是你要吃得过瘾呢，这四包明显不够吃。
2: 这当然，
0: 你要订2套4包，你还不如订个大组合。我是14包，老朱，有的人说了，那你14包分量都一样吗？
2: 一样啊，
0: 每包多少克呀？
2: 88克，
0: 88克，
2: 对呀，
0: 我送的这四包也是88克，
2: 是的，一眼没区别，
0: 啊，
2: 一眼没区别，好吧。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脯真的是阿拉上江浙沪地区人的自家的猪肉脯，流派勿同。阿拉为啥讲自家？
0: 就像我从小喜欢吃，当然福建也有肉松了，对吧？我更喜欢吃太仓的肉松，一样啊，
2: 对吧？道理是一样，
0: 一样的道理。
2: 阿拉自家的地方，自家的味道，这个味型啊，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
0: 是
2: 它是鲜而不腻，
0: 对，
2: 鲜而不干，不会得侬吃到后头嘴巴里向越吃越干。
0: 但是有的猪肉脯啊，你嚼上去它特别的软，特别的软，你可能还吃到就是，你怀疑它是不是用真的好的猪肉给你？我们这个可是72%的猪肉含量，所以它是紧而不柴，
2: 对，
0: 就肉很紧，但它不柴，
2: 因为工艺高头不一样。阿拉是吃了2个钟头慢烘嘛，侬没啥个香料啥侬去吃个辰光，伊是几口啊，
0: 鲜
2: 口不浓的，
0: 吃口还有一个叫什么，这如果说紧而不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对吧？
2: 对，
0: 你要柴了能落罐，你吃不下去吞咽都很难。
2: 哎，对呀，
0: 我不是说所有猪肉脯都这样，但是我买到的猪肉脯大多数都是这样，就很干。
2: 哎，
0: 但是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我还加了一个叫鲜而不腻。
2: 对，
0: 哎，你要知道这个鲜是什么，就是在你整个唇齿当中留香留的时间特别长，让你吃一块想两块，吃一包想两包。
2: 是啊，阿拉关键能做到鲜而不干。阿拉这个不是通过味精老啥拿伊调出来的，没加乱七八糟的物事，真的是猪肉和鱼肉本身的鲜味，
0: 是
2: 把这个猪肉脯的味道慢慢掉出来的，在你口腔中慢慢释放，越含越香，越嚼越香。
0: 开学了，要动脑子了，要开始对吧？肚逼肚子饿的时候，对吧？这时候我们就来一包这个，
2: 对呀，
0: 好吧。接送小孩的时候，门口等着，给他兜里揣个2包。孩子一放学，立马塞给他一包。
2: 这是独立包装啊，
0: 好吧。
2: 刚刚这小包，弄一小包下去也没负担，弄不像外头去买一肚皮，弄吃起来弄刚好了。
0: 你要买零食，大家都是对吧？我们人活在世上，喜欢吃的东西特别多啊，要吃点零食的，但是你得挑什么叫好零食，什么叫优质零食。来，我觉得这个晋江的猪肉脯一定是属于很好的零食。为啥这么说？第一个，它是精选到精致猪肉脯，它的猪肉是鲜猪肉，冷鲜猪肉的添加，
2: 纯瘦的冷鲜猪后腿肉，
0: 看看它的比例是多少，72%，这个能到50%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房子吃得了，
2: 可是必须
0: 对吧，剩下一点调味剂啊，添加剂啊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再来，生产日期也很新鲜，8月份的新鲜批次，
2: 8月份
0: 保质期是270天，
2: 蛋白质含量非常关键。
0: 来，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看好，来，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
2: 是
0: 吧？然后这一包是88克啊，88克，我再给它拆一包，
2: 再拆包
0: ，
2: 其他拆。
0: 这个，
2: 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脯真的是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来，
2: 真的可以，哎呦，
0: 到在前面，在前面，来，
2: 真的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是，你看到吗？
2: 这种猪肉脯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好吃的。
2: 但是这个鲜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苦，也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干。
0: 一个
2: 为什么？阿拉不是用味精老啥调出来的，是用鱼露经过72小时和猪肉慢慢烘烤以后，出来一个本身的鲜味道。
0: 一个独立包装它不粘手，嗯，好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大小正合适。
2: 对，
0: 你要太大了，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对不起，你吃完这一片，你饭都别吃了，
2: 是呀。
0: 而且你出去旅游，这个其实就属于垫垫饥、扛扛饿、当个嘴巴解解馋的一个小零食。
2: 侬叫啊，侬外头来海买个交关，你看在那里向不是独立包装啊？侬讲好了，一旦打开以后，伊要味道吧？
0: 受潮了，
2: 要拧它吧？对吧？伊我有可能侬忘记它，
0: 要厚，
2: 要厚它。对吧？但是阿拉独立包装就搿点好解决了。侬搿一包下去又没负担，就两小片。
0: 我告诉你，
2: 搿个两片物事厚度大家可以看的，相当值
0: 的。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像我这样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撕下来的？说明它软。
2: 搿就是经过两种的美烘出来的结构。
0: 然后再来，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外表要么是特别干，没什么食欲，要么就是特别油，我更敬而远之。
2: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你看软。但是它很有嚼劲，紧而不柴，很好吞咽，然后鲜而不腻。
2: 回来犹豫一下，关键啥个？我们用的是整片的猪后腿肉，我们不会用碎肉拼接，不会用肉糜了啥帮侬去做那一道的，所以讲，搿就是阿拉搿块锦江猪肉脯最最多的特色，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我借着老朱的话再来说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猪肉，鲜猪肉的添加72%，它不能用冷冻肉，
2: 不好用啊。不好用啊！我晓得你啊，侬假使用冻肉，侬个鲜度也好，侬个口感也好，你的纤维感觉也好，伊就会得疲劳，
0: 对，
2: 疲硬，搿个是没办法的。
0: 然后再给你增个鲜，是什么？是鱼露，看好了，这是鱼露
2: 哦，对呀，
0: 增鲜的，好吧？
2: 所以搿个鲜味都是来自肉本身的鲜味和鱼露的鲜味结合了，
0: 慢慢的烘焙翻烤出来，
2: 切了两个钟头，
0: 你就相当于吃到一个现烤出来的猪肉脯，
2: 没错啊。
0: 那现烤猪肉脯价格多贵啊？
2: 侬现烤猪肉脯买一斤，侬一顿都吃不脱，侬摆了海面的，侬还是新的嘞。阿拉侪是独立包装，
0: 还真的是，
2: 侪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吃起来没负担，盛放起来也没负担。
0: 我们是270天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8月份的生产日期，
0: 8月份新鲜批次，4包在这儿，
2: 好，
0: 99块，99块，
2: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0: 今早来14包，199，199，
2: 相当于打了个对折。
0: 好吧，你外面卖，你这都，你4包每一包20几块钱。
2: 对呀，
0: 我今天14包每一包是
2: 19块，就10块。
0: 对吧？十块钱出头的价格，
2: 对
0: 但是人家你要说了，那我这14包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2: 全是88克。
0: 我告诉你，每一包的分量都是88克，分量一点都不会缺斤少两，
2: 对
0: 好不好？一定是订大组合，而且买个大组合，中秋佳节送送人，你手里还有个。还有个余粮呢，你不要买个4包，你送他2包，侬自家不吃嘞？
2: 俺家各种么子也不算冰箱了，你光保存就可以了。想着了吃2包，对吧？想着了捞2批，哎呀，搿个有比当又好，侬不会得因为大包装开开以后有负担，我大包装开开了以后哪能办？那吃不脱哪能办？
0: 对，
2: 阿拉不需要担心。
0: 一包是一包，
2: 冰箱才是你看，
0: 一包是一包，好吧？然后出去旅游啊，你哪怕开车途中啊，对吧？你就可以含在嘴巴里面，含着吃，嚼着吃都好吃。然后出去旅游带2包，孩子放学吃2包，
2: 搁老贵。
0: 下午茶的时候点心肚子饿了，
2: 晚
0: 上追剧看电视看电视剧，你光看嘛，嘴巴也得有点东西啊。
2: 对呀，
0: 那与其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吃咱们今天这个好东西。
2: 没错，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吃了一包想两包，真的是这样，你一包还吃的不够，所以今天是一定定大组合。
1: 是啊，
0: 听我们一句劝，我嘴巴里还在嚼的东西，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吞咽有困难。
1: 是啊，
0: 为啥这么说？因为它很软糯，
1: 哎，口又软了起来，
0: 可以含着吃，
1: 嗯，
0: 然后很香，
1: 是
0: 它不柴，就不是硬邦邦的。有的猪肉脯太矮，甚至有点刺到你的喉咙的，
1: 是啊，
0: 因为它是像那种薄脆一样，
1: 因为女流。工艺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阿拉经过72小时慢烘，
0: 嗯，
1: 所以吐司一饼不是味道把纤维感破坏。
0: 所以老年人也可以吃呀。
1: 对个，阿拉外婆吃金刚猪肉脯来，当回事。为啥道理呢？你没牙齿，牙口不好，你哪能吃法子啊？擦一小皮，
0: 到嘴里向，
1: 哎，哦，没有。
0: 哎，
1: 金刚猪肉脯最多特色是越厚越细，越厚越香。
0: 哎，就像你含那个凉糖啊，
1: 啊，五梅、
0: 枫叶糖啊，
1: 对，
0: 对吧？话梅啊，一样是含着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让你整个口腔当中充满了猪肉的香味儿和鲜味儿，
1: 对呀，
0: 还有淡淡的甜味儿。
1: 嗯，
0: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江浙沪一带，或者说上海人一带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晋江猪肉脯就跟太仓肉松啊，对吧？一样的，
1: 搿就是阿拉江浙沪人自家的
0: 很认
1: 特色产品，
0: 真的是特色。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大组合订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听明白了。很多之前订小组合的人一看，哟，小组合也划算，25块钱一包将近。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呀，我一个包数多了，第二个我价格单价打下来了，10块钱出头，你是可以买到10块钱出头的零食，但是比一比。我们今天有猪肉达到添加72%这么高的含量吗？
1: 嗯，
0: 对吧？我们还加上了鱼露的调味，
1: 哎，
0: 好，然后蛋白质含量有达到30.4克这么高吗？
1: 相当好啊！
0: 我可是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啊，每一包88克。那有的人在问了，我今天总共14包，我订大组合，你是不是有大有小的规格啊？
1: 没
0: 有啊，
1: 全是88块一包，
0: 都是88克一包，
1: 对呀，
0: 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分量的，
1: 对呀，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多订几套，
1: 嗯，
0: 马上中秋佳节就在9月份近在眼前，
1: 对，
0: 中秋连着11长假，啊，有的人说开开心心请个几天年假，大家在十几天一起出去玩，你不得，你如果长途自驾，
1: 就可以出这种瓜，
0: 可以出这种瓜，你要不备点这个零食吗？
1: 是呀，啊，直播运气嘞。啊，用个卡充嘞，直播里要写眼么子吧？
0: 对，
1: 这么好钓各个么子吧？你看对吧？哎，各个么子写一批
0: 嘞。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嘴巴里含一点，这不影响的，
1: 对
0: 吧？后排孩子要看个手机啊，看个 pad， 他嘴巴里也不能闲着。
1: 那侬这么好，我武器车吧，我武器车有句有把卡手机，
0: 对吧？
1: 各个么子滴滴去，到了地方定定心心吃，多少好。
0: 马上开学了，开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路上孩子说：“哎呦，饿了，没吃饱怎么办？”来吧，咱们就来2块，来。告诉你，
1: 总比侬在路边摊头里向买个么子好吧？
0: 老朱刚才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以前大家说猪肉脯都有啊，那为啥要买咱们今天这个？来，第一个我们说是分量很到位，每一包的品质很到位，就是它不大，太大了你要真的切割下来之后，剩下的你要防潮吧，防止它发霉耗掉吧。
1: 是，
0: 我一包是一包，大小正合适，
1: 不带老小，
0: 好吧？
1: 经常吃多少是多少。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再拆，这都不知道拆了第几包了，每一包，哎，每一包
1: 吃到现在
0: 这还。这包装还挺紧的，
1: 因为要煮好面红。
0: 哎，
1: 我们都是整片的冷鲜猪后腿肉，
0: 你看到啊，
1: 猪肉碎肉拼接，
0: 猪肉
1: 不用肉米，
0: 纹理鲜嫩全在上面。有的猪肉一掰是脆的，像饼干一样棒，软棒棒啊。
1: 有种子肉脯甚至用到肉米，
0: 但是你看我这个，软吗？
1: 来，
0: 软吗？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老年朋友也好吃啊，
1: 对呀，
0: 也能吃呀，对吧？
1: 因为啥？金刚猪肉脯最多特点，我还是再强调啊，最多的特点啥？厚了吃，你可以像我们啊，越厚越香，越厚越细，啊，越厚侬纤维软了以后，不费牙，不会得开侬牙齿，不会得让侬咽不下去。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你有的吃嘞，你慢慢嚼吃，慢慢嚼抿，你这一片，你说不定半集电视剧你都整好，
1: 哎，对，
0: 含着吃。哦，这么香，这么好吃，
1: 有越细，真的，这就是金刚猪肉。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30.4克，
0: 30克
1: 啊，
0: 好吧，
1: 对吧？
0: 这个已经很高含量了。然后再来，今天为啥有的人说一开始订99块钱四包很划算？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是呀，说多少四包大回去？
0: 14包里面分量有没有有大有小？
1: 全是88克，
0: 都一样的分量，一样的规格。
1: 对呀，
0: 我今天大组合订下来，每一包算多少钱？
1: 10来块，10块出头呀，
0: 10块出头，我。

0: 小组合也划算，但是要翻一倍的价钱，
1: 对呀，
0: 而且还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还够吃，我还可以中秋佳节招待朋友，出去旅游随身携带，接送孩子必备零食。
1: 因为现在独立小包装，侬没负担，不要担心，打开以后又会不会得坏掉啊？会不会等我吃不它以后，一扒的辰光上要耗它，那不要担心了，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猪肉脯真的好的猪肉脯不挑人，
1: 是啊，
0: 对吧？它不太像那种风干的牛肉干，它贵了，你看，对吧？
1: 要容易开牙齿，跟牛肉骨开牙齿这个都通了。
0: 牛肉、猪肉其实做成零食零嘴，咱们都能吃一些，
1: 是啊，
0: 都关键它是不是可靠的平台发售的，
1: 对，
0: 东方购物品质，对吧？第二点，这个品质是什么？72%的添加猪肉量，对吧？量又很到位，所以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啊。
0: 30.4克，
1: 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牛肉干啊，各种的蛋白质含量。
0: 批次也很新鲜，
1: 朋友们，
0: 保质期也就是270天，
1: 九号的。
0: 你这中秋前十一假期吃到年底也没问题、啊。
1: 又不钻冰箱，避光保证就可以了，
0: 好吧？抓紧冷光、啊，这个好产品，我觉得应该是人手至少一箱吧，
1: 是啊、
0: 而且是大组合，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啊东滩绿港的2026年的新米的预售。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预售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只有500组，而且关键今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大家都知道，每天我们都是要晚上吃那碗米饭的，吃的一定米要好吃，要新鲜。尤其是东滩绿港，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做了很多年了，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应该出来了吧？因为东滩绿港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每次东滩绿港的新米上市，我都会买好多送给自己的老师、长辈、朋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非常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就是香糯软滑，不是那种可能会有一些地区的米特别硬，吃了以后感觉胃里头不消化，它就是糯糯的、软软的，特别的好吃。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是做一个预售给到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共呢是买三送一，也就是四大包带回去
1: 40斤。
0: 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288块钱，我们如果是从 APP 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83，减去2.88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80块钱。而且关键我们

0: 来看看这个地方，叫做上海的后花园。
1: 对，
0: 虫鸣。然后虫鸣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整个虫鸣岛是一个狭长的形状，但是上石东滩的地就只在入海口的这块这个堆积的地上。然后您看哈，旁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一条河也是非常好的河质，旁边就来种我们的大米，所以它跟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一样的空气，一样的水源，
1: 是
0: 非常非常好的环境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来，我们再看看。
0: 对，它的这个品名就叫东滩大米。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上海市的崇明区，质量等级达到一级，它是属于精米。12个月的保质期，我们现在是预售。出来的第一批头茬的东滩大米就会送到你家里面去了。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早要下订单。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打开的呢，也是我们今年的米啊。当然，新米还没出来，等一等的要预售的啊。
0: 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啊，上面有一个把手，您拎着的时候也。
1: 不上手，然后这里面呢会有两层的一个包装，除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包装以外，我们下面我把它这样脱下来，好不好？这个地方包的特别严实，
0: 对，是
1: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这个透明的包装加上我们外面的一层包装，完完全全给它做到了防止它就氧化呀，对，发霉呀，
0: 对吧？
1: 所以虽然这个都不是新米，我们给大家演示的都不是新米，还新米还没有上市，
0: 但是米的质量也很好呀，是不是？
1: 都非常漂亮，然后我直接，
0: 来，
1: 你看都还保持着这个形状的啊，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
0: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一看啊，你的质量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啊，咱们上海本土的米，崇明岛的米呢，很多人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就是像刚才傅舟所形容的那个口感，不是很硬，软软糯糯的，而且呢米粒呢，您会发现呢。 它不是那种晶莹剔透，它是有一点点泛白在里边的啊。
1: 这就是它的，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核心的地方啊，白度的地方，胚芽的地方，给大家留着了。不是说把它打磨的特别光滑，它是需要比较短胖的，不是那种东北比较狭长的米，
0: 对，
1: 所以它很糯，真的吃起来很多朋友说哇糯糯弹弹的，入口的感觉太好了。它就是偏软，老年人我们上海人本地人就特别喜欢这个米的一个质感和。
0: 吃口，
1: 但是呢，它在软糯的同时不是烂乎乎的，还是有自己的质感和嚼劲儿啊，所以真的好吃。不管是煮粥、煮泡饭还是煮米饭，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哎，是，
1: 嗯，
0: 我们来
1: 煮一锅粥，对，嗯，
0: 给大家来看，观众朋友，它是能煮出这个米油来的，看到没有？哇，这个米油哇，亮晶晶的那一层啊。
1: 亮晶晶的，就是你多放置一会儿，哇，我们现在都卖爆了，朋友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
0: 是，
1: 这可是预售啊，我们刚开始在卖预售名额500个，卖完就没有了，很愁后的一个米油。
0: 对，
1: 把这个米油给大家捞起来看看，哇，天哪！传说以前就是生活。 特别不好的时候，
0: 拮据的时候，
1: 对，就是没有在的时候都要把这层米油留下来，
0: 留给婴儿吃，
1: 对吧？
0: 很有营养，很有营养。
1: 这也是说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米种特别的好，米的核心营养留存的特别多。你看，粒粒开花，虽然这里面没有几粒米，你都可以感觉到粒粒开花。然后您稍微少放一点我们的米哈，都能煮出一大锅。哇，这个太软乎了，这个一口下去真的。 很过瘾的， 对。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呢吃米吃的相对呢都比较精，都比较少。这碗米的质量咱一定要吃的好一些，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越是这种好的新鲜的米呢，一打开那个锅的时候，就有那个锅气在，那个香味儿啊，一下子呢大米饭的那种味道呢就出来了。包括这种米粥的话，你会发现很香，米香味儿啊，再配点一些什么我们说到的清粥小菜，配点小菜酱菜之类的，吃起来老年人绝对喜欢这一口的。
1: 哎，然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崇明东滩的大米啊，就是不用清粥小菜，就只用清粥，不用小菜，你都可以喝下去。
0: 都可以，
1: 吃下去之后有回甘的，
0: 是，
1: 而且这个像果冻一样，很稠厚，喝下去特别舒服，油人不舒服的时候，大鱼大肉吃不下。来一碗这个粥，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很妥帖，很舒服的。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预售啊，价格呢是280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有再减5块钱的优惠，以及我们说到今天积分还有2.88块。
1: 咱们算下来一袋基本上呢是在70块钱左右，
0: 是。
1: 关键我们今天预售是什么呢？ 早下订单，早发货。我们按照下订单的顺序，最快9月30号，明天已经开始9月1号了，
0: 对，
1: 刚好接在你十一长假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要给亲朋好友送一点，
0: 没错，
1: 自己要招待亲朋好友吃这个新米的话，我们多下2组订单，
0: 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特别优惠。

0: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要300多块了，或者起码是299了，我们今天居然才288，这也是个早鸟的价格，只不过是分量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名额特别的少，所以大家多囤几组，这是新米，大家特别喜欢。
1: 提示大家啊，因为刚才傅舟也说了，我们今天一共就是限量的5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没有办法给大家多加名额，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还得再替观众朋友再问一问啊，就是咱们这个东摊大米，就吃过的人就觉得真好吃，就不想换了。这个好吃固然是跟比如说它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田间管理是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来说，第一个感觉跟土壤肯定也是有很大关系吧。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片东滩这个土地都是从下而来的，然后呢是说这边来说土壤还是比较干净的，对吧？因为周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生活区，因此它土壤还相对比较干净。
2: 干净
3: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它东滩的也土地还是个盐碱地啊，因为虽然说轻度的中轻度，因为这么多年也改良好了，那么但是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土壤当中本身就有一个钾离子，它是游离状态的钾离子。
2: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块土地天然它就就是说钾含量高点，
3: 对，钾含量高，因为我们施肥嘛，就氮磷钾嘛，一般最基本，但我这个钾肥比用的比较少了，土壤本身有，还容易被作物吸收。
2: 哎，我
3: 这个就是有利的条件。
2: 我说一个小细节
3: 啊，
2: 我突然间发现我的脚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贝壳了？
3: 这就是一个生态
2: 啊，
3: 就是土壤生态啊。这个我们环境当中就是说，这个又能种水稻，我们环这个表面我们动态的水也好，你看灌溉水当中都有这个
2: 小贝壳、
3: 小贝壳、
2: 小螺丝壳
3: 包括我们渠道里很多很多都是贝壳类，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态的表现。
2: 真是啊，你说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它能不好吃吗？
0: 心情是舒畅的，
3: 对呀，
0: 真的好热。
4: 你看卖好卖，
0: 做的蛮好的，
3: 一大锅饭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0: 就这么一点点锅巴。
3: 小时候就是喜欢这个锅巴，
0: 对，
3: 怎么还弄点糖蘸一蘸？
0: 只弄点糖，
3: 哎呀，真好吃。
0: 哎呀，这个水平好高啊！
4: 好一点，
0: 哎呀，
3: 来来啊，一整锅，
0: 来，用手没关系，这样扣在这个上面，这样扣上来，
3: 扣在里面了，
0: 哇，太漂亮了，这锅巴，
2: 哦，这真太香了，这样，
3: 很脆的啊，非常脆的。它的锅巴讲究一个时效性的问题，你看早也不行，晚也不行，
0: 对，
3: 如果早了还没形成，晚了就
4: 省时间的，
0: 又有时间的，
4: 过了时间也不好，不到时间也不好，
0: 这水平太高了，这锅巴你看烫的金金黄黄的啊，均匀匀的，谢谢大妈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啊。

0: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呢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最快呢，我们是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因为说到崇明的时候呢，我们上海人真的最后一片净土，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上海的后花园。嗯，我们但凡想吃点农家菜，想吃点这些有机的东西或者是绿色食品的时候，
1: 啊、
0: 想到的是什么？去崇明啊，对吧？
1: 对，是的。
0: 崇明买蔬菜，买什么鸭蛋、鹅蛋，
2: 买米
0: 、买水果，对吧？所以我们一说到的那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一块呢，确实是没有工业的污染，
1: 对，
0: 生态环境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已经卖了那么多年了，
1: 那么多年了，真的口碑太好了。很多的我们的 VIP 用户就是买东滩绿港的新米拿来送人的，
0: 是
1: 我们这个外包装也特别的漂亮，然后品质又特别的过硬哦。
0: 对，
1: 吃过的人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观众朋友，买大米是这样子的，很讲究土壤、土地、环境、水源。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我们是在崇明岛，没有工业，没有污染，是一个。那个就是长江的入海口上冲击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原，嗯，另外它旁边就是你看啊，多么广袤，哎，鸟类的自然保护区，嗯，所以鸟的环境保护鸟的水源能不能有污染？肯定不能有，非常原生态。而我们的东滩绿港的大米就种在旁边，共享一片蓝天，共享一片水源，所以我们的生态太好了，所以我们连土壤、稻谷、大米、饮水全部都有检测报告，一会儿我一一给大家展示。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大米有多好了。
0: 对，
1: 稍微远一点一点的地方，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工业，有没有工厂，有没有污染过，哪里种出来的米，我们自己崇明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我们自己清清楚楚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送货到您府上啊，不需要又搬又扛的。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楼下提一袋吧，稍微有时候10斤啊，腰也疼，然后呢提上来之后呢，呼哧带喘的。咱今天无论您是老公房5楼、6楼、7楼的，我都给您送到府上。
1: 太好了，
0: 对吧？足不出户，而且关键呢，我们一年等的。有时候就是这一口新米的感觉，
1: 是的，
0: 新米上市一吃，那个香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
0: 8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今天一共就有500组的这个预售的名额给到大家。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快一点，9月30号开始，基本上呢，像这个我们11长假之间，
1: 对，
0: 你可能就收到货了啊。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爆线了。首先和各位朋友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3+1，也就是买三袋，我们送一袋，一共是40斤4袋米带给大家，
1: 是
0: 288块钱。咱没有298，也没有什么328的价格。APP 订购再减5块钱，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袋带给大家。嗯，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预售名额啊。就500组的名额，一旦售罄，对不起，我们不多追加。
1: 是，
0: 今天下订单，9月30号左右，咱们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发货了。
1: 所以货非常非常少了啊，朋友们，这是属于今年一年一季到的头成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我们的品质太好了。刚才说了，我们所有的报告都要给大家看一遍。嗯、首先是我们绿色食品的证书，我们今天的大米是绿色食品的大米，所以在外面10几块钱已经很正常。嗯、我们今天7块多钱一斤，是不是很便宜？另外，大米有检测报告，然后稻谷有检测报告，
0: 对，
1: 另外我们这个是灌溉水都有检测报告，
0: 对，
1: 还有甚至园区的土壤都有检测报告，就是这么有底气。因为我们和上海这个崇明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共享一片蓝天，
0: 对，
1: 共享水源，共享这么好的空气，所以我们才这么有底气是绿色食品。
0: 是的啊，所以咱吃的放心，每天大米饭都要吃一碗的，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吃的精致一点，吃的米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啊，我们现场当然不是新米啊，但是也是今年的米，给大家来看一看，它呢是属于比较圆润饱满型的，对吧？
1: 颗颗都是圆圆鼓鼓，没有那种残粒吧，没有那种半颗半颗的吧。另外你看它的腹白都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胚芽都给您留着，有些米不新鲜了，它就反复打磨抛光，把外面那层抛掉，然后里面就溜圆溜圆漂漂亮亮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脱了壳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米种太好了，不需要那样子做。而且它都是那种糯糯的口感，你看它长得就有点像糯米哈，所以是我们很喜欢的糯糯的口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老年人很怕那种硬的米吃到胃里面硌着难受，
0: 不消化，
1: 不消化。我们不会，我们吃在嘴里不是烂乎乎的，是糯糯的有质感的，但是又是软软乎乎的，这很难得啊。
0: 哎，我们现场呢，请福州待会儿呢再打开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呢是煮了一碗粥，然后呢，其实现在呢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就做这个焖的白米饭。
1: 哎呀，这个白米饭，朋友们，您看弹不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 Q 弹？另外，我咬起来的时候，哇，它有阻力，
0: 对，
1: 但是又特别特别的 Q 弹。
0: 是，
1: 我稍微给大家哈，就是把这个米粒对往下拨一下。
0: 哎呦，
1: 好，谢谢人燕给我们垫一下，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米粒虽然很软糯，
0: 对，
1: 虽然可以粘在一起，但是它不是半粒儿半粒儿，它不会断，不会散，
0: 对，
1: 它还是非常整颗整颗的，所以让你的口感会非常好。像不像糯米，朋友们？但是有些糯米朋友们吃下去会反酸，会不舒服。这是精米，这不是糯米，不会让你有那种不好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它的口感好像糯米哦，好糯好弹，你看黏黏糊糊，好弹牙。
0: 是，
1: 但是它不会黏成一团，它不会烂烂糊糊，它还是保持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感觉哈。
0: 是，
1: 所以真的太好吃了，太香了。闻到这个独特的米香味儿啊，我感觉我就接受不了别的米了，我就只吃东南绿港才能过瘾哈。
0: 哎，我给大家说啊，米香味十足的时候啊，你就能多吃一点儿，
1: 对
0: 吧？咱们就说了，好米当时候新米吃起来的时候呢，口感更好。
1: 是，
0: 但是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基本上家里边米饭晚上咱也不会吃太多，就那一拳头，
1: 是
0: 这一拳头的米饭，咱们吃的好一点。今天一共是4大袋4斤啊，我们这40斤，我们的预售给到大家，因为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预售要等，那好东西当然要值得等，对吧？你看，刚好到饭点了，福州这时候一边吃，我一边来说啊，
1: 没有菜，不用菜，直接封口吃，太好吃了，太香了，
0: 是吧？你看那个米香味就出来，我站得这么远，我就能闻到。出啊，咱今天呢是如果早下订单，我们从9月30号左右就开始发货了。基本上像11长假期间，您就陆续收到货。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说了，咱们的名额不多啊，就500组的限量的席位给到大家。
1: 现在好像没有多少组嘞，大家真的是买的太疯狂了，都想吃这个头
0: 茬米。我们今年应该算是头茬的这个预售，
1: 对不对？头茬预售，所以特别好吃，很难得，就这么一点点的机会。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今天不得了了，今天不仅是我们拍到了今年的东滩的新的大米，我们也收割了新的大米。中午这顿饭李总请客
1: 啊，而且还是用新大米呀、啊、有的菜都是重名的、
2: 哦、对
0: 我们
1: 配上我们的新大米。
0: 对了，
1: 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0: 快吃快吃啊。我就再问一句啊，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大米跟我们回头观众吃的大米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们是现场拿过来的大米，亲自煮的
0: 啊。开整。

0: 开不开心？
1: 开心开心。
0: 好不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嗯嗯，这大米呢，我吃了四年了。
0: 就在东方购物买了。
1: 哎，东方购物买了四年了。我这概括四个字。
0: 四个字。
1: 香糯沉润。
0: 哦。
1: 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是什么意思啊？给我讲讲。
1: 吃下去挺纯的，
0: 好纯，
1: 对对对对，啊，可能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因为我们南方人嘛，上海人。
0: 我就问你，今天吃的这个米跟你以前吃的米一样不一样？
1: 嗯，应该是一样的，不过今天在这里呢，配上了大米，配上这个农家菜，味道更好了，味道更好了。
0: 好吃啊，这个米
2: 好吃，
0: 好吃啊！
2: 哎，现在嘛，家里条件嘛也好了，我们对质量吃饭的质量嘛也米的原液质量也高了，对呀，要求家里老老小小都要叫我们要买点好的米。今天真的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啊！怎么样？今天这一桌开心吧？
2: 开心，
0: 开心啊！
2: 谢谢李总，
0: 哎呀，我们这一次了。It's too hard to sleep.
3: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我们都说啊，这个民以食为天，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尤其是每天这个主食一吃的时候呢，人特别的开心。我们现在呢，不像原来说，哎呦，天天要吃个两碗三碗的，就那一碗白米饭，咱吃的质量高一点，吃的米好一些。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东滩绿港在咱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外面价格贵，有时候舍不得买。那现在新米预售呢，今天做到一斤下来在7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吃的少了，那我就把米的质量提上去一点嘛，
4: 对对。
3: 是
4: 对，任燕，我今天刚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去测评一个这个板前料理嘛，我妈她塞嘛，然后他就说300多块钱，我一吃都不是新米，你都给我的就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好的米，不是新米，他就觉得他要去投诉，他要去就是什么怎么就去提意见，可见我们中国人对米饭他是特别有讲究的啊，
3: 对，
4: 是不是新米一吃就知道。我们今天就能给大家保证，我们今天出售的预售的东滩绿港的大米绝无一粒陈米，一定是2026年的新米，现在还没有开镰，但是今天您买下来，你买到的一定是我们9月中开镰，然后马上加急生产出来的头茬新米。东滩绿港的金米是一年一季的，而且这个米种是很有讲究的，是跟一个大学一起来研制的，所以别人没有办法就是复制，别人可能也是在很好的地方种的米，它不是这个米种，它就没有这个香气，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就知道这是东滩绿港，这谁也就是控制不了啊。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您看呢，基本上呢，我们过一两年呢就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 VIP 的顾客都会去品尝，然后都会去看一看这个的好的米到底是怎么收割来的啊。30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意味着呢，我们1/5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不想像画面当中一样，您自己那么辛苦拎着大袋的米的话，有时候买不好，那个陈米味道还特别的难吃，
4: 就是啊，你自己弄回家里面，你要搬到厨房，又是一段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今天的快递员就是，您说放哪儿，咱们就给你放哪儿，
3: 是
4: 服务特别特别的周到。还有，如果你要给自己的师长、亲友、闺蜜、长辈寄上一点，你不用自己搬了，你就把它的地址一填上，
3: 一填就好了，
4: 对，你就给他发个微信，哎呦。东滩绿港的新米寄到你家，哎呦，
3: 是的，
4: 这个真的是一份厚礼。
3: 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最快的话是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发货了，也挺快的。明天就9月1号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到了这个11小长假期间，新米吃起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咱也有一个谈资嘛，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所以啊，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商台人数非常的多，你看
1: 电话打爆了，
0: 瞬间咱的直播备货就是只剩102组了、
1: 是的，
0: 今天是预售，再次强调，咱们今天心理预售，500组的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100组左右，
1: 100组，
0: 对吧？所以你看看今天400组的名额抢得快不快？我们早下订单，我们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按照您订单的顺序，早下订单咱早收货，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哇，确实好划算，
1: 真的好划算。因为我记得去年前年新米上市的时候300多，最低最低不过是低于299，
0: 对，
1: 所以今天早鸟价给大家便宜了好多好多，还是你非常熟悉的绿色食品东滩绿港，这是崇明的大米，大家非常喜欢的崇明大米，而且我们是哪里的公司啊，朋友们，它是国企，是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以不能乱来的，大家不用担心，像某些私企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怎么样的啊？你看我们崇明岛，我们上市东滩，对，就是它皇冠上的这颗明珠，就是在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地方非常纯净，这边种我们的东滩绿港大米，这边就是鸟类自然保护区，中间共调共享一条非常好的水源，共享这个空气。
0: 是。
1: 另外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参数，它的商品名称就叫东滩大米，它的配料表是精米，我们是达到了一级，产地就在上海崇明。土生土长的大家特别放心的大米，
0: 是
1: 常温储存12个月保质期，但是今天只要你下单，你买到的就是9月我们刚给大家弄下来的新米，生产出来的新米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绿色食品让大家吃得更好的同时，关键呢我们今天啊全部是新米预售，
1: 对，
0: 那拿到之后呢，哎，秋冬呢，你说秋天想多吃一点的时候，这碗米饭吃的质量高一点的时候，新米就来了。我们现场展示的也是我们今年的东滩大米，
1: 对，新米还没下来，我们就是今年刚脱壳的东滩大米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拿到的只有比这个更新鲜，
0: 对，
1: 非常好，每颗都是圆圆鼓鼓，完完整整，没有那种残粒儿，半颗半颗的，而且每颗都有复白，都留着胚芽，说明我们没有过度打磨，就是脱壳就够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米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里啊，真糯真软真香真滑，是别的米种没有的香味儿，因为我们这个米是有学术背景的，是跟大学的教授一起研制的啊，
0: 所以我们说了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喜欢，它不是那种硬撅撅的那种米，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吃起来好像觉得特别的夹生胃，不好消化，还有就是什么呢，新米来了之后，除了我们说做粥做白米饭之外，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菜饭，是不是？哎呀，
1: 做菜饭也很棒，观众朋友您看，
0: 是，
1: 哎呦，我们这个菜饭直接，哎呦，
0: 这个金黄色的锅巴，
1: 对，刚才在这个在那个小片里面大家看到的锅巴，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可以做出来，
0: 是，
1: 这跟米的好坏直接有关系，你要用到不是这么好的米，你未必能做得成功这个锅巴，然后因为我们在菜饭里面，这个米要是烂在菜里面了，就糊糊的一锅不好吃，
0: 是，
1: 我们不会，美丽还是金黄透润的，还是完完整整的，真的好好吃哦！
0: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别光听我跟福州说，因为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一旦售罄的话，没有办法多追加，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哎呀，
1: 漂亮！
0: 新米预售，越早下订单，咱们越早送到您府上啊！来，福州吃着，我再次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下订单的话，9月30号左右，最快9月30号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到您府上的话，差不多11小长假，我们快一点就能收到。然后呢，比如说您今天想要给自己的父母呀、师长呀、亲朋好友订一组的话，直接填他的这个地址就可以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288块钱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积分还有2.88块，算下来的话，基本上是70块钱出头一袋儿。
1: 太美味了，没空理你了，人家太好吃了。
0: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2: 东滩大米啊，吃了4年了，你们都是在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3: 看到的林总是不是、啊？
2: 今天到田间地头了，高兴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高兴！
2: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李总的？抓紧时间啊！
4: 是啊，李总，我真想问一下，这个米为什么这么好吃？我们吃了4年了，
5: 一个原因是品种好，为什么呢？这个品种是东滩独有的。上海其他地方不种的，而且是最早熟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土壤好，崇明是盐碱地啊，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好吃的。什么原因呢？ 里面的钾含量很多，它里面的品质也好，所以你越吃越难忘，肯定是这个原因。
4: 我们吃了四年，我们都舍不得放弃，
2: 是吧？
4: 每次选择，
2: 其实啊，现在想想，其实现在选择余地还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米都能买得到的，你说是不是？但是这个米客观的讲还是很好吃的吧？
4: 对对，不错不错，真的好吃。家里有老人，有老人，
2: 老人吃完以后什么？
4: 哎，我母亲就说这个米特好吃。
2: 老母亲多大年纪了？
4: 我老母亲90岁了。哎
2: 呀，李总，我不瞒大家，不瞒您说，我们收到很多啊，就说你这个米好吃，有很多是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呢，他就是胃口啊、消化能力啊没有那么好了，他吃了咱们这个米以后，又好吃又好消化。
5: 为什么呢？我这个品种糯，它就是适合上海人吃的品种。你看，我这个稻谷闻到鼻子里面一股香味，香吧，一股清香啊！哎呀。

0: 好，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真的没有办法多追加，因为呢，我们大家都只想吃头茬的这个心理嘛，是不是？
1: 一年就奔着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哈，人呀，我每到八九月份，我就想着呀，东滩绿港什么时候上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段时间呢，说实在，节日也特别的多，要给自己的老师啊、
0: 对
1: 长辈呀、还有好闺蜜呀、都送上一点。那你自己吃的这么香，你就不想想你所爱的人吗？对吧？我们今天只要填地址，你就可以把东滩绿港的头茬心理送到你的所爱的人家里面，你不用辛苦的去搬去提、或者是开邮费花钱送到人家家，我们直接给你快递到家，你说放哪咱们就放哪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米真的是作为礼物要送给别人的时候特实在，因为为啥？一心米人家爱吃，天天吃着这碗米饭还想着你这份情，
1: 真的好，
0: 又好米质又好，又是咱们的上海的后花园崇明产的本地的米。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的，经常有空的时候说，哎呀，想起一口农家菜、想起一点大米水果，都去崇明那边自己开车去买的，自己去拎回来的。现在不需要了，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啊！最快的话，我们9月30号左右我们就开始陆续发货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名额即将要售罄，按1号键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六分多钟的时间，我跟大家说，刚才为什么傅舟说话说的少，一直在吃。刚才是满满的尖尖的一碗啊，已经吃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跟我说那个米香味儿，虽然啊，我们说也是今年的米，还不是新米，都吃起来口感
1: 好，
0: 好香
1: 好香啊、
0: 对吧？你看啊，尤其是做粥啊、白米饭呀、啊、菜饭呀、啊，你要是做得好的话，这个米好的话，它有那个金黄的锅巴，
1: 而且每颗都是弹牙，它不会说我煮久了之后我可能烂烂的变成一大坨，不会，每一粒每一粒你的舌头能分辨这每一粒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东山绿港这个米在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换过，因为它那个香味它那个质感你吃过以后你根本就忘不了，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新品预售啊，给到大家一个预售的一个名额，一共就限量的500组，现在只剩最后32组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的价格呢是288块钱，4大袋40斤，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优惠，减去积分相当于1袋70块钱左右。关键是什么？很多顾客说什么时候发货呀？来，今天下订单，咱们最早9月30号左右就开始陆续发货，11小长假期间，基本上你就开始陆续收到货了。
1: 头茬儿，
0: 对，
1: 自己订了，别忘了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0: 对
1: 老师、师长、贵人也订上一份，我们直接寄到他家里去。
0: 哎，我们现场好像还有个啥？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再给大家看。哎呦，你看这个粥，
1: 对吧？
0: 哎呦，你看那个上面那个
1: 米油，
0: 对吧？
1: 对，我稍微给大家晃一晃，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米油的稠厚程度。你在家里用电饭煲就是能煮出来的。
0: 对，
1: 来。看
0: 小时候啊、咱们有时候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好的米油那一层永远是留给你的，消化不好的时候，对吧，咱们想吃这一口的时候，最有营养的时候，老人都会说上面是这层米油、对不对？
1: 哇，
0: 你看那个小米都像开花了一样，
1: 对，粒粒开花，它每一粒都好像膨胀的特别的完整啊。
0: 对，
1: 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特别过瘾。
0: 哎，
1: 有时候人不舒服，比如说你可能感冒发烧了或者肚子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吃，就想来口白米粥，
0: 对，
1: 这个时候用好米就很重要了。你别说人家都不舒服了，你还搞个陈米的粥给人家煮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这碗粥如果要是新米煮出来，米香四溢，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你就会发现满屋飘香哈。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打爆了，观众朋友们，名额即将要售罄，我们今年现在只现场做的啊，这些全部都还是今年的米，
1: 对，
0: 还都不是新出的米，
1: 因为新米还在地上，
0: 还在地上呢、等到我们真正收割然后开始采收包装加工的时候就给到观众朋友了啊，
1: 真棒，
0: 绿色食品的好产品带给大家，米是每天都要吃的，咱们吃的品质好一些，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
3: 米线就算熟了是吧？
2: 熟了，你看金黄色，但是呢它有个特点，你看、因为它是最早熟的品种，它叶子还是青的
3: 、
2: 如果是中晚熟的、它是黄的、你看，哎呦，这个这么香、清香，这个就是我们天然的稻花香啊，一年丰收又在稻花香啊、所以你第一次看到这种土吗？
3: 对，
2: 是吧？
3: 这个油亮亮的，
2: 对呀，
3: 这么肥沃的土。
2: 这主要是我们每年那个有机肥下的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秸秆回填，每年大量像这个秸秆，我们是用拖拉机把它翻到地里面，它就成为天然的有机肥，
3: 在养这块地。
2: 是的，所以它每年有机肥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是绿色食品生产，它不用国家禁止的这个什么农药啊。这不好的化肥啊等等，
3: 等一下，咱们东山大米好吃、第一个就是咱们东滩这块地方就冲击出来的土质本身质量就好，
2: 对的，
3: 没有开垦过嘛，
2: 是的。
3: 还有就是说咱们上市农业自己的田间管理做得非常的好，
2: 对的，
3: 现在种咱们这个稻米一共有多少亩呢？
2: 5万亩，对。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预售名额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观众朋友有点耐心，因为呢大家要知道今天5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
1: 对，
0: 因为大家都想吃新米嘛，
1: 就是啊、一年就等这一回，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我们积攒了好多好多的忠粉，所以今天也给大家一个超大的福利啊，以前我们新米上市300多，最低也不会低于299、今天直接288，同样是4袋40斤，都是崇明东滩绿港的大米新米给到大家，头茬儿 预售，也就是说可能别人吃不到，只要你今天下订单，你一定吃到了我们新品预售，而且您最早下订单，我们最早给你送，你越早下订单，我们越早给你送啊。
0: 9月30号左右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陆续的配送了。十一小长假期间，你基本上有时候想要吃这口新米，招待人的时候想要吃的话，我们就陆续送到您府上。而且就像刚才福州说的，你给亲朋好友呀、师长呀，想要订的话，你直接提过去多麻烦，
1: 就是
0: 填一个地址，填一个电话，我们就直接送货到府上了。
1: 真的特别的方便，而且也不用你自己搬上楼，你住几楼，咱们的快递员都给你送上门。
0: 是的啊，名额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花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株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朋友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十月的金秋时节，大家也正好是出游的好时机。今天跟着我们一起是往北走，沿着太行山玩遍呢，我们说是3个不同的省份：河南、河北和山西。而且今天是7天的双飞往返，既节省了体力，同时一次性的把太行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小刚，现在我们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可以说是汇聚了山西、河南、河北最精华的风光带到给您。我们将整个太行山最原生态、最漂亮自然风光带到给您。
1: 是。
2: 同时还有我们中国最悠久、最历史的人文古建，可以说是一眼千年，值得推荐。
1: 我们都说其实地上文物看山西，对吧？山西一定是我们今天此次的一个重中之重。
2: 是。
1: 然后呢，太行山也是一条文脉山脉。
2: 对啊，
1: 所以今天沿着太行，整个叫云游泰山，同时寻迹山河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行程是怎么走的啊。
2: 好，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呢，第一站来到的是河南的安阳。而直达航班来到这里非常轻松啊，2小时不到就让你抵达了这里。安阳是一个历史古都，这里最著名的就是在 商代的时候，它的都城就设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出土了殷墟，所以在整个殷墟的遗址之上修建了巨大的殷墟博物馆。
1: 这也是我们华夏文字的起源，
2: 没错。
1: 所以大家到殷墟博物馆好好看一看，我们的华夏文化是如何在此地发源的。
2: 哎，中华文明的5000年，其中甲骨文是它的一大代表，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同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很出名啊，司母戊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也在这儿出土。所以这个博物馆在全国放眼国内都是可以说首屈一指的著名博物馆，
1: 这个、必须要入内参观，
2: 那必须，
1: 必须要留足足够的时间给您好好的去领略这个可以说是，啊，整个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啊，今天也是给大家第一站下来就是啊高潮景点，
2: 哎，是
1: 好，
2: 接下来我们往北走啊，来到的是河北的邯郸，哎，这虽然说在整个河北省内啊，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同样历史悠久，这里是古赵之地，那么也被称为是成语之都，哎，是吧？以前我们听说过很多，比如说邯郸嘛，
1: 邯郸学步，
2: 哎，完璧归赵，
1: 负荆请罪，
2: 负荆请罪，等等，这些成语都是出源于哪里？都在这里，所以这个成语之都据说有2000多个成语跟这个城市有关。
1: 这座城市都有3000年的历史了，
2: 是
1: 3000多年了，
2: 对
1: 吧？我们说从那个战国七雄的赵国开始嘛，
2: 对
1: 吧？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已经整整走过了这么几千年的文脉，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好好去看一看。而且这条古街一直保持着原始风貌，
2: 邯郸道就是保留下来3000年历史的这么一条古道以前的是古驿道，我们这次带您去走上一走。
1: 对，好，
2: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自然风光，给您看到哪儿？太行山，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山脉当中非常著名的一座，而它的风光绝不亚于中国任何一座知名山脉。
1: 是，
2: 首先来到东太行大峡谷，映入眼帘的你会发现，整个山体是透着那种红褐相间的这种颜色，山体是异常的雄伟，我们将带您进入整个峡谷内部，去领略整个太行山在陆地部分高耸入云的这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1: 东太行大峡谷，
2: 是的，
1: 这个大峡谷大家如果看过地理杂志的话，会发现跟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极其神似，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2: 是的，
1: 更加的奇峻宏伟，而且这个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地貌当中还比较少见的，
2: 比较少见，
1: 红褐色，
2: 是的，这是一个丹霞地貌的一个代表啊。而由这个大峡谷，那有些中老年观众可能说了，哎呦，风景很漂亮啊，
1: 怎么玩啊，
2: 会不会很累 啊，对吧，就怕爬山
1: 啊。
2: 您放心，整个峡谷之内我们除了电瓶车入内，然后有一条2公里长的跨山索道，带您领略全景，同时配上3部直达直上直下的观光电梯，送您去山顶，带您回山下，所以几乎是完全不费体力不费腿啊，游览最著名的风景。
1: 这个缆车索道的费用也全包了，
2: 今天全都包了，哎，
1: 不需要大家额外再出钱了，又省体力又省钱，
2: 哎，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挖皇宫。
2: 挖皇宫女娲补天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发源地在哪儿
1: 啊？
2: 就在这儿，
1: 哎，
2: 就在这儿。那么这个挖皇宫历史悠久，1400年前的北齐时期，当地的村民将挖皇宫修建一座高山的半山腰之上，为了纪念这个女娲娘娘，而这座整个庙宇啊，也是中国非常奇特的一个建筑，它叫一个吊庙，什么意思啊？它的建筑背后通过9条铁锁链将整个建筑悬挂于这个崖壁之上，人多的时候这个寺庙的建筑微微前倾，微微的晃动，这是中国非常奇绝的这么一种建筑啊。这次我们带你去看，1400年前它就屹立于此，而时至今日依然屹立不倒。
1: 你如果站在这个庙前，你会感叹于这个我们说到本身这个山脉的鬼斧神工，也说到了这个女娲皇宫的挖皇宫的这种奇险俊美，
2: 是，
1: 对吧？这种就在悬崖当中，在悬崖峭壁当中能凿出一方石像都已经很难了，
2: 对，
1: 何况是一座庙，用了9条铁链，很粗索的、很粗壮的铁链去把它固定住，
2: 是的，
1: 这个它既是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发祥地，它又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2: 没错，是的，非常值得一游啊。好，再往下走，来到太行一个五指山的空中草原，这座草原海拔800米左右的地方
1: 啊，
2: 高山之上 你坐着这个索道来到了这个山顶上，你会发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一望无际的
1: 大草甸。
2: 大草甸，是的，高空草场。我们一般去草原的话，可能到内蒙啊、新疆看到啊，平地的高山顶上的一片草场，很少有，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漂亮，近处是绿草如茵啊，远处就是巍峨的太行山脉，群峰叠起。
1: 是
2: 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
1: 有首歌叫《我爱五指山》，
2: 哎，是
1: 我爱万泉河，
2: 对，
1: 对吧？我们就要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歌中所唱到的那些歌词儿是不是能对应得起来。而且你看金灿灿的那棵叫发财树，
2: 哎，对，
1: 大家也可以去，对吧？去沾一沾它的财气，
2: 是没错，
1: 去拍拍它的这种照片美景。
2: 哎，是好，再往下走，进入山西，来到了山西的长治，首先力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建，观音堂，
1: 哎。
2: 这座观音堂规模虽然不大，整个主殿堂只有40平方米，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这里的雕塑都是悬塑，这种悬塑工艺可以追溯到我们很历史非常久，五代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悬塑，而整个观音堂迄今为止保留了整个40平方米内啊，有500多尊这样的悬塑雕塑，满天神佛。你进入里面马上肃然起敬，
1: 从五代开始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
2: 是，
1: 而它不但是悬塑，我看还是彩塑，
2: 彩塑，
1: 对吧？它不是泥塑，所以它你会发现它的这种泥料上面再来绘彩绘，还到现在为止还依然是清晰可见，甚至还触手可及，可以去触摸的。
2: 对，它近的地方是可以
1: 啊，
2: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去看整个全中国能够被评为悬塑之冠的，那就是这一座观音堂，非常值得一，
1: 这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神作啊！
2: 是，来，再接下来看一下太行山脉。我们都知道太行山脉可能给你留下的印象是座石头山，对不对？但其实太行山脉水资源是异常丰富。来到这里，赤壁悬流，去看一看太行山脉里面拥有非常碧绿如翠的这种水资源。而且瀑布是层层叠叠，非常的壮观。
1: 是，
2: 这次我们游览这个赤壁悬流，我们带您坐着画舫船入内。当中还经过小火车，通过竹筏，通过乌篷船，游览整个太行山脉这座水上峡谷，非常漂亮。
1: 所以大家说，说到水，说到河水，往往会往南方的地域去想。
2: 是，
1: 但现在我们北方它也有，它不是那种山川大河，但同时也是奇峻险秀，然后也是非常的有那种惟妙惟肖的感觉。而且你看它的河水也非常的清澈，
2: 很清澈，
1: 瀑布流下来的这种澄澈清亮的这种泉水河水。我们今天就坐着画舫船，一边背后是巍峨的太行山，一边手触摸还清冽的甘甜的河水。
2: 没错，是，
1: 啊，
2: 我说太行山的水质，一点不输于全国任何的地方啊。后面我还给大家介绍。
1: 好，
2: 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高平。山西的高平，这里看什么？又是一座中国著名古建。刚才看的是观音堂，是悬塑，来到这儿看什么？铁佛寺。这座寺庙我们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游戏当中黑神话悟空里面也曾经有拍摄过。这里面所供奉的27座高大的寺庙，其中有24诸天啊，都供奉在这里面，高达3米之巨，它用的是木骨铁线的工艺，金代1024年保留至今，他用这个柏木做了骨架，外面缠上铁丝形成了肌肉纹理，最后敷上泥胎绘上颜色，就这样1000多年屹立至今，整个寺庙里面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重复的修缮，而保留下来的这些文物可以说让你真的对古人的一些工艺啊是叹为观止，
1: 还真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这北方的寺庙里去看一看，
2: 要去看一看
1: 铁佛寺，
2: 真的要去看一看。
1: 好，
2: 铁佛寺。好，再往下走，来到了一个皇城相府。这个皇城相府呢是清朝的一位宰相，他的私人宅邸，他叫陈廷敬。他是谁呢？康熙字典的总乐官。哎，这个很厉害了。那么康熙皇帝曾经2次下榻到他的官邸，就曾经来这里看过。所以这个整个皇城相府也是依山而建，面积非常巨大。
1: 对，
2: 它既是一个军事要塞，同时一个私人宅邸，非常值得一游。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啊。好，再接下来来到了叫八泉峡。刚才说太行山的水很出名，对不对？来，八泉峡是整个太行所有峡谷里面被称为太行第一峡所在。哎，8个泉眼就在这个峡谷当中，被称为八泉峡。
1: 是，
2: 而它的泉水是异常的清澈。
1: 啊，
2: 可能以前我们过去对于山西的水都觉得是印象当中黄河水嘛，对吧？都觉得好像很浑浊。不是，各位，你去到八泉峡就知道了， 远处远观碧绿如翠，而近到眼前又是清澈见底，这才是太行山的水质的原始的体现。
1: 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之前有文化，有历史，有人文，对吧？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八圈峡又是那种自然风光，
2: 是，
1: 而且这种清澈见底的河水，八个泉眼分布在整个太行山脉当中。
2: 对，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坐船。
2: 先要坐船进去啊，然后呢坐着电瓶车入到峡谷当中啊，稍微走上几步之后呢，我们就要坐一个缆车去到另外一个山头，然后呢坐着直达的电梯回到山脚下。哎呦，完全不费腿，各位，
1: 省脚力。
2: 这次给您安排的两个峡谷，面积虽然非常巨大，风光非常优美，
1: 但不累，
2: 但是不费腿。哎，就是这么好，
1: 不费腿力啊。
2: 是，
1: 好，八圈峡游玩之后，
2: 游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山西很著名的一个景观，叫挂壁公路。
1: 是，
2: 怎么可以不游呢？这次我给你安排当中最著名的郭亮村挂壁公路，我相信你以前在很多的纪录片上都听说过。1979年，当地的村民为了出行便利，人工开凿出来的这么叫沿山的挂壁公路，
1: 在悬崖上，
2: 悬崖上，
1: 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人工开凿一条公路，
2: 是，
1: 对吧？
2: 完全是靠人工，1979年才把它开凿出来。
1: 所以我们对于那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有着刻骨的体验了，
2: 没错啊，
1: 刻骨铭心的体验，确确实，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
2: 旅游景点了，
1: 但是你就想想当年，在整整差不多将近五十年前将近，对吧？你去想想当地的人，他有多么的对于啊，我们说生活的向往，
2: 对
1: 啊，
2: 然后出行便利，哎，对不对？他一直在深山当中，那么所以被称为现代愚公，哎，把它凿出了这条路。
1: 是，
2: 好，最后我们再回到安阳，搭乘航班返回上海，7天的双飞，
1: 满满。
2: 满满
1: 行程满满，我就先剧透一下啊，就明天我会跟小刚一起，对吧？然后去外拍这条线路。
2: 是的。
1: 再过个一段时间，大概也就10天半个月时间。
2: 对。
1: 你再看到这条线路出行的时候，就是由我跟大家来详细的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寻迹山河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去。回过头来再说一说今天给到大家整个的方案：5380岁以上，5980岁以下。出发日期看好啊，就一个团期啊，很快就满团的，10月12号。
2: 对，
1: 10月12号，这就是一个金秋十月，
2: 金九银十，
1: 又错峰十一，
2: 去北方旅游啊，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哎，这个秋高气爽这四个字儿，你放在北方，你就会深刻的体会到，
1: 对，
2: 人体是非常的舒服啊。
1: 是，
2: 然后季节那个风景也很美。
1: 大交通是上海到安阳的飞机往返直飞，然后酒店全程入住高品质的酒店，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酒店啊，真的是很高级，好吧？然后再来全程陆地头等舱2+1，可以坐可以躺，然后呢很舒服很宽松的行程，全程12顿正餐，8顿特色餐，东太行农家宴，邯郸本帮菜，
2: 对
1: 吧？欢迎晚宴，
2: 花椒小镇，哎，晋南风味，山西的面食，高平豫北的这个风味餐，全都帮你安排上啊。
1: 是，
2: 所有景点的门票很重要。后面那句话，景区内的交通，我刚才说了，那边的景区都非常大，但是景区内的交通就要很多，很重要，你不能靠两条腿去爬。
1: 对，
2: 那些索道啊、电瓶车啊、游船的电梯，一个不能少。这次所有这些费用不用你另外花钱，这点费用将近小700块钱。不用你另外花，全都包含在团费当中。上海一个全陪，当地一个导游啊，一价全含，让您完成这次太行云图，
1: 太棒，
2: 寻迹山河，
1: 性价比很高。如此高的性价比，来，今天只是一个30人的一个小团，
2: 对，三
1: 十人一个小团，
2: 而且今天这个门槛很低啊，60岁啊以上，60岁及以上啊。直接600块的优惠。
1: 以前我记得要最少也要65周岁以上，
2: 上海可能要70，对不对？
1: 对吧？
2: 但是这条线路60岁以上直接享受600元的优惠，各位
1: 是
2: 5380元就可以去到，
1: 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七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

0: 这个八仙侠，一直到他的一个这个旋流啊，都会带您去看到，就是所有的赤壁旋流这种景点，都让您充分的全方位的领略到，而且是整个太行山最精华的一面。
1: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整个山西、河北、河南是蕴藏了中国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0: 是，
1: 也是我们整个华夏文明的心脏，大心脏。那到底这颗大心脏蕴含了多大的能量啊？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行程，哎，我还是那句话，六十岁以上就能享受立减600的优惠，5380。5000出头的价格，整整有7天时间。
0: 是，
1: 你平摊下来每一天的价格，每一天的这种高品质的酒店住宿等等，加上每一天游玩的景点和门票，包括里面的交通小交通全含，
0: 对，
1: 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给大家来罗列一下，看一看今天你所玩到的景点到底有哪些啊？
0: 哎，
1: 邯郸啊，我们说
0: 东太行大峡谷，这个必须给大家推荐。去看太行山的大峡谷，陆地上面的峡谷雄伟壮观。就是它，叫丹崖云栈太行雄姿，
1: 是
0: 啊，希望这样的地貌，
1: 哦，
0: 你说在中国所有的山脉当中，它不输给任何地方。
1: 看到这张照片，你就心情豁然开朗，然后就是像云海缭绕，
0: 是
1: 哦，
0: 是
1: 这种啊，像云上行走一样，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邯郸道，
0: 邯郸道，啊，这个古赵之道啊，我们以前很多的一些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1: 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成语叫渑池之会
0: 啊，是，
1: 这也是来自于这个赵国的故事，
0: 2000多个是毛。随自荐
1: 啊，对对对，
0: 全都是这儿
1: 啊，
0: 所以古赵风华一步千年，不是一条路，3000年历史，
1: 哇，
0: 就这条道要去看一看啊。
1: 好，
0: 然后再看一下长治
1: 啊，
0: 八泉峡，太行第一雄峡的美誉，这个整个是八个泉眼汇聚当中，这颗星看到吗？被称为八泉之星，哎，各位您随便拿上手机到里面，你也能拍下一样的照片。就是这样，八泉之星非常漂亮啊！
1: 五A级景区啊，
0: 是的，
1: 五A级景区啊。
0: 进城去看皇城相府，同样五A级的景区。清朝的一个名相啊，
1: 陈廷敬啊，
0: 私人宅地，再去看一看。
1: 康熙词典的编纂总卷总阅
0: 总阅官，是的，铁佛寺。哎，我们看以前这一段这几年啊，我们说中国山西的古建可以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这次我给您看最精华的铁佛寺，金代的彩塑。隐士古刹，这个整个寺庙就在一个村子里，就在一个村子里，非常不起眼，外部看非常不起眼，但你一入内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这些3米之高的27尊雕塑跟其他地方任何看到都不一样，它的木骨铁线工艺是在所有寺庙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1: 这是真正的文化积淀啊，这个是从金代开始的，差不多也有这800-900年历史了，
0: 是，
1: 所以你看看从这是真正文化积淀。我们去到山西，大家会说以前山西各种大院比较多，
0: 是
1: 各种票行比较多，票号比较多，甚至镖局会比较多。那些地方同样它可能也会被过度的开发，
0: 对，
1: 或者商业化的气息更浓一点。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山西本土风味的风情，包括这种民俗传说呀，
0: 是的，
1: 文化历史积淀呀，民间的一些神话故事呀，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景点，真的让大家收获满满，也是跟我们以前这种常规团啊，去到一些常规景点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啊，要走，这就是现在旅行的目的和意义。现在再带你走什么乔家大院啊、王家大院啊，对吧？
0: 对不对？
1: 你说我以前都去过，哎，这咱们叫不走寻常路，
0: 玩点跟人家不一样的。
1: 我们要增加，现在不是旅行的这个景点要多多少，而是增加旅行的宽度。
0: 是
1: 啊，这种宽度和厚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哎，
1: 好吧？
0: 是的。
1: 好，那
0: 再来看看，
1: 如果邯郸是历史，长治是风景，
0: 对，
1: 晋城是文化，那接下来再来看歙县，
0: 哇，看看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挖皇宫，
1: 对，
0: 1400年前，北齐时期修建了这个挖皇宫。这个皇宫在哪儿？在半山上的嘛，它就在山腰上。然后整个这么高的一个建筑，我记得它是4层，4层的一个建筑，木质结构啊，背后用9根铁链悬挂在崖壁之上，中华第一吊庙，
1: 哦，
0: 叫中华第一吊庙，就这么个美誉啊，所以真的值得一看啊。包括太行山的五指山的一个空中草原，高山草场，只有这儿能看得到啊。然后看赤壁旋流，刚才说了，太行山的水很美，去看看它这层层叠叠的这个瀑布。
1: 这个也在歙县是吧？
0: 这个在长治，
1: 在长治啊，
0: 这还是长治
1: 赤壁旋流，
0: 哎。然后包括观音堂
1: 啊，
0: 这个你进入之内 我们现在词语上语句上面可能描绘不出它的这种震撼。仅仅40平米的一间殿堂。500多尊的这个雕塑
1: 悬塑啊，关键
0: 悬塑
1: 啊，
0: 就展现在眼前，从眼前的墙壁一直到房顶，500多尊满天神佛。
1: 如果说敦煌的莫高窟是飞天，敦煌飞天。

0: 印在上面的画，那这个是实际可能说飞天下凡、神仙下凡之后的触手可及的那种画像，直接从画里面飘出来，
1: 对，
0: 它是更加立体的。
1: 是的，啊，
0: 同样它也是文化价值连城的。
1: 没错，是的。好，再往下看这个郭亮村，山西的画壁公路，您肯定都听说过。嗯，就算你没有听说过，你以前在电视上或者书本上一定都看过。到底长什么样？什么叫画壁公路？怎么修成的？来，这次带您去现场的郭亮村去看一看。我们1979年，村民徒手用当时最原始的工具，身体用一根绳子从山顶掉下来，凿出了这条，完全纯手工凿出了这条公路，真是困难重重，但是可以说是非常震撼
0: 人心。你就看啊，有句话叫臂力千仞，无欲则刚，这就是臂力千仞的感觉，
1: 是
0: 就刀削一般的。这种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1: 是
0: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居然能修出他能走吗？他走都走不了，一只脚都站不了，
1: 是
0: 他居然还给你修出一条可以双人甚至一辆车通行吧，
1: 当时就是一辆车通行，
0: 一辆车通行，
1: 后来再重新拓宽，现在变成双车道。这个海拔多少？1700米，1700米的海拔，他从山顶掉了根绳子下来，人工凿出来，你就想想这个工程的难度，
0: 是
1: 对不对？好，再看安阳的殷墟博物馆，5A级的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殷墟文化，这个甲骨文的发源地，
0: 司母戊鼎
1: 啊，发源地，这个一定要去看，
0: 是，
1: 你就看我们的景点。天天都让您领略到不同的震撼。
0: 然后大家说，那住呢？吃呢？来吧，
1: 啊，我们说什么叫高品质啊？我们也不说，来你自己看啊。这个我能查到，你也能查到。
0: 小刚，这个就是我们标识这个酒店，标注这个
1: 酒店，就是它，
0: 就是它，
1: 我们
0: 不
1: 搞同级啊，不搞什么同级或者是货什么什么，没有啊，我标出来就是它。
0: 那大家可以查到了，
1: 都可以查
0: 价格，
1: 那名字都在这儿啊，你自己去查嘛。哎，你打开手机就可以查到，
0: 是
1: 就是这样的标准，好不好？所有的餐食我刚才说了啊，餐餐全含那是必须要做到的。每个地方有特色餐，太多了，我不所有都列。那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餐，
0: 是。
1: 去了北方，可能您会对当地餐食有所不了解啊，但是你一定要去尝。比如说山西面食，我强烈推荐您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山西的面，北方的面，跟我们上海市的面还真不一样。
0: 对，
1: 尝一尝啊！这次再给大家，
0: 我的胃已经飘到山西了，明天就出发了。我的胃已经飘到山西了。
1: 是的，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包含的所有内容啊。这次告诉您两个价格是真的异常优惠啊。
0: 对，
1: 60岁这个门槛非常低，以上。直接立减600，5380元；60岁以下的话，5980元。出团日期10月12号，最好的时间，记住，一年当中金秋时节，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
0: 丹桂飘香，气温合适，秋高气爽，然后还没有人流如织，
1: 对，
0: 人也不多，因为错峰11了嘛，11假期刚刚人潮退去。
1: 就前两天的暑期里面，7月底我来看啊，八泉峡啊，排一个索道排2小时啊，但是这个日期我跟您去，随到随走，
0: 是
1: 这种美景，就要没有人的时候你去拍，
0: 是，
1: 还有拍出最美的风景。
0: 大交通是飞机往返，
1: 直飞往返啊，高品质的酒店，刚才给您看了什么样的品质。地面上的坐车我们也不含糊啊，2+1座椅的陆地头等舱给您安排全程啊，所有的餐食8次特色餐，所有的门票，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什么索道、电瓶车、游船，一个都不能少啊。上海的全陪，当地一个导游给您做到一价全含。
0: 你知道跟着东方购物出去有多省心吗？就你自己不带钱包，对吧？你说我自己不想买东西，一分钱一放掉，不要弄错，
1: 不要扯，
0: 不要扯，真的不要扯，这是放心省心。第二点，你自己去这些景点做攻略，对不起，你自己还得去预约门票，哎，你自己还得操心腿脚不便了，我怎么坐电瓶车，对吧？好，这些东西都不要你操心，都省去了，你再去什么预约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还说，哎呀，手机也弄不来，怎么预约门票等等，都帮你提前订好了。
1: 而且我跟你说，就太行山这点景点，你如果自由行的话，你可能都玩不明白，一个景点你都玩不明白，到底应该怎么走，它分 A 线 B 线 C 线各种线路，要搭不同的一些景区交通，怎么才能看到景区当中最精华的部分？这次跟我们走妥妥贴贴，
0: 是的，
1: 一次去完能够让这条线路，中原的这条最著名的太行山线路，让你
0: 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应该铭记这条线路，对吧？这是我们说中原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好吧？今天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反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大家还可以反复的考虑啊等等。但是如果你说我到时候不去了，没问题，可以退了。
1: 是，
0: 如果你要再加名额，反正也是个小团，加不出来的啊，大巴车也不可能给你多一个位子。
1: 对，而且这个线路为什么，我告诉你，10月份去，7、8月份人多，那么就说它了。如果再往后呢，冷了，
0: 冷了，
1: 不合适，北方就真不合适。那时候天冷，十二月份去哪儿？往南走，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对这条线路有兴趣，看看太行山的自然美景，领略一下中国最具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来，10月12号等待着您，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身处的是皇城相府。皇城是因为康熙呢曾两次下榻于此，所以叫皇城。而相府呢，是因为这里啊是康熙的老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程廷敬的故居，所以叫相府。这里呢是山西的第三个5A级的风景区。程廷敬呢，他一生为人清廉，而且呢他曾经啊官拜至了一品大员，是这个康熙字典的总阅官。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大清相国的府邸，一起来领略一下大清相国的风采吧。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移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株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这条太行山的游玩，我觉得大家真的叫不虚此行啊！
2: 对，
1: 太行东太行啊，包括太行山的这种各种的风貌，刚才小刚也说了，对吧？我们陆路上的这种啊，这个奇山异石、峡谷和水路上面的这个八泉峡，又是不同的风貌。而且像这种红褐色的地理风貌，我们说丹霞地貌，
2: 是
1: 对吧？它其实在北方还比较少见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来说，大家说今天去到山西、河南、河北，还真的跟以往的行程是不太一样。
2: 是，你现在打开手机上面的某音、某书，你去看太行山旅游，这两年非常火。
1: 嗯。
2: 最集中的哪儿？第一，东太行。
1: 嗯。
2: 第二，南太行。
1: 嗯。
2: 这次我们带您去的东太行大峡谷，哎，就是所谓的东太行。
1: 对。
2: 而南太行看什么？八泉峡。
1: 哎。
2: 挂壁公路，这才是南太行的精华所在。所以这次我们是将太行山最精华的所有著名的景点，
1: 嗯，
2: 一次过让您不留遗憾的全都玩遍。
1: 对，
2: 这是我们给您的做的一个整个精华的行程啊。
1: 是，
2: 而当中穿插的更有山西的这种一眼千年的这些古建筑，
1: 嗯，
2: 这些能够保留下来，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瑰宝。嗯，可以说在全世界你到别的地方都是难以能够看得到的。
1: 对，
2: 所以这次我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相结合，给您带来的这一条双飞七日的 高品质旅游，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啊，10月12号不容错过。
1: 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给力啊，你想今天本来价格就不贵，5980，然后我如果60岁以上的朋友呢，哎，还能再减600块钱，
2: 对，
1: 60岁就能减600了。
2: 是，
1: 我们以前看到是，至少也得65、70吧，
2: 对，
1: 对吧？我才能再减600。今天60门槛低到60岁以上就能减掉600块钱，5300多，哎，直飞往返。
2: 对，
1: 然后又是给大家，就我们说今天的景点有文化，它不重样。景点它也不重样，不是让大家有审美疲劳，
2: 对
1: 对吧？
2: 你每一天所能看到的一些景观，嗯，每天都有惊喜，
1: 嗯，
2: 你看啊，就是说，你看人文，
1: 哎，
2: 像邯郸道，
1: 啊，
2: 是不是？包括挖皇宫，
1: 啊，
2: 哎，这个观音堂，
1: 皇城相府，啊，
2: 皇城相府，铁佛寺，
1: 哎，啊，
2: 这而且是每一天所看到的都不一样的，啊，
1: 对，
2: 都是最著名的历史景观，
1: 自然风光，
2: 自然风光，看看东太行，
1: 东太行，哎呦。
2: 我们说的东太行大峡谷，这就是代表了它最精华的一段陆地上的一些风光。
1: 嗯，
2: 而南太行看什么？赤壁悬流，
1: 嗯，
2: 八泉峡，
1: 对，
2: 更要看什么？挂壁公路，
1: 嗯，
2: 这些是南太行的部分，它是最引以为傲的一些部分。
1: 嗯，
2: 所以这一所有的一些个景观加起来，是让您充满了一些，
1: 嗯，
2: 整个跟其他国内其他线路都不一样的地方。嗯，
1: 对，
2: 所以带您去看
1: 行程满，但行程不累。
2: 嗯，
1: 景点高大巍峨，但也不费腿脚。
2: 是的，
1: 因为景区当中它面积再大，我们都有电瓶车、索道、缆车、电梯，
2: 对，
1: 来帮助大家啊。啊，这个呵护好啊！
2: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做的一个比价
1: 啊。
2: 你市面上也可以去搜一搜，跟我们同样的产品。
1: 那十月十二号
2: ，多少呢？6800多了，对不对？哎，但是仔细看，火车硬座7小时的往返，
1: 嗯，
2: 硬座啊，7小时。然后呢，餐呢它是不含的，
1: 嗯，
2: 要另外付费。再来看，我刚才说了
1: 啊，
2: 这条线路所有的景区非常之大，如果景区内的交通不含，那你是走不下来的。不要说年纪大，嗯，年纪轻可能都走不下来。
1: 对，
2: 你看它这里太行山大峡谷啊，八泉峡，不包含游船、往返观光车票、单程电梯票、单程索道票、单程游船票，它都不含，不包含，
1: 啊，
2: 是不是？它都不含。
1: 嗯，
2: 然后五指山的空中草原的不含索道，是不是？它都不含。
1: 嗯，
2: 皇城相府什么不含门票。这就是在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行程，你要看它的内容所在，它里面可能看上去表面名字都一样啊，你去仔细看，很多都要到现场去另外付费。
1: 6800多，它还不包含正餐，6800多还得另外加上600多的，就是小交通的费用，
2: 交通
1: 加在一起就7000多，你还没算吃呢，你还没算门票呢。
2: 对，但是今天你看看我们给您的，
1: 哎呀，
2: 一价全含啊，各位。是给您的品质的承诺。我们在东方歌舞和东方明珠国旅合作的产品一直强调这四个字，我们没有什么猫腻，没有说到现场导游上车跟你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个自助餐，一个什么餐要收费啊，我们进了这个景区要坐游船，游船的另外收费，没有。在我们这儿一下全含的承诺，就是今天所板上所列出来的每一个字儿包含的每一个内容，而承诺的价格就是它。60岁以上，您今天可以享受600元直降的优惠，5380元以下5980。说老实话，这两个价格放在今天的国内，以我们这样的品质，
1: 嗯，
2: 也是真的非常
1: 很难找
2: 啊，
1: 很难找到同价位的。
2: 是的，特别是这么这样的黄金团期，
1: 哎，
2: 所以各位30个人的一个团的名额，现在真的要拼手速，要快了啊！
1: 而且你不要担心说我们今天这个只有当地导游或者只有上海全陪，我们今天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
2: 对，
1: 2个人，
2: 30人一团，2个导游为您提供服务。
1: 是，
2: 你在当地有什么生活上的，你觉得哎呦去北方可能不习惯，那放心。上海一个时间你跟我们一道起
1: 啊，
2: 到了当地，哎呦，那些东西我可能看不懂，没关系，当地有个导游为你提供全程的精细讲解服务，这是我们给你提供的。
1: 这张照片一定要拍下来，好不好？这个太行云图、寻迹山和河北、河南、山西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一去，此生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2: 啊！
1: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叫地大物博？到这里，你可能对这四个字才有更加深切的体会。
2: 对
1: 啊，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株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只有走进它，你才了解、读懂中国啊！这时候其实也是给大家一次更好的体验机会。人不多，10月12号，然后天气也特别合适，秋高气爽，金秋十月，价格特别给力啊！60岁以上就能享受立减600的优惠，5000出头，7天双飞直飞往返，所有的景区交通门票全含，有山有川有河有河流，
2: 是的，而且人文历史一点都不少。关键是今天的名额只有30席，售完即止，所以大家快了，
1: 赶紧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块钱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热的，如果能够现在比较热的天气当中买到后面天冷的时候用到的家里面的寝具大件，把握一个反季的好时机啊，一定是价格尤其划算的。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的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来了，一步到位的一床非常好的95鹅绒朵朵绒的一个冬被，以全年价格的低谷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之高。但是也开场就让你明白，我们这档直播可以说是我们奥利弗这个被子反季的收官的节目了，所有现货卖光，后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但是到了正当季哦，同类型被子、同参数被子一定不是这个价格，所以这档节目大家是要好好关注到的。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小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有点特殊，反季特惠，今日特卖，像这样的两种活动在一起就是好货低价，他听明白是好货低价，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相信到冬天的时候你最希望的就是用好被子，那到冬天的价格可能就不一样哦。那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机，你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一下下几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0: 尤其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冬天还是比较怕冷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羽绒被的，或者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羽绒被呀，绒子纯度低的，或者一些比如说那种鸭绒被想要来做升级的，今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钱老师您看我们这个被子啊，画面里面镜头里面一出来特别的漂亮，
1: 太好看了。
0: 现在你们其实奥利弗的每一床被子这个花型的设计啊，也让我们感觉到说特别的典雅，
1: 啊对啊，
0: 也是比较的尊贵的。
1: 是这几年我们向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推荐的产品很受喜欢，大家可以到后台浏览，都是5颗星。首先我们的面料用了一个好的设计师专门给打造的这个图形，推奖欢迎一个，就是不仅它图案好看，消费者最关心的是面料要不要全棉，它就是个高脂高密的全棉面料，花型好看，面料全棉，满足你对被子的面料要求。
0: 花团锦簇的感觉，刚才在近镜头当中我们感觉这个花型花朵立体感饱满度特别的好，远看你看也会觉得家里面对吧很幸福，
1: 是
0: 很富足的感觉。而且配色你看我们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一个这种牛油果绿的底色，上面有很多的一些颜色丰富的花朵，还有这种卷草纹做得非常的逼真，
1: 是
0: 就像你看到我们这个花型像置身在后花园里面一样，非常的赏心悦目。刚才钱老师也讲了，这个表布还不仅是有颜值有好看的花型，它是全棉100%高脂高密的60支。钱老师，其实我们说业内你要做羽绒被的话40支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全棉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所有整个的被壳 A 面和 B 面都用到了60支，这个其实纱线越细支数越高有什么好处？
1: 对，首先价格越是提高一个支数，比如40支和60支，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说使用的舒适度，那肯定是60支更柔软更透气，
0: 是
1: 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像我这个年龄的消费者对面料有懂的或者讲究的，你到市场上选择的你有经济要求的肯定会选择60支的，不会选择40支了，那化纤的胶质的更不选了，对不对？
0: 而且你看钱老师在讲柔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去揉捏按压它没有那种夸哧夸哧的声响，
1: 没有
0: 它这个60支啊纱线特别的细，我们也是直接做到了单层的物理防钻绒，
1: 是
0: 不用表面刷浆啊，里面有什么涂层啊或者衬无纺布，让这种材质阻碍鹅绒的透气性，我们就是单层的，它是亲肤健康，但是能够通过这个鹅绒啊把被窝里面的汗气湿气啊全部排出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60支细柔的这样一个高支数的这个被壳用在这种高端的鹅绒被上很有必要，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是两道彩线，大家看啊这个被子啊双指口，它不是单一道彩线，两道彩线，你看针脚也很细哦，
1: 出口精工细作的面料，
0: 很多的一些细节部分的做工让我们感觉都很放心，
1: 是我们有很多产品是运往欧美国家的，因为它外贸产品可能制作要求也有特定的要求，那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用双指口就是个外贸工艺，因为它对里面的绒有双道的保护作用，然后呢也看上去更精致，那同样的它加工起来也是多一道了，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它是一个冬被，现在在天比较热的时候推荐给大家，我们就是反季，这个我告诉大家里面所有的绒，买鹅绒被的重中之重就是里面的填充物，我们作为冬被里面给大家填充到的鹅绒都是95的朵朵绒哦，
1: 是
0: 钱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用奥利弗有各大的百货商店门店渠道现场实体充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绒哦，非常好的品质，什么叫做朵朵绒的调性和垂挂性，
1: 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时候 都希望我今天花的价钱是物有所值或物有超值。嗯，你们说的好，让我眼见为实。那刚才我们仔细介绍面料了，现在我们看看绒朵。嗯，羽绒，羽绒其实它有一个大概念，鸭绒和鹅绒之分。嗯，今天我们是鹅，鹅首先什么？它体型大，它腹部采集绒朵也硕大。然后呢，鹅它是个食草动物，它食草动物它没有任何腥味。有些消费者对气味是特别敏感的，他感觉鸭绒可能潮湿天气会有一点腥味，因为鸭是食鱼虾的嘛，所以消费者他满足你大朵绒。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羽绒，国家对它判定标准有80、90、95，我们地绒今天还不说了，对不对？我们今天95是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的含绒率。然后朵朵绒在什么概念？有自己的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我们再给你加一道工序，这工序必须手工来挑选，我们四个工人围一个桌子，熟练的工人啊，一般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他都是手挑绒，都是大朵绒。消费者可以看看为什么要手挑呢？
0: 不是气味在定，
1: 异色绒、杂质、飞虱，你可能很忌讳吧，我高端嘛，你这个绒朵大家镜头上可以看看，我刚才说的杂质、飞虱、异色绒都是没有的，所以都是呈现的大朵绒，填在你的被子。绒朵越好，它对储存空气、锁空气的功能也是越好。嗯，然后呢，冬被尤其是这样，储存空气多了，里面被窝里暖暖和和的，外面冷空气它不能袭击被窝里面来，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时候，刚才把它捏紧了，是一坨在手心里面的，然后我放开，它又立马胀开了。我再微微的把手翻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嗯，我现在手是翻转的啊，神奇不？它像变魔术一样的，依然是一坨抱团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鹅绒，好的鹅绒它的无数的触角每一朵上，我们在显微镜放大镜上下面仔细看，这样的绒朵它的棱角可以说储存空气特别特别好。我再把手完全翻转了，大家可以看看吧。嗯，依然像破布一样的大朵的，你看好绒吧。嗯，
0: 而且很密实哦。
1: 对对对，
0: 没有那种好像比较稀稀疏疏的，对吧？
1: 没有，
0: 它连这个绒的边缘都非常的浓密，绒丝都很长。
1: 是，
0: 这个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每一格的绒互相勾连抱团在一起，立体结构啊，持久的维持住，那么就能够让这个被子的蓬松度、厚度呢维持很长时间，
1: 是
0: 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
1: 对，
0: 把自己身体周围散发出来这种体温的暖气全部锁在被窝当中。
1: 对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为什么之前哪怕买过80的羽绒的、90的羽绒的，最终的最终还要升级为95鹅绒的朵朵绒，
1: 到位了，最好了。
0: 而且我们还是什么，还是一个冬被。嗯，今天我们不仅是绒的品质好，我们的冬被哦，5尺就有1100克，6尺有1300克，
1: 都加量了。
0: 咱们现场有一个大的绒缸，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其实你说冬被啊，5尺1000克也可以了，
1: 是
0: 6尺1200克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多加给大家那一整缸绒100克，嗯，足足就价值啊，716元。
1: 嗯，是，
0: 你要多加100克，在专柜你就要多花这些钱。嗯，今天我们全部免费加到被子里面。嗯，所以它是一个冬被95鹅绒朵朵绒的高端的一步到位的一个好被子。嗯，再加我们的表布是60支全棉高织高密双面座印花。嗯，再加我们奥利弗上海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
1: 是，
0: 秦老师您先告诉我们，在上海哪些百货商店当中奥利弗有门店专柜？
1: 我们不是普通的商超，我们是上海的有标志性的一线商圈，比如说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南京路、南京路新世界。嗯，对吧？新世界你走出7楼有我的专柜，专柜里面很多消费者都是去光顾过的啊。嗯，以前大家都知道专柜，因为没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嗯，那么价格实惠的产品。嗯，那专柜里面就是绒管绒算，嗯，面料管面料算。嗯，然后形成一床被子，什么价格
0: 是
1: 选克重。
0: 对，
1: 今天
0: 专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条被子啊，一模一样的线下同款。
1: 嗯，
0: 专柜现在的价格，5尺是9264元，
1: 是
0: 6尺是10796元，
1: 对，
0: 万元级别的被子。嗯，绝对真的就是高端的。
1: 是，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先告诉大家，奥利弗哪怕自己的某猫渠道、电商网络渠道全年搞活动，底价。嗯，这个被子确实有优惠。
1: 嗯，
0: 但价格也是要做到2098和2298
1: 活动价，
0: 其实已经是比这个专柜那边，嗯，正价专柜不搞活动是便宜了7000多和8000多了。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们开场就讲了，
1: 嗯，
0: 反季特惠，而且是今
1: 日
0: 特
1: 卖。嗯，
0: 今天就是这一档直播。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敢说比他们某猫的活动价格还要划算，
1: 肯定
0: 低到什么幅度？我开场已经放狠话了，全年价格低谷。钱老师来，您给我们揭晓。3、2、1， 这一档我们的五尺1298，六尺1498，
1: 不敢相信吗？这个价格
0: 完全不可思议哦，都做到了1500以内，六尺才1498，
1: 对。
0: 这个你跟专柜比比看，直接省掉了8000多，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金老师啊，这个是反季才有的价格，
1: 是
0: 正当季的时候，同参事物、同克重、同填充物的鹅绒被，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吧？
1: 那肯定是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你到新世界商城、巴黎春天、第一百货，我的专柜去看，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原价啊，就是五尺9000多，六尺就是10000多，但是有些消费者也是比较精明的，等商厦搞大活动，比如说跨新年，三八节，等等这样的节日，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商厦我们打了力度最大，多少呢？对折拦腰了啊！
0: 哎呀，那这个专柜价格，我们的这个五尺差不多就是要4600多，五尺就是要5000多。
1: 啊、对，
0: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价格才1200多，1400多，
1: 不可思议。
0: 而且这个价格不仅是低到我们不可思议，是很不容易东方购和奥利弗谈下来的。
1: 是的，
0: 怎么谈下来的？我帮大家请出奥利弗，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全国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欢迎丁总。
2: 丁总，
0: 感谢您啊，这个价格给到我们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我们这档节目说是反季特卖。其实，这个话、怎么讲？其实因为明天就是9月份了嘛，马上我们的冬季正价的鹅绒被就要上新了，所以说这档也是反季的一个收官，绝对的捡漏。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这个价格，我真心的建议您可以3床4床的这样来购买。为什么？奥利弗全网全渠道这个价格是最低的、最优惠的，是独供给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大家明白吗？
0: 外面看不到，
2: 而且这个被子也是我线下专柜的正价同款，超级超级划算，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讲，你就放心买，闭眼的买，
0: 是
2: 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以后任何的大活动，包括后面有双11、双12，都不可能有买到今天这个价格，如果有哪怕便宜1毛钱，我可以这么说，被子你留在家里用，你买被子的钱10倍返还给你，哇，
0: 所以价格大家完全放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备货，
2: 肯定没有的，
0: 收官了，谢幕了，
2: 限时限量，
0: 整个反季今天我们所有现货卖光，后面就没有这样的力度价格出现了，
2: 绝对没有，因为今天所有的被子全部都是手挑绒，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能够接受任何预约，
0: 是
2: 货号都会下架，
0: 是，所以大家只要选择尺寸，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
2: 是，
0: 我还有一个。拎袋附赠给大家，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收纳进去，
2: 对，
0: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包装也是特别好的，
2: 是
0: 反季的机会真的把握住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和你需要的组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个。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0: 一步到位啊，
1: 真的。
0: 画面上面这个我们的鹅绒所见即所得，它不是70、80、90的鹅绒，也不是鸭绒，也不是常规的绒，是95鹅绒朵朵绒，就是从这个绒的品质，鹅绒清清爽爽，到我们的绒子纯度95%，再到秦老师一直特别骄傲的奥利弗有自己的实体工厂和工人的数量，能够来手挑出这样带有爪钩的绒哦，
1: 对，
0: 不容易，秦老师
1: 是
0: 在市面上面大部分品牌鹅绒九五朵朵绒的被子都不便宜，哪怕是一个什么薄被，哪怕是一个小被子，别说我们是一个加量装的深冬被了。
1: 对，其实鹅绒被在市场上或者鸭绒被，它技术参数差不多的话，价格也差的不会多，我们说的是正牌的正规的啊，这样的因为行业里面也有基本有参考价，对吧？所以消费者但凡像这样的配置，全棉面料60支柔软的，我们还做个轻磨毛特别亲肤的，然后里面是鹅绒朵朵绒的加厚冬被，基本上以6尺为例就是万元左右。所以东方购物我们在特殊节目当中把好东西在反季和今日特卖当中给到消费者的，是你可以说的你是期盼这样的机会，今天恰逢碰上了，它是好货低价。我们奥利弗进驻东方购物也有基本上有16年左右了，在这个16年里面我们也做过特卖，也做过反季，可以这么说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历史之最的低了。
0: 107位观众在顶，画面上面我们的售价1298和1498，你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我告诉大家，也就我们6尺的售价，你能够买一个这样的贝壳被套。
1: 对，
0: 刚才我们看到花型这么好看的60支的全棉的贝壳被套，买绒的话，真的我告诉你啊，每100克价格就要高达是700多元以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在东方购这边看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老观众，你就可以直接来入手了。如果你在我们平台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迟迟家里面还没有一床好的羽绒被，尤其想买一个一步到位的鹅绒被的话，这个被子所有诉求都满足大家。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我们讲就是有很多的观众说，我买东西我特别的讲究品牌，我要买什么进驻大商场，在上海的一线的 A 类商圈有百货商店门店专柜，充绒渠道真真实实让我能够看到每一床羽绒被鹅绒被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大家选择奥利弗是真的是没错的，而且像我跟秦老师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奥利弗的直播也做了10多年了，
1: 是的，
0: 哪怕回顾往年的价格，往年的618，双十一、双十二，往年的周年庆，往年平时的特卖爆杀，这种价格也难得一见。
1: 是，
0: 为什么我们讲今天是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和我们的今日特卖？今天还有特殊性，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来看，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先欢迎大家。因为平时我知道您看东方购的节目比较少，但是今天您过来真的可以说是啊，会捡到一个大实惠。为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旁边这是一床上海本土的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奥利弗品牌的95鹅绒朵朵绒的冬被。
1: 是，
0: 我相信您是见多识广的，您可能逛过是百衣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新世界百货，
1: 对，
0: 这个品牌奥利弗在那边是有现场充绒做被子的。那么线下同款做这一床被子，就是专柜价格，你要买这条被子多少钱？95鹅绒朵朵绒的冬被哦，5尺9200多，6尺是10796元，
1: 就是这样，
0: 是万元左右的鹅绒被。因为里面我们不仅是绒好，它的克重是达到了5尺有1100克，6尺是1300克。这些数据我一旦告诉大家，如果画面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真的是一条非常厚实、非常保暖的冬被。
1: 是，
0: 我再告诉你，我们被子你贴身贴覆盖的表布，这个带有花型的贝壳，它都是全棉的60支，不是那种低支数的，或者是那种不是全棉材质。你家里面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这个被子是可以贴身贴覆盖
1: 的，
0: 是这种参数、这种配置的被子。大家一看东方购我们这边的这个价格，你看我们屏幕的右下角也好，你看我跟我们奥利弗嘉宾钱老师我们中间这个大的展示板也好，你知道今天东方购让你看我们的节目，这个被子今天才多少钱吗？5尺1298，6尺1498，是比专柜省了8000多哟，新观众。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因为您是精明的，您知道 天比较热的时候，如果买冬天家里面的寝具大件，那就是错开那个季节，大家需求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找一个低价的机会我出手，我就是捡大实惠，
1: 划算。
0: 今天我们就是这种大实惠摆在你面前，
1: 是，
0: 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就是这个反季的力度价格就只在今天一天才出现，
1: 对的，
0: 也就这一次直播，所以新观众当中，如果家里面有很多人没有好的羽绒被，想买一床好的鹅绒被，就盯着金字塔塔尖尖上面95鹅绒朵朵绒这种品质来买的，今天你就可以出手，
1: 恰逢机会。
0: 对，而且站在我旁边是我们奥利弗常年的嘉宾钱老师，作为我们的品牌方的嘉宾，钱老师是能够给我们承诺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看不到？
1: 肯定，因为消费者心里门清，对吧？都有一杆秤。我希望在东方购物这个好的平台，然后在特殊节目当中，今日特卖、反季特惠、今天恰逢，对吧？买好东西，然后呢要用低价，因为奥利弗今天这款被子都满足你了，60只全棉的面料，对吧？里面是鹅绒朵朵绒，是一床厚冬被哦。不要看见这个价格以为是春秋被薄被，厚冬被为什么加一个厚，它每床被子给你多加了100克绒啊，可能消费者对100克绒的还没这个概念，其实100克绒就是我们女款短款的羽绒服2件的填充量，
0: 我们现场有一个绒缸，我们给新观众看一下，很多观众说买朵朵绒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个绒缸里面，这绒缸有多高啊？如果我们给个全景，它有我人那么高，快到我那个脖子那边，直径也很粗。
1: 是，
0: 这一缸绒落地来放，这么高，直径这么大，这么粗，这一缸绒里面足足100克
1: 多加的，
0: 就是2两的95鹅绒朵朵绒就有这么大一个体积。这100克你在专柜你要买这个绒冲在被子里面是716元，
1: 多加你。
0: 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今天100克就有这么大一个体积，我们的被子5尺有1100克。5尺被子所有的绒，你这个被子铺在床上，它这个体积啊，1100克的绒是那个绒缸的11倍。6尺有1300克，6尺被子整个体积的蓬度厚度是那个绒缸的13倍。
1: 对了，
0: 所以你能想象这是一床多么厚实、多么蓬松的一床鹅绒朵朵绒加量赚的一个深冬被吗？
1: 是，
0: 这也是它在专柜贵的那个原因啊。9000多和10000多。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1298，5尺我们给你送货到家，6尺是1498元给你送货到家，我还跟新观众讲，我就不瞒大家说，在您调台过来的之前的每一档这个被子的反季特惠价格都要再比今天再贵100元哦。
1: 对，
0: 在东方购已经是价格低谷了，
1: 今天很特殊，
0: 今天我们给你这个价格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被子的反季价格再为您再便宜了100元。
1: 是，
0: 您原来没有看我们节目，这个被子是1398和1598，但是我们今天1298和1498，机会留给你，赶紧抢单。你怎么订？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奥利弗的鹅绒被，5尺6尺，您需要哪个尺寸？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你先把订单给下了，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支持。您别着急忙慌，哎呀，怎么付款呢？用什么方式呀？没关系。我们产品送到你家，你再付钱，货到付款，跟我们客服讲就可以了。订购吧，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3: 这个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买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4: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5: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

0: 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系统非常的热闹，很多观众还在排队啊。如果你是老观众的话，可以选择走我们的绿色通道，可以按键一再优惠5元钱，或者您会操作扫码下单，左下角扫一扫也可以优惠5元钱。关键今天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跟我们的老观众一起在抢。新观众你要知道，在您调台过来之前，我们有很多老观众2组3组这么下单，因为专柜9000多1万多的被子，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奥利弗今日特卖反季特惠的直播现场才1200多和1400多。
1: 对了，
0: 秦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上海其实马上再过差不多2个多月，其实进入到上海的这个冬天以后，尤其是深秋以后，上海湿冷的深秋和上海的冬天是很适合盖鹅绒被的，对吧？
1: 对的，其实上海的天气它是地理位置所决定，它有点特殊，就是湿度很高。
0: 对，
1: 夏天大家就感觉闷热，也是湿度高的原因。冬天呢，它是阴冷，这种冷它是刺骨的，很多北方到上海都不习惯，因为北方是干燥，然后他们有暖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冬天睡眠最适合盖什么，就是好的鹅绒朵朵绒被子了，它几乎可以这么说，一步到位到顶端了。以前我们一些消费者经济条件好一点，他开始买羽绒被了，那个时候可能鸭绒7080，我们在东方购物那个初次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消费也火爆的不得了。但是现在大家对睡眠越来越要求高了，感觉舒适睡眠特别要紧，可能想我要一步到位，要选没有遗憾的，不要过了几年又想去换了，对吧？因为其实羽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它鹅绒冬被特别适合上海这样寒冷天气。我们今天是加量装，为什么做加量？刚才我们说了嘛，上海湿冷，
0: 对，
1: 因为湿冷你可能以前我们的冬被5尺它是1000克，6尺它是1200克，可能感觉那么缺一口气，好像还是不够热，不够暖和。那我们加了这100克以后，感觉舒适了。你睡觉的时候能舒展的把身体放开，
0: 是的，
1: 软软的被窝，
0: 对，
1: 把享受做一种睡眠的享受，对不对？
0: 是的，对。
1: 所以加厚量的好冬被就是今天给你呈现的。
0: 是的，大家今天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除了看到我们的奥利弗常年的嘉宾秦老师以外，刚才大家看到秦老师旁边那位啊，也是很难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出现，就是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因为今天节目咱们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她也特别亲自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就为把这个好被子推荐给大家。
2: 是
0: 因为他们品牌方其实也很重视啊，这个被子大家再来看一眼，卷起来就跟奥利弗摆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第一百货、
2: 是
0: 东方商厦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0: 线下同款。表布是那种啊非常好看的花团锦簇感觉的欧式的风格，全棉60支，高织高密的全棉，两面都做印花，
2: 是
0: 里面是冬被1100克5尺、1300克6尺的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这个被子专柜价格一目了然，因为有专柜，线下实体你都看得到，5尺9200多，6尺10796元。今天大家看我们节目，哪怕你不买，我告诉新观众，你就跟着我们三个人来领领行情。因为丁总今天把他们奥利弗啊有专柜充荣嘛，他把一个专柜他们全国统一的价目表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
2: 对，
0: 您。

0: 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底奥利弗这个被子专柜为什么要这么贵。大家看啊，买被子绒管绒买，贝壳管贝壳买，我们是你看绒子纯度品质特别好的，在最上面的95鹅绒朵朵绒，每50克就是358，所以我们前一段落讲100克就是716。
1: 是，
0: 你再去选贝壳，贝壳如果是40只的全棉是700多，你要60只全棉，还要做一个轻磨毛工艺，5尺一个贝壳就是1300多，
1: 价格就上去了。
0: 哎，6尺一个贝壳就是1488。就你东方购，今天你如果你买5尺这个花销1298，在专柜呀，5尺一个贝壳都买不到。
2: 对了，
0: 你都别想买绒了。6尺呢，那个价格刚好能够差不多买一个贝壳。那么你记住贝壳的价格以及我们绒的单价，我请丁总来给大家算一下，专柜怎么算出来9000多和10000多的？你给我们解析一下。
1: 好的，因为奥利弗所有的被子价格非常非常的透明。去到我的线下专柜，我们首先来选一个全棉的贝壳，而且我要好的60只的。50床1388，6尺床是1488。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我想要加厚装，我要好的95的手挑绒白鹅绒，1100克的话是7876元，单单的绒啊。60床多填充到1300克的话是9308元，那这个价格就出来了。贝壳加上绒，5尺床拿到手9264，6尺床拿到手要10000以上了，10796元。
0: 在定哦，
1: 所有奥利弗线下专柜的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你拿到这个被子，线下专柜同款。你今天只管下单，你明后天有时间你就去到新世界商城，你去看这个被子是不是我跟你讲的这个样子。
0: 是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价格展示板上面，我们是告诉大家专柜就是9000多和10000多。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1298，他都不说什么专柜啊，打个7折打个8折，对不对？可能都要什么6000多7000多，我们是做到了1500以内哦。丁总，我经常去逛你们专柜，这个1200多1400多，在你们奥利弗门店专柜70的鸭绒的薄被都买不到了。
2: 是，
0: 你即使买一个冬被，而且还是没有任何鸭腥味，清清爽爽的鹅绒的95朵朵绒的冬被，表布还是60只全棉。就我们如果从买鹅绒被的各个维度来说，这个被子是没有什么短板的。但是丁总，我问一下，这个被子其实你们在专柜也不愁卖，马上再过1个多月2个多月，对吧？你到了后面深秋了，
1: 是
0: 正当季的冬被上柜了，可不是我们现在反季的这个价格哟，
1: 肯定不可能。所以说我前面一开始就在讲，今天说是反季特惠，但明天就是9月份了，
0: 147。
1: 对，因为9月份我们鹅绒正价商品全部都是要上新的，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你真的是闭着眼睛你就订购3床4床的订购。为什么？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特殊，它品质不打折，它只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全网。全渠道，
0: 而且只在反季，不是供给我们做比如说平时的常规节目，或者供给我们做618，
1: 是
0: 做双十一双十二。东方购物的反季，我跟所有的新观众讲，老观众这个话耳朵都得听出老茧来了。
1: 是，
0: 就东方购物的反季是属于全年的价格低谷。
1: 对，
0: 比过我们平时的爆杀、
2: 是
0: 特卖、双十一双十二、跨年，甚至比过我们东方购物自己过生日的周年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节目，你就可以完全闭眼入，把握秒抢的手速来下单。丁总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哪怕新观众再有顾虑说，我就是很怕在你们这儿买了东西是好的，但我就怕买贵了，您给我们吃来一个承诺。
1: 绝对不可能。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而且今天是收官之作。你今天这个价格一旦错过，你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的双十一双十二，跨年，这个价格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果你说买到这床被子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你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因为今天的备货全部都是限时限量的。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收官之作，大家都懂的，而且已经明天就9月份了，
0: 177位定了，
1: 这个刚需的时间来了，鹅绒被的刚需时间它到了，所以说大家都听得懂啊。对，
0: 所以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被子你还可以送人。你盘一下有没有马上金九银十孩子要结婚的，
1: 太有面子了，对，
0: 中秋节当做中秋礼物送给长辈亲戚的。
1: 是，
0: 不是定一组哦，你今天在东方购这边2组3组4组5组6组这么下单，
2: 多买多划算，
0: 所出的总价专柜一组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只要有货，你只要电话打进来
0: 真的要抢，
1: 有货的话你就抢。
0: 对， 对，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全面盲线当中等待你的来电，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衣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件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4: 画面上面这个绒就是大家所见即所得，是你在东方购物买了这个被子以后，所有美床被子里面给大家冲的就是这样的绒哦，鹅绒九五朵朵绒。这每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词啊都很重要。首先我们说羽绒分鸭绒和鹅绒，因为我们的鹅绒是更加清爽，因为它不是像鸭子那样是杂食的，
5: 对，
4: 所以鹅绒你如果说想要避免一些比较味道呀敏感的你接受不了的，你就买鹅绒，因为如果鸭绒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鸭腥味儿，但鹅绒是很清爽的。还有我们说九五的绒子纯度，更重要的是什么，秦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朵朵绒调调绒这个绒的挑选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的，
5: 对，
4: 这个绒是怎么挑选出来，挑出什么样的有爪钩的绒。
5: 朵朵绒必须有实体工厂，为什么说有实体工厂，因为它要有足够的工人，假如是贸易公司啊贴牌公司，你想做朵朵绒你没有这么多工人，然后朵朵绒呢它必须手工来挑选，
4: 对，
5: 机器提炼到95%是国家判定标准最高了，但是朵朵绒在这个基础上再手工给挑了，因为机器是它风力吹的，它可能异色绒杂质飞丝都进去了，对不对，那还我们消费者讲我花的价格我想买最好的，那答应的最好就是挑选了，手工挑选实体工人，一个四个工人围个桌子做的啊，我没有实体工厂有足够的工人了，对不 对,
4: 对，
5: 然后成熟的工人四个，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对吧，
4: 一个尺寸只有20组，
5: 耗工耗时，那人工成本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在市场上你蜿蜒左右见到朵朵绒东北不要稀奇，就是这样的，
4: 当中
6: 是
5: 对，所以我们消费者朵朵绒好，蓬松度好，柔软性好，保暖性好，它都给你都满足你了，
6: 对，
5: 一步到位，我们平时希望说的啊，然后羽绒被呢它是个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感觉我花了这个钱我要用很长时间，又是好货，今天都满足你，因为今天我们特殊活动嘛，
4: 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也是我们的反季特惠，我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是16组了，在家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展示这个被子的花型也很漂亮，就是说你在意颜值，在意这个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它到底能不能给我的家居给我的寝具的软装起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被子真的好看，审美方面的品质方面的耐用度方面的性价比方面的今天都满足大家，
5: 是，
4: 所以朋友们赶紧下单，下了订单再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订一组订两组都订少了，今天赶紧自己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后面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奥利弗的正当季的冬被跟这个被子同参数同类型被子上柜，绝对不是现在反季的价格，
5: 肯定
4: 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你想要身体好，要休息好，睡眠很重要，所以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的每一件寝具，尤其是被子，相当的关键。我们很多观众也因为冬天怕冷会容易睡不好，那么告诉大家，上海湿冷的冬天特别合适盖鹅绒被。鹅绒被很轻，它也是羽绒当中的高端的品质，你希望保暖但是不压身，又能够应对你出汗了以后汗气湿气排出去呀，房间里面可能说开的什么那种热空调，有些可能说燥热的黏腻的空气，不要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鹅绒被能够保持特别好的一个干爽性。
3: 是的，
2: 现在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哦。今天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也是我们上海羽绒行业的骄傲，奥利弗品牌跟新世界、巴黎春天、第一百货、东方商厦线下同款的万元级别的鹅绒被，东方购咱们只要1000多元。那么现在我们有很多观众在问了，你们说专柜价格很贵，我也知道现在比如说商场里面呀，各种实体渠道东西还是比较贵的，这个被子像这种大品牌有没有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有在销售，价格怎么样？我们也把所有在看节目的新观众啊当做我们的自家人，所以我们也告诉大家，奥利弗他们的某猫渠道就是同款被子一模一样，他们在电商网络渠道价格我们直接告诉你，不是东方购物这1000多啊，他们的某猫渠道五尺要卖到2098，六尺是2298，
3: 也是个
4: 活动
3: 价，
2: 当然也是比专柜便宜很多了，
4: 是
2: 对不对？刚才我在讲的时候，丁总和秦老师还说，这个也是已经是某猫电商渠道的活动价了。
4: 限时活动，对。
2: 但东方购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依然再要比他们便宜足足800元呐、
3: 啊。对。
2: 所以你就想，东方购物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这么有底气的站在这边？因为我们的价格确实有优势，
3: 完全放心。
2: 也像丁总讲的，这个价格就是外面所看不到的。但是我也跟新观众讲，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品牌方，尤其是丁总，尤其是秦老师以及他们工厂很多的工人，为了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挑这么多的绒，准备了很久，对吧？备货
4: 太耗工耗时了、因为你去看其他市面上所有的品牌，只要说到你是手挑绒的话，这个价格基本上这个填充量就是价在1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不是说我奥利弗定出来的，
2: 是
4: 整个行业里面就是这个价格，
3: 差不多。
2: 就是这个被子，大家想，六尺我们有1300克。
4: 是。
2: 刚才秦老师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听？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四个工人，熟练工啊，四个工人围一个桌子，挑一天，顶多挑出500克。
3: 是。
2: 所以你六尺一床，将近1300克的被子，就是要为你一个人做这床被子，四个工人将近要挑3天。你说这个被子，就这个绒就这么耗费工期，市面上面价格能不贵吗？
3: 对。
2: 但是丁总，我记得我每次去你们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就看到在专柜肯花1万元左右买鹅绒95朵朵绒被子的观众，就看起来都很有生活品质，然后他们也是就说自己对于这种寝具的选择要求都很高啊。
4: 是因为奥利弗我们在专业做羽绒被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已经有31年了，其实我们在线下专柜有非常非常多的老的客户，其实你只要用过手挑绒的鹅绒被，怎么讲，就是不是说其他被子不好，它真的给你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4: 因为手工挑选之后几乎全部都是完整的硕大的完整的一颗绒朵
3: 大朵了。
4: 对，这个被子非常非常的轻，它的锁温性，它的恒温性，排湿能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3: 是，
2: 而且耐用度相当的好，就是朵朵绒吊吊绒，它是绒跟绒之间啊有爪钩挂在一块的，
4: 是
2: 有些绒也很大，
4: 对，
2: 但是它没有能够相互挂在一块吊在一块，
3: 稀稀疏疏
2: 散的，它可能盖到一定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候还不错，盖到很长时间以后有可能绒跟绒分离，那你不就是盖到只有2层表布被壳了吗？
4: 对。
2: 但我们这个被子的每一格绒它都是蓬蓬松松，它都是有立体结构有厚度的，
4: 是，
2: 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就是哪怕我一开始我花一个比较贵的价格我买一床朵朵绒的被子，我后面盖的时间长啊，
3: 对呀、
2: 啊，我经久耐用啊，
3: 耐用消费品。
2: 但是今天大家买东方购物这床鹅绒95朵朵绒的被子，还不让你花重金，不让你花9000多、10000多，只要1000多。但是丁总，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最后5分半都不到的时间，这道如果我们的产品所有现货都卖光，后面还有节目吗？
4: 绝对没有了。我前面就在说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就想跟大家讲，限时限量。今天而且是反季的收官。 大家听得懂，因为明天就9月份了，反季收官。嗯，我们所有的库存，就是一旦售罄的话，你再想买到这床被子，嗯，如果旗舰店还有活动的话，就是2000多，这已经是最划算的一个渠道了。
2: 啊、是的，
4: 对。
2: 今天在东方购我们这边、嗯、是比他们的某猫渠道旗舰店再便宜800元，跟专柜比不得了啊，
4: 是、
2: 嗯、省了8000多啊，
3: 不敢相信，
2: 不是省800啊，不是省1800呀、啊嗯、省8000多，
3: 是
2: 家里面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但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基本上在看节目的老观众都是2组3组这么地，新观众我告诉你，你也要多组下单，因为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这个品质摆在这边。嗯，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今年冬天开始，马上再过2个多月，你盖这个被子第一个晚上，你就会知道买的那叫一个值，就是盖的那么的舒服，
3: 太舒适了。
2: 订购吧，最后4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告诉我们您需要的尺寸，还有你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屋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6: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5: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6: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七组了，
3: 不够了，
2: 最后三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跟大家讲，田老师，我们两人在东方购做奥利弗的节目有十多年了，
3: 是
2: 往年的反季也好，往年的任何的特惠活动也好，这种参数这种配置的被子没有低到过今天这个价格，
3: 对，没有出现过，今天很特例，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又是反季的收官，所以消费者你今天的机会就是恰逢了，今天这么好的被子，全面面料，它是朵朵绒鹅绒加厚量的冬被，用今天这个价格呈现了，你真是看见了一定要下几组。
2: 是的，还有我要问问丁总啊，今天对于奥利弗来讲真的就是放大招，割肉的力度拿出来了，
1: 今天
2: 马上其实很快很快可以正价上柜，正价在东方购我们做直播的冬被的耐用消费品大件，给我们今天反季的价格，这个反季尾巴的谢幕收官的直播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我再跟大家讲，新观众，你调台过来之前，原来我们每一档这个被子的反季价格还要再比今天贵100元。
3: 是的，
2: 我们让所有新观众今天再省100元，但是六尺真的就是要售罄，现货卖光，不预约、不追加、不补货的哦。
1: 对，肯定的，因为今天这个机会、这个价格真的是以后在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面双十一、双十二，是真的真的看不到。
2: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我建议大家、提倡大家、怂恿大家，你下了单以后到专柜去比。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奥利弗不是一个什么超市里面、大卖场里面弄个花车堆桶，搞几个货架，也说自己有实体。人家进驻的是巴黎春天、新世界百货、第一百货、东方商厦、上海 A 类一线商圈的地标性的百货商店的大的综合商场，人家有专柜，
3: 是
2: 品牌实力、东西的质量、顾客的口碑、好评都摆在那边。
3: 对，
2: 你能够花这种价格买到这种品牌、这种质量的东西，真的就是应该早入手，而且应该多订几组。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您需要的组数和需要的这个尺寸，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方狗舞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么在新中国整个发行五套人民币的历史当中，要说哪一套流淌时间啊最长远啊，对大家的生活影响最大呢？毫无疑问是第四套人民币。从1987年开始发行到2018年的退出流通市场，差不多整整存在了30多年的时间。所以大到说10块5块的面值，小到说1角2角的面值。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哦，真正玩人民币的朋友或者是收藏人民币的朋友，今天这套产品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也请出今天嘉宾刘总，先跟大家一起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由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我们第四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百联号。刚才和潘登老师还在聊啊，就是我们百联号的这个收藏也只有从第四套人民币起步入手了。因为什么？1、2、3要么就是没有，要么就是天价，这个不大可能能够收藏到这种百联号的这种级别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完整的套组，并且是给到大家还是传承有序，号码啊等等还都有一些关联度的。
0: 是，今天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面前摆放的整整的整整齐齐的，然后是一刀一刀的，每一个面值都是100张，
1: 没错，
0: 我们说从10元开始，对吧？有10元，有5元，有这个2元，
1: 对，关门币了啊，
0: 有5角啊，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2角等等，总共是有着不同的面值呢，是有着7种不同的面值。
1: 是的。
0: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鉴定证书啊，让大家看得更加的仔细。看好了，国信评级，它是经过了评级的。
1: 是的。
0: 对吧？封装评测，鉴定证书。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所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共7种面值，各100张。而且它的玄机在于哪里？它叫相同的面值叫百联号，
1: 没错，
0: 而不同的面值叫伪四联、
1: 伪四同。是的，
0: 什么意思？
1: 伪四同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从1角，还是2角，还是到10元，所有的面值最后4位数的第一张，到第100张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相同面值，百联号；不同面值，伪四同。
0: 那么大家会说了，那为什么要收藏第四套人民币啊？你先来看看这个热度啊，
1: 是，
0: 来看看这个啊，这标题就非常的吸引大家，叫重金求购第四套人民币2元的啊，
1: 对，
0: 就单一面值的，2元的最新价格堪称来黄金版的绝壁了啊，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在第四套人民币2元这个面值，还有那个小一点面值2角的这两个面值当中，它都是关门币，在我们第五套人民币当中，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2元币
1: 啊，是，
0: 总共是7个不同的面值，然后再来看到这句话，这个也是说点购收藏网当中讲到的，人民币的收藏整刀收藏是比单张升值多得多。
1: 是的，这个就是整刀的它的这个价格体系。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到这个封装评级？就是整刀的它更难于保存，因为整刀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是特别容易蹭脏，或者是特别容易发生褶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封装评级，都是全新品相的，
0: 是，
1: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全新品相
1: 是
0: 还未流通到市场当中。
1: 没错，没错。因为什么呢？这个整刀的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做一个保障，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刀都是标准百联号。什么叫标准百联号？它都是从1到100的这个排序啊，它不是2到101或者3到102，不是这种不是这种随机的连号，它是标准的百连号。这个就更加难得，并且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稍后再仔细看一下，我们每一刀这个刀币啊，我们100张称为刀币嘛，每一刀这个刀币旁边的这个腰条啊，我们叫花腰，都是它的原封腰条，不是那种白腰或者说是后配的那种。
0: 什么叫白腰或者后配腰条？我给大家就有，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
1: 就叫白腰，这个就叫白腰，就是这个腰条这里是一张白纸，这个就叫白腰。这个白腰呢，它有可能是后面的批次或者说是后配的这种腰条，但是我们给到大家都是这种原封不动的这种花腰的这种花腰。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像这样我手上这种一元的这种，
0: 没有腰条，
1: 对，没有腰条，它会后配一个腰条，但是这个的感觉呢，就和我们这种原封的这个腰条就差一点意思了。
0: 是，
1: 对，
0: 你看，就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这个就是还没有经过流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检验，对吧？就
1: 是
0: 它是就是还真的就上海人说叫擦破了性的，
1: 对，没错，
0: 完全崭新的这张面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十元面纸，十元面纸，你看，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封装，这个封装还真的叫严严实实的。
1: 是的，我们这个封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封装呢是国信评级给大家做的封装。国信呢，大家都知道，经常看我们节目也都知道，国信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它只做评级和封装，它不进行买卖。所以说，这个钱币进去好与坏，它说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
0: 对，
1: 因为好与坏对它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它不进行这个价格指定，
0: 不产生这样的收益关联。
1: 没错，但是评级对它的这个信誉度是有要求的，全新未流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右上角那几个字，全新未流通。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2018年已经退出流通市场，现在还能够拿到这种全新未流通的整刀的这种币，还是很难能可贵。
0: 而且从它的这个板币的它的设计上面，你可以看到第四套人民币，你看它是汉族和蒙古族百联号。
1: 是的，
0: 你看在这里汉族和蒙古族。
1: 是的，
0: 这是十元的。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说这个五元的
1: ，
0: 大家看啊，这边是藏族和回族。
1: 是的，
0: 也是我们说集齐了我们56个少数民族。还有啊，这个包括像2元的是维吾尔族和彝族，
1: 是的，
0: 等等，通通都是经过了第三方的国信鉴定，全评级是全新未流通。
1: 是，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刚才我也说了，第四套人民币现在为止是能够摸得到这种百联号的，只有第四套了。
0: 对，
1: 因为第三套再往前，第二套那就更没有了。第三套可能能够碰到这个百联号，但是那个价格肯定就是我们普通人承受不了的了。
0: 是，
1: 但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能够垫一垫脚，能够摸得到，并且的这种我们还是成体系的。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这个尾号，这个2元呢是我们关门币，大家记住这个2元没有了，第五套人民币当中没有这个2元，第四套人民币关门币，大家看最后四位数哈，3001，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张的2元。
0: 对，
1: 再看我们5元，5元的最后四位数，同样是3001。每一个面值全部都是尾四同的，这个是我们凭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0: 做不到。
1: 比如说我们去一刀一刀的去配，它互相之间是没有关联度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给大家做到尾四同的。
0: 就是你同样的一个币值，相同的币值，它是百联号，100张是连号的。
1: 是的，
0: 对吧？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不同的币值当中，它是尾四同。
1: 是的。
0: 尾号这四位是相同的，
1: 对，
0: 包括2元的是这样，那5元的和后面的，比如说像这个
1: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所有面值的关联度都是有的，对，
0: 3001，
1: 像潘登老师手上这一套呢，所有的面值从1角到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所有的面值全部都是3001，
0: 是
1: 第一张和到第100张，它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尾四同，
0: 所以收藏价值是急剧的升温啊，
1: 是，
0: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喜欢。那当然，在整个发行的历史当中，第一套人民币确确实实是
1: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不可能有百联的，对，第二套人民币可能有某一个或者两个这种百联号可能会有，第三套人民币呢，百联的也能看到，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或者说对号的这种是不可能的，并且第三套人民币的百联号肯定那个价格门槛都是很高了，
0: 对，
1: 但是第四套人民币我们可以从百联做起，
0: 对，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张两张，对吧？
1: 说
0: 有一些年代的人民币，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等等，我们之前也介绍过的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它也不是成体系的，
1: 是
0: 它也不是成板成，更不可能成刀的，
1: 没错，
0: 对吧？好，那只有我们说普通老百姓啊，跳一跳能够够得到的，来第四套人民币鉴定证书，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国信评级鉴定证书，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收集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1角、2角、5角、1元、2元、5元和10元，
1: 是
0: 共7种币值各100张，经鉴定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收集的全部都是真品，
1: 全新真品，是的，
0: 真品，
1: 全新品相。对，
0: 为啥刚才也说了，这叫什么？这叫全新未流通。
1: 是的，
0: 好吧，
1: 全新未流通。
0: 哎，
1: 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第四套人民币是从1987年开始发行流通的，然后2018年退出流通。从发行开始到退出流通开始，到现在今天2026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还能够拿到第四套人民币的这种百联号，并且是全新未流通状态的，这个确实是太难得了。
0: 是的，所以给大家来看看，大家说那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其他的渠道和平台看一看这个价格呢？来，首先第一个啊。网上给大家看到的像这个价格，也是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1: 对，
0: 多少钱呢？是43,800块钱。
1: 对，但是这个百灵号呢，它是没有封装的，它是那种散刀，它那个刀呢，就是你拿开来可以直接手摸的。但这种百灵号呢，可能因为你摸的时间长了，它的品相就会退化。
0: 不像咱们今天是一刀一刀的刀币。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今天是43,800吗？来，我们即刻马上揭晓答案啊！倒数3秒，来，3、2、1，看价，看看啊。29,800，29,800，总共7个币值，7种币值。今天第4道人民币百联号，这个意义真的是意义非凡。
1: 没错，700张，700张，
0: 整整700张。我觉得现在大家用纸币的机会都已经不多了。
1: 没错，
0: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收藏第4套大全套的百联号的纸币，是难能可贵的一次机会。
1: 是，并且这个机会很少。我们出现在我们电视栏目上这种百联号的这种整刀的这种机会也特别少。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栏目的藏友们都知道，这个经常我们和潘登老师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整套的、套组的、单张的、十连号的，但是百连号的真的就是这一档节目。你看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主画面，它一角的、五角的、两角的这个腰条特别漂亮，这就是早期的那个腰条。
0: 对，
1: 早期的腰条是不大能够看得到的，因为后期我们用到的那个腰条全部都是白腰条。
0: 收藏人民币单张的都不多，何况成套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成套成体系的。
1: 没错，
0: 单张呢有几张它能连号的已经不错了。我是百张连号的。
1: 是，
0: 我今天不但是百张连号，不同币种之间还是尾号4个相同，叫尾四同。
1: 对，
0: 所以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和哪个维度上去评判这套币值，今天你真的是赚到了，
1: 是
0: 29,800，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千万要把它收入怀中，因为今天本身备货也不多
1: 啊。没错，
0: 021-5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旧版人民币完全停止流通，从货币转而成为藏品后，尤为珍贵。自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已正式宣布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4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抢购状态，价值也屡攀新高，然品质和真伪难辨，凭藏家个人之力很难完成。以整刀封装的形式分别收录了10元券、5元券、2元券、1元券、5角券、2角券、1角券，共7种面额，各100张，号码及品相，同时做到难得一见的不同面值尾四同，相同面值百联号，其磅礴大观，犹如煌煌金砖之形式，成就人民币金砖之美誉。而这一切都可能令此套藏品在今后脱颖而出，成为4版币中的翘楚。
0: 你拿到的今天是人民币第4套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更恰切的比喻，这真的不愧是金砖。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本来我们说都是大家以前是人手一张，
1: 是
0: 吧？都是用来进行流通和发行。但是你真的能见到过像百联号成刀，叫刀币一刀一刀来进行跟大家推荐的吗？几乎是没有，因为凭自己的个人之力，你可能说逢年过节银行发售啊，你可能说自己去买联号10张已经很稀奇了，
1: 是的，
0: 很不错了，包装也很精美，但它未必是未流通。
1: 没错，
0: 能不能流通，有没有未流通，其实它也是身价的体现之一。
1: 当然了，因为有现在好多藏友在第4道人民币流通的时候，我相信有心之人可能在那种小币值的时候可能会留一点这种连号的十几张呀，20几张，可能夹在书里面。这种有时候我们经常线下遇到这种藏友啊，给我看看我这个笔记本里书里面夹着这么10几张，给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值钱的。我们经常遇到这种藏友，但是像我们这种成体系的整刀的这种很少很少。
0: 对，
1: 除非说是以前老财务、老会计、老出纳那一波人呢，他经常和这个钱打交道，有时候他会有心留一些这种连号的。
0: 对，
1: 但是像这种百连的成体系的，我们讲这个收藏就讲一个传承有序嘛。传承有序就是要把它的每一个面值、每一个 套组都形成一定的关联度，这样对我们后续的收藏才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赋能。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其实你收藏人民币的朋友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它的品相决定了身价。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相，不但是全新品相，我而且还是未流通，
1: 没错，
0: 而且是经过了国信评级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检测，所以从这个品相和它的流通的身价来说，已经是价值不菲了。
1: 是的，
0: 29,800，也许大家说哦，我今天可能只是几个月的一个退休工资啊。或者等等，买回去之后可以给自己家人好好去分享，这是一种文化上面的一种开心和娱乐。
1: 对，
0: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我们说人民币它本身作为一个藏品的一个传承，
1: 对，
0: 这是可以传代的，
1: 是的，
0: 可以传给我们下一辈的，让他们可能到他们那一辈长大成人，再传代到他们那一代下一辈的时候，晚一辈的时候，可能人民币长什么样子，
1: 对，
0: 可能只是存在于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口中之物，而不是实际可以触摸的东西。
1: 是的，这个载体特别好，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人当代人这个购物方式或者说用钱的这种方式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的那种消费模式了。我们现在兜里面揣一部手机，
0: 对，
1: 任何事情可以解决，
0: 对，
1: 甚至现在的小孩，你像哪个小孩兜里面会揣现金，几乎很少了。
0: 对，
1: 并且呢，你去给他讲第五套可能他还有印象，讲第四套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好就好在什么，我们这个小学的这个语文课本啊，他把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收录到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了，就教大家怎么认识以前过去的这个纸币，或者怎么换算呀，怎么加减等等等等，第四套人民币是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作用。
0: 第四套人民币，我们说人民币可以退出流通市场，但是不能退出我们的文化记忆，
1: 没错，
0: 也不能退出我们整个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代代传承。
1: 是的，
0: 它是永远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是时间往后推移，
1: 嗯，
0: 你能看到的完整的成体系、
1: 嗯、
0: 成规模、成套数的人民币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1: 是，
0: 我们不可能大批量的这种啊流水线一般的去生产印制，不可能，这只会说机缘巧合，
1: 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人民币是这样的，它自从它从退出流通市场那一刻为止，就是库存了，就是存量了，不可能再有增量，并且呢会越来越少，你收一套少一套，这就是人民币的一个特点、一个特性，并且它的严肃性特别特别的高，它是国家法定货币，退出流通市场当然可以收藏，但是这种收藏你再怎么火热，你价格再怎么高，它不会再有增量，它不像邮票，我收藏的好我就可以再版，但是人民币不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刚才看到了，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有着七种不同的面值，10元的、5元的、2元的、5角的、1角的等等啊、你看它在右上方都会有叫全新未流通，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你看也是激起了我们56个民族的这种模样，
1: 是
0: 我觉得也可以从无论是从文化的欣赏还是从这个币值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1: 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一张第三方的权威鉴定证书，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啊，百联号，每一刀刀币它都是100张联号的，这个它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您自己的一己之力是很难收藏到的。
1: 是的，
0: 而且它的，你看啊，我们说到它本身的这种腰线，对吧？你看它都是那种有带文字的。
1: 对，我们叫这个花腰，它是原始状态的，
0: 嗯、
1: 就是出厂的时候就是这种花腰。我们到我们藏友的手里面也是这种的，全新未流通状态的。
0: 是，
1: 然
0: 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有集齐了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其实就差10元，那个50元和100元了。
1: 对，那个是大面值的。
0: 大面值的。
1: 我们今天是从一角到10元的这些、全部覆盖。
0: 七种面值，各100张。
1: 对，一共700张。
0: 鉴定结论是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收集的全部均系
1: 全新真品。
0: 它不但是真品，而且是全新。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从收藏角度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1: 没错，因为品相是人民币的生命线。你这个品相稍微弱一点，你的价格会差很多。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到这种封装评级呢？就是因为我们上海南方地区比较潮湿，你如果这种整刀的，你不进行它这种物理的空气隔离，可能在家里，尤其是黄梅天的时候，放一个礼拜。可能上面就开始翘了，开始鼓了。
0: 对，
1: 那个纸张受潮了之后，那个品相就会大打折扣。
0: 是，这一张10元的币值，你看它是有100张。
1: 是，
0: 你看有100张。
1: 对，我们侧面也可以看到，是的，
0: 全新品相，
1: 没错，
0: 全部都是连号，
1: 100张标准百连号，从1到100的标准百连，并且呢，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百张连号呢，我们只能是从 第四套入门购起了。啊，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资料哈，就是这里有一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一个价格。第三套人民币不是说没有整刀的，实际也有整刀的。我们可以来个特写，这是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两元车工啊，这个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啊。第三套的这个两元车工，大家看是什么价格？56万。
0: 对，
1: 56万这个两元，实际在收藏的领域，我们讲逢二藏逢绿藏。为什么逢二藏逢绿藏？实际就是从这张两元开始说起的。这个二元和绿色的，在我们第四套人民币也有。这个第四套人民币的两元呢，它是关门币了。
0: 什么叫关门币？
1: 对，关门币就是我们第四套人民币截止了，第五套人民币是没有两元这个面值的。
0: 对，
1: 五元下去就是一元，没有两元这个面值。所以说我个人对这个两元也特别看好。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未来的市场能够走到一个什么地步，但是我们可以向前看。我们向前看看，这就是它的他的哥哥，可以说他的哥哥，第三套人民币的两元，他的价值，大家可以看看。你现在如果要入手一个第三套的两元的整刀的百联号，要几十万的一个价格，
0: 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两倍了，
1: 对吧？没错，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20倍啊，不是两倍，20倍。然后再来看，刚才说到了两元的这个绿颜色的，对吧？你看，就是专门有藏友会去喜欢去收藏两元人民币。
1: 是。因为这个两元呢，它是关门币了，有好多人。

0: 四通，
1: 是的，
0: 3001这个两角的尾号，3001这个两角的尾号，嗯，是3001，然后两元的尾号也同样是，你看到吗？3001，
1: 是的，对，首尾呼应。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尾四通？就是我们既然要收藏，就有一个传承性了。
0: 是
1: 这个尾四同的号码，我们个人能力是做不到的。嗯，自己到外面去找一个面值一个面值去配，嗯，你是配不到这个尾四同的号码的。
0: 是，嗯。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个赠品啊。
1: 是的，
0: 这个赠品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对，赠品呢，是我们1980版的这个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
0: 80版的。
1: 对，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各100张连号，也是整包的。这个一共到手就是9刀，900张，对，这是我们的赠品，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大家说，那今天整个的包装盒是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的包装盒就是这个，对，我们打开之后就可以这个我们，对，我们整个7刀的这个所有的藏品都在这个
0: 这
1: 个兜子里面，这样子好也方便整理，也不占地方。
0: 是，然后你送人也很体面，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文化的记忆和传承，
1: 对，
0: 好吧？今天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29800，7种不同的面值，
1: 是啊，
0: 相同币值的百连号，不同币值的尾四筒，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旧版人民币完全停止流通，从货币转而成为藏品后，尤为珍贵。自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已正式宣布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4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抢购状态，价值也屡攀新高。然品质和真伪难辨，凭藏家个人之力很难完成，以整刀封装的形式分别收录了10元券、5元券、2元券、1元券、5角券、2角券、1角券，共7种面额各100张，号码及品相，同时做到难得一见的不同面值尾四同，相同面值百连号，其磅礴大观犹如煌煌金砖之形式，成就人民币金砖之美誉，而这一切都可能令此套藏品在今后脱颖而出，成为四板壁中的翘楚。
0: 好的啊，抓紧时间啊！今天已经是备货不多了。刚才刘总跟我说的备货大概也就是5套啊，
1: 是的，
0: 现在只剩下大概2套左右啊。抓紧时间，因为第四人民币，你说我单张有吗？有啊，当然说现在可能家里都会有，但是
1: 对
0: 连号的还真没有多见。
1: 是的，
0: 刀币连号的100张，那更是绝无仅有。
1: 对。并且我们这个面值呢，它是成体系的，这个在第4套人民币当中是一个小套组了。有很多藏友朋友们呢，就比如说经常和这个现金打交道的，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的那一批人，财务还有我们的出纳那一批那一波人呢，每天要和现金打交道，
0: 对，
1: 可能有一些在家里面留着的这种连号的，但是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的这种收藏级别的，给大家做到封装全新品相未流通的优势，你想想看，这个都是几十年前的，
0: 大家。说我家里没有这样的会计啊，或者是出纳这样的家庭成员，那我去银行，我去银行去购买这样的一个
1: 没有，因为第四套人民币从2018年开始已经完全退出流通市场了。你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拿第5套人民币的钱去换第四套人民币是没办法换的
0: 啊。
1: 第四套人民币你要存也存不了的，因为它已经完全退出流通市场。
0: 那大家说，那我换个渠道，我比如说去这个线下机构。
1: 对，你比如说到一些钱币市场，你溢价去买是能够买，
0: 但是水太深了。
1: 对，能够买得到，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价格行情不把握。还有一个呢，你互相之间配的这个号，它是不一样的号，是杂号，是乱号，并且里面比如说它这个百连号，如果说里面有个跳号呀，或者说它不是这种标准百连的，可能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你出手的时候，这个难度就体现出来了，
0: 真伪难辨，
1: 对
0: 对吧？就有可能碰到这个情况，鱼目混杂。所以东方购其实销售这个人民币藏品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了。
1: 是，
0: 也是大家放心的一个选购平台。什么叫放心？第一个，我买到的绝对是保证是真品，
1: 没错，
0: 我们是有第三方机构的权威评测，它的结论，我告诉你，它的结论就是什么？
1: 全新真品，
0: 就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全新品相的真品，所以你买了不会出错，
1: 是的，
0: 这个容错率是极低极低的，几乎

0: 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为啥要买第四套人民币呢？这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你可以够得到的，要去买成套体系人民币，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这么唯一的一套了。
1: 是的，
0: 对吧？一二三，
1: 这个百联号成套的真没有。你说第三套我要配一个，配一个那个百联号的，哪怕你是一二五角三个面值都做不到，并且那个价格比我们今天这个带十元带五元的价格都要高很多。
0: 第二套、第一套更不用说了，
1: 是的，
0: 更不用说了。我们之前销售过第二套、第一套人民币的也就几张吧。
1: 对，
0: 这个价格都4万多，东方购物销售价格。
1: 对，东方购物的这个第一套人民币，
0: 如果是
1: 2万多的话，可能只能买到个五六张
0: 、
1: 对，只能买到个五六张。
0: 是，
1: 你49800可能只能买到个十来张。对，但是我们这个7个面值，每个面值又是百联号，大家可以横向纵向都可以比较一下，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提供的这个金砖百联有多么珍贵。
0: 而且在整个7个币值当中，还有在第5套人民币你看不到的2元和2角。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以前说绿贝其实就属于这个2元2角的独属这一份。你看，就这个现在画面所看到的，
1: 对，
0: 这个叫关门币，什么意思？就是它第5套人民币是没有的，
1: 没有这个面值，对，没有这个面值，
0: 没这个面值。
1: 第5套人民币5元下来就是1元，大家有没有注意？没有2元，两元这个币值已经没有在我们第5套人民币出现了。
0: 它只存在于第4套人民币，
1: 是，
0: 而且这第4套人民币的关门币2元和2角还给你配到了百联号，
1: 没错，
0: 也可以也给你配到了不同币值2元和2角也是韦斯通，
1: 是的，
0: 3001，
1: 同样的，我们所有面值互相之间它都有关联度，都是韦斯通。
0: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刘总，如果在市面当中去买，哪怕是买到百联号，它也是不是有可能韦斯不同？
1: 如果你市面上买的肯定是韦斯不同
0: 啊，
1: 对，肯定是韦斯不同，对，肯定是，
0: 哪怕它是百联号，
1: 对，
0: 所以你要既横向的百联号，又是纵向的韦斯同，
1: 对。
0: 这就很难了。
1: 对，我们收藏东西嘛，肯定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我们既然要收藏，我们就要把规格给大家做到最高。我们在这个体系之内，首先给大家提供这个百联号，就很难很难了。并且还是成体系的，成套组的，第四套的一个套组，整个的一个套组，29800，实际这个性价比很高。
0: 来，我给您看这句话啊，就是重金求购第四套人民币2元，最新价格堪称黄金绝版币。然后你再来看这句话。再往下看，今天在市场当中几乎看不到第四套2元人民币，即使看到了，大部分都是破烂的或者是损坏的。
1: 是的，
0: 所以第四套人民币2元的珍贵程度是极其突出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要知道，第四套人民币2元的朋友应该知道，它的发行时间是1988年和1996年发行的。
1: 是的，
0: 所以收藏价格和两种版币的2元收藏价值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就是在整个它流通30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来。这个2元，
1: 对，
0: 看啊，这2元的，这2角的，
1: 对
0: 啊，我们可以说叫绝版币了吧？
1: 是的，
0: 关门币，
1: 是的，这个是关门币，我们2元2角都给大家带到，这个是百联号，这个我们没有给大家跳过这个面值，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现在拿到这个2元和2角，我相信会填补好多好多人的一份收藏的遗憾。
0: 哎，那如果单独去购买这2种币值的百联号，如果在市场当中，大概它的身价会是？
1: 2元的这个面值的这个价格，大概它的单刀的价格啊，大概会在10000块钱左右。
0: 单刀的2元就在10000块钱，
1: 是10000块钱左右。
0: 两角的
1: 也得大几千。
0: 所以你看，2元加2角的价格就占据了我们今天的半壁江山。
1: 是的，
0: 差不多就半壁江山的价格吧。
1: 我们还有5元，还有1元，还有10元，这些都是高价值的部分的那个面值。
0: 对，他们虽然说是在第5套当中也能看得到，这币值看得到，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稀缺程度，它也要做到百联号。
1: 是，并且也是全新未流通的，大家都知道，第四套人民币可是从1987年开始发行流通的，到现在为止，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这个大家想想看，这个
0: 40年了，
1: 对，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我们要保证是百联号全新未流通的，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要保证它全新品相的，你在市面当中，你去银行换，拿第5套人民币的5块去换第4套人民币的话，你换不到的，
1: 换不到，
0: 你更别说是联号了，
1: 是，
0: 你更别说是一刀的刀币全新品相的了，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来，今天我们还有。你买这个产品，我们还有一个鉴定证书，
1: 是
0: 啊，这个就是让大家放心来进行。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收藏了、收集了中人民银行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共7种币值，各100张，各100张，
1: 是的，
0: 经鉴定，听好，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收集的全部均系 全新真品。

0: 全新真品，还有印章，而且它都是未流通到什么程度，直接给你出厂之前给你封印全部。封测封瓶封好的，
1: 是的，我们并且保证给大家都是这种腰条，都是圆腰的，这种腰条我们叫花腰，行内叫花腰。你拿到之后也是这种圆腰的这个封带，
0: 是，
1: 并且这种封带也是完整的。
0: 所以啊，当我们啊这个镜头扫过的是啊，我们说人民币今天不同的币值，但是也是让大家像电影一般啊，倒时光倒流到30-40年前，
1: 是的，
0: 可能我们当时的应用场景还非常的历历在目，对吧？我们说去。开玩笑话去啊，这个打个酱油啊，
1: 是没错，
0: 买个油条啊，
1: 没错，
0: 可能当时小的时候80后咱们都会用到过，
1: 对，
0: 但现在我把它变成了一个或者说是没有从未流通过的全新品项的币值，
1: 是的，
0: 而且要注意，来从它币值的升值角度来说，你自己来看，两元和两角，单单这两张关门币什么意思？第五套人民币当中你看不到这两个币值，
1: 没错，
0: 单单这两个币值目前的身价，刚才刘总说了，也已经占据今天我们全套的一半了，
1: 是的，是的，
0: 半壁江山了，
1: 对吧？对，
0: 何况我还有5元和10元，
1: 是的，实际5元、10元，包括1元，这些的也都是大溢价的一些面值，
0: 是的，所以今天还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把握收藏的机会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旧版人民币完全停止流通，从货币转而成为藏品后，尤为珍贵。自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已正式宣布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四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抢购状态，价值也屡攀新高，然品质和真伪难辨，凭藏家个人之力很难完成。以整刀封装的形式分别收录了10元券、5元券、2元券、1元券、5角券、2角券、1角券，共7种面额，各100张，号码及品项，同时做到难得一见的不同面值伪似同，相同面值百连号，其磅礴大观犹如煌煌金砖之形式，成就人民币金砖之美誉，而这一切都可能令此套藏品在今后脱颖而出，成为四板币中的翘楚。
0: 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这个人民币收藏越到后来其实越难。
1: 是的。
0: 为什么？大家说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你可能会有1到2张，一张两张，对吧？大家说比的是什么？比的不是全品项了，
1: 对，
0: 比的是我今天有没有这个，
1: 有没有这个板块，对，有没有这个板块。像第一套人民币，我们现在收藏的这个标准是什么？第一套人民币见到它只要是真的就可以收，
0: 对，
1: 哪怕是缺肉我也可以收，这是第一套人民币。那第二套人民币也大致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只要是哪怕是个单张我也愿意收。第三套人民币就要讲一点品项了，我肯定它是要差不多的一个品项我才会去收。第四套人民币我们就不单单要去讲品相，并且还要讲它的号码是不是连号，看它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出厂的一个状态，这就对第四套人民币的要求更高。并且呢，我们恰好处在这么一个历史的机遇当中，你比如说现在第三套人民币，刚才我给大家看了那个两元的整刀的要56万，但是它56万它不是昨天56万的，它也有几万块的时候，也有几千块的时候，
0: 对，
1: 也是一点一点涨起来的。那所以说我们不敢预料这个第四套人民币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一些个这个种币值的百连号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面值百连号的价格是很低的，都是很高的一个价格。
0: 刘总说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听进去，就第三套人民币在它刚刚退出流通市场的时候，它肯定不是现在的56万的价格，
1: 没错，
0: 它是经过了时间的积淀、时间的推移之后，到现在，对吧？才变成了这个56万的身价。
1: 是的，
0: 那你想想看，最怕的是什么？最怕人最公平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
1: 时间
0: 对谁都是公平的，
1: 没错，
0: 对你、对我、对钱币收藏也是最公平的。
1: 是的，
0: 当他刚刚退市的3-5年间，你可能觉得他不显山不漏水。
1: 对，
0: 当他退出流通市场10年8年，你慢慢开始发现他有点抬升的势头。
1: 没错，
0: 当到了3-50年之后，您再去看。这第四套人民币的身价

0: 是咱们今天29800吗？大家要心里打一个问号。
1: 没错，
0: 也许到那个时候这个问号就拉长成一个感叹号。
1: 是的，如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老小男女都在讨论这个纸币的价格的时候，那我估摸着按照如果我打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比喻，那就可能是我们这个纸币的这个 K 线图应该是在6000点的一个状态。就打个比方，我们这个股市在2000点的时候没有人讨论的时候，我悄悄的买几只股票，随便买几只什么股票，可能都到了高位的时候肯定也是有收益的。那我们这个纸币是同样的道理，当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爆火的一个状态。
0: 对，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时间经得起检验，真金不怕火炼
1: 啊。是。
0: 然后今天给到大家的，真的一个一个沉甸甸的，就像我们开玩笑说是一个金砖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说了，2018年退市之后，退出流通市场之后，不显山不露水的，今天我们把它全部的7种币值一次性的成体系成规模，
1: 是。
0: 同时在这7种币值当中，还有关门币2元是第4套绝版的，
1: 没错，
0: 你到第5套你是看不到2元的面值。
1: 是关门币。
0: 你那个
1: 两角也是
0: 啊，两角也是啊，2元和2角通通都是。
1: 对，都是关门币。我们7个面值当中有2个是关门币。
0: 这2种币值的百联号的身价都已经占据了今天1/2的身价。
1: 是的，这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好多这个我们这个币商啊，他不愿意这样整刀整刀的出售，因为整刀整刀的出售，不如他打散了，他打散反而卖的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他配一个小的套组，它7个面值，每个面值只有1张，它整体的价格很低。
0: 对，
1: 但是呢，你如果说把它乘以100的那个价格就很高了。
0: 是，而且它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去为您去搜集这100张连号的。
1: 是，
0: 那这100张连号，说实话也不是普通的人他能够凭自己一己之力能拿到的吧？
1: 是因为要配这个伪四同的号，实际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这里面的规则。要配这个伪四同，它不是，不要看见我们今天是整刀的，它是从整捆里面抽出来的。因为它互相之间要有这个号码的一个交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第1刀对第1刀，第2刀对第2刀，所有的它都是伪四同。
0: 这2张不同币值10元和2元，对不对？
1: 对，
0: 不同币值的伪四同3001，不同币值的伪四同3001。
1: 是的，
0: 相同币值都拿2元来说话，今天都是100张的百联号
1: 盗
0: 币，10元的100张的百联号盗币，
1: 是
0: 剩下的您自己看，整个在我们面前所摆放的。而且你要知道，本身在这个市场，它是不缺人识货呀。
1: 是。
0: 哦，说实话它不缺市场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重金求购第四套人民币2元，就求购2元的。
1: 对的，
0: 这个为啥求购2元？你看自己看，几乎看不到第四套人民币2元的身影。
1: 是的，
0: 即使大部分都是破损和损坏的，破烂和损坏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新未流通的。
1: 是的，
0: 每一刀都是，你看2元的也好，10元的也好，
1: 对，都是全新未流通。
0: 全新未流通，你看2元的。
1: 既苹果级也封装好了，
0: 对，
1: 大家收藏完全可以放心，不用担心它的品相再发生一些恶化。
0: 越是离现在时间节点近的，2018年退出流通市场的，越是大家很熟悉了，
1: 是的，
0: 还残留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尽管现在用人民币纸币的人不多了，对吧？但是大家还很熟悉，越是熟悉的，我越是要保证它的成体系、成规模、百联号、伪四同。啊，这就是我们的实力。然后今天还会有赠品给到大家。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赠品是1980版的1角和1980版的5角，各100张连号，也是百连号的。对，一共大家收到手一共是900张。
0: 是，
1: 对。
0: 然后今天还会有一个密码箱，
1: 没错，
0: 一个很好的妥帖保存，送送朋友啊，送送自己声音长城的伙伴啊，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馈赠佳品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旧版人民币完全停止流通，从货币转而成为藏品后，尤为珍贵。自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已正式宣布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4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抢购状态。价值也屡攀新高，然品质和真伪难辨，凭藏家个人之力很难完成。以整刀封装的形式，分别收录了10元券、5元券、2元券、1元券、5角券、2角券、1角券，共7种面额，各100张，号码及品相，同时做到难得一见的不同面值伪四同。

0: 重面值百联号，其磅礴大观犹如煌煌金砖之形式，成就人民币金砖之美誉，而这一切都可能令此套藏品在今后脱颖而出，成为四板壁中的翘楚。
1: 还剩最后的一套，
2: 是
1: 啊，最后的一套藏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东方购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喜讯，就是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人民币大家其实都多多少少有收藏，
2: 对，
1: 但是请问一下，你是成体系的吗？你是连号的吗？人家说有一张第一套人民币的五元十元就不错了，
2: 那太奢侈了，要像连号第一套几乎
1: 不可能，
2: 几乎不可能，
1: 好，
2: 那别说百连号、十连号，两连号都没有第一套人民币
1: 能拿到，能有一张也甭管它，只要品相能过得去，
2: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
2: 对，
1: 这叫人我有。那你现在第四套什么？第四套叫人有我优。
2: 对，是的。第四套人民币就是我们既然拿到手里面，我们起点要高。第四套人民币当然也有这种成套系的，每个面值一张的也有啊，也有很多，也很受欢迎，很多人在藏。但是我们的起点要高一点。这个整个百张连号的这个真的是在市场上很难能够见到的。
1: 对，
2: 并且你个人的能力去收这个百张连号整刀的，你去一刀一刀互相去收，互相之间它不隶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品相是全新的，并且号码还是连通的，这个就有点意思了。这个对我们收藏来说，第一趣味性有了，第二它的收藏属性也有了，第三穿成属性也足够。
1: 而且现在大家说你出门的时候你带的是什么？你带的是现金吗？
2: 这
1: 个是手机啊，
2: 对
1: 吧？你手机里绑定的是银行卡啊。所以大家说对于现金的概念我们都有点模糊了吧？
2: 是的，是的。
1: 那别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所以这是什么？时间对每一样东西都是公平的，
2: 公平的，
1: 对吧？
2: 是的，
1: 人家开玩笑说，这个世间唯一增长的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时间啊，年纪啊，对吧？
2: 好，对，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看第三套人民币目前的身价是56万哦，
2: 是的，
1: 不要少数一个零哦，是56万，
2: 没错。
1: 请问一下刘总，在他刚刚退出流通市场的时候，他就一下子达到了56万吗？
2: 没有，所以说刚才潘登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第三套人民币他刚退出流通的时候，我那时候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2000年嘛，2000年的这一刀的这个2元100张，面值是200元，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差不多是1800到2000之间。就是这一刀
1: 啊，就这一刀，
2: 你看这短短时间。但同样道理，我们为什么我说我们的优势是站在一个历史的一个窗口期？第四套人民币它刚刚退出流通市场，
1: 2018年。
2: 对。那如果说我们按照第三套人民币的那个逻辑去推算呢？如果再过若干年之后，我们在那个历史节点再回过头来再。

0: 当中
1: 没有，
0: 你有印象吗？
1: 没有，
0: 没有印象。为啥？它没有这两种币。
1: 对，这是我们的关门币。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站在了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嗯，就是这两个面值没有了。嗯，大家都知道这个纸币的收藏一定是藏偷、藏伪、藏特别。嗯，我们这个两个关门币都在里面了，一共七个面值，有两个面值是关门币。大家想想看，这一套的性价比有多高？
0: 两个币值的关门币，你看好了，来第四套人民币。2元最新价格来堪称黄金绝版币，
1: 是
0: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下面又有一句话，市场上几乎看不到第四套人民币2元的，即使看到，大部分都是破烂和损坏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全新品相，
1: 全新品相，
0: 我们是达到了全新品相的
1: 未流通状态。是的，
0: 这一刀刚才刘总给了一个估价，也要1万多块钱，
1: 对，也要1万多，
0: 百张连号的，
1: 是的，
0: 1万多块钱，
1: 并且它的腰条还都是原腰的，不是后配的腰条给到大家的。如果玩这个纸币玩的比较精通的这个藏友朋友们，肯定能听得懂我今天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0: 是对吧？全新品相未流通，然后再给你看，在东方购物，如果您是第一次购买，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吃放心丸啊，吃一颗定心丸，来，鉴定证书，看好，第四套人民币百联号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央行权威发行，
1: 是，
0: 对吧？同时再来看，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
1: 是，
0: 共7种币值，各100张，经鉴定，这第四套人民币收集的全部都是全新真品，
1: 是的，
0: 下面还有。鉴定证书，还有防伪的这个标志，
1: 没错，
0: 好吧。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给到大家，
1: 是的，赠品是1980版的1角和1980版的5角，各100张连号，也就是说您收到一共是900张，对，一共是900张。
0: 然后你说这个放哪儿？来，放在咱们的保险箱当中，密码箱当中。
1: 对，这个小箱一拎，也不占地方，对，也不占地方，特别好。
0: 已经剩不多了，剩最后一组，最后一套，
1: 是
0: 先下手为强。这个你要真的，你离现在退出流通市场时间越近啊，你目前这个身价
1: 入手的机会越好。
0: 说实话，是的，是一个不说抄底吧，那至少也是一个入手的极佳时机。
1: 对对对对，很好的一个窗口期，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2: 人民币藏品已成为现代收藏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旧版人民币完全停止流通，从货币转而成为藏品后，尤为珍贵。自1987年4月27日发行起，流通31年，于2018年5月1日已正式宣布退出流通市场，成为藏家炙手可热的第四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购热，市面呈现抢购状态，价值也屡攀新高，然品质和真伪难辨，凭藏家个人之力很难完成。以整刀封装的形式，分别收录了10元券、5元券、2元券、1元券、5角券、2角券、1角券，共7种面额，各100张，号码及品相，同时做到难得一见的不同面值伪四同，相同面值百联号，其磅礴大观犹如煌煌金砖之形式，成就人民币金砖之美誉。而这一切都可能令此套藏品在今后脱颖而出，成为四板壁中的翘楚。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已经是八月底，马上就是要九月份了。咱们刚刚过完夏天，平时比如说生冷的、寒冷的东西啊，吃的是比较多。再到了后面，马上什么金九银十，节假日也好呀，年底也好呀，我们碰头聚会吃饭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胃肠道可以说是经受多重的考验。但是我相信大家平时也特别在意胃肠道的健康，所以如果需要养护肠道的话，我们觉得吃点好的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那今天咱们晚间档的我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美国进口过来的康普里斯胃优乐的这款益生菌啊，它单粒所蕴含到的活菌数量非常之多，而且有八种益生菌在当中。今天我们特卖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我们的大组合这样的正装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娇姐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呢，很多人说吃进去我的胃并不舒服，有的呢他有一些刺激，有的呢就是说他觉得有些嗳气啊，或者说有些烧心啊。这些情况呢是你的胃部的这个情况的不舒服，还有一种人呢，他可能是他的这个肠道啊，他确实有些人是啊排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呢几天啊他可能排一次，那么这样呢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呢他也是堆积了很多的垃圾。那么今天呢康普利斯的这个胃优乐的牌的这样一个乳酸菌粉呢给到大家呢应该讲很好的呵护，既呵护你的胃又呵护你的肠道。
0: 经常我们讲胃肠不分家，如果你胃不健康可能会影响到肠道，肠道不健康也可能影响到胃，所以我们是要整体的一起来养护。那么首先我们分开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讲胃啊很重要。为什么经常听别人说现在啊十人九胃，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当中身体上面已经有点小信号在告诉大家，
1: 对，
0: 有可能你这个胃不健康就有一些隐患了。
1: 对，其实呢很多人啊，包括有点上了点年纪的人呢，他其实他经常有这种反酸的这个情况，他老是吃点东西之后呢觉得哎呦烧心啊，这个其实就是反酸这个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不能讲话，哎呦一讲话呀你会觉得这个氨水味儿它就

0: 出来了，你再怎么刷牙，它其实啊，这个口气当中它也刷不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老是这个打嗝爱气这个情况呢，他老是觉得腹部很满很胀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些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都是一些胃部啊它经常发生的这个感受。那么这些情况怎么来的呀？很多人说你仔细想想，你要考虑一下跟你的这个饮食的环境和你饮食的习惯是不是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你去问一下这些人，哎，你平常在哪儿吃饭呀？好，很多都是在一些食堂，在一些什么呢，在一些小餐厅、小的这些啊餐馆里面，面馆啊等等之类。因为很多现在要么有食堂，要么就是没有食堂，到外面去自己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说啊，这个确确实实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哎，你的筷子啊，你的碗筷啊，这个消毒是不是过关啊？很多我们看到那个碗的时候，你第一有的时候闻到一股味道，还有一种呢，你会发觉上面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一些残留都在上面。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上面那个人的问题可能真的就到你的身上来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很多啊夫妻之间、家人之间说，哎呦，我牙刷啊我倒是分开来的，但是我的漱口杯，哎，节约地方我就用一个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跟你要是不分开来，它其实还是会啊相互的这个过在一起的。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饮食习惯，就是共餐啊。我们说外面应酬比较多的啊，包括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大家推杯换盏呀，勺子呀，包括筷子呀，原来是有公筷，但公筷用着用着就变成自己的筷子了，没有这个习惯嘛。还有一个呢，就是点外卖。外卖呢是方便，但是呢，这个外卖当中可能它整个的食品啊饮食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一些卫生上的问题，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胃部的这些这个感受的出现，这样的感受。
1: 对，会有一些观众说，哎呀，这个上面我可能好几种情况我都有，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身体上面也会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信号已经告诉我确实有点问题的。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肠道。你想马上后面中秋节呀，
0: 对
1: 不对？我们亲戚朋友聚在一块儿胡吃海塞呀，
0: 是
1: 暴饮暴食呀，可能平时很多一些饮食高油高脂不太节制的，对不对？吃饭速度可能说会比较快的，这些行为其实也会影响肠道里面它这样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环境。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会有什么，有益菌、有害菌，还有那个中性菌。
0: 对，
1: 我们其实平时会感觉到说，尤其是一些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会影响我们肠道里面这些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健康的情况。
0: 对，其实呢，如果说你是健康的这个肠道的状况的话，它的有益菌啊是充沛的，对吧？那有益菌的数量比较多，而且是好的话呢，你的肠道健康才得以保证。但是如果说，哎，当你吃饮食上啊，节假日啊，你可能吃了一些包括外面供餐呀、餐馆里面吃，你看商场现在哪个地方最热闹呀？都是一层一层的，都是吃饭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你吃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之后，哎，我跟你讲，它可能啊就是有一些有害菌就会随着你吃的这个食物啊等等之类就进到你的身体当中去了。那么你如果说当这个有害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你的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通常来说，有害菌啊比这个有益菌多的时候呢，肠道发出的这个异常的信号，你的健康就会连带着出现问题。
1: 有这方面情况的话，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东方购，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产品康普利斯胃优乐的这款很好的一个益生菌啊。这个就是今天它单品的这个包装，
0: 对，
1: 每一瓶美国原装进口过来，里面会有到这样的60粒的这样的胶囊。然后呢告诉大家，这款首先它是胶囊形式的益生菌，它这一粒胶囊当中所蕴含到的 CFU 的活菌单粒药是不低于500亿，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首先买益生菌，说它这个活菌数量一定是要多，这个活菌数量它是非常非常牛的。还有这一粒当中，它也不是说单一的菌或者两三种菌，它里面所蕴含的益生菌种类总共会有到8种益生菌配伍在一块儿，就活菌数量又多，然后呢它的整个一个菌的配伍呢又很合理。
0: 对，
1: 而且它是给大家胃也好肠道也好，他们是有各自的一个分工的。
0: 对，
1: 特别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有到专利的菌，就是植物乳脂杆菌 LP05 这个菌，它是有到专利的。就是应对很多人说我这个胃啊已经被一些问题所中招了。
0: 对，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说你哈气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发明专利证书，大家可以看啊。一种啊这个植物乳杆菌及其应用啊，这个就是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啊，它的这个方向也是很清楚的，对吧？那么其实呢，这主要是针对 胃的一种情况。那么其实除了针对胃之外呢，其他的八种菌呢，它有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的，还有六种呢是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的，来让你的整个肠道呢也达到更好的一个菌群的这个平衡。
1: 对，像里面什么罗伊氏的菌呀、肠双歧杆菌，有几个菌都是赫赫有名的。而且这样的胶囊，你每天要1到2粒，用比如说温水送服也可以，直接吞这个胶囊，或者用100度的温水来做冲调也可以来吃。关键是我们这个胶囊的形式还能够保证它这个益生菌啊，能够除了刚才大刚老师讲的强定植、耐胃酸、耐胆汁之外，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胶囊的一个技术，保证它这个包裹能够让它的这个剂型啊特别的稳定，很顺利的到达你这个益生菌所应该工作的胃和肠道这两个关键的部位。
0: 对，让它在你的胃也好，在你的肠道当中呢，能够正常的有足够的数量，并且是活着来进行工作。
1: 同时这款益生菌不仅是它的这个包裹的这个胶囊的这个技术特别的厉害，活菌数量也多，菌的配伍也厉害。
0: 是
1: 八种益生菌之外，它还特别的权威。它除了是美国进口过来，它有到 FDA 的这个认证啊。
0: 对，
1: 说明它的品质呢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购这款产品一直很热销。那么今天我们晚间档的力度价格还很划算。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瓶的价格。
0: 好的，我们在网站上啊，官方旗舰店咱们可以看到这一瓶啊很受欢迎，因为有这个胃的问题啊，包括有这个肠道问题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呢，你看368块钱一瓶，一模一样的，也是60粒，美国进口的。
1: 那差不多单粒的价格是6.9块钱。那么东方购我们今天特卖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180粒，专柜是外面是1000多以上，我们只要598元，单粒才3.9块钱。我们的大组合原来平时是6瓶。那么6瓶我们的价格其实差不多是2000多，我们做到了1198，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特别再给大家送额外的2瓶第7、第8瓶，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特卖的组合是整整是8瓶480粒，
0: 对，
1: 只要1198，
0: 是
1: 这个单粒的价格才2.9块钱。
0: 对，
1: 如果你愿意参加完我们的凑单798能够拿8瓶，一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单粒能够低至1.9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对，所以呢，很多啊有这个胃部问题的，还有一些呢有肠道问题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可以今天尝试一下的啊。
1: 对的，关键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试吃的一个服务，大家其实没有想到这种益生菌，你说我了解也好，或者我从来没有吃过也好，我想买你们大组合，有没有一瓶给我试吃？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机会的，3瓶装没有，8瓶装有。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正装的1瓶60粒，你可以拿回家先体验感受。
0: 对，确实呢，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好，368块钱这样的一瓶，你带回去了之后呢，反正你其他不要拆封，就这一瓶，你吃起来，对吧？它有500亿 CFU 的这个活菌，同时呢还有8种有益的菌群。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感受一下，反正也没花钱，你觉得有感觉，确确实实你觉得舒服了，你有感觉了，那么你留下来。你要是没有这个感觉，或者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那没关系，其他的7瓶你一分不少，花了1198块钱退给你，还是1198块钱。
1: 对，我们都是美国进口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可以抢单我们有试吃的8瓶装。这个特卖的力度价格是平时常规节目所看不到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自身的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关注了，尤其我们对于这个胃肠道的健康也是越来越注重了。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平时会有很多的一些胃肠道问题的一些人群，不单单是很多的老年人，现在很多一些中青年忙碌呀、加班呀、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其实也会对胃肠道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胃呢它其实也是个情绪器官啊，如果当你压力过大的时候，让你特别焦虑啊，或者觉得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呢，你的胃啊它其实承受着更多的一个状态， 确实不好。那么当然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跟你啊，不小心胃里面有这个不好的东西有关系。那这个东西呢，你看我原来没有的，我们家人也没有的，那跟你外面吃饭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商场当中，你看一到节假日里面是吧？我们其他卖东西倒还好，那确实餐厅是最热闹的，每天都要在排队的。那么

0: 说实话，他的碗筷也送出去公共消毒的，那这个消毒是不是到位，是不是洗得干净？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外面旅游，包括农家乐的时候，你打开来一看，上面和粘的这个东西都附着在上面，你自己想想，你其实都觉得有点恶心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呢，你不要觉得开水烫一烫，开水是不能把这个烫掉的，如果开水能够烫掉的，我们还哪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啊，其实由于我们在外就餐的次数增多，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共餐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习惯，一起出去吃的时候、你一筷子我一筷子，而且呢家里如果有老人给小孩尝尝味道呀，或者怎么样的、筷子缩缩呀，或者烧菜的时候自己尝尝味道呀，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也会让你啊胃里啊有这个不好的东西。
1: 是的，那现在我们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看东方购的节目您非常的幸运，我们有一款特别特别好的益生菌要推荐给大家，我相信您平时也是关注自身健康，尤其是胃肠道的健康，如果你想把胃和肠道一起来养护，而不需要单一去买比如说一些单独养护的东西的话，这款产品非常值得你来关注。
0: 对，
1: 因为它里面有8种益生菌，然后呢里面是胶囊的形式，这一粒胶囊当中啊，我们的 CFU 的活菌数量足足哦不低于500亿。
0: 对，
1: 活菌数量特别的厉害，是一款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一款益生菌，菌的活菌数量多，菌的配伍厉害，里面还有特别应对胃部健康一个有专利的菌。那么之前在东方购这个产品一直很热销，今天是我们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的今日特卖，新观众你要注意了，东方购的今日特卖就是只在今天，这个产品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既然它的东西那么好，有很多观众刚才看了我们新闻频道的5分钟的片子、对产品如果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价格，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先再看一下外面价格，一瓶电商网络渠道其实这产品卖的不便宜的，一瓶。
0: 对，因为第一个呢它很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是美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什么呢，它里面有8种菌，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肠道问题啊，那确实大家都知道，哎呦这个确实好啊，但是单瓶的价格368块钱，也是60粒一模一样的啊，368一瓶。
1: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特卖给我们的新观众两个选择的方案，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瓶装，它是总共180粒，然后呢市面上面价格是高达1008元。
0: 对，
1: 今天我们三瓶装只要598元，那么它一瓶才199，单粒才只有3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这个产品是能够有一瓶试吃给大家、但是前提是你要订购大刚老师前面这样一个8瓶装
0: 大组合，
1: 八瓶总共啊480粒。
0: 对，
1: 这个呢其实总共在市面上面的价格它是要高达是差不多2000多以上了。
0: 对，
1: 而东方购今天我们只要1198元，就差不多在电商网络渠道买3瓶的价格，4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大家8瓶。那么它这个8瓶的价格每瓶低至150元都不到。
0: 对，
1: 而且单粒哦可以低至2.5块钱左右。关键刚才说了，你订购我们那个大组合，你说我订的瓶数那么多，但是有没有给我试吃啊？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8瓶装，里面给大家一瓶试吃。
0: 是，这个呢确确实实让大家呢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呢小组合我也没份试吃啊，我只有买大组合呀。但是大组合要将近1200，那我吃的不好怎么办？来，这个就解决大家后顾之忧。大组合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60粒你吃下去，你的胃啊，包括你的肠道，如果说你真的有感觉的话，我不要多劝你，你自己都要留下来吃。但是如果说你吃了没有这个感觉的话，你也不要勉强自己，1198块钱买来的，你照样1198块钱另外7瓶不开封退给我们，我们照样退给你。
1: 是不是给大家零风险购物，让你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这种试吃的机会也是东方购我们对于产品的底气和自信。还有就是这个产品确实好，跟大家讲这个产品当中它因为单粒有到8大益生菌。
0: 对，
1: 有很多东方购我们在说的一些益生菌可能说2种，或者说3种，但这款益生菌当中每一粒胶囊里面是8大益生菌。我们请大刚老师在一个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8大益生菌可不是随便给你配的。
0: 对，
1: 每一种菌都有各自工作的场所，而且有一定的针对性。
0: 对，其实呢我们要这样讲啊，我们之前看到的我们的益生菌啊，大部分呢它可能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可能就是你解决你的肠道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是肠道了，我们连胃也对你有帮助。我们首先来说呢，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有害菌不好的东西，它在你的哪里啊，在你的整个的胃当中啊，它会对你的胃黏膜它进行这个伤害啊，让你怎么样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啊反酸呐、烧心呐、包括一些啊这个嗳气这个情况，你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甚至于呢像这个有

0: 海军啊，它还会怎么样呢？它还会往上东窜西窜，那么通过你上面之后呢，它还窜到你的，通过你上面啊，食道，它还到你的整个口腔，甚至到你的牙齿当中。所以呢，你会通过吃饭的时候，筷子呀夹来夹去呀，包括呢勺子传来传去，这个过程当中啊，哎，它就别人的问题就传到你的身上来了。那针对它，我们刚才说它是有一个专利的菌株，这个专利的菌株是什么呢？它就是植物乳汁杆菌。这个乳汁杆菌呢，它就是怎么样呢？它相当于啊，在你的胃黏膜上面呢，它有一个润滑膜一样的，像一个润滑剂一样的，那么使得你什么呢？使得你的这个有害菌啊，它不容易附着在你的胃黏膜上面。那么你附着不上去之后呢，随着你的胃的蠕动，它就呢直接哎排到你的小肠大肠当中去了，从而对你的胃呢，它就没有那样的伤害了。这是所以这个它就很厉害的。而一般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啊乳酸菌，它是有益生菌，它是没有这个啊特别的专利的这个菌种的。那么第二，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有一个鼠李糖啊乳杆菌，这个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小肠当中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经常吃一些辣的呀，或者是一些冰的、冷的、刺激性的这些东西的话呢，火锅呀，包括这些东西呢，会引起你的整个小肠啊，它的蠕动加快。那么蠕动一加快之后呢，你可能啊，小肠啊，它这个吸收的过程就会减少，它的时间会减少，它快速的就排到你的大肠当中去了，从而增加了你的大肠的负担。那么我们这个呢，鼠李糖乳杆菌呢，它能够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安抚你的小肠，哎，让你的吸收的时间变得更长，让你吸收的更加的充分。当你的食物在小肠当中吸收的更多的时候，那么从而也减轻了对大肠的这个负担。那么其他的六种菌呢，它都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的。哎，你比如说像这个德氏乳杆菌啊，那像这种啊，包括啊嗜酸乳杆菌啊，包括呢这个肠双歧杆菌呢、啊，这些呢。它这个菌是非常有益的、啊，它针对你的一些腐败的食物啊，它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帮助的啊。那么还有，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唾液链球的这个菌啊，包括啊这个我们说到的罗伊氏黏菌啊，这些呢，我们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啊肠道当中，在我们的大肠当中定植。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各司其职，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哎，清洁队一样的，就像一个保洁员一样的，有的负责专门哎对你的胃，有的呢针对你的小肠，还有六种呢在你的大肠当中呢发挥各自的工作，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从而使你的胃，使你的整个的肠道呢它的菌群啊更加的平衡。
1: 八瓶装现在非常的热销，所以很多我们的观众也是对于这个产品特别的感兴趣。还有就是我们产品有一些相关的证明要给大家看，咱们里面有特别的，就是对胃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专利的一个证书。
0: 对，大家很多人看中的就是这个，因为很多人呢一吹气的时候，胃上面都会有这个数字都会增加，对吧？你可能不一定做胃镜，但吹气哈气那个你要做的。那么这个问题一来之后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明专利是什么，大家看清楚啊，一种啊幽门的。这个植物啊乳杆菌及其应用啊，你看很清楚，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哎呀，你看这个，那真是对我的路子了啊，对我有帮助了。
1: 就有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马上到了90月份，到了年底之后，很多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要体检、你要吹气的话，大家其实有这方面这个比较担忧的。哪怕你要预防、谨防这方面的问题，这款特别好的益生菌也建议大家可以来吃吃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而且产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大家怎么吃啊？首先每天1到2粒，这个呢，您可以直接胶囊放在嘴巴里面，用温水送服，或者你说我不喜欢吞这个胶囊，我把这个胶囊打开，把这个粉剂啊放在100毫升的温水里面来冲调，也可以来吃。而且产品每瓶60粒之外呢，它是有到 FDA 这个认证的，说明它这个品质也是受到这个权威的认可的。
0: 对，
1: 在外面真的，我们单瓶的价格，外面是300多以上，368。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大组合给到大家这个优惠的方案，非常的划算。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如果在我们的三瓶装和我们的八瓶装之间，他就会选择那个八瓶装，因为如果不是今天我们左下角我们有四个字今日特卖，1198，你是买不到八瓶的，顶多是7瓶。 也就是我们多送给新观众这一瓶，就是价值啊368元。
0: 对，就是这个368块钱啊，
1: 是的，
0: 很清楚啊。这个呢，外面买一买368块钱一瓶，嗯，那你这样8瓶的话呢，你算起来将近小3000了。嗯，
1: 关键8瓶里面有一瓶给你吃，你在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你买个8瓶、买10瓶，未必有这样的试吃，但是东方购给大家吃这样的正装，而且还不是一个什么试用装。10粒、20粒，这一瓶正装60粒送给你吃，就您去吃，你觉得吃下来以后产品好的，或者你给家人，你家里面有这方面胃肠道养护需求的亲戚朋友家人吃，
0: 对，
1: 但凡有一个人说不好，哪怕你没有理由说我最终我就是不想要了，没问题，这一瓶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您付的钱1198，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您退7瓶给我们就可以了，这瓶就当我们东方购送给你，咱们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因为产品太好，
0: 零风险购物，您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是的，所以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嗯，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现在是晚上9:30左右，我估计啊，我们在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还有刚刚加班回到家里面很辛苦的，叫了一个夜宵，点了一个外卖。
0: 是，
1: 其实晚上吃东西啊，对胃肠道伤害挺大的。
0: 对，
1: 因为你其实应该在睡觉之前，尤其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胃肠道是要好好的休息了。
0: 对，
1: 等于说你让他们还在工作。
0: 对，增加整个啊胃肠道的这个负担。嗯，说实话，长此以往呢，你的肯定是会到受到一定的影响的。第二点，你有没有考虑到啊，整个外卖？说实话，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先不要以这个先推论人家，但是你仔细想想，人家工作的环境啊，可能这个食物它的来源啊等等之类，嗯，是不是你自己从关爱自己啊胃肠道健康的角度，你要稍微打一个问号呀。嗯，我们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放心的交给别人去相信别人嘛，对不对啊？自己家人嘛，当然你即使自己家人买来的，可能也都是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到位呢，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可能啊节假日一到，什么中秋节啊，接下来10月1号不是长假一放呀，嗯，那么你想啊，我们到哪儿去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全家今天不烧了，嗯，吃哪得外地里去，哪里饭店呀、商场当中都在排队的。那我跟你讲，很多都是那个餐具啊，你一打开之后，很多，哎呦，我经常性就是闻到有一股味道的，说句实话啊，尤其夏天一股味道。还有一些呢，你自己看一看，上面明显就没洗干净的，有一些东西啊扒在上面的。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已经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对不对啊？上面一个人他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通过这个碗筷，它其实就到了你的身上，它的问题就到你的身上了呀。所以啊，我们说这个胃啊，这个问题啊，你防不胜防，对不对啊？你除非你天天在自己的家里面吃，而且你都是全部自己吃自己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外面有应酬啊，包括单位里面没有食堂，在一些小饭馆里面呀、餐馆里面呀、面食店里面呀等等等等，哎，你经常人家的筷子你也用，反正这种情况哎，你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有了之后，它很顽固。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它这个东西啊，它有耐酸，对不对啊？它，你开水又烫不能把它消毒清掉，而且它对你的伤害，对你胃黏膜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对不对？而且是持续的伤害。嗯，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胃，你还是要自己好好的、小心的来养护它，要不然你可能就哎呦烧心啊，有些呢反酸呐、哎呦有些呢你可能就是你一讲话别人就离开3尺远，为什么呀？你明显就会觉得有个氨水的这个味道，而且你说我刷了牙了呀，我漱口水都用过了呀，没有用，它是从你的胃里面反出来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啊，有害那个东西啊，它会从你的嘴巴胃里面到你的嘴巴里面啊、这个你防不胜防的。
1: 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我要算一算价格，你说我又养护胃，我又养护肠道，买东方购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0: 一举两得。
1: 每天如果您吃一粒的话，8瓶装里面这一粒的价格2.5块钱，非常非常的经济划算，就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哎呦2.5块钱，每天来好好的养护胃肠道， 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
0: 哎，我们哪里一天省不出这2.6元来啊？对不对？随便哪里挤一挤，2.6元就省出来了嘛。啊，
1: 2.5元这个花销，很多观众说，我一天喝个奶茶啊，对不对？我点个咖啡，
0: 你点不到的，
1: 可能十几二十几块，对不对？越是平时，我跟大家讲，你有这个意识，甚至很多观众说。我知道，我平时我看很多那种什么公众号的文章啊，看很多养生节目，我都经常听人家说，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但是我们确实现在说，平时的一些像刚才大刚老师讲的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对吧？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尤其是我们的胃。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肠道里面我们的这个有益菌的这个数量，
0: 对，
1: 也会可能说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很多观众其实肠道里面这个有益菌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多了。
0: 对，
1: 我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家里面有小婴儿有宝宝的，小婴儿宝宝他们那个肠道里面益生菌特别的充沛，是不是宝宝拉的那个便便都不怎么臭？就是因为有益菌特别的多。
0: 所以呢，我们说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说辅酶 Q10 啊，它这个是呢到20岁的时候它的到峰值了，然后呢到40岁才慢慢往下降的。但是我们说啊，益生菌这个东西啊，它是出生即巅峰。孩子一出生，他从母体当中他带来的就是把全部的这个有益菌啊，它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它对于你整个肠道的呵护就非常的有益。那么这样的话，你刚才娇姐也说了，它甚至那个便便啊，它也没有那么的臭，为什么呀？就得益于它的有益菌数量种类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但是我们后续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压力、情绪、忙碌，甚至平时可能说你很多什么喝酒呀、应酬呀，都会影响肠道的健康。那怎么来希望肠道健康好一点呢？平时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关注一些好的益生菌的产品。
0: 对，
1: 咱们这款就是益生菌的产品啊，而且它在我们东方购这么多的益生菌同类产品当中，它都是翘楚。因为大家看，它不是说这一瓶啊，它的这个活菌数量是不低于500亿，它是一粒，就是我拿起来这个胶囊这一粒，
0: 对，
1: 它里面的这个活菌数量就不低于500亿。
0: 这个胶囊里面、
1: 这个、非常的厉害，而且它是活菌，
0: 对，
1: 它不是死菌，它这个产品后面它会有 CFU 活菌这样一个标识，再加我们里面是8种益生菌，真的跟大家讲，有很多买益生菌，你会买单一的一种、两种。几个一起吃，你可能补充到什么3、4种、4、5种。
0: 是，
1: 咱们今天这一粒当中有8种益生菌的活菌。
0: 对，
1: 跟大家这么讲，东方购我们在售这么多的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的益生菌产品当中，没有别款产品，好像我记当中没有别款产品。
0: 对，
1: 益生菌的种类有它那么多。
0: 对，
1: 我们有哪8种益生菌？给大家详细来说一下。
0: 对，因为而且呢，我们之前的益生菌呢，主要可能是针对啊这个肠胃的啊，你啊肠道的。对于胃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啊，那么这个呢，它8种里面，其中它有一种呢，它就是又是我们的刚才说到的专利啊，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LP05，
1: 是
0: 这个呢，我们是有专利号的啊，这个呢是针对啊，它其实啊就是针对你那个不好的东西的啊，那个不好的东西的，这个呢是你试试看，特别的有这个帮助啊。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说的，这是针对你的胃啊，你如果有这些啊，平常有一些反酸呐、烧心啊、口气啊，包括一些氨气的这个口味道啊，那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试试这个啊，这个可能真的好吧，你试试看就知道了。那么第二呢，我们说它鼠李糖乳杆菌啊，
1: 这个菌也
0: 很厉害，这个大家很熟悉，
1: 大名鼎鼎的，
0: 大名鼎鼎的，它是在哪里？定植在你的小肠当中的。小肠是干嘛的呀？是吸收食物营养的啊。但是呢，小肠是比较敏感的，你稍微辣一点的、冰一点的、刺激一点的，你小肠就蠕动就快了。那么蠕动一快之后呢，它就快速的把这个还没有充分消化完、吸收完的这个食物呢，就进入到大肠当中去，从而增加了大肠的负担。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呀？小肠当中多停留一会儿。那么鼠李糖乳杆菌呢，它就是能够安抚小肠，让它不要那么的兴奋，不要那么的敏感，让食物更多的在小肠当中充分的吸收，多停留。那么它吸收多了，小肠吸收多了，那么大肠的负担自然也就减少了，好吧？那么再来呢，我们其他的6种呢，我们都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当中，而且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双歧啊，这个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啊，这些啊，它其实呢都是对你的整个的，比如说腐败 食物啊，它都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些啊，我们说到的这个罗伊氏的这个粘液的乳杆菌啊，都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呢，它各司其职，在这个大肠当中，它有针对你的蛋白质的这个问题的啊，有针对你的这个腐败食物的，那么各司其职。那么八种呢，在这个大肠、小肠，在你的胃里面，所以我们叫肠胃全部都给大家呢做到呵护。
1: 嗯，很多观众说这里面好几种菌，我家里面都买过，单一的你们里面某几种菌的益生菌，单一的花销每天都不止2.5元，八种全部能够吃到身体当中，才2.5元大组合里面。而且我们今天是胶囊的形式啊，它也是很好的有一个胶囊的一个包裹技术，让这个就是里面的活性的这个益生菌啊保存的特别的好，
0: 对，
1: 耐胃酸耐胆汁很好的能够到达你这个胃和这个肠道当中。这种品质的益生菌，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新观众里面对于买益生菌活菌数量、菌的配伍，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活性到达你胃肠道的这种就是说很好的一个状况，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品质的，但是价格东方购还这么的划算。而且你不用纠结今天我买3瓶装还是买8瓶装，我告诉大家3瓶装598，哪怕你出小组和3瓶装2倍的价格1198，你是不是顶多能够买到6瓶？
0: 对，6瓶，
1: 你买不到大8瓶吧？
0: 对，
1: 咱们今天直接有一个8瓶的组合，1198，
0: 是，
1: 就是买6再送2，而且8瓶里面有1瓶给大家试吃，这个机会是平时常规节目看不到的，
0: 肯定是没有的
1: 啊。
0: 这个试吃呢，我觉得太友好了，因为说句实话，在你没有，你如果吃过了，那你之前你直接买8瓶没问题。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试过，你一下子让我买8瓶，又是1198，万一我要是吃的没有这感觉，那怎么办啊？我不砸手里了吗？那这个就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开放1瓶免费试吃，就是让你试体验一下，这1瓶60粒啊，你就吃嘛，对吧？你一天吃2粒的话，你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胃的感受啊，你的肠道的感受啊。如果说哎真的你感觉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么好，你踏踏实实的把其他7瓶留下来，对吧？如果说你觉得没有感觉的，不要勉强啊，咱们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全部退给我们，1198照样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你只要退给我7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1瓶你吃完算数，不收您钱了。
1: 是的，我们现在有试吃的这个8瓶装最后的4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你只要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支持。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有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2: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它是一个美国的大品牌，总部呢是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做很好的营养素的品牌，他们家包括比如说鱼油啊，包括那个叶黄素，还有 GABA 的产品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那么他们家明星产品的这款益生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多很多产品种类的情况下，这款益生菌都很优秀很优异。
3: 对，因为它呢确确实实它兼顾了所有的大家的这个需求。那么第一点呢，说句实话，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益生菌啊，它应该讲都比较单一，要么就是对你的这个肠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呢除了肠道之外它还有你的胃，对吧？所以它是胃和肠道兼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在于什么呢？它是有八种菌，而且八种菌呢，它是各司其职，定植在你的胃，定植在你的小肠，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的。那么真正呢，能够让我们啊，能够全方位的能够呵护一下。
2: 所以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平时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养护、胃肠道的保护，你有这个意识，咱不能说不闻不问，对吧？每天任由其发展，对不对？因为你平时改变一些饮食习惯呐，生活作息还是比较难的。但是你每天吃一粒益生菌，吃两粒益生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我们就觉得你是确实从实际行动上面为自己的肠道做了一些什么，是付诸实际行动了。
3: 对，因为确确实实啊，我们以前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呢，相对来说益生菌它都是确实是不担忧的。为什么呀？你吃粮食啊，你吃蔬菜呀，那么这些呢应该讲都是益生菌啊很好的它的食物的这个营养的来源。那么它能够分泌大量的这个益生菌来让我们整个肠道呀，包括我们胃里面它更加的丰富。但是现在你吃的偏单一，比如说你吃肉吃的比较多啊，脂肪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蔬菜呢可能你觉得它的口感不好呀，消化不好，胃可能不舒服呀，等等等等之类，你也吃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食物比例结构在发生了变化。所以呢这些东西啊，益生菌啊它不是它很好的这个食物，所以呢它的益生菌的数量也会在减少。那么我们今天也不要你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了，就像刚才娇杰说了，你每天吃两粒，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些益生菌呢500亿呀，对不对啊，它的数量也是够的，八种有益的啊这个益生菌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去，在你的胃，在你的小肠，在你的大肠当中工作，从而帮助到你。
2: 它单粒的数量达到了足足 CFU 活菌500亿这个数量。你哪怕跟你身边现在有的很多的益生菌拿出来比比看数据，比比看菌的这个配伍，咱们东方购物这款益生菌都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3: 对，
2: 还有就是真的建议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胃肠道的养护。我们快速再给大家讲一下，
3: 对，
2: 有没有很多朋友说我其实知道胃很重要，我们身体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但是我现在真的从比如说饮食，从我平时的一些就餐习惯来讲，很难避免完全不对胃造成伤害。
3: 对，因为很多人你看包括我自己啊，我刚才也一下子我有点反酸。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你我的胃那你想也很正常，对吧？你50多出头的人了，你胃有点问题嘛，太正常了。那这个呢有些有人反酸，有人是什么呢，这个一讲话口气有这个氨水的味道，而且怎么刷牙都没有用，还有一个呢打嗝啊，嗳气。那么这些情况大家看一看你有没有。那么怎么会造成这些情况呢？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无非也就是比如说你看你的食堂也好啊，包括你在外面吃的比较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个餐具，那第一个来源你餐具消毒是不是是不是好，如果消毒的没有那么的好，那么当然别人的问题就 变成你的问题了，而且你都不知道那个别人是谁。第二个呢，可能家里面啊，你看共用这个漱口杯这种情况是不是家里面也有啊？牙刷当然是分开呀，但是如果漱口杯不分开的话，你口腔当中那个不好的东西也会传递到对方身上去。还有呢，就是共餐制啊，我们这个共餐制是啊，我们说就一直是这样的习惯嘛，你也吃我也吃，大家筷子夹来夹去的，是吧？那么这个呢也很容易相互的来进行一个传递。那么再有呢，一些外卖啊，你点过来食物到底怎么样你不清楚，加工的环境到底怎么样你也不清楚，烧菜那个人他有没有问题你也不清楚。最后你不能把所有的风险你赤裸裸的就暴露，你说你来吧都我来承担，你这个说实话你也太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2: 还有咱们说每次比如说夏天过完要进入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年底，对不对？节假日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提倡大家，
3: 对，
2: 越是啊放假的，对吧？朋友亲戚家里面的很多的人聚会吃饭，因为咱们中国人聚在一块就是吃，对不对？联络感情，而且大家都什么，你一筷子我一勺子，那个共餐制。越是这种时候，节假日当中，其实你这个肠道的这个压力和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
3: 对，
2: 暴饮暴食呀，吃饭速度比较快呀，不节制呀，有的时候我们还说秋天贴秋膘，
3: 对，
2: 冬季进补，很多一些重油重辣重口味的东西就会让我们这个肠道里面有害菌就越来越多了。
3: 对，你吃的也会更多嘛。那我们说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肠道状况呢，是有益菌啊多一点，有害菌少一点，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菌群就更加健康。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节假日你也难免东家做做客西家做做客，或者大家在外面一起聚聚餐，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然后换个饭店我们继续再来，对吧？甚至有人到外面农家乐呀，到外面去旅游啊，更是这种卫生情况你难以掌控。那么这个情况呢，你可能就不知不觉的有害菌啊，有些东西从别人的问题就变成了你的问题，对吧？那么当一些问题存在的时候，那你身体的感受你就很不好了呀。
2: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大家很幸运啊，不仅听我跟大刚老师在跟大家讲，大家还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意识，有机会买到东方购这么好的一款益生菌。因为我们所有东方购这边跟新能频道做联动的产品，不是随随便便挑出来的，是精挑细选，而且是已经在东方购我们的老顾客当中，他们经过很多很多观众的体验感受完以后，确实觉得这个产品值得推广推荐给更多的新观众，我们才做这样的联动，而且拿出的价格一定是比平时划算的。
3: 对，
2: 像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单利用不低于500亿的 CFU 的活菌，再加八大益生菌的配伍，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又有的 FDA 的认证，这个益生菌每天您吃一粒，大组合我们八瓶装里面一粒的花销才2.5块钱，
3: 两块五。
2: 很多观众说，我里面看你们这八大益生菌里面有单一的某几种菌，我每天买这个益生菌的那种粉剂状的，或者有一些比如说粉剂压成那个片片的，那个单粒的价格一天可能说都什么8-9块，十几块。
3: 是，
2: 咱们今天这一粒八瓶装组合里面才2.5块钱，所以我们特卖就是名副其实，价格给到了足足的优惠。
3: 对，因为确确实实呢，这个是第一个八种菌啊，第二个呢是500亿的这个活菌，数量够了，种类也够了，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非常强大的王牌的啊，这个专利的这个菌啊，这个菌呢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那么这个植物乳杆菌是获得了这个发明专利证书的啊，这个实实在在的。那么我说句实话，你这个价格2.5块一粒，你单单买这一粒买这个菌，你可能都不一定买都够。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的七种菌，有定植于你小肠的，有定植于你大肠的，所以连同你的胃、你的小肠、你的大肠，哎，从头就是整个啊胃包括肠道全部给你呵护起来。
2: 是的，我们的组合呢是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外面总价是1008元，我们是598，省了差不多是400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能够省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八瓶装。
3: 对，
2: 八瓶装差不多是将近要小3000了。
3: 对，小三千。
2: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198。
3: 对，
2: 差不多是要省了将近小2000。
3: 啊，
2: 这个八瓶装里面单瓶价格150都不到，我们再看看外面单瓶368元，一模一样产品啊。
3: 对，这个呢368块钱，因为说句实话，这个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呢都应该觉得需要这个东西啊，官方自营的368块钱一瓶，
2: 60粒。而且这一瓶等于说什么，送给大家这一瓶不就价值368元吗？正装的一瓶新鲜批次。
3: 对，
2: 说1000到10000，您先去吃，体验完了以后您来决定产品你要不要，要的所有产品八瓶
3: 留下，
2: 您说我要退没问题，这一瓶您吃光吃完一粒儿都不剩没问题，1198，你买八瓶的钱 我们如数奉还，您退七瓶给我们就可以了。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2: 如果你因为犹豫价格的话，大家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今日特卖，我们的老观众也都知道，今天的特卖就是在今天这个价格力度才放送，昨天没有，明天也没有。
3: 对，
2: 所以我们限时的机会，很多观众甚至会在我们组合里面八瓶装订两组，你如果八瓶装单独分开订两组，每一组里面都有一瓶试吃。
3: 对，等于是有你两个账号的话，等于是两个免费试吃的名额，就是两瓶开放给你吃了。
2: 哎，
3: 两瓶要120粒嘞，对不对啊？而且呢，主要是不是说别的，主要是说什么呢？让大家先有个体验，因为你要说一下子八瓶买回去，万一要是你觉得哎呦吃了没感觉没效果，那我怎么对呀？这个砸我手里了吗？到底也是1200嘛？那我今天怎么样？一瓶你敞开吃60粒，哎，你这吃的你吃完之后一瓶吃完了，你觉得有感觉啊？那确确实实你觉得舒服了，那么好，你把其他的7瓶你就留下来。要是但凡觉得没有这个感觉，不像你们讲的这样的，好，那么你把7瓶退给我们，我们把你花的1198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你。你损失了吗？你一分钱没损失，你受益了吗？你当然受益了呀，你这一瓶白送给你吃了。
2: 而且我们说其实这个是胃和肠道一起给大家养护的。
3: 对，
2: 因为像我们很多产品做的可能也比较的细，
3: 嗯，
2: 你可能会为了胃的养护去买一部分产品，会为了肠道养护可能要买点益生菌。
3: 对，
2: 咱们这个产品整体益生菌当中，它就把胃和肠道养护的8种菌都给大家配齐，然后还有到什么活菌数量也很多。这个活菌数量你打听一下，问身边对于益生菌很懂的朋友，你说一粒当中500亿的 CFU 的活菌，它不是说什么比如说那个几十亿，十几亿，它是上百亿，而且是500亿，不是100-200亿哦。
3: 对，500亿就是应该讲这个数字应该很理想了啊，而且是里面有8种菌，这8种菌呢有分别针对你的胃啊，有对你定植在你的小肠，还有定植在你的大肠当中，各司其职，等于是全部全方位的呵护了。
2: 所以我们觉得这款产品它的品质、它的性价比，再加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一个价格和力度，真的没得说。新观众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其实开放试吃啊，品牌方的诚意和力度是挺足的。
3: 对，
2: 价值368元，这个机会真的把握住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问题。今天先下订单，电商网络渠道可不是什么单品能够抵制150元都不到哦，我们是东方购物财特别谈下来的特卖方案，订购线是02151119900。

国际电影节精绝盛典。

0: 聊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先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卖的好锅子。这个锅子来自于三头鹰的泰锅。先说到三头鹰啊，很多观众对三头鹰可能熟，可能不熟，没关系。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三头鹰它的来头，德国的知名品牌，
1: 是的，
0: 和谁齐名？
1: 和我们的丹麦麦弗双立人并驾齐驱，因为其实都是诞生在德国索林根地区。那在索林根地区呢，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是陈列早年的一些厨具、餐具的一些系列商品。那三头鹰的商品还有陈列在那个地方。所以呢，1919年到现在呢，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历史积淀，然后有不停在进步，并且这两年大家特别喜欢的泰，我们也是研究的很深刻的一个行业。
0: 来看看。既然马一提到泰了啊，我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泰锅，不是普通的铁锅了或者不锈钢锅。为什么不用不锈钢锅呢？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的，
0: 有一些这个大家先想想看，泰和不锈钢本身它俩的区别是什么？提问，您请回答。那我您回答不了，我听不见。我请马一回答。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首先会发现钛是大自然存在的，然后不锈钢呢是合成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回答许明老师，就是我是从哪儿了解到钛的？之前大概是2-3年前，我妈妈有个牙不好，然后我带她去看牙，那个医生说我们有很多选择，有什么烤瓷牙，然后对吧？然后那个基台技术还有个钛的牙。那个泰的牙可贵了，
0: 报价多少？
1: 1颗9000来块钱。他说我们现在有活动，对吧？然后说你如果真的现在今天马上决定做的话，7000多块钱。
0: 那你这个报价还蛮低的，
1: 蛮低了。
0: 我给我爸报价那个牙是1万多，
1: 是吧？
0: 有的，当然了，可能泰的有可能用的多量多少，
1: 对对对，
0: 或者布，有的牙可能。

0: 和钛的涂层，也不是钛和其他金属的合金，它就是纯钛板材给到您的。因为这两年不是钛很流行嘛，
1: 是啊，
0: 有很多说，哎呦，这个也说钛，那个什么钛涂层，人家也叫钛锅，
1: 对，
0: 然后什么有钛呀，然后含钛呀，包括钛融合、钛熔覆啊这种技术，对不对？确实，我觉得用了钛总比没用的好。但是如果说您既然喜欢钛的这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那三桶银带给大家是100%采用纯。纯钛板材是不是更加合理、更加优秀？
1: 这个呢也是有猫腻的。说实在话，即便他是说100%采用纯钛板材，板材是板材，钛是钛，但他没说含量，他只是告诉你我这100%是纯钛板材嘛。
0: 来，
1: 对吧？钛的板材，
0: 别着急，
1: 对，你得告诉我纯度。
0: 好的，
1: 对不对？
0: 我们先是说我尽了100%努力，但是我实力在哪里？我实力就在于我们纯钛的含量能够做到99.86%，
1: 这是
0: 检测报告，
1: 那我佩服了。
0: 就相当于我又是个优等生，然后我还尽了100%的努力，那这个纯度是不是大家很喜欢？
1: 那这锅具的天下非我莫属了，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吧，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啊，就是既100%采用纯钛板材，咱不是涂层，这一点大家安心了。
0: 对，
1: 里面的钛的含量达到99.86%，
0: 高纯钛，
1: 好厉害。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我们一般的不管是什么材料的锅，里面是光滑的，有这个反射的光的那种感觉哈，亮晶晶的，但你会发现我们是亚光的。哎，您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
0: 点阵技术，
1: 小凹槽，
0: 对，
1: 小凹槽。
0: 是的，
1: 那你就问了，这些小凹槽有多少个？
0: 它是10万密集点阵，
1: 有什么用？
0: 对的，作用是能固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因为说实话，钛金属本身它没有这个不粘性能，但是毕竟坐在锅具当中，很多人说不粘好呀，你想不粘锅少油少油烟，对吧？然后不管什么粘的菜放在里面都很轻松。那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因为一般的不粘锅都是涂层，我们没有任何的涂层，靠10万密集点阵，您的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然后油在加热过程当中很多空气泡呀，然后油泡泡呀，你就会发现不粘效果非常好。现场我们可以来帮大家演示一两个菜，感觉一下这个10万密集点阵有什么作用。
1: 你看看啊，如果是涂层锅，我们大厨不会拿不锈钢锅铲来给你翻的。
0: 对，先敞亮一下，你看。是吧？没有任何涂层。
1: 对，没有任何涂层。
0: 第二点，您会发现，好像这些油边上油沫沫特别多。
1: 对，是均匀的小泡泡。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硅胶铲帮你底一下，就是锅底扒得很干净，很干净，让您看一下，没有任何的粘锅。
1: 没粘吗？
0: 这个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它是把食物啊，连这点油都给它托起来。因为以前我们做菜呀，会发现，哎呦，这个锅子很吃油。这个锅子好像油用的越来越多，因为它。那个什么密度啊什么的不够，很吃油。但是今天我们是把油、把酱汁、把食材都托起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不粘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不仅材料用得安心，
0: 是
1: 我们的不粘能力还强。
0: 对，
1: 那您就问了，
0: 还没有涂层。
1: 对，那你要清洗上面简不简单呢？怎么个清洗方法？你是不是不让我使劲洗啊？叮叮当当，大家听到声了啊？还是说我需要用钢丝球刷好好的？
0: 可以刷，好好刷，没问题。为什么？还是说明没有任何涂层，所以呢，热锅冷水直接去洗可以的，然后呢，钢丝球去刷也可以的。因为如果说这个金属不够耐高温，不够耐低温，它没办法承受温度的变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像原来涂层锅一样的，我得等它冷却了，然后再去洗。洗的时候软抹布擦一下，钢丝球不敢用。对不对？但是今天您没有任何这些顾虑，热锅情况下直接冷水去洗没问题，钢丝球去刷也都没问题，就是可以经受得住考验的一口锅。
1: 这口锅在专柜有没有的卖？
0: 有啊，
1: 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专柜有，好不好？
0: 好的，来。
1: 我们有哪些专柜？
0: 我们在全中国的话，真的好几百家门店专柜。在上海的话，有很多地方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啊。您来看，国金中心
1: 有
0: 800伴，
1: 国金都有。
0: 九光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大丸百货现在应该叫新丸百货，对不对？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就是说可能哎呦比较集中的商圈里面，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很多什么快闪店呀、活动店呀。这个就是三桶银真正走在线下，走到很多高端的一些商圈，走到一些高端的专柜，让大家能够实打实看到品牌的实力。
1: 专柜多少钱？
0: 专柜当中一口锅搞活动1558，因为我们这个价钱还没有动过，就是刚刚登陆东方股的价格。
1: 618多少钱？
0: 618我记得之前看过啊，1299是不是？我记得是。
1: 我不太清楚了。
0: 我记得是
1: 我们。999来着。
0: 没有没有，1099那就是。
1: 那是1099。
0: 1099。
1: 但不管怎么说，比专柜肯定要便宜。
0: 肯定要，那确实。
1: 这个比专柜便宜。
0: 对，因为我们是全渠道铺开的嘛。
1: 大家现在可以搜一搜，是手机公开透明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去他们三头鹰的那个。应该是天猫旗舰，我没记错，应该叫某猫旗舰，
0: 某猫旗舰店，某东，大家可以
1: 去搜一搜，都去搜一搜，欢迎大家去搜去比价，
0: 是
1: 你看看它一口锅多少钱，30公分的这口啊，30公分，纯钛的，
0: 纯钛的，
1: 我们旁边还有一口锅，这口锅的容升数是，
0: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然后这个锅真的好不容易又有了，
1: 但是看起来其貌不扬，
0: 其貌不扬是吧？
1: 对不对？
0: 外看起来是不锈钢，
1: 是不是就不锈钢锅？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不是吗？
0: 里面也是纯钛的。
1: 哦，
0: 我另外拿一口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底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在锅的底部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啊，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的口径，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就是您跟食物接触到的所有的全部都是纯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您想炖汤的时候呢，可能说哎呦原来炒菜10分钟，炖汤这个事情啊40分钟50分钟，有时候1个多小时都要的。那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呀，有什么化学反应呀，那我们看不见就觉得很担心，是不是？但是纯钛的，您不管怎么去炖，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1: 很稳定。
0: 您这个锅在明火当中，我就算炖个3个小时、4个小时，它依然是非常健康稳定的材质。
1: 就是这么厉害，
0: 对的，
1: 就这么牛。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一点都不用质疑。
0: 是的，
1: 关键是价格质疑。
0: 这个价格1099。
1: 你双十一，
0: 双十一这个我
1: 6189，啊，大家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不信的话拿出手机去搜一搜。
0: 对的，
1: 你拍下来去看一看，三头鹰嘛，这个牌子都在这儿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价格啊，两个在一起，我就不说专柜价，专柜价确实蛮贵的，2600多块钱。
0: 对，
1: 按照刚才马一说的，一个1000零几，一个是900多，1900多块钱也要的。
0: 要的，
1: 俩锅加在一起1900多要的啊。
0: 嗯，
1: 给大家做价格多少？
0: 1299，
1: 可不可以？1299，
0: 非常可以。其实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三桶银登陆东方锅首播的价格。
1: 每口锅多少钱？
0: 每口锅
1: 600，
0: 对，
1: 600，
0: 600，
1: 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百活动，再减400块，800多。
0: 哇，
1: 那你算每口锅多少钱？
0: 400多，
1: 400，划算吧？
0: 非常划算。
1: 请看右下角价格，3、2、1。
0: 惊喜价格，
1: 错，打叉。今天给大家来个直降多少？
0: 直降300，
1: 300块哦。
0: 是的，
1: 999块钱带回去了，你就不用再等我们减个400块什么的了。你自己算，是不是也是400多块钱一口锅？
0: 对，
1: 就是刚才我满千送百以后是400多块钱一口。
0: 今天不用，
1: 我现在不用满千送百就400多块钱一口。并且什么钱、
0: 啊？并且今天我还可以让这个活动力度、惊喜程度再加码一下。
1: 怎么说？
0: 我给大家准
1: 讲，
0: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1: 看对吧？有什么？
0: 因为有很多说，你说这个锅没有涂层，我怎么来相信它？我是不是要额外再去买个什么不锈钢的锅铲来配合用？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0品级304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您正好可以把原来可能很多说，哎呦，我人家有送我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10品级的不锈钢，您就给正好给它更换掉，我们免费。送给您这一对呢，在我们如果门店去买，将近也是3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1: 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0: 免费送的。
1: 那我就报电话了哈。
0: 等一下，
1: 还等？
0: 要不要再惊喜加码一下？
1: 你要是给我，自然愿意要了。
0: 来，因为我特别看到了今天这个，还有一个，来。
1: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不卖关子了啊！
0: 我特别放在这边了。
1: 这个是不锈钢。
0: 这个为什么要靠近它？为什么要靠近它们？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它是纯钛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对，
1: 等会儿、就是、你是不是涂层啊？
0: 不是涂层，
1: 是整个的都是、哦、
0: 纯钛，因为钛在不同的温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好像大家之前买那个保温杯，有蓝色的，
1: 有
0: 红色
1: 的，
0: 有紫色的，对不对？
1: 但它这个是烧出来的颜色喽？
0: 我们就是特定温度下帮大家做的钛结晶的这个颜色。
1: 对的，它不会是刷子刷上
0: 去的。不是刷的，
1: 不是刷的，
0: 纯钛。
1: 哎，纯钛的快烧。柜架是。
0: 300多，
1: 哎呀，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观众朋友们，我要再算2件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我要算2件就不合适了，
0: 要不
1: 送品算1件吧？
0: 我本来还想说算4件，
1: 那不行，那你这有点那个、
0: 这个你觉得不行？
1: 你这个赠品，咱就放在一起吧，
0: 那就这样算一件，
1: 因为你这300多，你那个不锈钢。这个汤勺和什么锅铲是100块，
0: 那就这样算一件，
1: 你就是有400来块钱
0: 吧，
1: 我就算那个400来块钱吧，是一套吧？好吧，那算一套啊，赠品，主品两各一件，三大件。999除以3，333，不好意思，你那333，我就不说他一起算了，就连你这个钛的
0: 纯钛快勺
1: 都买不回去。
0: 对的，
1: 纯钛快勺可不是333卖吧？
0: 是的，398一套。
1: 398一套哦。
0: 对，
1: 还没结束， 东方过度满街送外能参加不？照样可以。但我不好意思算了，再算的话我免费送了。
0: 吓一跳，我说我没有礼物了。
1: 不好意思算了，所以大家自己凑单就好了，抓紧时间订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联动，希望大家先把名额占起来。您第二天愿意去什么新丸啦，你愿意去什么
0: 国金啦、九光啦、大
1: 王
0: 啦、高岛屋啊，随便去比。
1: 但不见得今天能人家有现货，或者您要怀疑有 A、B 款的话，您把我们今天的锅子拎着。去专柜验货
0: 可以，
1: 如果验出了它是 AB 货，跟专柜根本不一个品质，怎么办？
0: 您可以这套组合，您爱用就用。如果觉得反正是不好的游戏，您扔掉什么都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价格，按照东方股999，我们乘以10赔给大家，
1: 9990赔。
0: 是的，
1: 打电话订021511190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反正我觉得家里现在这锅具啊，如果想要说你琢磨琢磨我这句话，你买一个钛杯，几个人用？
0: 一个人用呀。
1: 你不好全家一人一口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太不卫生了啊！如果您一个人用的话，咱这锅子几个人用啊？
0: 全家都可以用啊。
1: 因为我做好一道菜，全家分享。
0: 对呀。
1: 它的效率更高。但你说那你杯子，那杯子便宜啊？您大错特错了。
0: 有个杯子，当年买的时候可不便宜。
1: 可不便宜哦。
0: 对啊，1000来块钱一个。
1: 你要是220毫升左右的，或者多少毫升的，也要450-500-600啊。
0: 对呀。
1: 我今天试锅，我算下来333。
0: 是。
1: 333，观众朋友们。
0: 对，因为今天这一套组合确实性价比，真的是我们所有在东方过的组合当中
1: 高到爆炸。
0: 首推的就是这个，
1: 对
0: 对吧？没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了，
1: 而且简直是高得不得了，难以置信。而且关键这个构成组合，就像马伊讲的，不仅是性价比高，如果我把当中的很多的，比如说汤锅换不锈钢的，勺子和筷子也换不锈钢的，那今天我算下来的话，您可能觉得，那你这么算不合适啊？你应该只算钛的产品，对不对？
0: 是的。
1: 你把不锈钢算进去均除均算，那你真是不地道。我和马伊今天是把那些东西，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吗？并不是，
0: 不是啊，
1: 筷子勺
0: 纯钛的，
1: 价格是
0: 398，专柜当中
1: 398，
0: 对，
1: 我们的汤锅
0: 专柜当中1099，纯钛的
1: 板材哦，
0: 对，
1: 跟烤锅是一样的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只拿钛和钛比，只拿钛来除，
0: 可以的，
1: 是不是？三大件算下来333，完全合理吧？
0: 完全合理，
1: 是不是？
0: 主要是您会发现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两年这么流行，因为它真的好，真的健康，
1: 好用的，好用的。
0: 因为您想前面卖很多包子粉啊、包子油，大家会说，哎呦，我为什么？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对吧？吃得好一点，然后呢，睡得好一点。那您想，您买很多食材的时候，如果说挑挑选选买了有机的牛肉啊、有机的一些鱼呀、虾呀、各种各样的蔬菜啊什么的，哎，结果做菜过程当中有可能啊，我也不说100%。万一什么涂层的伤害呀、重金属的析出呀，我们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每天一点点，我觉得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家里面小朋友现在放暑假在家吧，每天是为了想尽办法给他弄吃的，对吧？然后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说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真的就想要，只要身体好，只要开心健康，其他都是什么都可以忽略的。所以我们就说，在做菜过程当中，锅具不能给您拖后腿，我们就是来给您加分的，因为是纯钛的一个。
1: 说的这么诱人，咱就给大家露个两手，好不好？我们现场黄大厨给大家来呀、油不多哈，
0: 确实不多，
1: 油真的不多，
0: 对，
1: 真是要给大家来个蛤蜊喽。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先来是辅料，煸个香，对吧？又有锅气嘛，
1: 好香啊，
0: 对，
1: 太有锅气了。
0: 然后再用什么蛤蜊、贝壳类的呀？因为到夏天，很多时候我就想来点海鲜，或者家里面吃点小龙虾。前段时间的时候，对吧？您随便做，
1: 沾吧。
0: 因为呢，
1: 这个料。
0: 没有粘锅。
1: 刚才我看到倒了一堆
0: 酱汁，
1: 浓油赤酱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弄浓油赤酱的，毕竟好吃嘛。
1: 你比如说有些像那种，就像十三香或者什么的，就是你知道特别浓稠，
0: 浓稠酸辣的，对吧？
1: 这个
0: 麻辣的，
1: 这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特别浓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贝壳类的，大家怕刮啊，怕滑呀，然后。这个
1: 等会儿这么快，这个贝壳全都开口了。
0: 是的，
1: 哎，我真没留意哦。
0: 对，主要是受热均匀，主要是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不挑菜肴。因为有些菜呢，很多说，哎呦，我这个锅做不了，我得再拿一个锅，那得麻烦，对吧？我们没有任何涂层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再加上我们是纯钛，钛用在航天航空领域当中，用在航海当中，它耐高温性能非常好。所以家里面起个小龙，起个油锅炸小龙虾，炸什么肉圆呀，炸什么鸡翅呀，炸各种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没问题。因为一般涂层锅呢，其实也不建议，因为涂层锅的烧制温度可能大概就两三百度，所以你起油锅其实对它是个很大的考验，几乎是受不了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这又来了，这酱料怎么着，够粘稠了吧？暂时有粘吗？大家自己看看，就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十三香之类的嘛，就这种类型的炒小龙虾，哎呀，香得不得了！
0: 我也感觉流口水，真的很香。
1: 而且关键这个锅子真的是稳定，
0: 是的，
1: 情绪稳定，
0: 对
1: 的，情绪稳定。
0: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今天烧个麻辣的，后天我要烧那个酸辣的，
1: 酸辣的，
0: 对吧？然后再来个什么蒜蓉的，然后再后面说我要炖个清炒的，对吧？今天您任何口味的变化、菜肴的变化，它都没问题。然后像这种，如果说你觉得抹不干净，直接冷水去洗，
1: 拿那个钢丝球
0: 去刷都可以的。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
1: 红草花的
0: 炖鸡汤，对吧？应该是
1: 红草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小朋友在家，就我是觉得现在小朋友暑假难得有休息的时间哦，就让他跑，让他运动，然后消耗量可能会比较大。
1: 消化完回家就滋补，
0: 回家就补，
1: 回家就补。
0: 是的呀，
1: 补的这个鸡啊，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讲之前用。钛的保温杯，
0: 对，
1: 放姜参，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做过这实验？
0: 是，
1: 那放个原来的可能要放二十片，可能我们今天放个它的一半就够了。
0: 对，
1: 那同样，你那鸡汤里边的那些炖的滋补品，你可能量就比平常少一点
0: ，
1: 你又省钱，味儿又浓，营养价值又出来了，
0: 是的，
1: 这多美啊！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欢迎啊！先跟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您是第一次收看我们东方购物，您可以先感受我们的风格。
0: 是。
1: 你可能在别的渠道看到一些曾经的叫卖声，我们东方购物不需要，因为咱们都是按照朋友之间聊天一样的啊。还有一些手机上面买完之后，有好多人踩过坑，
0: 是
1: 怎么踩的坑我就不说了。我们今天有几点您看到了，首先东方购物不做小牌子，几乎吧，可以说几乎，咱也不能把这个话说死它啊。这里面呢，请看我的手柄上，
0: 是的，
1: 有这个标志，
0: 这个标志是什么？这个标志，我们品牌的 logo。
1: 这个老鹰呢，就是这个英文三头鹰的，对，这个意思。
0: 对的。
1: 这个品牌在全世界，首先在德国很有名，和双立人和 WMF 齐名的，
0: 并驾齐驱。
1: 您要说不信的话，好，您不信这句话，你只要相信咱们各大商超的眼光了，
0: 是的，
1: 尤其是上海的 A 类商超，它能进。
0: 我们入驻非常多的 A 类商超，就比如说我们稍微截取一部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O 类超市，包括还有环贸，还有胖东来，我们也都入驻了。
1: 我就随便说，里面单拎出来一个，我拎一个九光百货，
0: 好，
1: 随便一个二三线的小牌子可进吗？我就问大家可进吗？
0: 难吧？
1: 你就说那些化妆品、
0: 是是
1: 那些奢侈品的包包，什么都得是什么？层次才能进去啊，对不对？大家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0: 还是有门槛的。
1: 锅子哦，竞争特别多。
0: 是，
1: 如果你是个二三线的，二三线更多。你的金字塔就是这样的。
0: 对，
1: 知名的老品牌就这么一点点，然后下面，越到下面的年数越短的就更多了。
0: 是的。
1: 我可能成立个两三年，那我就跟你九光谈，说我要进你们的九光。
0: 人家
1: 一般来讲是不能够的。
0: 确实。
1: 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在这么多的咱上海的专柜是。有这个品牌的，
0: 是的，
1: 具体哪些品牌的，比如说在九光和国金， 不见得一定都摆同样的货，
0: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主力商品，
1: 他的战略一定是分散开来的，让你逛完这儿再去那儿逛逛，对不对？都可以逛一逛。
0: 但是这个经典款应该大概率都能够看得到，
1: 经典款一般都有
0: 1558块钱。然后我们也承认，确实很多专柜当中也会搞搞活动，不然的话专柜一点生意也没有。
1: 搞个五折喽？
0: 那有点想多了，
1: 想多了，
0: 那有点想多了。
1: 你如果按照大商场
0: 1200多，我是看到过的。说实话，搞活动1200多一口锅，
1: 那这个呢？
0: 这个锅要强调一下，其实很多专柜经常会断货，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断货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炖汤需要。这个是纯钛板材的，
1: 我们有没有证据看一下是纯钛板材的证据？
0: 我这个锅是固定住的，我拿我手上这个锅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收到这个锅底也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开去看，就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在这个地方啊，20公分的口径。然后因为什么要强调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您这口锅去炖汤的时候呢，里面很说，哎呦，好不容易人家亲戚朋友给你拿过来老母鸡汤、什么鸭汤、鸽子汤要补一补的，你炖4个小时、炖3个小时、炖2个小时随便，它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析出，很稳定的材质，
1: 还不会串味儿。
0: 对，
1: 你说你有一些不锈钢的，真的是，你都不用说煮东西了，你泡个东西，下一个一闻味道，这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刷完还是这个味道，泡的那个东西。
0: 是，
1: 我们今天即便你久煮汤锅就是这样的嘛，很多人要补补滋品，那个炖滋补品什么的，
0: 是的，
1: 你就用这口汤锅。说不定会给您带来比你的原来用砂锅煲什么东西，左一个砂锅，右一个砂锅，总是害怕混了，然后说这个要不有味儿了，怎么怎么着的，你不用怕，就这一个锅把它解决掉了。如果我们东方购给您的价格是
0: 1299元，
1: 行不行？
0: 那已经是非常划算了。为什么？因为汤锅在专柜当中是1099。
1: 去年是不是也卖1299？
0: 是的，是的。
1: 观众朋友，2025年我们就卖1299。
0: 对的，首播的时候这个价格，我们一直维持了3年左右的时间。
1: 大家看这里啊，我说这几个字儿，双福临门。
0: 双福临门。
1: 总裁套组，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双福吗？为什么叫总裁吗？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就2026年一开年儿，
0: 是，
1: 就2025年结尾了吗？2026年开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
0: 人家
1: 对老总
0: 夏总
1: 来了，所以这个名字改了一下，把当时过年这个套组最优惠的老总来的套组，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爆杀，
0: 是的，
1: 直接减300，
0: 对，
1: 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没有钛的筷子和勺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有的。
0: 是的，因为这两个呢也是后面有一次活动时候加送过，但是我们以前怎么送的，我一定要说清楚啊。以前是要么送这个，要么送这个，
1: 对
0: 对吧？
1: 二选一的，
0: 对的，二选一的。因为其实两口锅是很大的主力了，能够再送点小东西很开心了。但是今天
1: 我们不是小东西哦，
0: 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我们的锅铲和汤勺保留，然后纯钛的这个筷勺也给大家做加赠，所以是我们整个性价比当中这套组合是真的无敌的。
1: 看似小东西，实则
0: 很实用，
1: 都快赶上锅子了一半价。
0: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这两套东西随便专柜，我就算搞活动买一买，也得将近400来块钱
1: 呢。我怎么可能一口锅333？你999除以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纯钛筷勺，
0: 是
1: 纯钛筷勺398哦，它不是333哦。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可以按照三件除吧，他们都是钛的产品，对不对？我可没有给你除不锈钢，懂的东西啊。333，你连筷子勺拿不回去。我们今天30公分的
0: 炒锅带回去，3升容量的汤锅带回去。所以这套组合，但凡您知道钛这个锅具是好的，但凡您认可三头鹰品牌的，那论组合价格当中就冲今天这一套是没错的。
1: 不要犹豫，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了，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感谢观众朋友的好眼光，绝对是啊！现在的产品不断的更新迭代啊，有一些是有必要的，
2: 对，
1: 有一些是意义不太大的。比如说，各位老师们、爷叔姐姐们，您把您三年前的手机拿出来，其实还是可以用，
2: 确实，
1: 除非您追求玩游戏，你说天天拿手机跟那个小年轻似的，一玩游戏玩到23点凌晨1、2点，那咱不用说啊，
2: 那可能
1: 你需要
2: 跟
1: 一跟风，对，你需要天天换。有些人啊，爷叔姐姐们的手机啊，用个3、4年、4、5年、5、6年的照样用，
2: 对，
1: 它只要不是那么复杂的功能，对吧？我们今天这锅子，是有升级的必要的，
2: 确实。因为你想家里面做菜做饭，我很多说有时候不单单是为了吃饱，为了吃好，为了吃的健康
1: 吧，
2: 对吧？所以为什么很多说我买菜的时候要挑，我买水果的时候要挑，我买就算有些配菜的时候都得挑。那你想您挑那些菜无非意义就想要是吃的更健康，锅具这个事情就是跟菜直接打交道的，并且有些高温爆炒的呀，有些炖烫时间久的呀，对材质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这两年大家会发现菜到厨房当中应用特别多，它的炒锅、它的汤锅、它的养生壶、它的电饭煲、它的砧板、它的快勺，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它原先用在哪儿？用在很多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当中，用在我们的假牙、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因为这个金属就是这样，它就是本身就惰性金属，它很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
1: 我跟大家就说这件事啊，大夏天的在咱南方这两天闷不闷，潮不潮？
2: 是。
1: 如果把一些锅子放在厨房更潮湿阴暗的地方，势必多多少少要不要滋生细菌，您就告诉我就这件事儿。
2: 您就说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怪怪的味道吧，
1: 你就自己想想看，咱们最笨最笨的想法想一想，它都会有。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那种潮湿阴暗的环境里边，您现在用到是我们泰锅，
2: 是
1: 泰锅本来就不滋生细菌，
2: 对对对对，
1: 就泰的能力就是这样，就非常的厉害。
2: 对的，
1: 所以我在家里面的砧板所有的几乎全换成泰的了，我真一点不夸张，
2: 很有必要。
1: 泰的砧板很贵，我跟你说，
2: 对，1块600多，
1: 比我们这个锅子贵多了。
2: 是的，今天你讲我们这个锅平均下来，我就算不算正品好了，两口锅平均下来400多，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那个泰的砧板当时在东方购买是699，
1: 你也卖过这个砧板是吗？
2: 699呀。
1: 好羡慕，我买的比你还贵，
2: 还贵啊！
1: 当时我要问一下你好了。
2: 所以东方锅的价格其实真的，大家会相信
1: 吃亏了。我现在又
2: 再下次再买个泰的其他商品，再平一下仓。
1: 哎，平一下仓，今天再买个锅子平一下仓，压压惊。
2: 是的，
1: 给大家今天介绍的999块钱啊，拿回去的可不是一口锅，也不是两口锅，是1+2+1，
2: 是的，
1: 再加一对儿。这一对儿呢是有勺子，有筷子，这是一对儿。
2: 对，
1: 都是纯泰板材料，
2: 纯泰的快勺，再加上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锅铲和汤勺，这些呢其实是帮助大家辅助用的一些小东西。其实这么说，如果看不上这个不锈钢的汤勺，我下次就不送了。
1: 哎，看得上，什么都看得上，只要你送我们就要。最后23组备货，大家先抓紧时间定着吧。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追加预约了。今天是给大家减了300，又加送了纯泰的筷子和勺子，
2: 是的，
1: 市场专柜398。今天我们免费送，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着货去专柜验。如果发现跟专柜是 A B 货，
2: 您这套组合任您处置，您要用就用，不要扔掉也都可以。
1: 然后
2: 价格当中是东方锅999的价格乘以10，赔偿给到您。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Now that you're back again,
1: live with me for the rest. 我们现在最后的多少套备货了？
2: 我前面看到16套，
1: 13组啊，13组了，又走掉，瞬间5套就没有了。
2: 大家抢购真的很挺快的，今天。
1: 其实大家对于美好追求的向往、追求啊，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有一些东西没必要，就经常换。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手机你可能没有像年轻人用的那么勤、那么频、那么需要追求配置，你就用你老旧的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要换的那么频繁。但是家里的一些真正跟健康、跟什么养生方面有关系的东西，一定要紧跟着科学的步伐走。
2: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对你身体好的、对你的血管、对你什么好的一些保养品、滋补品，您该买买着。
2: 对，
1: 有新的了，该走着啊。如果在锅具使用上面，对于食材，特别是您在包一些养生方面的，什么那叫食补方面的
2: 食补滋补汤，对吧？
1: 对吧？
2: 对
1: 那种我们经常说食补、食疗、食补的，
2: 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对呀、
2: 对，因为并且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厉害的，就是比我们更讲生活经验，比我们更知道，就比如说入伏的时候三伏天怎么补，然后中伏怎么样，对吧？
1: 最后食补了。
2: 对，包括不同的这个季节、不同年龄，可能这个小朋友喜欢适合吃什么，然后上班的人适合吃什么，您老人家喜欢适合吃什么，就是确实比我们懂，比我们厉害啊，也比我们更加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说，您这样的话，这个汤锅和炒锅真的有必要换成钛的。
1: 在东方购物介绍这么多锅具构成里面，曾经的钛锅也有卖过，但纯度没这么高。咱说实话，
2: 是的，
1: 有卖过20几的，有卖过纯度30多的。
2: 因为它是合金系列的。
1: 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2: 我们纯度，那我不能随便说，对吧？我还是要拿检测报告，对证据。因为东方购物就这点很厉害，就是质检可严格了。就是我们说要这个纯度，全部都是在 QC 部门、质检部门要备案的，然后提交审核过的，才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现。您看，我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就是99.86%的高纯度。因为钛虽然它是大自然存在的，但是它是跟其他伴生矿石一直长在一起，要不停提炼，把它提出来，才能够做到高纯钛，才是能够享受到钛的那些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1: 而且这个汤锅在我东方购物，一般就是不锈钢的了。
2: 是的，
1: 很少给你做钛的。但这个钛呢，跟我们的炒锅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啊，
2: 就是它没有10万密集点阵，
1: 它不需要说
2: 对，因为炖汤嘛，就不需要、
1: 就是、
2: 不需要炒锅，
1: 对的，让它稳定就好。
2: 但是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里面我们也是采用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在汤锅的这个锅底啊，就是大家带回去，每一口锅都是能够看得到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1: 这是证据。
2: 对的，这是证据，就是许明老师经常形容它是我们的把柄。对吧？小尾巴留给您了。如果您说实在不相信，我就是要挑的毛病。
1: 你去测嘛。
2: 可以的，
1: 不是99.多，
2: 因为这个就是品牌方自己印上去的，对吧？不是随便写的。
1: 他要是没有这种自信，他敢印吗？
2: 对。
1: 大家，您觉得自己不把握的事情，
2: 您把心放肚子里。
1: 我们给大家来露两手呗。
2: 好，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套构成999啊，还送你钛的勺子和筷子，
2: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不锈钢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么丰富的构成，先抢着，我们给大家来看，做个什么菜？
2: 做个煎鱼，对吧？因为以前煎鱼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呦，油烟特别大，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就是油得特别多。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润锅底，那说实话，您在家可能会加更多一点油，然后定型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确实有点赶时间，但是就想告诉您啊，整个锅底还是可以滑来滑去的，还是可以 可以滑溜溜的感觉的。然后再来，就比如说你把很多浓油赤酱的加进去呀、啊，番茄汁加进去呀、
1: 啊，没有粘哦，
2: 没有粘。您会发现锅底那么多小泡泡，小密密麻麻的，就是因为十万秘技点阵，它是把酱汁、把这些什么玉米豆啊、青豆啊都托起来，把鱼也托起来，就好像有点做烧烤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架空之后，能够形成空气层，能够形成油膜，它就做到不粘了。
1: 被你这么一形容，我觉得好形象，就是那个烧烤架，
2: 烧烤架起来嘛，
1: 对对对，烧烤架是横着的，
2: 因为它减少接触面了，对不对？
1: 你看，
2: 它减少接触面，然后如果您带回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刷刷的干净，
1: 最好使点劲刷。
2: 对的，您拿这种什么苏打水啊，不是苏打水，那个叫什么小苏打去泡什么都可以的，对吧？各种酸性的什么洗涤剂，它耐酸碱耐腐蚀
1: 的，你这红烧肉，你回去试试看，哇，一般的锅子，你说有。那不粘锅有涂层的，它不粘是正常的，但我又不想用。你看你这是泰锅，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冷锅。
2: 你看底下
1: 不是冷锅呀，
2: 是的，还是在不停收汁，
1: 因为那个酱汁有咕嘟嘟冒泡的。
2: 对，
1: 我们可不是冷锅给您做的。
2: 是的，所以就想告诉您什么，这十万秘技点阵它确实是有用的，对吧？因为这个技术我们自己品牌研发了将近3年的时间。之前东方顾的导演老师，包括很多主持人团队去那边现场直播的时候呢，就想拍点素材，结果品牌方说。技术人员说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给拍，就是这个十万秘技点阵的技术那条生产线是不给拍摄的。您明白吗？就说明它真的是很有用，有技术含量，能够让你没有涂层的情况下也可以很轻松的不粘。
1: 好，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因为还有10分钟，我们的备货呢，德阳老师这边好像就个位数了。
2: 真的吗？
1: 被我猜对，你猜一下，要不你猜一下还剩几组啊？个位数。
2: 个位数。
1: 你说一个。
2: 8组。
1: 多了。
2: 7组。
1: 多了。
2: 6组
1: 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2: 只有3组了，
1: 最后3组备货了。那不跟大家多闲聊了啊，
2: 那先走先得，
1: 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你拿着这锅子啊，稍等一下啊，我拿一个盒，这个盒，
2: 对的，
1: 我们的礼盒，
2: 两个都有两个礼盒。
1: 对，我们这礼盒呢，您拎着带上我们的锅子，你愿意送人也成，我觉得挺体面的。说实话，
2: 下半年有时候喜事比较多，
1: 真的好看。这种盒子简单的这个纯色特高档，
2: 银灰色很有质感，
1: 真的很高档。
2: 对，
1: 您就拿来送人，反正专柜价格近2000块钱，
2: 是
1: 我们东方客户333。您别小瞧说，你这筷子和勺还能好意思算一件？
2: 那下次我这个
1: 不好意思，你这个筷子和勺本来就是钛的呀。
2: 这个是纯钛的。
1: 是纯钛的呀，
2: 对，纯钛的筷勺，对吧？
1: 它成本在这儿呢，你不要小瞧它。你就说一个筷子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拿金子打造，那你还能因为它个头大小，你按人家说对吧？你这看你材料材质啊。
2: 关键我们也还得，就是您觉得这件小，那就这个来凑个数吧，好吧？下次如果不喜欢，我们就这个都拿走。
1: 都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要算就算钛的？
2: 是
1: 你的钛子筷勺398。我们今天就按3件除，两个锅一副筷勺，除以333，您来一副筷勺。纯钛的，在专柜人家都不是这价。
2: 是的，
1: 我们今天33330公分的纯钛的大陶锅，让你带回家了。
2: 真的不管怎么做，
1: 02-5111-9900。
4: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不，五花肉不用焯水。

0: 看到吗？一点都不怕，
1: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现在导演老师给我最新的战况啊，只剩下最后的三组现货了。那么我现在看一看，能不能有可能订得到啊？一会儿等销售空了的话，就不能再支付了，观众朋友。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就是听了差不多一个节目，相信我们说的三头鹰品牌的实力，相信纯泰的这个好处，对吧？因为这个纯泰的好处是它本身就有的特点，我们也没有夸大，对不对？没有夸张。所以您但凡想买我们三头鹰旗下的组合当中这套组合，就是性价比至高的了，就没有比它组合更丰富，没有比它价格更低的了。
0: 万一售罄以后。咱们之前的节目一般都不预约嘛，
1: 没法预约。
0: 今天的这个价格蛮给力的，再加上大家的热情也是蛮高涨的。最后一组啊，我这边时刻给大家把关啊，我也在盯着呢。如果万一，哎呀，你就来点预约吧。
1: 这个，
0: 那要么回来一下下呢，给观众朋友们展示展示呗，好不好？
1: 真的已经卖完了吗？
0: 这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机里边。我刚刚大家看到了没？右下角。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哦，
1: 已经是
0: 你扫扫这里，
1: 现货真没了，
0: 所以是预约的状态吧？你扫一扫嘛。但是，我记得咱们在上海这么多专柜，有几个专柜？你大概给我数一数。
1: 上海的话非常多，
0: 大
1: 概有20来个专柜。
0: 有20来个专柜啊？
1: 对。
0: 那这样，马一，你别，我也不开口啊，我也不是不开口去了，我不狮子大开口，我许明小开口，10个。
1: 10个，
0: 你从专柜里面，你20个你还匀不出，一个专柜搞一个都20个了，我只要你20个就给我搞10个
1: 倒应该是没问题。
0: 10套，
1: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上海区的负责人陈总，他这两天带小孩在外面玩，然后但是我知道，就是他跟很多专柜的这个关系还比较好，我觉得10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超过10个
0: 你先说出去了、有点为难。你这话先保证来了啊，
1: 可以，
0: 那我们就当10个，那个导演老师，我们现在
1: 预约名额10个上海要调不来，我直接打电话给夏总，叫他给特地10个、好吧？
0: 现在走掉几个了？预约名额走掉俩了吧？现在10个刚写出来就走掉2个月名额，只剩最后8组了。如果大家预约不上的话，这个就真的不能再要了。我们今天跟专柜，人家专柜首先说实在话，听到这个价格，还有一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您拿着我们这个要去专柜验货的时候，千万咱稍微低调点。
1: 不要说我们在东方购买的，
0: 我在999买的，你说999一口，人家都会生气的。你就不要说999，你三大件了。你一口过300来块钱，你让人专柜怎么卖东西嘛？
1: 您可以去验证真伪，
0: 对不对？你验证真伪，
1: 就比如说验证一下我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是锅饼啊、锅底那些话有没有？就因为比如说汤锅的锅底不是有句话吗？100%藏纯代板材，您就去问一下，
0: 对，
1: 然后去看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其实包装盒当中我会有很多信息，很多码，您去扫一扫都没问题。
0: 那我们的送货的速度，导演老师，我们这边要跟。这个供应商
1: 应该会比较快。上海调货的话，明天我们去收货，然后
0: 就明天
1: 或后天送到东方国仓库，
0: 马上给。如果快的话，后天就可以配送起来了。
1: 对的，
0: 就不会让大家等一个星期吧？
1: 不会不会，不用，
0: 那就不用。
1: 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门店调货还是比较快的。
0: 那大家就赶紧先订起来，就不需要你等一个星期。
1: 是的，
0: 最快的话。
1: 后天或大后天，这样
0: 最快的话，最后天就有送到。
1: 对对对，
0: 你总得容易人家把这10道货就入库，
1: 总得去疏通一下关系，去搞点货过来，
0: 好不好？最后的5组名额，那我们先收一段了啊。拿回去的大家啊，记住预约只剩下5个了。一旦结束以后，是一个预约多余都没有，
1: 没法接受预约，
0: 因为他马一这边也不知道自己的。到底人家有多少货？但10个他心里是有数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啊，专柜人知道你那边卖的好，愿意，就算他有，他也不太
0: 愿意给。
1: 对，
0: 是这样。
1: 因为你想，人家摆在那边，总有机会卖掉吧？是不是？那给我们之后，
0: 他货就少了呀。
1: 对呀，
0: 他管谁要去？万一要卖掉，
1: 对，
0: 你说是不是？好了，那我们这么说啊，30公分，
1: 三升20公分口径的，
0: 20公分的，
1: 对的，锅内全部都是纯泰板材，加上我们纯泰的快勺，然后还有食品级不锈钢的一锅铲和汤勺，这个是送。送给大家的啊，
0: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的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 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感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预约背后最后的两个名额没了。
1: 真的，我们现在预约背后这两个名额抢完之后就没办法了，因为真的是得到商场去调货的。然后我大概问了一下，就是再多的陈总说没办法，他也有点为难。
0: 刚刚已经问过了，他说你反正你既然你的话都说出去了，
1: 对，他说这十套肯定是能保证的，
0: 哎，但
1: 是多了就说实话有点麻烦。
0: 算了
1: 对，
0: 大家这样，今天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的，你预约选择货到付款都成，我们该给的全都给。
1: 是的，
0: 你明天就去看雨的情况啊，大家还要注意安全。
1: 对，这两天有一些暴雨，对。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哦。然后你愿意去逛一逛也成的。
1: 对的，如果您家地铁方便的话，很多环贸呀，对吧？包括九光啊，然后很多这个国金中心啊，这些都可以去看。因为我们其实在上海的这些专柜当中，名声还是很响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专柜和品牌也都是相互选择，对吧？我们是有这个实力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的，因为我们用的是纯钛板材，不是什么钛涂层，不是什么钛合金。就是真真实实给大家用到纯钛板材，并且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高纯钛，所以炒锅里面是这样，炒锅还有十万密集点阵来帮你做到不粘，然后汤锅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啊。
0: 这还有送的
1: 纯钛的快勺，
0: 所以我按三大件的钛的产品算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我又不是给你算不锈钢进去，对不对？我可没说到汤勺那个都给你算进去。
1: 那下次我们不锈钢的不送了，就是
0: 让
1: 大家更加精准。
0: 你送我就要，我可以送别人，我自己不用可以送别人吧，对不对？
1: 预约最后两套了，
0: 最后两组预约名额了啊！哎呀，又走掉一套，行了，最后一组预约名额，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均算下来999除以三大件，每一件算下来
1: 300多块钱，
0: 334。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Hello，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的鲜美的口感，比如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就是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给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儿，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儿，你给花多少钱？
0: 对，还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哦。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啊，您会发现啊，削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就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猪肉，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嗯，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啊，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皮削皮呀，啊，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
0: 说是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
0: 哎，
1: 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
0: 嗯，
1: 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
1: 单只
0: 是
1: 肉香，
0: 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1: 而且
0: 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
0: 嗯，
1: 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嗯，
0: 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
1: 嗯，
0: 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
1: 冷
0: 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姚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摇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摇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六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了，
0: 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的。
1: 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胖嘛，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就
1: 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方形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们这话读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阿里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飞鱼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的念摇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摇蹄的，
1: 削我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膀，
0: 是
1: 蹄膀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四五十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膀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膀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有酒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啦，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至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
1: 啊。
0: 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有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可能是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嗯。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今天要可能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嗯。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3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哎，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们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0: 哎，
1: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啊。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0: 水晶窑亭的，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亭，
1: 没那么多，反正也没那么多，
0: 跟马相和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就跟那奎安姆江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0: 这个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6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4包的，4包不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

0: 好了，观众做的是三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中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消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啊菜葵
1: 怎么
0: 放映，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食，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什么说的，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啊香，那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啊，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啊、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食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对，雅玲一说，这个东西要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
0: 的。
1: 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

0: 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1: 选择了猪前蹄啊。
0: 对，
1: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0: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1: 对呀，
0: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1: 是的，
0: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都不腻。
1: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头那个水晶那就是蹄冻，
0: 又
1: 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0: 对，
1: 然后再一层层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0: 是
1: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0: 哎，这个皮儿哦，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1: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0: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1: 对吧？
0: 特别的弹，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1: 对，
0: 新鲜吧？
1: 哎，
0: 特别新鲜，
1: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0: 想象一下哦，
1: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0: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1: 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0: 对，
1: 说哎呀，牛不要吃了，我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呀。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1: 对，
0: 咸蛋刚刚好，
1: 是的，
0: 咸蛋刚刚好，
1: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0: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1: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0: 对，
1: 名菜。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0: 当地人切点姜丝，
1: 对的
0: 啊，配个老陈醋，
1: 对吧？那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0: 对，也有。
1: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59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0: 肯定的，
1: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肯定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0: 对，
1: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0: 45天。
1: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不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是我们在商量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障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
0: 法，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
0: 啊，
1: 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了。确实哈。嗯，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新之境。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就是金自立的沙棘原浆。其实说到沙棘果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它呢一般情况下呢生长在比如说戈壁啊、荒漠啊，很条件艰苦的一些地方。而且呢，这个果实呢，平时咱们如果不是榨成原浆的话是没有办法吃的。但是耐不住它的营养元素却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说了，开春了，咱们有时候呢，小朋友家里边比如说想要喝饮料的，或者是说呢嘴里边呢老觉得苦涩，想要喝点东西的，沙棘原浆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春天了啊，万物复苏。大家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已经过了惊蛰，就是呢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都开始冬眠的也要醒过来了，包括到世界上的微生物啊，还有病毒啊、细菌啊也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提高我们的优抗力，对抗外界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吃的喝的方面就要更注意一些，平时有点挑食的偏食的，您得吃点更有营养的食物，让自己那些营养的短板补起来。而沙棘就是讲营养特别丰富，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划算，让您喝沙棘的同时不会在经济上感觉到有困扰哈，千万不要错过。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是什么，我们是沙棘原浆。因为呢很多的顾客啊在印象当中说，哎呦我也买过，不就是沙棘饮料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在很多的这个餐馆里边，包括还有超市里头，您但凡看到沙棘汁的时候，是不是类似这种瓶子？
1: 对，
0: 而且不便宜，一瓶下来十几块钱。
1: 是，
0: 但是您会发现啊，首先看配料表，我们说了，看任何东西啊，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您看看它第一位的是什么？纯净水。然后呢是沙棘的原汁，再加上果浆、白砂糖、
1: 果葡糖浆啊。这个东西我真的建议大家看看配料表，有果葡糖浆的您可悠着点儿啊。
0: 对，
1: 果葡糖浆后面它还加了白砂糖，
0: 对，
1: 然后还加了桃汁儿，这个肯定是比沙棘便宜的嘛，所以加点这个往品，把那个成本降低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这个我都不太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0: 对吧？
1: 黄原胶、琼脂、柠檬酸钠，
0: 对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果汁的含量写的特别的模糊，大于等于20%。
1: 是。
0: 对吧？所以呢，这个量其实就特别少。这种沙棘汁，其实啊，我们说它称为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少喝。你更不会给孩子喝。但是咱们今天您看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太干净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沙棘原浆。
0: 对，
1: 然后它的配料。只有沙棘原浆，就是沙棘果给你榨汁，榨汁不用加水，也不用加糖，也不用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足足有12个月，开袋即饮，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的生产企业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以大家买回去很放心。您喝的是原浆，不是饮料，也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更不加糖，所以啊，喝上一袋哈，元气满。满满一整天，这一盒里面是有10袋，每一袋足足实实有30毫升。
0: 哎，是我们呢，请傅舟到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会发现呢，沙棘的饮料和咱们的原浆还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没错，我们这上面会有一个一丝口，所以你是不需要这个剪刀的，就直接把它拆开了之后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如果您想我要自己做点料理，或者我要有点仪式感，我放在杯子里面，您就自己把它就是倒在容器里面。
0: 对，
1: 喜欢加点蜂蜜啊，
0: 对，
1: 喜欢加点什么橙汁啊都可以。您看这个挂壁的效果是不是直接手放在后面都看不见了，说明什么？不是那种稀释的加了水的，它就是纯的原浆榨汁啊。
0: 是，平时有时候你看我们家孩子要在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说哎想要去小卖部买个饮料喝，来这时候随身给他携带一包，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春季啊，咱们有时候嘴角里边啊经常容易起一个小疙瘩呀、小泡泡呀，
1: 对，
0: 或者最近呢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维 C 的补充量不是很高的时候，咱们啊基本上一天一袋，这一袋呢我们是30毫升便携装，对吧？你出差也好，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每天吃的辛辣刺激的东西也好，咱上班的时候随身携带都没问题。
1: 对，
0: 那有很多顾客说了，
1: 沙棘到底是什么？
0: 是，对，
1: 因为其实像人燕他的家乡其实沙棘比较多，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刻意去买，根本就见不着沙棘。
0: 对，
1: 对，因为沙棘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它是跟恐龙一个世纪的。你想想看，恐龙都已经灭绝了，沙棘还坚挺不移。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啊，种类多达200多种的植物活性成分，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对身体 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这边说的是黄酮类活性物质，我们关键大家还特别特别在意维生素，对不对？平时吃那个小片片，可能维生素一盒一瓶要100多块钱，对吧？有些那个品牌的维生素，但是沙棘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富含维生素这个字抹掉了啊，超级多的珍贵食物，因为我们不能说极限词，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这里面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生素 P、维生素 F， 常见的维 C 有，不常见的这些其他维生素我们也有。
0: 所以啊，观众们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是原浆，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喝起来的口感呢，其实啊，我觉得蛮好喝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是不是喝不惯？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喝不惯，因为我从小就是喝这个东西长大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啊，包括还有有时候你说，哎，我喜欢要补充一些维 C， 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你平时补充片剂的，
1: 对，
0: 这个咱们原浆啊，天生天养的东西啊，咱补充起来。
1: 对，所以我们以后啊见面，你说喝杯下午茶20-30块钱，现在来说有点心疼了。咱们一人一杯，一人一包啊，金丝里的鲨鱼原浆，你知道今天你花了多少钱吗？任燕，
0: 3块多钱。
1: 对，3块多钱
0: 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口感刚刚喝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哎稍微有点酸口，但是呢慢慢呢回甘，特别特别的甜。
1: 对，
0: 它有种酸甜酸甜的这种口感。
1: 没错，为什么？
0: 你看我说完了，立马这个喉咙这个口水就往外撕逼出来。
1: 人家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沙棘都这么好喝的，有些沙棘汁呢，它为什么要给你加糖、加添加剂、加果葡萄糖浆？可能是因为它的种就是比较涩，它的种不是那么好的。去年我在丽江的时候，我都有见到沙棘，所以你说沙棘啊，并不是说它的产地一定是新疆，但是新疆的沙棘才是优中选优。我们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哈，新疆阿克苏乌什县的沙棘，它是叫中国沙棘之乡，它的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平均海拔是在1396米。沙棘啊，它抗风沙的能力、吸收营养的能力、吸收氧气和水分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在这么严苛的环境里面全部都能生存。我们人为什么吃沙棘？真的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喝，好喝不过那些橙汁儿啊，那些苹果汁儿吧，但是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那些里面没有办法吸取到的好营养。换而言之，我们想要沙棘的这份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啊！所以哪些人特别的适合来喝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棘汁？容易疲惫的人，维生素缺乏的人，想要自己皮肤美美的人，平时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人群啊，睡眠又不好的人，还有啊比较阴虚、心烦易怒的人，另外抽烟的人群，他消耗身体里面那些维生素的速度是比普通人要快很多的。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哈，你对其他脏器的损伤其实比较大，我们要多多补充维生素和好的东西把它补回来。
0: 对，
1: 还有用眼用脑过多的人，这些人群都很适合吃沙棘。还有我觉得就是到了夏天，很多女性朋友本来就刻意的把饭量减少，可能你吸收的食材的营养更少一些，我们就需要一个营养丰富的东西帮我们可能少吃一点也能补充很多营养，这种东西就很合适了。
0: 你倒是提醒我了，男士朋友平时少喝水的，少吃水果的，对不对？可能呢在维生素的补充上面呢有所欠缺的，我觉得沙棘原浆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
1: 香精、
0: 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同时糖、甜味剂以及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咱们一概都没有。
1: 我们今天维生素很丰富，是来自沙棘自身，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天然的东西吸收跟人工加进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现在呢很多顾客都是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定啊，小组合呢不划算，因为呢我觉得啊要喝咱们每天坚持一袋，而且消耗起来特别快，一盒里边呢是有10小袋，咱们今天呢是买10盒送10盒给到大家，
1: 对，等于有20盒，有200包。但是买大组合，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0: 是，
1: 不是说开放一包免费试喝，而是你拿到了20盒我们的沙棘原浆，这里面有10包，你把这一整盒全部喝完，全家人一起分享也行，给老爸老妈送上几包去一起消耗完这10包这一盒，你再说我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
1: 这一盒喝完了不用还，就当我们请大家喝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 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3: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4: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咱们国药集团的沙棘原浆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在外面真的卖得太火了哈，大家还记得大概是2023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在东方购物真是狂销热卖，真是你在东方购物是原价买，但是你在市面上去买可能要加3倍的价格。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其他的渠道卖得比东方购物贵嘛，所以主要供货还是有点往外倾斜，能来东方购物现在一年大概一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我们说已经到了春天了啊，大家都知道万物复苏，很多的那些细菌病毒也要肆虐，我们人体也要好好的吃点好东西，全面的营养，提升一下我们的抗抗力，这个时候才跟我们的国药集团在协商，说再给我们沙棘备点现货，让大家囤点货哈。
0: 而且关键的，我想了一下，我去年做这个沙棘汁的时候已经是去年8月份，然后呢，我们导演去年做的时候好像是在8月底9月初，好像接触了一次之后，
1: 再没有了，
0: 已经有半年
1: 多了
0: 时间了，
1: 没有，
0: 很少有这个直播。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喝。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线上买东西是挺方便的，但它有一个说什么尝鲜价，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一盒下来的话也得60-70块钱，然后让你自己喝，喝完了好你再觉得买。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的咱。我们直接开放了这一盒，
1: 对，
0: 这一盒里头有10包呢，
1: 10包。
0: 我觉得哪怕你就是薅羊毛，你说哎，我试试看，对不对？我觉得家里边的孩子或者我自己试试看，口感能不能接受得了？来，您就是觉得说我这一盒我喝完了，好的话我剩下的我再留下来，不好我还给你们都没问题。
1: 真的，
0: 对吧？
1: 这里面有10包，你想你家3个人，一人可以吃3-4包，对不对？
0: 对。
1: 另外，如果是你的老爸老妈也想尝一下的话，你带上2包去给他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然后你出差的时候。旅游的时候，现在很多朋友错峰旅游嘛，带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有点打喷嚏，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了，因为家里的小孩马上要考试嘛，然后家里的事情也特别的多，我打喷嚏的同时我就想赶紧把我的沙棘汁找出来啊，非常赶紧灌下2瓶，然后自己心里才安定一点。
0: 对，
1: 我想所有当妈妈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不能倒下，孩子老公老人的健康要照顾好，所以如果你想少很多麻烦，给家人加上一层保护，增添很多营养的话，这个沙棘汁你真的家里要常备的。
0: 对，而且关键呢，咱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新疆啊，100%的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水啊、糖啊、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都没有。
1: 这个、喝到最后甜甜的，
0: 甜甜的，
1: 回甘啊、
0: 对吧？哎，
1: 然后嘴巴里面的口水涌出来，觉得特别舒服。
0: 就是你刚开始一喝的时候，你觉得稍微有点酸，那正常沙棘肯定有一点酸涩在里面，
1: 有那个果子香，
0: 果子香在里头。但是越喝觉得是哎，越甜甜的那种味道就出来，而且我们再次让大家。大家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非常的干净。因为呢，我觉得啊，入口的东西，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咱们一致要来看一下啊。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生产的企业你也看好了啊。咱们是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是
0: 保质期有12个月、
1: 啊，不用放冰箱啊，
0: 对，
1: 它也没有加防腐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真空罐装，所以保质期很长，然后你保存起来非常的简单。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喝沙棘？其实吃沙棘不是说我们这2年才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很早之前啊，公元8世纪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里面就已经记载了沙棘干嘛？你看健脾养胃呀、啊，对不
0: 对？
1: 很多对肺也很棒。壮阴生阳，然后《越王药诊》里面也提到过沙棘，《金珠本草》里面、《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沙棘。我们就看现代医学怎么来研究沙棘的。首先，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的高，主要有维 A、维 C、维 E、维 D、维 F、维 K、维 T、维 B 一、维 B 二。我要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就是抓一把，我一个手都抓不下哈。如果是那种小片的话，
0: 对，
1: 维生素宝库真的叫做实至名归，包括到三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三铁还有甾醇类的化合物，平时我们要吃三铁，是不是要去吃零食包子粉？
0: 哎，
1: 沙铁里面就有很珍贵的三铁，还有酚类和有机酸类。平时你要吃到这些特别好的茶多酚什么的，你可能需要多酚类物质，你可能要喝很多名贵的茶，可能要吃很多特别贵的补品。我们今天不用了。脂肪酸，沙棘里面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沙棘果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66.92%，沙棘籽油里面是86.52%，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是全果原浆啊，就是沙棘果油也有，沙棘籽油、沙棘皮、沙棘肉全部在里面，所以营养非常丰富。另外还有糖苷类的化合物、蛋白质和氨基酸、微量元素。你说是不是沙棘全身都是宝？
0: 哎，大
1: 这样的矿物质元素。
0: 对，所以但是你平时说，哎，我怎么没接触到那个沙棘果呢？那个果子你要自己去吃的话，特别的酸涩。
1: 对，
0: 咱们呢压榨成果浆之后呢，把它的营养全部都保留下来。
1: 是，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好不好？不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啊，咱们大组合构成，买十盒送十盒，而且关键是这句话您看到了，开放一盒免费试喝，
1: 这一盒这么多，哇，这么大一盒，
0: 十包嘞。
1: 对，在那个我们的某猫旗舰店是79块钱，等于今天白送你79块钱。这里面会有我们十小包，家里三口人，一个人可以吃3-4包，有一个人不满意，我们给你退全款，然后你喝完的这一整盒这十包，我们就不用你退还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不好喝，或者说你觉得喝了身体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感觉，您都可以去试试看嘛，对不对？
1: 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免费请你喝一盒。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4: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3: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5: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酸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6: 这还能做饮料呀？能烤车了？
7: 烤车了吗？
5: 现在把酸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您画面当中看到的沙棘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的这个乌石县。嗯，而且呢你要知道沙棘它生存的环境其实特别的恶劣啊，
1: 对，
0: 尤其是在沙漠呀、高原呀、高寒地区，您看看它，比如说耐零上50度的高温，零下60度，生命力极其顽强，还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子来，对吧？
1: 对，
0: 咱们呢有时候如果单拎去吃那个果子的时候，您会觉得有点酸涩，但是它耐不住它浑身都是宝，咱们把它压榨成原浆之后呢，哎，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有一定的变化了。
2: 传说好像新疆那边其实大家不是吃牛羊肉比较多嘛，
0: 对，
2: 然后那些老年人他们也不是说像上海这个去医院啊，或者是去专业的机构那么方便，那么他们平时有一个很常用的养生方式就是吃那个沙棘果，然后加在酸奶里面喝，加在什么里面喝，因为他们蔬菜那种就是比较缺乏一些，所以啊，早在多少年前新疆人民就知道沙棘有非常非常好对身体各种好的一个功效。
0: 你别光说新疆人民，我跟大家说西北啊，因为我是生长在西北，所以我从小时候就接触这个沙棘的东西，对吧？但凡有时候觉得这个蔬菜水果吃的少的时候，哎，妈妈有时候给你拿过来一瓶这个沙棘的这个果汁，然后你喝喝。当然当时的这个条件还没这么好，那时候还喝不到原浆，对吧？那时候可能还有添加，就是你果汁的量没达到这么足。
1: 对对对。
0: 哎，小时候就觉得说挺好喝的，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啊抵抗力没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呢，哎呀最近呢可能食欲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我们都喜欢喝点沙棘。关键是啥？咱现在的生活物质水平条件上去之后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咱吃的东西少了，
2: 对，
0: 营养补充没有那么全面均衡了。哎，
2: 首先你牙就没那么好，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吃不动，还有你的胃口就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就是想吃的感觉都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能越到衰老，或者是你身体越差一点，你更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维持你的整个身体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我吃点零食，那个你就可以少吃一口。但是对身体有营养有好处的东西，咱们每天吃一点点，维持一下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各种营养元素，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人体健康啊就像一个木桶，你的身体有多好不在于那根长的板子有多长，其实是看你最短的那根板子短到哪里。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对吧？平时有一些水果又一吃说酸的倒牙，或者是说呢营养想要全面一些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吃水果，男士尤其是不爱吃。
1: 对对对，
0: 你一天呢就给他准备这么一包啊，
1: 是，
0: 咱们一盒里边呢是有10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是30毫升的一个量。我们再请傅舟倒出来给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的颜色啊，您可以看到橙黄明亮啊。
2: 对的，这个呢这里会有一个一丝口哈，大家就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要用剪刀什么的，不用，你就直接把这个一丝口撕开以后，然后直接倒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放在前面有点不好倒，大家其实平时自己撕是非常好撕的，撕完以后你对着嘴喝就可以了，喝完以后直接丢掉，很方便。
0: 对，
2: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就倒在这个杯子里，它的颜色就是沙棘的本色，沙棘本来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
0: 是，
2: 然后轻轻的给大家晃动一下，你可以看到它的浓稠度，
0: 对，
2: 就是它挂壁的感觉是直接把我的手都挡住了，
0: 有点像油漆似的，
2: 有点像油漆似的，有点像那个颜料似的，但是没有任何香精，没有任何色素，没有糖，没有增鲜剂，
0: 对，
2: 也不兑水，
0: 是，
2: 就是真的需要很多斤沙棘才能榨出这么一点。
0: 还真是，你想想看，咱们要是榨这个沙棘那么多的果汁，要榨成这一小袋的原浆，这个量一定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我们说了，比如说沙棘的籽呀、皮呀，你平时如果说但凡去到新疆，你吃那个果子，你也不可能去吃得到说，哎，皮和籽儿，咱们全部都是压榨在里面的。
1: 对，
0: 关键它浑身都是宝，
2: 都是宝。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沙棘刚才说了，跟恐龙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恐龙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倔强的活着，
0: 对，
2: 一定会有绝活啊。它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种类高达200种，这些物质包含了人体所必须但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还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你看，也是我们现在所发现富含维生素这个极限词划掉了特别多的珍贵植物，被誉为 天然的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沙棘中富含维 C、维 E、维 A、维 B 一、维 B 二、维 B 十二、维 K、维 P、维 F 等等。有点说不完了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有时候您看到，比如说，哎，维 A、维 B 还挺常见的，但是像什么维 P 呀、维 F 呀，
2: 对对对，
0: 咱真的都还接触的比较
2: 少，
0: 所以说明是什么呢？它的营养相当的全面，而且我们再次让观众来看一下咱们配料表啊，很干净。配料表里边的只有沙棘原浆，这个呢，您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有时候我们说到的可能沙棘的饮料，对不对？您去看看，包括呢，我们生产的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2: 对，
0: 保质期有12个月，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话，你喝前摇一摇啊，口感更佳。关键是什么呢？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
2: 是
0: 阴凉干燥处常温密封保存就可以，
2: 没有加任何防腐剂，但是我们真空灭菌了，所以大家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喝。
0: 是，
2: 那今天如果大家买的是我们大组合20盒的话，我们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体验，也就是说这里面有10包啊，这种包数有10包，你把这一盒里面的10包全部都吃完，你说不满意，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
2: 这盒不用还了。
0: 我们关键算了一下，大组合构成当中啊，每一袋的价格3.99元，你就算4块钱好了，
2: 好
0: 对吧？咱们现在4块钱能干啥呢？你有时候平时咱们这个矿泉水好一点的，你可能买不到这个价格。包括你说4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喝一杯饮料，你肯定不愿意，还不如咱们4块钱每天对身体的投资啊，沙棘原浆。包括我想了一下，一说抽2根烟，估计3-4块钱都出去了，
2: 就是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叫做小投入大回报。往自己身上投资，真的是投资多少都不嫌多。但是你要投对地方，对吧？
0: 对，
2: 像沙棘这样的好东西，又好喝又不是那么难喝哈，又挺好喝的，但是花钱还少，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0: 是，
2: 而且如果是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喝那些含糖饮料的话，你用沙棘汁给它代替掉，
0: 对，
2: 解决了心腹大患呢。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大组合构成，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沙棘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与恐龙同期，经历了2亿多年的沧桑岁月和第四纪冰川期和荒漠化的严峻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恐龙灭绝了，96%以上的植物消失了，沙棘却顽强生存了下来。沙棘全身都是宝，其所含活性物之多，种类之丰富，配比之完善，迄今自然界还未有另一种植物可与沙棘比拟，堪称世界植物之奇。沙棘是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古老的植物。二，沙棘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沙棘富含428种营养和活性成分，营养含量四。沙棘是世界上含天然维生素种类。
3: 阿拉朋友晓得以后呢，伊就推荐我吃搿只沙棘原浆。哎，我吃了一段辰光呢，是觉着是蛮好的。伊搿物事是伐，是天然的，而且伊是搿个叫啥，里向有的多种微量元素 ，V C 啊、V D 啊、V E 老啥侪有，对阿拉人体老好的，是有帮助的。而且伊是伐，一眼勿苦，就是有一点点涩，但是能够接受。搿只物事呢，最主要伊是原汁原味，天然的伊做人工的能介。所以对伐，对阿拉来讲呢，就讲我蛮相信的。为啥道理啊？一个伊勿加水，勿加糖，有辰光人家怕糖的人呢也好吃。所以搿只物事是相当好的。
4: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个，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会有只糖分咯，都对自家勿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个，就我想一直要吃下去。
5: 有一种果实呢，色彩非常的鲜艳，而且呀、啊、是簇拥的长在一起的。但是您在野外遇到它的话，可能不太敢轻易的靠近，感觉这个沙棘一定是特别寂寞的一种植物哈。一个呢是它生长的环境基本上呢是在高原和荒漠的地带，再一个呢它浑身都是刺。
6: 沙棘林特别壮观，因为最大的树可能有15米那么高， 然后最粗的有4米5，它这种植物能上亿年能够生存，你想想，它一定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在很多贫瘠的土地上能够长出来，能够最后能够形成千年的沙棘林。越王药枕是藏族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它有开胃疏胸。什么叫开胃疏胸呢？就是吃完这个沙棘对于这个胃口食欲不好，所以它呢既可以增加食欲又可以助消化。
7: 经过4个小时的急冻后，树枝上的果子进入枝果分离机器，这样果子单独分离出来了，然后送往冷库。如果鲜果销售不完，急冻后的果子可以保持营养。
8: 活性成分啊，目前发现有很多功能。
7: 如何把沙棘果做成果酱呢？这是个细活。首先要把果子尽量完整地从枝条上摘下，放入木质密封的桶里。木质桶会更好地保存沙棘果的口感。之后用木棒把沙棘果均匀压碎，一定要注意不要太用力，但速度要快，着力要均匀，让沙棘果自然破碎，果内汁液流出，最后木桶里的汁液流出来，这就是最纯正的沙棘果原浆，可以长期储藏。加入白糖，果酱就大功告成。食用时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涂抹在食物上，口感酸甜适中。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就是有这个试吃名额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我反复说了啊，您现在哪怕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线上去购物，但他会给你说，哎，你吃这一盒，你觉得好了，剩下的留不好的这样会退给我们吗？
1: 没听说过，
0: 对吧？哎，咱是一盒哎，观众朋友们，一盒里面10包呢，
1: 10包，
0: 我就说了，你放心大胆的薅这个羊毛，你觉得好喝了，哎，咱把剩下的留下来，觉得不好喝没关系，799元封不动退给你。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沙棘原浆，和你喝的那种沙棘的果汁饮料啊，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 对，我们不加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连防腐剂、什么其他的那个甜味剂，通通不加，就是把大把大把的沙棘果给你压成这样的汁儿啊。我给大家稍微的就是打开一包，
0: 我们再看看，
1: 来看一下它出来的是

0: 这个他可能用原浆兑的果葡萄糖浆，这个东西真的特别不好。我建议家里有孩子，给孩子买饮料之前一定看看有这个，你就啊注意点。
1: 嗯，
0: 对，白砂糖、浓缩桃汁儿，这个叫羟甲基纤维素钠。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啊。黄原浆我知道，这个是增稠的。
1: 对。
0: 另外这个琼脂也是增稠的，然后柠檬酸钠。然后这个是维 C 我知道哈，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但是这里面至少这个果葡糖浆和白砂糖还有什么其他的桃汁儿我是不需要的。
1: 是，
0: 然后主要你还花钱买了水。
1: 哎，
0: 但是我们今天的沙棘原浆，
1: 对，
0: 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啊
1: 是，来观众可以看到咱们配料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沙棘原浆，没有任何的什么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啊，
0: 没有
1: 什么甜味素，一概都没有。
0: 是，
1: 保质期12个月，而且呢咱们的生产企业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国药集团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如果有沉淀为果肉的时候，你喝前摇一摇，然后呢咱们开启之后呢一小袋儿，每天一包其实就可以了哈。
0: 对的，我们的沙棘今天才2-3块钱一包，但是它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沙棘中含有的是植物活性成分种类多达200种。你想想看哈，如果你吃的普通食物，我可能一个食物里面有10种吧，我也得吃20种那个食物，但是我单吃沙棘我就能摄取200多种的非常好的活性物质，包括了人体所必需但是又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多酚、黄酮等等，还有很多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鞣质、脂肪酸、生物碱、脂类、甾醇类、五环三铁、挥发性单铁等活性物质。另外单论维生素，我们就叫维生素宝库和绿色黄金。为什么平时一个小片片里面要不就是维 C， 要不就是维 B1 维 B2， 我们一点沙棘里面就有维 C、 维生素 E、 维 A、 维 B1、维 B2、 维 B12、 维 K、 维生素 P、 维生素 F 等等。我想想看，平时我们家里的就是单个的维生素，如果要凑齐沙棘里富含的这么多维生素，我可能一个手都捧不下，
1: 还真是
0: 一大把。但是沙棘小小一杯真的解决好多问题啊。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今天的还有这个试喝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优惠的福利给到大家，买10盒送10盒，因为一盒里边呢是10包，咱们是开放了一整盒里边10盒，十包咱们免费试喝啊。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冲着这个羊毛咱薅一薅，对不对？
0: 对，
1: 哎，10盒，老两口一人一天一袋，
0: 是，
1: 咱接着喝着5天喝完了，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的话，这盒不用还了，这里面的10盒消耗完了都不用还，我们给你退全款。你今天付多少钱，我们退你多少钱，但是这一整盒相当于79块钱。白送给你喝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有这样一种古老又神秘的植物，在沙漠戈壁历经2亿年沧桑岁月，经多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其活性物质多达400多种。早在1977年首批被列入中国药典的神奇植物，俄罗斯航天员的宇航日餐必需品，它就是沙棘，被誉为大自然的营养宝库。今天国药集团联手东方购物全新发售金次粒沙棘原浆，甄选中国沙棘之乡新疆阿克苏乌什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沙漠高寒的恶劣环境却依然能够生长壮阔。其果实的 VC、 氨基酸、蛋白质、总黄酮类物质多到令人称奇。研究专家称，集如此多活性物质于一身且巧妙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实属罕见，让身体充满能量。鲜果鲜榨，100%原浆，高科技锁鲜技术，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双道打浆，口感细腻，小袋便携装，随时随地保持健康好状态。专柜现货供不应求，本档数量有限，敬请把握。
3: 我们这边山上的这种沙棘，我们这边人都叫山刺溜溜，可多了。冬天冻过以后就不太酸了。今天给我弟弟上来，浇上些，回家给新人做个饮料喝。
4: 这还能做饮料了？能喝出了？
5: 喝出了吗？
3: 现在把山刺溜溜上的颗粒往下搅一下。 盖上锅盖，慢慢把水烧开之后再熬一会儿。

0: 真好喝，
1: 真好喝，真好喝就对了。
2: 朋友介绍我呢，吃搿只沙棘原浆，伊是一小袋，小袋呢也便当。葛末侬带辣身边呢，就讲想吃的辰光呢，侬觉得冷，就稍许摆点热水温一温，就觉得口感呢勿是老好呢，带点蜂蜜，就搿吃。搿能吃了以后呢，就讲伊所有维生素的含量呢，讲维生素 B、C、E， 还有氨基酸等呢含量比较高。就讲现在侪是年龄上去以后呢，侬吃其他物事呢，就讲吃不了介许多。葛末伊搿一包原浆侪包含进去了。葛末把侬自家个就是讲所有身体需要含量，元素呢，侪有了，就吃了喉咙里呢就觉得老适宜个，我觉着还蛮适合我。之前呢我也买过沙棘的那个饮料，但饮料里向呢总会有得糖分咯，都对自家勿是老好。但是我觉着原浆呢比饮料更加好，我也觉着蛮好个，就我像一直要吃下去。

0: 提示一下大家，二十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啊，因为也就意味着咱们的试喝的名额只有最后六个了。
1: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本来名额就不多，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一年哈，我们也就是两次直播的一个机会，备货特别特别困难。
0: 对，
1: 因为现在到了春天，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呀、留言说太久没有沙棘原浆的直播了，我们特地掉了一点点货。
0: 对，
1: 然后本来说都做小组合吧，因为本来货就不够，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喝过，他又想试一下的话，小组合你是没有办法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所以还是给大家备了一点点大组合，不管你是喝过的要囤货，也是大组合划算。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说到人参，它全身都是宝。那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人参，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高丽特别给大家挑选到的同含春糖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什么是生晒参？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可能都是片片或者粉状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参芦头，包括整个身子当中，包括尾部的这个参须，这个叫全须的生晒参。那为什么要吃带须的啊？为什么不吃那种片状或者粉状的？因为带有这个须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它相当于是把整个人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都保留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好东西，我来细细跟大家来分享哈。同含春糖啊，今天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组合的价格。首先，同含春糖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会到豫园呐，或者到这些同含春糖的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好东西。他们家的参茸方面的产品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也是行家里手。他自己在挑选产品也好，它的种植产品也好，都是行业内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全须的生晒参，大家可以看到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它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如果你拿这个去泡茶啊，或者说是泡酒啊，尤其是泡茶吧，你那个茶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股淡淡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啊，一股非常非常浓郁吧，那个参的味道。所以就是这个参味浓郁是绝绝对对是在这个里边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再有就是道地产地，为什么是道地产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参的娘家是辽宁的怀仁，包括野山参都是辽宁怀仁是它的这个娘家。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的这个产区生晒参，全须生晒参，并且拿到的帮大家拿到的是一等品啊，所以整个的产品性价比包括品质是非常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先是一等品。一等品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同含春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须的生晒参当中，它是有三等品、二等品、一等品之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三等品，三等品是芦体须会有一些残缺的，二等品是芦体须较完整，这个在门店的参考价格差不多就要到3块钱左右一克了。而如果你要做到芦体须，来给大家看一下，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看到没有？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的这种，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非常完整的，这个门店的参考价格要到5块钱一克啊。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一等品。那你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特等品？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拿到就是一等了，金字塔尖尖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就是讲到这儿的道地产地。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这个天然的植物，它的产地道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吧？莱阳的苹果，就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你去吃这些食物，还有新疆的大枣，你一定都是吃道地产地的。你看怀仁的新鲜的人参，然后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对于整个的全须生晒参要求非常高。那你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以及我这个挖掘的过程，还有我这个最后帮你比如说包扎成功啊，然后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都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要求。来看到中华本草哈，对于生晒参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当中就讲到说生晒参是性平偏温的。哎，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太一样的，西洋参是叫清凉参，是偏凉的，对不对？但是生晒参不一样，它非常适合于秋冬滋补，因为我们秋冬就开始要温阳了嘛，对不对？温阳暖肾，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滋补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性平的，又偏温的，味甘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那秋天很容易咳嗽，对不对？所以其实肺气容易就是不足，那么我们是益肺的，生津安神。这段话对于生晒参的记载非常非常全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同安春堂它在整个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自己的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的全须生晒身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啊，非常让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未检出的报告全部带过来了，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您可以拍照下来啊，带回去用手机放大慢慢的看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好东西，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对于土壤，它对于水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好了，来说重点了，今天栏目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上一次的直播距离到这次的直播应该过去了有8个月吧，可能都不止哈，有大概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什么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产品我在我栏目当中我要的是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它没有办法给的情况下我宁可不做。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抽屉的包装哈，这一盒是整个的这个打开是299一盒，单克是5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只一只跟大家来看一下独立包装的啊，看到没有，一只一只这样独立包装的，你要是煲汤也好，你要是比如说是这个泡茶也好，非常方便，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这个聚会对吧，你要带两只过去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独立包装，送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体面。这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呢是5克，那么这一盒就一共是60克啊，一共有60克的全须的生晒身。那么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价格是299一套，60克的全须生晒身，单只一大概差不多是25块钱。那么你看单克的价格差不多就是5块钱，这个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帮大家谈到的组合，来看到，这就是今天帮大家谈到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买一盒的价格，让大家拿回去足足4盒，你没有听错，你带回去足足4盒，全部可以带回去，这4盒一共克重就飙到了240克啊，240克，一共有48只全须生晒身。无论你是炖那个生鸡汤也好，炖生鸭汤也好，还是说炖一个鸽子汤也好，还是说你做一些药膳滋补品也好，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食材。门店的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也就是一只差不多25块钱。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啊，独家的啊，直降897。299，4盒带回去，算下来是1.2元一克，算下来一只5到6年的全须的生晒身，只要6块钱。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这样的一只身味浓郁的，而且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全须生晒身，你只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只花了6块钱，6块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成绩，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吃人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嘛，货源非常少，然后你拿到就这样4盒。有人问有没有礼袋，帮大家争取到了礼袋哈，礼袋也争取到了，你要是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等品的品质，再有呢性价比也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高的性价比，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生晒身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苔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 只要有这个正形，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自增的，是可以吃的。
2: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2: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3: 现在就有？
2: 对呀。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2: 能倒出来吗？
4: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2: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4: 看到了，找到了。
2: 这就是。
4: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2: 应该还有。
4: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2: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说到全虚参呢，它在咱们的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全虚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再有就是补脾、补我们的脾气啊。再有就是益肺啊，补脾益肺，还有就生津安神。所以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近有点咳，然后呢元气有点不足，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太好，走路走不动，说话说不了啊，睡觉睡得不踏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来吃一点这个全虚的参晒参，它跟那个一片一片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带了虚的，这个带了虚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可有可无的，这个参呢是这样的，我们说炉鼎体虚，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的核心的作用。那么虚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这个胡须一样，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人参本身的这个身体上面的2到3倍。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参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比这个人参这个参的参字上面的含量还要高2到3倍？因为其实人参皂苷它其实是附着在皮下的，而这个参虚呢，它其实是皮多肉少。你看参虚嘛，对不对？皮多肉少，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特别高。像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是喜欢用这个人参一支一支的去煲参鸡汤。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吃参鸡汤的季节了。你拿一只老母鸡也好，你拿一只童子鸡也好，对吧？你里边放上1到2只这个人参，这个参鸡汤啊，对吧？人参鸡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肴了。我们都不用花大价钱在外面去买。今天高丽在栏目里面一支的价格，你一支这个5到6年的，而且是长白山的，就是整个山脉的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娘家的参，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在整个栏目当中只花到6块钱。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很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对吧？很有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没有到最冷的冬天，但是我的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把货备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下个月有直播。本来按道理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人参应该是最当时候的这个当令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货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全虚参晒参，这是它的外包装，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一盒全部带到的是1等品，规格是12支，重量是60克。那么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是这样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看到没有，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你在泡，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参鸡汤，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1等品就是1等品，很漂亮。泡发之后的整个这个参须哈，没有一根断裂，完整的保留。而且如果大家去闻的时候，凑近去闻的时候，这个参味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人参皂苷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参须里边， 因为它是在皮下嘛，它是在整个的身的这个皮下，所以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根据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的检测，它的含量是它的含量的2到3倍。所以如果你把它咔嚓一刀剪掉了，你把它去掉了，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同安春堂，因为它很内行，我们不懂的它懂，所以它给大家带来的，它特意强调了我是全须，注意这两个字，我全须，我一根它的那个须须我都没有弄断，对不对？这样你吃到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那怎么来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你可以泡茶，或者是泡酒，对吧？或者是煲汤，人参一根，再加上一些石斛，再加上枸杞，这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但是参须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把它这个参须，你可以偶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泡成片，对吧？就这种切成片，你这个参须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一块儿来炖煮。都是完全好的，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留了整个人参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秋燥的时候，对吧，你吃这种好的全须参，对于你比如说滋阴也好，生津液，对吧，除烦倦，虚而有火，对吧，阴虚阳亢阴虚的朋友，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它就是气阴两虚的时候都可以来帮你进行滋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直接拿这种来泡成茶的味道，它是生味比一般的那种你拿一个什么这种粉啊，或者是拿一个片片来泡，生味会浓郁很多很多啊，好好喝。哎，我发现它这个生味的那个参香啊，参味当中就是好的人参当中会有香味儿，会有那种人参的香味儿，它的香味儿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它的回甘也会很浓啊，整个口腔当中满口生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专柜的价格是299的一盒，299一盒，来看到。这专柜的价格，299一盒，一盒60克，来，一模一样的啊，一盒专柜的价格，来看好了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多出第一盒，这就两盒了啊，再给你多一盒，三盒了啊，我再给你多一盒，四盒了，这是栏目专享对吗？栏目专享哈，只有栏目当中才有的。四盒，而且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算下来相当于是6块钱一支，所以这个性价比极高。如果大家呢想要，不管是做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煲这种鸽子汤，或者说是你想要炖一些药膳滋补品，今天的这个都不要错过，它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这种5到8年的人参，而且是保留了参须的全须的生晒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900。
2: 七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4: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5: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4: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5: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4: 嗯，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5: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4: 别量太大，
5: 对，别量太大。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说话没力气，说话都像蚊子叫一样，嗯，就这种啊，不讲话讲一会儿就累的朋友，是走路走一会儿就累的朋友，你可以来吃这个，因为它是帮你补元气的。第二，它是补脾气的。啊，补我们的脾气，因为那个脾胃后天运化食物都是离不开的嘛，补脾胃的，然后益肺气的。如果你最近有点咳，然后肺气不足，肺气不足肯定说话说不动嘛，对不对？肺气不足的，对吧？改善大家脾胃气虚的，胃口差的，还有就是那个肺气虚的，比较容易气短的这种。你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全虚生晒身。第三种人群就是，如果你是口经常容易干的，说话在嘴巴里面啊，就是好像这个唾液都有点不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买一只这种童子鸡，然后跟着我们这个生晒身搭到一起，全虚的生晒身搭到一起，那它的滋补作用会非常非常大，而且它有安神益智啊，对我们的整个的滋补的作用会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不光是说让大家来平常日常泡茶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你秋冬进补的一个药膳，就是你把它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所以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度会特别的多。你看这里面，比如煲参鸡汤啊，或者说这吃这种参鸡汤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拿到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在门店里面买一盒的价格。今天栏目当中到手4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晒身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
1: 嗯嗯嗯。
0: 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是一盒。门店里面买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四盒。你看到门店里面拿一盒，今天栏目当中拿四盒的这样一个力度。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备的现货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我大概一共也就是备了大概80组左右，现在已经走掉差不多一大半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后面是没有直播的，完全没有直播。那你说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份，按道理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旺季，但是却没有直播，所以就是提前先把货源备好。你无论说送礼，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有些朋友老想着送礼，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对吧？这个东西自己吃不好吗？自己吃也超级好的呀，对不对？老想着送，老问高礼有没有礼袋，有的有的，放心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又走掉差不多7、8套，我大概还有个20-30套就没有了，就没有货源了。哎，今天能加一点货吗？就这点货是吧？加不了货源，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同含春堂，同含春堂，1783年的同含春堂，全虚生晒身。全虚生晒身，生味浓郁，中华老字号，道地产地。为什么说它是道地产地？它跟野山参是一个产地，野山参是辽宁桓仁，今天就是辽宁桓仁，只是它的年岁没有那么久，对吧？我们说野山参大概15年，它今天大概5到8年左右，辽宁桓仁的产区。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等品，为什么是一等品？因为今天高丽帮大家精挑细选了的，二等品、三等品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一等品。那三等的芦体虚会有残缺，二等的芦体虚只是说较完整，而一等品必须是芦体虚非常完整。所以你泡开之后，泡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啊，你拿到的是这个状态啊，那这叫一等品。那这样可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是芦体虚非常完整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叫全虚生晒身？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虚呢？因为其实一支人参的人参皂苷，它的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体的2到3倍。为什么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还反而那么高呢？因为人参皂苷它是在皮下，它不在肉里，所以你像虚呢全是皮嘛，对不对？都是皮了，对啊，都是参虚，就是皮。那么它就是参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是同含春堂它懂，所以他今天给到我们就是全虚生晒身，一等品，这是报告，检测报告也拿到了啊，一等品的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东西，我给大家买东西，我给大家挑，在栏目当中挑的，我一定是要帮大家挑过的，就没有挑过的产品，那不经大脑这个思索的产品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的。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产区，这是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的直供基地，它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来。桓仁的新鲜人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是生晒参，那这种是生晒参，但是我们今天是保留了芦体虚完整的生晒参，所以它不是生晒参，它叫全虚生晒参。那全虚生晒参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特别丰富。那么在整个中华本草当中，对于生晒参也有记载，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啊，它不像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有些朋友说我要吃点温凉的吧，对不对？温凉寒平这四个字就是表示食物的这个寒，这个有些食物寒热的，有些食物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温热的，那它是属于偏温的，性甘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补脾益肺的，生津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再有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高丽也帮大家来要到了这个检测报告，看看它有没有达标。大家放心，语数外三门成绩都考得可好了， 那语数外三门成绩，主科的这三门成绩都是好成绩，对吧？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仔细的看一下。那好，我现在把构成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拿一盒，专柜里拿着一盒，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这一盒是60克，今天我的栏目里面让大家1、2、3、4的四盒装全部带回去，这就是一共带回去的我们的算下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6块钱一只，一共是240克，240克啊，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一共我们的这个48只一共有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满满当当的一等的全须生晒身，我今天全部都把它粘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你煲汤也好，你接下来你看秋天秋粒进补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给先生的那个茶盅里面泡上一只，对不对？给他补补元气，都是完全可以的。一共是48只啊，在这边一共有48只，24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是299，300块钱不到，算下来6块钱一只。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多买几盒，我都不拦着，全部都有礼袋的。礼袋来，同安春堂的礼袋，你送出去的就是1200块钱的大礼。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光送出去，你自己也可以来吃，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也确实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好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构成，299的这个组合，就因为其实只有一个组合嘛，有且只有一个组合，48只，240克，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了最后的11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一直跟我们讲没有预约是吧？完全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就前来且珍惜，02151199000。
2: 7、8天，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5: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是在泡着人参的。
5: 现在就有？
4: 对呀。
5: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5: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5: 啊。看到了，找到了，
4: 这就是。
5: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5: 还有。
4: 哎，
5: 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胃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1: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的这个人参当中，唯一的一款全须生晒参，唯一的，没有第二款了。那么因为全须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参须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本草当中，参须其实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名字就叫参须，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多。那么如果你是全须生晒参一起来泡水，或者是泡茶，或者是煲汤，它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就是帮你温和的去补气，而且生津，再有就是安神。 其实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烦躁，特别容易睡得不踏实，对吧？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容易睡得不安稳，容易半夜里面醒过来，然后也容易嘴巴干啊，然后内热烦躁，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适当的吃一点全须生晒参，你就拿它来泡茶啊，这样一整根的来泡茶，它比那种单片单片的，然后比那种粉状的，它对你的滋补的作用、滋阴的作用、滋润我们身体的作用会大很多倍。所以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就是八月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了，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秋意会越来越浓，特意给大家带来这种秋令进补的好东西，就是全须生晒参。我现在的备货大概只有7套到8套，我们今天大概就是80来组，售完即止。之前是299拿回去50克，今天是299拿回去240克，4个盒子，2个礼袋。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去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要将近1200元啊，就是你如果到同韩春堂的门店去，你要去花到1200块钱，就是门店里面就是明码标价的。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活动吗？
3: 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
1: 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他们都跟我说，说这个高丽姐你就做这一次吧，我们也没办法再多拿货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是费劲巴拉的帮大家备到了这批货源哈，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要收了，因为我货源很少，货源非常非常少，今天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加货。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礼盒，这个在门店是有售的，那门店是有售的，就是299一盒。那门店为什么这个卖得这么好呢？这里面是60克啊，它全是这样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呢。我随便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在空气下面放都可以的，全部真空包装，它不太容易受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那么一打开啊、哦，我其他东西都受影响了，它没有，你吃一只就拆一只。你看这个参，帮你保留了非常完整的参须，而全须参是非常非常滋补的，因为参须啊，就人参皂苷就是在皮不在肉，对吧？我们懂的人都知道吧，参须本身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它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是保留了参须，保留了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让它完整的成为滋润你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也要现场替大家泡一泡，喝一喝。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如果泡汤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泡茶就是这个状态，这个跟你喝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哈，它那个不一样啊，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味道好独特哎，它的那个参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哎，它比我之前吃到的那种参，那种香味要浓很多很多，哎，好神奇！这个味道它很鲜，它有那个仙气，大家知道吗？就这种参，它吃到口腔当中，它有一种很清爽的仙气。我们这个是5到8年参，对吧？5到8年的参。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参真的好独特，好独特的参香味。而且那个字按道理我是不能说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药香味很浓，它是真的有药香味，药香味非常足。7月份的效期，我们全部是7月份的有效期啊。这个味道好独特，很特别。电视机前的一些年长的朋友，然后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气短的啊，想要温和的滋补的，不要错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2026年7月14号，今天才8月17号，啊，你想想看，多新鲜！就是拿到了，就是我这个直播一排出来，他们才给我供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供下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在栏目当中，价格是买一盒拿到手4盒，到手一共有48根人参， 啊，你看到的是48根人参，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算下来单颗价格才一块钱左右，240克，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大家就且买且珍惜。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我们今天几个礼袋？2个礼袋。哎呦，今天这个价格还配了2个礼袋，绝对是给足大家诚意啊，2个礼袋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真的来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一个人订了2套，我不知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觉得送人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6: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请出来。
7: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6: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
7: 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6: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7: 别量太大。
6: 对，别量太大，
2: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7: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子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的时候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5: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5: 现在就有？
4: 对呀。
5: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5: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5: 啊。看到了、哎、找到了，
4: 这就是。
5: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5: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生晒参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0: 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吃，还有它的滋补作用。你就记住这个人参它主要的滋补作用就是六个词，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生津，第三个安神，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补元气啊，这就是人参的特点。今天因为是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辽宁桓仁的人参，它每一只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你看像上海这种潮湿的这种季节哈，就是高温高湿的季节，你这个拿出来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啊，或者是发霉啊，这种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全部每一只全这种独立包装。你要想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给朋友带上两只，朋友喜欢泡生茶生酒，你带两只过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因为其实生须本身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是有记载的，它也是一味中药，所以实际上生须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们平常吃到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片一片的，你是吃不到生须当中的营养的，它帮你把生须都去掉了。其实这样是对于整个吃人参来讲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吃人参要讲究一个全身，对吧，就是我们说把它的一身都是饱的这个营养都吃掉了，那么整个的身虚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也要把它摄取到。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虚生晒身泡成了茶之后，你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泡酒泡茶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身虚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身虚都帮你保留住了。那这样看得更清楚。这个里面因为人参皂苷是在皮不在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皮下的，就是我们说身虚嘛，皮下的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你把身虚都去掉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人参当中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流失掉了，就会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到了接下来秋冬进补的时候，你吃一些煲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你炖一些参鸡汤也好，你就整根放下去啊，整根放下去，来炉头包括身子，对吧，包括我们整个的身虚全部完整帮你保留。那这是头啊，炉鼎体虚嘛，都是有价值的嘛，那在这个下面全部帮你保留，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它对于那些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对吧，走路没力气的，胸闷气短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神不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补元气。人的元气到了40岁之后就开始人过40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其实都已经开始衰减了，人的脾胃的运化之气，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脾有脾气儿，肾有肾气儿，过了这个40岁之后它都开始往下走。那我们除了平时比较注意之外，我们还要从外界去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外界借了这个力量之后，成为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元气的一部分，而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啊，就是可以帮你来大补元气。而且全虚参是大补元气的，给大家来看的啊，在这里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高丽说了不算，中华本草生晒参性平，它不是性凉，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哎，所以在为什么在这个入秋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备一点全虚参。然后味甘微苦，你不会吃到特别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它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很低，它糖分的含量很低很低，它是微苦的，但是会有回甘啊，大补元气这四个字看到了没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复脉固脱其实跟大补元气是一个意思，就帮你进一步解释。然后补脾气益肺气，生津安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秋冬季节全虚生晒身都是特别合适的。好，我再来把所有的产品梳理一遍给大家看哈，因为同安春堂它在这个全虚生晒身的养殖包括种植包括在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它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做到了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这些均未检出，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如果它的土壤啊，它的水源呢，它的整个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农残或者重金属超标，你还敢喝吗？你肯定就不敢喝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它不是那种，它的生味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它那个生香就会比一般的那种西洋参会浓郁。而且我只是这样泡，我估计拿来煲参鸡汤味道会更浓，对不对？你拿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你第二天把你那个参拿出来，你那个杯子的杯壁还是一股很浓郁的参香啊。所以它，我们今天在产品上面写的很明显，就是参味浓郁，参香浓郁，道地产地，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再有就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好，我来跟大家说构成哈。这个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盒是60克，然后一盒的价格呢是这个299的价格，这是一盒的价格。专柜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专柜是有售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是专柜里买一盒，在我的栏目当中拿4盒，还有最后的2套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哈，没有预约，买一盒到手4盒。我们拿到的是一共240克，240克，48根，一共有48支，每一支全部是独立包装。来看到哈，每一支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你无论是说自己吃，还是说送礼呢，像这种看到没有，全部做独立包装，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欣赏的。这个做事就做得很讲究，很地道，对不对？独立包装，这个我这个参啊，它的保质期就长了，它不容易受潮啊，对不对？我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这个就是今天你拿到手全部的48支，全部是一等品，一等的生晒全须参。怎么吃？煲参鸡汤啊，或者是煲那个老鸭汤，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支一支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9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独的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

0: 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1: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晶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剂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晶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0: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晶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晶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1: 订购了。
0: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1: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0: 是，
1: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0: 是
1: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8盒的馥培美的水晶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晶灵对吧，
2: 对，
1: 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晶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

0: 的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
0: 对，
1: 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0: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0: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0: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0: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0: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0: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0: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0: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0: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0: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
0: 哎，
1: 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0: 对
1: 吧？或者丝绸百洁布，
0: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0: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0: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富配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0: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
1: 嗯，
0: 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0: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0: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0: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和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
0: 成品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0: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0: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0: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啊！
0: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拨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伊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馥培美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

0: 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0: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哎、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0: 是
1: 因为大家想，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
0: 对，
1: 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
0: 嗯，
1: 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0: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0: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
0: 嗯，
1: 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整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0: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食物都在这边，
0: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0: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0: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0: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0: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0: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
0: 哎呦、
1: 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0: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0: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0: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嗯、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0: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
0: 嗯，
1: 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0: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嗯，
1: 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0: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馥培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七组，我们只做20分钟，最后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友们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霍许明。因为今天时间特别短，秒抢，只有短短的20分钟，给您推荐的是一个棒棒的好东西。您知道这一小块膏里边藏有几位神仙？几位？8位，当然不是神仙了，不是咱说那个八仙过海的八仙，而是食材当中的八仙。今天的名字叫做陈皮乌梅八仙膏，它主要的作用正正好好就是针对于季节一换呢，您胃口不太好了，包括很多节日一到了，什么重阳节了，再过一段时间咱就要跨个年了什么的，好节日聚会接踵而至，那个小酒喝上一点，那个胃有的时候撑得有点难受啊，消化也不太行，再有一个上了一定的年纪，确实是胃和脾上面的健康状态值得大家稍微关注一下。我这样先把构成跟大家讲了，然后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购买的道理，好不好？咱们今天的东方购物曾经有卖2盒装的，这一盒里面这一块啊，这一片是有10克，这一盒当中呢是有16片，大概打开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您看一下，看一看啊，这里边一共是装了满满的16片。那么东方购物呢有99块钱2盒装。单盒算下来大概毛咕咕50块钱总是要有的，对不对？50块钱一盒。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哟，许明，你这也99哈，99归99，但是我们今天的构成是3大盒，每一盒算下来只需要33块钱，比你之前的那个什么50块钱的又便宜了，接近快20了吧。99，咱东方购物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哦，94块钱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是30块钱左右一盒，便宜的不得了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特别开胃，特别好。刚才我们导老师吃完吃了一口，说：“哎呦，这个味道有点微酸，特开胃。”看长得是这个样子啊，你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些，刚才那个导老师说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哦，芡实，咬得特别有嚼劲儿。我咬一口啊，嗯，尤其是乌梅的味道。特别香，嚼起来有一种您在食补的状态。今天这一罐大概是10克左右，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多少块大家还记得吧？16块。如果您胃口不太好，今天你说啊，哎，今天心情不太好，胃口不太好，拿出一块来吃起来，给您带来的一共是什么构成？再说一遍啊，抓紧时间秒抢，只有20分钟，3大盒。原本我东方购物2盒卖多少钱？99，2大盒就，哎呦，哎呦，我这个口水停不住，真的是开胃啊！50块钱一盒，今天多少钱一盒？30块钱一盒。为什么？999，拿3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1: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6、7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治香火之功，
2: 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呢。
3: 陈皮它有2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2: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4: 对，你乌梅八仙膏对吧，味道老好的，酸酸甜甜的，特别对吧，老适合对吧，天热吃的，吃了老开胃的，出去旅游带出去，因为伊独立小包装了，既卫生又方便。
5: 这味道很好的，味道呢酸酸甜甜的，很适应我们，特别到了夏天，嘴巴里面呢没什么味道嘛， 这个呢也很适应我们这种食欲吧。我本来呢我也很喜欢吃这种蜜饯啊什么的，但是呢外面呢这种呢都是不卫生的，也加了这种添加剂的，所以我呢很不放心。
6: 很好，像梨膏糖的口感，蜜饯的味道，丝丝滑滑的，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吃比较舒适，
5: 蛮好的，又没有添加剂，那么我觉得这个味道又好，我想吧，今天呢我就想买点这个回家吃吃。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99块钱拿回去3大盒，一盒当中是有16片，以前是99只有2盒，今天有3盒，是秒抢。把时间跟您说一下哈，9分钟只剩最后90分，我们今天是福利秒抢，100位订购成功了。电话有点忙，您帮我个忙，如果您真的喜欢的话，拿出微信，右上角有3个小点，您点一下，有个扫一扫的功能，扫描左下角大大的2维码，您不白扫的啊，扫完之后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我就跟您说，我现在你也能听得出来，我现在口水就老要咽口水，为什么？刚才吃了一片贪嘴了啊，吃了一片，现在满嘴都是生津液呀、啊！哎呀，这个嘴巴里面口水太多了，说说话就给我喷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好东西啊，尤其是对于您的胃，很多人觉得自己吃东西，尤其到换季的时候没胃口，没胃口怎么办？吃一片我们今天八仙膏不就完了？您别觉得夸张，是真的很神奇。反正我现在自己现在说起来以后，您可以听得到，我现在这口口水。再咽一下，再不咽一下的话又要喷出来了。我给您看一个好东西啊，第一段我不是给您展示了吗？说了里面有哪八仙了吗？我给大家看一看我这里边熬的，哎呦，净膏。哎，我大家看看啊，这个什么颜色？您看什么颜色？咦，看，黑亮黑亮的啊，好不好？看看透不透明？我的天哪，这个净膏您知道用什么熬出来的吗？久久不断，就是这么浓稠，这才是王根堂。我来给您解答一下，是怎么熬出来的呢？陈皮加乌梅，就这两样，多一样都不用。看到没有？陈皮加乌梅，久久熬完，熬出这个净膏作为基底，而这两味加在一起，含量达到了40%以上。什么东西达到40%以上？我们的名字叫什么？陈皮乌梅膏，如果它含量占的少了，它起不到作用。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给您搭配上来，就是为了加大陈皮和乌梅的作用。里面给大家保证，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好，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您拿回去这一盒，是这样的啊，它本身是一包一包，是有个外包装的。这个小包装塑料袋撕完之后呢，里面是成这个样子的，而且这边是有个一撕口。您从红颜色这个地方呢是极其方便撕开的，撕开以后长什么样呢？这一块也是蛮大的哦。您回去呢如果想要暖和暖和吃，稍微的在热水杯旁边放一放啊，什么水壶放一放就好了啊。就这一块一块的，是真的好吃，特有嚼劲儿。你说它酸吧，我这个人是耐不住酸的，我一般吃酸就啊金鼻瞪眼的这种的，但是这个酸呢是恰到好处，既可以让你满嘴口水分泌的特别多，因为有些我知道，爷叔阿姨，小什么人儿是不是？有的不能吃甜度太高的，对不对？大家知道的，特别在嘴巴容易干。如果像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记得吃一点我们今天陈皮乌梅，八仙膏，会让你非常之舒服。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不是没胃口吗？您就吃它。另外一部分。老喝点酒的，聚会多的，消化不太好的，记得吃点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帮助的。越到年底了，越到聚会多了，您把这个小方准备好的，小膏准备好的，没毛病。今天99块钱拿回去几盒？我再问大家，原本应该只有2盒装，一盒当中16片，32片，今天来给您带来99块钱3盒，我手指这位置3盒，但是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一旦售罄。一套预约都没有，而且今天这个构成今年2025年第一次出现，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出现。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护理21511119900。
7: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崩，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8: 内脏的
7: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嗯，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8: 不知道吧，搿只高味道蛮好的，那刚才一酸酸甜甜的，嗯，刚刚吃了没开胃的，
9: 搿个吃下来就味道还是我。还是蛮清口的，外加有点酸酸甜甜，特别像阿拉上了点岁数的人啊，就吃点物事经常容易顿牢不消化。我平常光就欢喜吃点酸的物事。
8: 阿娘年纪大了嘛，葛末嘴巴了啥么啥味道？
9: 因为老早点吃点香烟，葛末老婆讲戒了之后呢，想多准备点零食，注意我注意了。葛末其他搿种零食呢，可能后头看看配方乱七八糟物事，防腐剂啊、添加剂侪蛮多啊。像搿只呢？其实比较简单，应该讲还是天然成分，让人吃了比较放心的。
8: 独立包装，看上去老清爽的，最主要对吧？那么外加伊对不啦？搿点是小细节呢，我还没看得中啊。伊搿搭只要搿能介一挖，伊就出来了，还是老方便了。
9: 搿只品牌应该讲是有一定历史啦，外加拆开来也蛮便当的，因为上面有锯齿的。
8: 我看看哦，陈皮啊，包括搿种啥个里向的乌梅咯啥个妈妈，搿搭就零称称称也要到三百多块里来。所以讲，我蛮选中搿块物事
9: 的。每天吃个两片，其实一个号头、两个号头吃下来，一天大概只有两三块里吧。
0: 酸酸甜甜，特别开胃。如果大家在换季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确实胃口不太好，或者甚至有些阿姨可能到了生理的一个情况哈，就总觉得这个烦躁、难过，对不对？你说我就是没胃口。您今天就是吃这个，可以至少调理调理胃。如果您觉得胃口了，您晚上咱多吃两碗饭呗，不就这么点小事吗？很多爷叔们可能咱这动不动就老聚会，动不动那点小酒哈，吃的太多了，是胃口好，有点不太消化。您可以整上两块吃一吃，尝一尝。总之，今天这个陈皮乌梅八仙膏啊，它当中的陈皮和乌梅的含量非常高，两个就可以达到40%以上。另外的芡实、山药和薏仁达到了30%以上，其他还有茯苓了、桂花了、甘草了，都是好东西，携带很方便啊。出去聚个会的什么时候，你说我这个跟小姐妹聚会，我不能这一口都不吃，再怎么样我得意思意思啊，吃上两块，对吧？把自己开开胃，到那时候咱也吃点菜，吃点好东西，咱出去玩的时候也开开心心的。说实在话，上了年纪啊，什么东西啊，吃喝拉撒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吃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吃饭特别少，您特别瘦，是影响您整个的咱这一生的生命长短的，寿命长短的。没看几个瘦得不得了的人寿命特别特别长的吧？为什么？你营养跟不上。所以人第一点，吃喝拉撒吃是首位的。我们今天既补给您补了胃了，又给您补了脾了，所以今天这八位里面可不都是跟胃有关系啊，既补胃又健脾，所以99元让大家拿回去，原本是两盒的量，一盒当中像这个块啊，一块里面有10克，一盒当中有16块，我们今天原本99是两盒，而今年是第一次给您推荐王肯堂，一改以往的两盒装，今天99块钱让您少见的拿回去3盒，但是很遗憾，今年的三盒装也只此一次直播构成。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把握住机会多订上两套，给这老伴儿，你吃一盒我吃一盒，孩子可能在公司里面胃口也不太好的时候，给他拿一盒放一放吃一吃。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讲，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节日，越到年底的时候，越到换季的时候，您越应该把它多订两盒，平常就当养生了，吃一吃挺好的。当中还有哪八位我最后说一下啊，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以及一点点的麦芽糖浆，给您稍微的澄清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存放就行了。而且我们的生产日期啊，大家安心，25年的10月份，最新鲜的生产日期。 不是这个价格，是临期哦，都是最新鲜的日期哦，12个月的保质期，多订两套，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0-9900。
7: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崩，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0: 内脏的脾气
7: 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8: 我觉得对吧，搿只高味道蛮好的，我讲呢伊酸酸甜甜的，刚刚吃了蛮开胃的，
9: 搿高吃下来就味道还是我。还是蛮清口的，外加有点酸酸甜甜，特别像阿拉上了点岁数的人啊，就吃点物事经常容易顿牢不消化。我平常光就欢喜吃点酸的物事。
8: 阿娘年纪大了嘛，葛么嘴巴了啥么啥味道？
9: 因为老早点吃点香烟，葛么老婆讲戒了之后呢，想多准备点零食，所以我注意了。葛么其他搿种零食呢，可能后头看看配方乱七八糟物事，防腐剂啊、添加剂侪蛮多啊。像搿只呢？其实比较简单，应该讲还是天然成分，让人吃了比较放心的。
8: 独立包装，看上去老清爽的，最主要对吧？那么外加伊对不啦？搿点是小细节呢，我还没看得中啊。伊搿搭只要搿能介一挖，伊就出来了，还是老方便了。
9: 搿只品牌应该讲是有一定历史的啦。外加拆开来也蛮便当的，因为上面有锯齿的。
8: 我看看哦，陈皮啊，包括搿种啥个里向的乌梅咯啥个妈妈，搿那就零称称称也要到300多块里来。所以讲，我蛮选中搿块物事的。
9: 每天吃个两片，其实一个号头、两个号头吃下来，一天大概只有2-3块里吧。
0: 酸酸甜甜，特别开胃。如果大家在换季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确实胃口不太好，或者甚至有些阿姨可能到了生理的一个情况哈，就总觉得这个烦躁、难过，对不对？你说我就是没胃口。您今天就是吃这个，可以至少调理调理胃。我们今天原本99是两盒，而今年是第一次给您推荐王肯堂，一改以往的两盒装，今天99块钱让您少见的拿回去3盒。但是很遗憾，今年。

的三盒装也只此一次直播构成，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把握住机会多订上两套。给这老伴儿，你吃一盒，我吃一盒，孩子可能在公司里面胃口也不太好的时候，给他拿一盒放一放，吃一吃。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讲，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有节日，越到年底的时候，越到换季的时候，您越应该把它多订两盒，平常就当养生了，吃一吃挺好的。当中还有哪八味？我最后说一下啊，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以及一点点的麦芽糖浆，给您稍微的澄醒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存放就行了。而且我们的生产日期啊，大家安心，25年的10月份，最新鲜的生产日期，不是这个价格是临期哦，都是最新鲜的日期哦。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我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酷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要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啊？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板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一点，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们，您看啊，3、2、1，哦，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
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会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咱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3双哎。我们今天是3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林林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您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的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儿，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你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林林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就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零211-5111-99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族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他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的。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你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他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那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了5块钱，大概您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你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

0: 好，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宝萃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我是我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 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赶快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0: 对，
1: 一拌以后告诉大家，嘎嘣脆，
0: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但是像那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然后那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0: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0: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教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0: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0: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0: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 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零克，香精添加量零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 这个样子的
1: 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

0: 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包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跟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只有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8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
0: 或者油炸的，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打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1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很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0: 江源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购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源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调，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2: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2: 杏仁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2: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2: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2: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2: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2: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2: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2: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2: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2: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2: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啊，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2: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2: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2: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2: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家真的很会买啊，
1: 看看这个
0: 量，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那么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郑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接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0%，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对吧？
0: 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嗯、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嗯、没想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7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7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啊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3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
0: 对，
1: 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是，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
0: 对，
1: 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常的腰果，
1: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木，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没
0: 有，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襄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暑大促才有。后面可能他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七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800-7088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英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英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王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
1: 灰色
0: 啊，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啊，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1: 对的，
0: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1: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啊、
1: 我推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0: 好看。
1: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肚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1: 3.5公分左右哦。
0: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耿瑶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腹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1: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啊。磨损，
1: 磨损。
0: 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耿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1: 有弹力的，
0: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1: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0: 真的，
1: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
0: 啊。
1: 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0: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0: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你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 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1: 对，
0: 阿姨妈妈
1: 做到加固。
0: 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1: 对的，平整的蕾丝，
0: 全是网孔，
1: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1: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0: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 Buckle 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港澳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
1: 百搭，
0: 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洛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啊，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这个人不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难道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两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L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湿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 Buckle 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大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嗯，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可能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支撑力，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嗯，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
0: 好看，
1: 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有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嗯，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嗯，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很秀气，哎，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

0: 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
0: 哎、
1: 散热，
0: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了啊。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呐、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呀，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码了呀。
1: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一些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坏了，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999000。

0: 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露
0: 肤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0000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打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吗？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再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在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啊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包括了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无可挑剔、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4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但是货也不多了啊，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 这个是米色的，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只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套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层售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
0: 哎，
1: 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1分钱1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亮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绣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亮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元，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 库存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3八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的，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0: 亚玲给大家，
1: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
0: 来，
1: 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2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随便找的。
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的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浆，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啊，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共就是350个。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0: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酱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对，
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这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八包，对。
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招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
0: 的。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嗯，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嗯，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相当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大的大，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他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
1: 嘞？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哦，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哎、但
1: 吃
0: 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这个弹呐、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分格。
1: 鱼香肉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是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2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

0: 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1: 是
0: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1: 你去，
0: 对吧？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1、2、3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
1: 啊？
0: 你说就随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1: 哦，是这样，
0: 是不是？
1: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0: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1: 它没几片，
0: 大概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1: 对
0: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1: 一份
0: 鱼一份饭，
1: 68。
0: 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1: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0: 对，
1: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0: 对，
1: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0: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1: 会选
0: 在会选在丰收日啊。
1: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0: 对，
1: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话，您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0: 对，8道菜8包嘛，对，
1: 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就是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过了。
0: 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不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二十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你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

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八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了，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药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一片，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0: 我坦白，
1: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对啊，先切火杀，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弹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新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了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是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
0: 就想看着你
1: 说，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是他们
0: 对啊，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说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啊，
0: 就是，
1: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非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怪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快一倍的量了，我多方购才卖20多块钱，
1: 对，
0: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是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1: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1: 咱是正宗的，只有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好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鱼香肉丝，
1: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0: 有最经典，
1: 有鱼有肉，
0: 对
1: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0: 反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1: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味道一摊，
1: 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啊，
1: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1: 像模子一样、啊。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打开包以后的这个。
1: 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这样，
1: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1: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1: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1: 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1: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1: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1: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1: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真好吃。
1: 这个呢，就
0: 对，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1: 正好给你来一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1: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1: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1: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1: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
1: 上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8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1: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8。
0: 啊，那也要88了。
1: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是吧？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儿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儿整点醋什么的。
1: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
1: 的，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2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1: 对，
0: 多厚实。
1: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1: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1: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1: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三四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的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哦。
1: 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你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哦，小饭店。
0: 就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倒
1: 是。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
0: 真正的里脊肉。对，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现在春去夏来，天气越来越热了，人的身体就要保存住自己的元气，以防元气被汗水带走。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练过八段锦，那今天维甲带给大家一套相对来说更为进阶的版本，被称为是古法八段锦。那到底是哪八段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摇头摆尾去心火，当你最近感觉到火气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通过这套操来帮助你的心情恢复到一个正常。当然这套也是整个八段锦当中相对来说更难的，所有的动作不用要求做到极致，先从半蹲再到全马步，先从仰头开始再到后续的整个的脊柱的拧转。

人老腰先衰，等到自己腰真的不行的时候才想起要锻炼自己的腰腹，其实已经晚了。趁现在还能够练得动，赶紧双手攀足，固肾腰。